吉林旅游广播联合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共同打造高速进行时，为您的出行黄金护驾，欢迎使用。

好的，北京时间的8:20，欢迎各位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收听我们正在面向全省直播的黄金护驾高速进行时。大家早上好，我是孟楠。上周没有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见面啊，是因为我替大家去探了一下咱们G331吉林段的最新的一个情况信息。实际上回来了之后，特别感慨一件事情，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好朋友特别喜欢自己开车出去玩，这个已经不是只局限在省内自驾游了。那么也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可能飞到新疆去，在新疆落地租车之后来走G331线，或者是走自己的行程，亦或者是说像青藏、川藏这样的自驾经典线路，咱们且不说了，G318也是每年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必然打卡的一条自驾线。这就代表了一件事情，就是有越来越多的朋友特别在关注着这个生活品质方面的一个改变，包括错峰出行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的改变。自驾游是一个比较休闲度假式的一种选择，它不是很疲累。当然了，除了像新疆这样一地到一地至少要5个小时的车程这样的这个地方以外，剩下大部分的城市自驾游就代表了一种自主性，代表了一种自由感。所以呢，在你出行之前必然要做的两件事情，第一，所在目的地的房间是不是很充裕，一定要提前订好。因为在我们马上即将来临的11假期，我们就发现整个吉林省 G331 也是在国庆期间吉林省最美的这样的一条自驾路段的各个城市的房间基本上都已经售罄了。那么他们基本上的还能有房都是在4号、5号、6号，四号的房源其实也并不是特别多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啊，一定要关注我们吉林旅游广播全天候各档直播节目，了解一下我们直播节目给大家输送的及时的服务信息。同时呢，出行之前必须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做跟出行相关的，尤其是自驾出行相关的车辆检查以及路况信息的掌握。那么接下来就先闲话少述，跟大家来汇报一下目前吉林省内两个施工信息。这个施工的时间呢都是跨了11，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第一条施工信息呢是长春绕城高速长春东南环段的双向，是截止到11月30号的24点，它所涉及到的路段是长春至榆树高速的 SG01 标段的龙湖新华互通枢纽工程。那么这个工程是需要长春

绕城高速的34至300公里以及35至957段进行双向封闭施工，也就是双向都不能走车。那么在此期间呢，途经此路段的车辆需要按照现场道路区划导向标识标线行驶，临时变道通行。它就意味着比如说你走到这一段的时候，它可能要借对向道来通行，另外一段的时候又要借回来。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提醒一下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因为它跨了11嘛，那么也就意味着你1号2号这样的出行高峰一定是会车流量非常大，尤其是绕城高速，所以一定记住不要开斗气车啊。而再有呢，就是千万别秀车技，什么 S 弯啊，什么夹三啊，这些咱们就都别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了展示了，好吧。然后还有一条啊，大家是要特别注意，也是跨了11的，就是鹤大高速的通化段的双向，它结束的时间是10月15号的24点。涉及到的呢，我看看啊，它顶上写的是鹤大高速通化收费站入口广场的计重平台安装施工。那么在这个期间呢，通化收费站入口仅指中至轴车辆，外扩宽度超过4.5米的超宽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辆，这些车辆是不可通行的，所以呢要选择其他的收费站了。那么也就是说小型的车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呢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注意。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看一下收费站的一些情况，看看服务特勤的，稍等啊，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基本上我看关闭的收费站是波罗湖长春都市圈绕城高速的波罗湖服务区，这个服务区基本上大家都不咋用了、啊，这个服务区关闭的，看来这是新增的吧。施工刚才说到的这两个以外啊，还有一个铁科高速，铁科高速有一个施工是在结束时间是10月31号的24点，受通榆县的修建县道 X157的向团线，也就是向海乡富国村至兴隆山镇长盛村段这个路面施工的影响，所以铁科高速的兴隆山收费站出入口都是关闭的，这个就需要绕行了。还有一个延长高速，延长高速这个大家需要注意啊，这是我特别乐意走的一条高速，比如说我去延吉，基本上它稍微绕了一点，但是车辆特别少，路况特别好，风景特别美，尤其是11期间出行，这条我比较推荐大家错峰出行的一条高速。但是它有两条施工，一个是在10月16号结束，一条是在10月20号结束啊，都是延长高速的。这个呢是欲从延长高速的呼兰，我看看啊，这个是高速的呼兰木收费站去往国道龙东县的梁家屯方向的车辆需要绕行啊，需要怎么绕呢？从延长高速的磐石莲花站收费站驶出，然后按照地方的路标指示牌来进行行驶。另外一条呢是受国道的龙东县的 G334呼兰镇路面施工的影响，想要从延长高速的呼兰收费站驶出去往国道龙东呼兰方向的车辆，小型车辆需要从化电西收费站驶出，大型车辆需要从磐石莲花山站收费站驶出，然后呢按照国道的标志标线来进行行驶。四条高速公路的维修信息都是跨11的啊，大家需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但还好延长高速的这一条。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不能正常加油的服务区，这个油车的朋友或者混电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啊。都市圈的长春都市圈环线的高速有喀伦服务区，这基本上都是常态服务区不加油。然后波罗湖服务区、怀德北服务区、洪雾高速的延吉服务区，到延吉服务区就到延吉家吧，还能吃一顿这个参鸡汤，挺好的。延长高速的夹壁沟服务区、红石服务区、化电服务区、关马溶洞服务区双向都不能加油啊。然后双嫩高速的桃南

服务区、坦途服务区、本吉高速的太平服务区、太长长泰高速的三港服务区、流水服务区、王乡镇服务区。刚才说到的这些都是双向不能加油的，还有无法正常充电的服务区。双向均不能充电的就是喀伦服务区，这个是长春都市圈环线的高速，喀伦服务区双向不能加油不能充电。延长高速的夹皮沟服务区双向不能充电，红石服务区延吉方向不能充电，本吉高速的太平服务区双向不能充电。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这个限行的这个就不跟大家过多赘述了，因为基本上它是针对于一些运输企业要求必须熟知的一些内容啊。行吧，那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些有关于高速公路通行的一个方面，其实呢主要就是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在马上即将到来的这个十一期间呢，如果说你要是想要自驾出行，就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修路的信息，然后呢车流高峰的信息，还有呢就是你要合理的规划一下自己，不要让自己的旅途太过疲劳，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啊。刚才说完了这个车辆的通行的高速路网的状况，再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天气的状况。其实未来几天其实这个天变化的还是挺明显的，我不知道大家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有没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就是哎有点初冬的感觉了。至少就是说车辆如果不放在地库，不放在自己的车库，如果是放在户外的话，你会发现车上都蒙了一层细腻的小水珠，也就是说露水比较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年轻朋友就别露腿、露肚脐、露腰了，好不好？然后呢，把自己的这个身体保护好。那一般像我们这个中年人，相对来说就还好，就比较注重健康，不会有太多的这种超过这个过格的这种穿戴啊。看了一下今天早上发布的预警信息。这是吉林省气象台提供的。哇、哦，松原服务松原扶余市大雾黄色预警，吉林市的桦甸市大雾黄色预警，吉林市大雾黄色预警，你就可以可想而知全是大雾黄色预警啊，这个湿气有多重。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大雾黄色预警，延吉市大雾黄色预警，辽源市大雾黄色预警，通化柳河县大雾黄色预警，白山市的靖宇县大雾黄色预警，珲春市大雾黄色预警，四平伊通满族自治县大雾黄色预警，梅河口市大雾黄色预警。哦，我看看啊，涉及到了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基本上吉林省都有一半儿吧，差不多都是大雾黄色预警。以通化为县，就是偏南的方向都是大雾黄色预警，偏东南都是大雾黄色预警。来吧，看一下这个气象台发布的今天早上5点发布的短期72小时的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通化的东南部、白山东部和南部、延边的东部和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会有大雨。四平、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还有通化的中北部、白山的西北部、延边的北部会有阵雨。这是今天白天到夜间。然后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多云，白城的北部有阵雨。29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四平的东部、辽源、吉林的中南部、通化、白山西部有中雨。松原的东北部、长春、四平中部、中西部，吉林的北部、山，白山的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区有阵雨。预计未来一周的天气，这个基本上未来一周就跨到了十一期间了啊，大家可以合理规划啊。平均全省27号到10月3号，全省平均温度在9度左右，比常年的11.7要偏低。然后西部呢10度左右，中部9度左右，东部8度左右，东部要更冷一些。全省的平均降水在15毫米左右，比常年的10毫米要稍多一些，也就是说这是为什么湿气重。然后呢西部是3.3毫米，中部17毫米，东部25毫米，西部依然还是降水很少。然后降水的区域啊，咱就看未来3天呢，咱不看了，咱就看3天以后，未来就是三天之后，
30号到3号。

是开高速依然不建议开微型车啊，因为像遇到这种风天，你的车体还是质量偏轻的，特别容易出现车辆晃动造成的车的这个，你经验又不够，就车的偏坡造成一些交通事故。然后9月30号到10月1号，全省大部分会有4到5级的偏西风，瞬间风力可以达到7级，也就是说29号到10月1号都有大风。开车出去玩的伙伴就要特别注意了一点，就是遇到疾风天气，然后你再有雾，太阳出来再走，因为太阳出来了之后，像现在这个点啊，8点35分，基本上太阳晒完了之后，这个雾基本就散了，有太阳的地儿雾基本就都散了。但是背阴坡不排除，还有就是隧道中长隧道，你像禅本坡隧道2000多公里，不是2000多米。然后呢，它的中段它特别容易有湿气聚集，然后造成团雾很难消散，所以进到长隧道如果遇到雾，一定记着啊，隧道里是不允许并线的，就是不允许来回你从这个车道到那个车道的，它是实线。有很多的伙伴日常的时候开车都觉得啊无所谓的，我隧道里有没有车我就来回转一转，尤其前面有大车的时候我并一下又能怎样呢？第一，隧道里有摄像头；第二，你要是在雾区的时候，如果出现这种并线，你就会特别容易出现交通事故，因为你并不知道，有的一些司机朋友可能他经验不够，他的车坏在那儿了，或者他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过程停在那个雾区里了，你来回这么并线就特别容易出现问题。那有的朋友就说了，那我要是我所在这个车道，我前方要是有这种故障车辆，我不并线我怎么办呀？你说的非常对，这就涉及到除了不能轻易并线以外，你在雾区行车需要注意的就是要保证车速和车距。有的一些浓雾区它不能够看见前方车辆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但是呢你尾灯，你这个灯，一般大车或者是小车它有那个车的那个 auto 嘛，自动嘛，灯光自动它能解决大灯照明的问题，暗区大灯照明的问题。但是它有的车，它是基本上大部分的车辆都没有雾灯自动启动，所以你要开车的时候，尤其是在刚才说到的这个时间段啊，它相对来说是容易出现雾的情况，那怎么办呢？你一定要知道，你无论是电车还是油车还是混动，你的雾灯在哪儿？这个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但依然有新手驾驶员朋友他不会，他还搁那开远光，你越开远光你也看不清，因为它是慢反射，这个就不跟大家多说了。一定要知道雾灯在哪儿，因为雾灯的穿透性要比你的危险报警闪光灯，也就是双闪，还要有穿透性。前后雾灯你都得知道，有一些低配的它可能没有后雾灯，但是也至少应该知道前雾灯在哪儿。这个是最起码的一个常识啊。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马上临近假期了，中秋今天是放假最后一天，明天开始正式上班，紧接着就是国庆的7天小长假。很多的伙伴从9月中旬就已经开始规划了自己11期间的行程，为了避免错峰出行应该怎么办？为了能够说我去一些小众的地方，我应该去哪儿？基本上我们这段时间周一到周五的即刻出发解答的都是这类的问题，包括给大家推荐的也都是这样的相关的一些内容。那么这331绝对是在11期间你需要打卡的一个地方，当然不是必须啊，因为有朋友去过了。我上周从这331沿线回来，发现山已经花了啊，就是说原来可能在这个上周的这个时间段，基本上山还都是偏绿色，深绿色，但是今年冷得早，所以你就会发现长白山已经五花了。然后沿线鸭绿江沿线这331沿线从吉安到长白线段山已经五花了。这个呢其实可以，比如说你要能请个年假啥的，你要是今天27号是中秋，最后明天28号，你要是能出去，你用3天的时间去走一下鸭绿江段，你既错峰了，然后你还不会花特别贵的住宿，然后你还走了一个非常美的大景。而且整个这331沿线，我们此次踏线回来发现它的驿站修的怎么那么好啊，修的比服务区还要好，所以自驾的车友们完全可以不用担心说啊，我中途要去个洗手间，我需要。

要休息，我应该怎么办？这331沿线的大型驿站修的真的是非常棒。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它这个音乐公路修了好几段，但是音乐公路一定得关窗户听啊，开车关窗户，慢一点，慢一点走。你要快走，反正音就高；你慢点走呢，就是音就低。就像你要快走的话，通过这个音乐公路四个八拍，你能听出高八度；你要是慢走呢，你这四个八拍听出来就是降两调，就这样的一种效果。所以挺好玩的。就出行嘛，毕竟是属于一个要休息，要见点新鲜的玩意儿，要换一换环境。所以呢，你开车出去。反正我比较喜欢，我不喜欢坐车，我也不喜欢别人开我车，因为我总觉得把自己的安全交到别的驾驶员手里，我还是多多少少不太放心。虽然南哥不能带着大家在自驾出行了，但是呢，即刻出发的嘉伟和杨子还是可以陪着大家一起好好的去走一走吉林省的，包括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很好的推荐，以及现在还有哪些酒店还能有房间，或者是几号还有房间，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周一到周五下午16点到17点的即刻出发自驾品牌节目。说了这么多，给大家听一小段歌吧，赵雷的玛丽。然后主要是干嘛呢，就是让大家舒缓一下我这个高密度的语言量。回来了之后呢，再给大家继续分享一下此次我踏至331线的一些感受。同时呢，如果您要是有疑问，可以通过吉林旅游广播的官方平台来向我提问，然后我在节目直播的后15分钟会给大家进行解答。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吉林旅游广播联合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共同打造高速进行时，为您的出行黄金护驾，欢迎使用。

好的，欢迎回来，在北京时间的8:5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收听我们正在面向全省直播的黄金护驾高速进行时。大家早上好，我是孟楠。刚才跟大家说了，在上周的时间呢，我替大家去走了一遍这331号线，然后你会发现在这个沿线当中，很多的地方都已经开始了开启了五花山色这样的美景，照比去年呢应该是整整早了一周的时间。所以呢，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如果要是有想要出行的这样的一些意愿，大家可以随时的关注旅游广播全天候各档直播节目，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错峰出行这样的一个理念，比如说今儿27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明天开始正常上班，那么有的朋友就已经开始规划说28我是不是要错峰休个假，因为毕竟像我们这样的单位11期间是并不休息的，包括中秋节大家都在法定假日，我们也是要正常上班的，所以错峰出行往往是我们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当然了，不光是传媒岗，还有很多的岗位职能都是要在假期的时候更为繁忙一些，所以呢要是有这样的听众朋友啊，到时候可以规划一下28号到30号这个期间可以早点走，性价比超高，人还少，景还赏到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不错的一个选择。然后在整个的这331号沿线啊，就是吉林段是以吉安为起始，什么那个以珲春为结束，但是这个整个的这331号沿线你会发现一个共性问题，就是天确实是凉了，因为要如果不凉的话，山也不会五花，山五花是因为海拔阶层比较高，各个层级的物种植被是比较丰富，所以我们才能看到这样的大山大水的开合美景。那么过了这一段时间，也就是11之后，那往往就是属于景色就没有那么好看了啊。还有一些朋友说，那我如果不走这331号美景，我想看这个时候的五花山，我还能去哪儿？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小众的地方吧，就是珲春的辉南。不是珲春的辉南，是通化的辉南，辉南的龙湾群风景区，带移动手机去啊，因为基本上电信和联通到那儿都没有什么信号，移动在山区的这个覆盖信号覆盖率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地儿绝对是一个你错峰出行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而且这个时候的辉南特别美，两个时间段去辉南特别美，一个是现在，一个是51假期去，因为那个时候是漫山遍野的野生杜鹃花开，特别好看，然后现在呢是漫山遍野的红叶也特别好看，阳光洒下来，在树影树叶中，这个阳光洒落的点点金色还是非常舒适的，而且因为它是在山中，所以呢相对来说又没有那么冷，大家走的时候呢也不会发现就是狂风大作这种情况，也不会，而且现在应该是今年的雨水像水比较水气比较大啊，吊水湖应该是还是蛮好看的，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想走通俗的这331沿线的话，那我建议大家去走辉南去比较好。辉南的住宿啊，两个选择，一个是特色住宿，一个就是辉南的那个马尔湖宾馆，这个比较老了，相对来说是老林业住宿的一个首选，最开始就是基本上都去马尔湖，它就在三角龙湾的那个景区门口，贼近，就是你到那儿住了，你不要去挑它的什么硬件配套啊，必须几星级宾馆，是不是商务啊，没有，它就是一个比较老的传统的林业宾馆。还有一个就是西家荒这个点儿，这个时候再订房基本上就是没有了，西家荒到节假日基本上得提前一个月去订，西家荒是属于那种特色民宿，它离这个三角龙湾相对来说车程也比较近，所以呢它的这个景，尤其像刚才你孟楠刚才跟大家汇报的，就是一堆啊雾区，人家那个地儿就是有雾是仙境，就是这么说，没雾的时候人还得造点雾，所以其实那个地儿特别适合网红拍照，包括呢度假休闲，但是基本上没有房啊，西家荒基本上这么个情况。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啥呢，
就惠南县了。惠南县里边我就不说了，就传统的宾馆干净整洁就行，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一个选择。然后呢，更多的这种旅游信息啊，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然后呢，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问询去来了解。那当然了，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可以在周一到周五即刻出发，16点到17点去了解相关的一些出行情况。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就说到这儿吧，然后反正也在假期中，希望孟楠的伴随能够给您的出行带来一点点的方便，那我就很开心啦。同时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同时也预祝大家十一出行平安顺利。我们十一过后再见吧，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蹦蹦蹦蹦蹦蹦蹦，
2: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发，
3: 让风牵着我的手飞向那飘渺。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5: 大家好，我是大文。嗯，
4: 今天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奔县游哈。嗯，其实在这个介绍这些小县城的时候，你会发现历史也是特别突出，然后有一些真的是大家意想不到的哈。
5: 嗯，
4: 而且呢我觉得小城逛起来呢会有趣儿在哪儿呢，一是你时间不用特别的赶，然后呢你在吃啊住上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负担。
5: 然后你的经济的这种所谓的就是预存吧，也不用那么高。
4: 对，
5: 是吧？你可以慢慢的去游，然后来感受一下小径的。你看，昨天咱们说到这个边境小城嘛，有边境的，有不是边境的，
4: 对，
5: 然后有这个历史的，有人文的，有美食的，就非常丰富。
4: 对，那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这个奔县游哈。那我们今天介绍的第一个地方呢，就是抚松。
5: 抚松，
4: 一提到抚松，说首先就肯定会想到长白山嘛。
5: 是的，
4: 离得太近了。
5: 哎，而且这两年抚松，尤其是从去年吧，去年那个抚松不是开通了新的高铁嘛？
4: 对。
5: 这一下子的话，他把整个沈阳啊，包括通化、都联动起来了，
4: 对，
5: 非常的方便。也开启了一种大家去西坡再也不用说，也不是说再也不用说吧，就是可能有更多选择了。以前是没有高铁，现在有高铁了。
4: 对，交通上更发达了。其实说到抚松的话呢，我们更多的会想到长白山的临海，想到人参。
5: 是，
4: 但是呢，我们说要是讲到这个小县城的历史的话，就很有趣儿了。说一万多年前的石器时代，就在这个地方就已经有人类居住了。当然了，我们说它的这个县城建立肯定是没有这段历史要远的。对、唐代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呢属于是渤海国啊，清代初期呢也是封禁之地，毕竟是长白山的这个属地这块嘛。然后呢是在光绪32年的时候，也就是1906年的时候开始属于是长白府。然后建县发生在清末的时候了。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在1910年之后更名为抚松县。哎，一直是沿用到现在了。
5: 而且这个抚松县呢，它整体的话是隶属于长白府的嘛。现在的话，它也是隶属于长白山的。
4: 对。
5: 然后整个的话呢，我们就是通过这历史呢，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整体它的这个县市管辖也好，包括它的整个这个行政规矩也好，一直是属于这个长白县嘛。然后呢，它不是长白县，那个抚松县嘛。然后抚松县的话，我们知道它有一个特别牛的一点。就是它的人参文化。
4: 对。你要去逛过这个抚松的这个早市，你就知道了人参到底有多多哈。其实呢，一说到这个人参呢，也算是抚松的一个核心了。然后呢，标志性的项目就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咱们说长白山的采参的一个习俗。因为之前呢，我们也领过这个听众啊，就是说，现在呢是进到这个长白林海当中是体验一下挖参。然后呢，他这套习俗也就完整的保留下来了。什么拉帮进山，什么台。抬棒槌下山，棒槌就是对人参的一个另一个称呼嘛。然后它整个这个仪式是带着对山林的敬畏。因为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是因为我爷爷原来算是山把头，就是木帮的嘛。然后他说那个时候进山讲究是特别多的，一是大的那个粗的那个树墩儿你是不能随便坐的。很多人进山是看，哎呦这个木头墩儿挺好的，坐一坐吧哈，歇一歇，至少不是坐在这个泥土里头。但这个小就是这个都是不允许坐的。人说这叫山神爷的饭桌。你不能坐。 然后呢砍木头的时候要就是要喊山，其实讲究是非常非常多的。
5: 是，之前看了一个短视频，然后他就讲的是，其实现在也有拔头，
4: 对
5: 啊，只不过是说，因为现在的话，对于生态保护比较强烈嘛，所以说现在的话，没有像以前说开发的那么的，就是那个广阔了，因为咱们之前讲到过那个吉林市的时候，讲到过关山局，我当时在那关山局里看到，就是咱们不说那个要给朝廷纳贡嘛，
4: 对，
5: 当时就是有一大部分的人参都是来自于抚松县的，
4: 的确是，
5: 对，然后它也成了一套系统，
4: 而且呢是每年的农历的3月16呢是长白山老把头节，然后最早呢也是从这个抚松发展起来的。你看，其实我觉得在咱们吉林省内好多地方，你像鱼把头，木把头，然后包括你看我们说到的现在是长白山的老把头节，对吧？然后是在这个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5月2号的时候，长白山老把头文化展馆开始开馆了，然后也是展示了一些放山的工具，然后还有一些口耳相传的一些人参的故事，反正我小时候是看过什么人参爷爷的、人参娃娃的，就是这两种人物是居多的。
5: 是的，另外呢，还有在这个地方非遗方面啊，北岗镇呢拥有白山市集非遗的开山习俗，也有传承人，另外呢，还有这个剪纸啊、草编剂以及人参蜜片、烟火勺，以等一些特色的美食品鉴。
4: 对，
5: 另外呢，还有这个长白山的人参栽培系统，还被列为了中国农业的这个重要文化遗产。
4: 对，大家可能往这个抚松去的时候，到两边你就能看到，它和我们普通看到那种就是透明的那个地膜，它不太一样，它是那种蓝色的地膜，那底下扣的都是人参苗。
5: 是的，而其实说到抚松的话，它应该就是地大物博，你看不光光是有人参，咱们知道去到长白山西坡的话，它整体的这个生态也是非常丰富的嘛，另外呢，我们说到这个长白山的话，其实说到长白山，说到抚松，它分为两个坡嘛，一个是以二道白河著称的这个北坡，一个是以抚松著称的这个西坡，对吧？
4: 西坡的话呢，你要说是溜达的话，好，就是说整体的一个现在也没法说，因为西坡呢是有两大度假区，一个是华美，一个是万达，相对来说，大家冬天可能滑雪的话，更多的会选择是在这个西坡这边嘛，但如果说你要是西坡爬这个天池看天池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比较考验体力的，
5: 是的，
4: 然后里边会有天池、锦江大峡谷、高山花园，这个也是受时间限制的嘛，
5: 对，
4: 7月的中旬开始，然后一直到8月的中旬左右吧，花呢就逐渐就没有了，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吧，就是看大家的体力，其实我还觉得爬还是挺有趣的。
5: 其实我觉得长白山西坡的话，对于很多新手来讲的话，我反倒建议第一次来长白山就去西坡，因为你去西坡的话，它有一个最好的点在于哪儿呢，就是你去到天池顶部的时候，它的观赏面积是指南坡和北坡无法企及的，
4: 对，它的观赏角度是比较宽阔的，
5: 180度的几乎将近于80度的一个全角，然后观看天池，如果说你比较幸运的话，天池顶部的天气还比较良好的话，那这个时候它就相当于一个美丽的画卷铺展开你的眼前了，对于你登的那几千级台阶来讲的话，
4: 登上那一刻
5: 烟消雾散，
4: 对，
5: 而且你在登天池的过程当中呢，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能看到天池旁边有汩汩的那个溪流，
4: 对，
5: 然后呢你可以拿那小杯子或者小瓶子去接一点，尝一尝，不保证说会不会拉肚啊，但是确实是很干裂，
4: 对，
5: 而且那个整体的那个水温也比较凉爽，喝到肚子里边，你能喝到一股那个山泉的那个甜丝丝的那个味道，我们都说那个农夫山泉有点甜，但那个甜味恰好就是山泉水带来那种那个清冽的感觉嘛，另外就是你往上登的时候，你回来的时候，你看本身你看到那个天池的全貌的时候就心旷神怡了，你再往下走一点点，就到那个高山花园了，
4: 对，
5: 现在可能是没有了，但是你到那个像刚才同学所说的8月份也好7月份也好，漫山遍野的花海映入眼帘的时候，你有一种香妃公主那种即视感。
4: 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看到这种大片的花海和草坪的时候，你就会想上去打两个滚儿？
5: 那倒没有，踢里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是吧，
4: 春天来了，
5: 对，但不太像那种，但是就是你看我虽然作为一个男生，我对于花海的那种追求感还是不一样的，就可能女生说看到花海感觉翩翩起舞啊，或者想拍照或者怎么样，就是那种，但男生也会觉得，因为花嘛它本身就很美嘛，
4: 对，
5: 它就让你觉得说那个视觉一下子就充满了 五彩斑斓那种色彩，
4: 嗯，
5: 你的那个多巴胺也会被激起来。
4: 对，关键时候你在看到这个花的时候，还有一点很重要是在哪儿呢？因为本身我们说长白山的植被就属于是有很多稀有物种是在这里边的，
5: 嗯，
4: 所以你在这里头你能看到很多这个你在日常看不到的一些花会在这个高山花园当中出现。
5: 对，
4: 嗯，
5: 然后最神奇的是，你看它海拔那么高，
4: 嗯，
5: 还有蜜蜂。
4: 哦
5: 啊，还有蜜蜂，
4: 嗯，
5: 就是你会觉得说
4: 勤劳的小蜜蜂，
5: 对，很神奇。然后他们也不会打扰你，
4: 哦，
5: 你就尽量不要打扰他们。
4: 嗯，
5: 你拍照片也好啊，或者说去就是逛一逛也好，真的很漂亮。
4: 嗯，没错。
5: 另外那个锦江大峡谷我也去过一回，
4: 嗯，
5: 它是属于那种就是像火山灰堆成的吧，
4: 嗯，
5: 那种感觉非常的壮观。然后你在那个峡谷底下那个坡道去走的话，你也会觉得就是因为那阴嘛，它本身就是很凉爽，
4: 嗯，
5: 再加上周围的那个树啊林啊石啊加一块的话，你就有一种那个穿越峡谷的感觉。
4: 嗯， 嗯，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选择去爬这个北坡，爬这个西坡啊，
5: 嗯，
4: 是因为你在爬的过程当中，海拔随着这个高度增长，你就会发现植被的一些变化，
5: 嗯，
4: 这是你肉眼可见到的。
5: 嗯
4: 嗯，然后呢你看说到这个抚松这边的话，我们说完了整个的这个长白山的景区啊，因为它是一站倒站车嘛，
5: 嗯，
4: 然后你爬1400多个台阶就可以看到了。
5: 嗯，
4: 然后其实回来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个锦江木屋村。
5: 嗯，
4: 它是在漫江镇，其实呢被称为是长白山最后的木屋村落，也是保留了满族的那个木克楞房子，就是全都是木头的啊，然后外面是抹上那个黄泥的。然后呢它其实是在那个华美圣地的大门正门进去，
5: 嗯，
4: 你就能看到这个锦江木屋村了。
5: 嗯，
4: 然后里边呢也会有一些非遗的体验，或者是一些这个摘木耳的一些体验什么的，当然要赶上时间嘛。
5: 嗯，
4: 但我觉得整个小村就是你在夏季的清晨或者是冬天的日落的时候拍照打卡，真的是超级漂亮的。
5: 嗯，
4: 那种炊烟袅袅的，就是小村落你是离远去拍摄。
5: 嗯，
4: 它是每个就是我觉得它那个村落好像是错落交织的那种的，
5: 有段落式的。
4: 对对对对。
5: 嗯，然后另外还有这个仁义喇子风景区。
4: 嗯
5: 啊，这个我没去过，它呢是素有这个北方桂林的荣誉啊。嗯，我们回来再给大家讲一讲。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以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管家。

0: 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继续我们的这个锦江木屋村哈。其实小村落呢，我是在夏天的时候去过，然后呢我在里边买了什么呢，真的是顶花带刺的小黄瓜。然后呢现场呢也是摊了一张大煎饼。这些都是体验，而且也是很有趣的。还有就是它每个院落里边呢会有那种野花啊，然后你去拍照就很好看嘛。出来的时候恰巧因为是在这个华美圣地里面，它里边呢又有很多住宿，就是你可以去住这个原乡客栈，然后也可以去住这个五星级的酒店，然后呢在这里面你更多体验什么帐篷啊，然后冬季的滑雪呀、然后温泉，所有的全都是在度假区里头了。
1: 对，华美圣地的话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它是一个大型的社区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会有很多像咱们刚才提到那像那个就是什么北欧小镇吧，
0: 对、
1: 类似于这种感觉的、然后还有像咱们这个中式的村落的这种感觉的、对吧，等等一系列吧。所以说你在这个华美圣地来讲的话、你既能住到这个舒适的酒店，然后也能住到这个原始的东北的大炕、
0: 对、关键是你在这个园区里头你还可以干嘛呢，就是你可以很就是很惬意的啊、躺在那个露营地的草坪上、然后你旁边呢你可以让他给你煮咖啡、也可以煮茶，也可以在帐篷里头呢和这个好朋友一起聊聊天儿，然后呢还可以去喂一喂小鹿。
1: 对，
0: 最主要的是什么，其实我跟那个所有听众都说，你去住这个地方的时候啊，千万不要懒床。就清晨起来的时候露水还没有消下去的时候，你就在园区里走一走跑跑步。然后晚上的时候呢你还可以租一辆电动车，就是非常方便嘛，就是扫码你就可以租一辆那个小电动车、在整个园区里头你去骑一下、等于是在森林里头吗？
1: 对
0: 哦，太舒服了，
1: 吸氧嘛。
0: 对，
1: 然后还能就是它完全包含了像朱自清先生写的那个春里边的所有场景，你都可以在这里边去实现。
0: 对，
1: 另外它有一座桥，我记得、
0: 对，
1: 那个桥也可以去打卡一下。
0: 对，圣地桥。
1: 对，
0: 关键是啊，它圣地桥现在呢也给大家开辟了很多的一些探险项目嘛，就在那个桥那个地方就可以完成的。其实我觉得是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在这里体验什么的，至少你要知道东北最出名的椴树蜜，椴树到底长成什么样，就在它那个圣地桥两边都是巨大的那个椴树嘛。其实还有就是我们说体验的这个挖人参，采灵芝。我第一次去到这个华美圣地那个灵芝园的时候，你知道我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吗？因为它那个灵芝都是在那个树墩下面长的吧，它其实有点像大蘑菇。然后吧，恰巧是它那个森林里边呢覆盖很那个严实嘛，稍有一些阳光会透进来，然后呢你想就会有一点点的雾气，
1: 有那丁达尔效应了。
0: 对、你就突然觉得你进入到了仙境里面。
1: 是的，是的，有那种感觉。
0: 对，就特别特别的好，
1: 化身那个童话里的小姑娘了。
0: 就是能踩着灵芝就不错不错的了。
1: 是，所以说你看华美圣地来讲、就咱们只讲两度假区啊，就华美圣地来讲和这个万达，我更偏向于华美，因为华美更适合于什么呢？你像年轻的情侣啊，想要一点格调的话，其实可以来到华美。
0: 对，
1: 然后家庭亲子的话呢，其实也可以来到华美，因为它的附属的功能性又很强。
0: 对，
1: 那万达适合什么呢？像我觉得万达反而适合一些匆匆的旅人，或者是说，因为夏季的滑雪场或者说秋季的滑雪场，它本身就是你可能说爬登山，或者说去露个营，
0: 就是它的功能性没有那么的强了。
1: 对，它里边的话，可能说吃的，会比华美多一点，
0: 对，
1: 因为它的整体的营业的这个商家会多一点，
0: 它更集中。你发现它的那个客房和它那个小镇的部分是更集中的。
1: 对，然后再比如说你可能需要去买一些装备啊，它的商店会多一点。
0: 对。
1: 另外呢，你像比如说泡温泉，或者说去做那个小孩比较喜欢那个叫什么戏水乐园，他可能会多一点。
0: 对，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既然到达这个抚松镇的话，抚松县的话，它下面就是松江河，松江河的美食就更多了，
0: 太多了，
1: 对吧？你像咱们说这松江河的，我之前去过那松江河的话，有一条街都是美食，一条街里边最出名的就是那个铁锅炖。铁锅炖在松江河一定要去尝试一下。而且现在松江河镇的话，因为它建设也不错了，它不像说以前那么的破旧不堪，它现在已经变得很好了。当然跟二百河小镇的话相对比的话，还要需要给它一点点时间再去建设一下。但是目前为止，你对于西坡的旅游接能力来讲的话，它已经可以了。
0: 对，关键是吧，你要说去到这块的话呢，早市那个部分就是在九月份的话啊，因为是 我觉得整个看天池的时间九月份是最好的，
1: 嗯，
0: 然后雨水也少，天高云淡的，这个时候你看天池的几率也会更大，
1: 嗯，
0: 然后呢，恰巧是在九月份的时候，你像长白山的野生的啊，蓝靛果，
1: 嗯，
0: 蓝莓，
1: 嗯，
0: 啊，这些是都下来的了，
1: 是的，
0: 嗯，
1: 然后另外呢，就是很多人去到长白山的话，可能都会带一点特产回来。
0: 嗯，
1: 对吧，你像木耳、
0: 哦、
1: 榛子、
0: 哦、
1: 松子儿、
0: 哦、
1: 这样的话在九月份的话就基本快下来了，
0: 对，
1: 然后蓝莓、
0: 嗯、
1: 对吧，像我们刚才还有一些你像刺老芽对吧、就这些
0: 野菜系列的
1: 啊，山芹菜、
0: 嗯、
1: 对吧，等等一系列的话、
0: 嗯、你知道吗，外地人哈，就是到长白山的时候会吃什么、
1: 嗯、
0: 吃猪嘴馍，
1: 嗯
0: 嗯、就是第一次吃猪嘴馍的时候，后来我现在想一想是不是这个就有点像云南的那个吃那个剑手青，虽然没有那么严重啊、
1: 嗯、
0: 你吃中毒了它会有小人出现、
1: 嗯、
0: 但是长白山的这个猪嘴馍他们说你处理不好的话吃完就是嘴就会肿嘛，
1: 会麻
0: 啊、哦，对对对，然后就像肿胀一样、嗯、说就叫猪嘴馍嘛，
1: 嗯嗯、
0: 哦、但是呢你在长白山就是这些哈山上的山珍、
1: 嗯、
0: 咱别说野味啊、
1: 嗯、
0: 这些你是都能体验到的，
1: 是的，
0: 羊肚菌，
1: 对，
0: 嗯，
1: 其实去到长白山西坡的话咱就只说西坡啊、
0: 嗯，
1: 常规点吃法什么呢，
0: 嗯，
1: 那一定是铁锅炖，这不用想的、
0: 嗯、
1: 因为你看咱们说一来到东北，包括你像我去到那个二道白河，
0: 嗯，
1: 其实二道白河大伙很多人都吃错了、
0: 嗯、
1: 二道白河有很多那个铁锅炖的店，大伙、
0: 嗯、
1: 尤其像南方的朋友来的话肯定第一站，你像那个就是旁边的一些店也好，包括像那个到迷站旁边也好，它、
0: 嗯、
1: 都有很多铁锅炖，很多人愿意去吃铁锅炖，但是我觉得现在吃的哪儿呢，对，西坡才是吃铁锅炖真正的地方、
0: 嗯、
1: 而北坡应该吃什么，
0: 朝鲜
1: 吃，应该吃，对，你像烤肉啊、
0: 嗯、
1: 肉串啊、
0: 嗯、
1: 对吧，像那个什么拌饭的等等一系列的话、
0: 嗯、
1: 是吃这些的，
0: 对，
1: 对吧，
0: 而且你看哈，一说到这个北坡的这个所谓，你看我们说了这边是人参最出名嘛、嗯、西坡这边人参最出名嘛、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什么蜜汁人参呢，拔丝人参呢，你是全能看到的，
1: 对，
0: 哦，
1: 但是我作为就是如果说我化身为游客来讲的话、
0: 嗯、
1: 我不太建议大家带人参回去。
0: 嗯，对。
1: 首先人参你要想象一下，就是因为咱们说这个万良嘛，万良镇的话它是整体是最大的嘛。
0: 嗯，
1: 但是你去到的话呢，首先你不会挑。
0: 嗯，
1: 你这个有人觉得说哎呀我身越长的越好或者越粗越好、
0: 嗯、
1: 它不是，它是按年限来的。
0: 对。
1: 另外呢就是人参的携带非常麻烦。
0: 嗯，
1: 非常麻烦。如果说你要是就是这个东西的话，你要而且你要挑好的话，这个门道是非常多。
0: 对，不懂的话可能就会
1: 踩坑了。对。有的人是呢、哦、就是你轻则是买到了一个鲜参、
0: 哦、
1: 对吧，就是年头不大的参、
0: 嗯、
1: 当成老参去卖了。
0: 对。
1: 你重则的话可能你那个参说句不好听话都是嚼蜡参。
0: 嗯，
1: 就是这本身这个参就是一点都不值钱了，然后就是已经废掉了，然后当成一个好参来卖给你了。
0: 嗯啊，所以说呢大家那个一定要认准一下，
1: 擦亮双眼啊。
0: 对，但是咱说吃的美食呢，就是你完全可以去品尝一下了、
1: 嗯、
0: 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些啊，铁锅炖呢、啊、然后这个烤肉啊全都有啊，尤其是在市里的那条街里头。
1: 对，而且你去到这个抚松县的话、
0: 嗯、
1: 或者说这个松原河镇的话、
0: 嗯、
1: 一定要吃什么呢，首先就是我觉得这个能说吧，就是那个蛤蟆
0: 啊，林蛙，
1: 林蛙
0: 哦、
1: 啊这个、
0: 林蛙它是养殖的，
1: 对、嗯、这个一定要去尝试一下、
0: 哎、我跟你说啊，吃林蛙的季节是啥呢，一个是四月份，一个是九月份，
1: 嗯，
0: 这时候林蛙是最肥的，
1: 对，
0: 里边给你下点五花肉一炒，然后再放酱，再放上林蛙和土豆条一炖，
1: 没谁了、
0: 哎、呦
1: 没谁了但是吃林蛙还有一点、因为林蛙大补，
0: 嗯，
1: 你要就是如果说你比如九月份大家都知道秋季嘛、
0: 嗯、
1: 啊
0: 对
1: 干燥啊、
0: 嗯、
1: 火旺，
0: 嗯，
1: 如果说你近期比如说口干舌燥的话、
0: 嗯、
1: 就不太建议你吃林蛙，
0: 对，
1: 因为那东西太补了，
0: 嗯，
1: 大家都听过一个东西叫蛤蟆油，
0: 对，就是那个、
1: 啊、那个
0: 就是它是分那个母的和公的嘛，
1: 对，
0: 母的就是大肚的那个里头就是一团的那个林蛙油，
1: 有林蛙油，
0: 嗯，
1: 还有那个籽非常补，
0: 嗯，
1: 还有那个公的，对吧、
0: 嗯、
1: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你吃林蛙的时候要做好心理准备，
0: 嗯
1: 嗯，很多人说当地有个吃法叫做一只，
0: 嗯，
1: 一只独秀，你知道吧？你但是咱们作为普通人来讲的话、
0: 嗯，
1: 你肯定就是因为本身你看那个蛤蟆的话，它、
0: 嗯、
1: 就有点吓人嘛。
0: 嗯，
1: 你看咱说吃牛蛙无所谓，也、
0: 嗯、
1: 都给你扒完皮、
0: 嗯，
1: 对吧？就完事儿了。但是你咱说吃林蛙的话，它是不剥皮的，
0: 对、嗯，
1: 它整个的葫芦个的、
0: 嗯。
1: 所以说，对于你的胆量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挑战的。
0: 反正别看它就行了。
1: 对，
0: 嗯。
1: 另外还有什么也得必吃呢？
0: 嗯，
1: 泥鳅。
0: 哦，对。
1: 泥鳅，
0: 嗯，
1: 咱们就是所谓的活蛇嘛，
0: 嗯，
1: 对吧？你也要去尝一下，
0: 嗯。
1: 另外就是什么呢？喇蛄，
0: 喇蛄炖豆腐、哎。昨天我们还真说到这个了，
1: 对，
0: 嗯、
1: 我还吃到过那个小喇蛄，
0: 嗯，
1: 它非常小，非常难剥、嗯，它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个龙虾崽子，
0: 嗯，
1: 你知道吗？非常非常小，但是 为什么咱们要强调这一点呢？
0: 嗯，
1: 因为喇蛄非常干净。
0: 嗯，
1: 它只生活在活水区。
0: 对，
1: 你稍微有一点不好的，它都不活。
0: 嗯。

0: 的时候，然后也是因为团建去的嘛，
1: 嗯，
0: 去了一家饭店，他们做了一个那个全蘑菇宴，
1: 嗯，
0: 有很多你都吃不到那个蘑菇味儿，你知道吧？它有点像那种
1: 就是有
0: 肉感，
1: 对，有的蘑菇吧，它是什么呢？你看它长得很肉食那种吧，它跟什么炖，它就是有什么样的味道，
0: 对，
1: 哦，
0: 它有的吸味儿，
1: 对，
0: 有的提鲜，
1: 对，
0: 有的像就是还有用那个蘑菇做锅巴肉的呢，嗯，
1: 对，大家可能了解有一个就是用那个各种蘑菇打成的粉，
0: 嗯，
1: 然后它就可以是比那个我们经常吃到的那个味精的味道还提鲜。
0: 那，哎，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了，长白山西边还有一个特产嘛，
1: 嗯，
0: 就那个灵芝豹子粉
1: 啊，
0: 啊，但这个也要去辨别一下，
1: 对，
0: 因为这两年假货太多了啊。
1: 扫帚馍你吃过吗？
0: 嗯嗯，可能吃过的。就是我说那个蘑菇宴的时候，我已经就他那个蘑菇太多了，就根本叫不上什么名了。
1: 对，
0: 有蒸的，有炖的，有炒的，有红烧的，特别多
1: 太多了。
0: 对，
1: 但是长白山好像很多出门就是那个黄蘑，鱼黄蘑，
0: 对，鱼黄蘑，对对对
1: 对，
0: 鱼黄蘑，
1: 鱼黄蘑是可以炒着吃，可以包饺子吃，
0: 嗯，
1: 啊，做汤吃都很好的。
0: 还有那个叫什么鸡，什么什么什么，就是那个。反正就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吧。很多那个火锅里边有那个
1: 鸡
0: 肚菌，鸡冻菌啊，那个也可以尝一尝，特别特别好吃啊。
1: 我发现了，咱俩一提吃的时候控制不住。
0: 是，所以说你看
1: 太多了，
0: 一定要给大家避雷嘛，
1: 嗯，
0: 就是也要给大家就是说哪些东西是值得吃的，
1: 嗯，
0: 哪些东西是没有必要吃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些，我们刚刚说这些，一旦来长白山西坡的话，必须要去尝一下。
1: 对，所以啊，各位可以继续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稍后的时间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大文。
0: 刚才说到了这个特产小吃哈，就挪不动步了，
1: 哎，
0: 就各种各样的这个蘑菇。其实还特别就是如果说是南方朋友来的话哈，你到了这地方呢，还真的是要体验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传统小吃，叫粘火勺。就是很多地方叫法也不同，我们那地方叫粘豆包。
1: 都一样是吧？
0: 对，你们叫粘豆包吧，我们叫黄米团儿。
1: 就是那个粘豆包吗？
0: 啊，对，
1: 就那玩意儿，
0: 就是蒸出来的，有黄颜色的，有白颜色的，然后里边是豆馅儿。我们叫黄米团儿。
1: 粘豆包，我们叫粘豆包。
0: 这个是一定要提。
1: 然后他们
0: 蘸白糖
1: 啊，这个就叫粘火勺啊。
0: 对，
1: 你看，是做同为吉林省的人，
0: 就地各地的叫法都不一样了。
1: 对，我以为你知道我最开始看粘火勺三个字像什么吗？我以为是那种说。拿一个勺子烧烫了
0: 完了再这整豆馅儿什么的
1: 对，然后
0: 和上面然后搅豆馅儿那个
1: 对我可能以为是饼呢那种粘米饼我以为是那种东西呢
0: 你知道吗黄米团其实就像刚才说那粘豆包你可以是放锅里头那个就是给它垫上那个就是那个屉布
1: 对
0: 然后把它放上然后蒸熟嘛然后
1: 煎
0: 对也有的就是缓和之后你稍微给它拍拍扁了两边一煎
1: 对
0: 有但是必须蘸白糖
1: 对然后还有就是你像那个延边地区的话放那个苏子叶嘛
0: 对
1: 你每个地儿吃都不一样
0: 我们那个底下一般垫啥呢垫苞米叶
1: 有
0: 就是秋天把那个苞米叶洗干净收好剪成小段儿
1: 对
0: 我们就是垫那个
1: 对增香嘛
0: 对呀、
1: 所以说每个人吃都不一样但是这东西吧我觉得就没有必要特意吃就是如果说你作为东北人来讲的话没有必要特意吃了可能作为这个外地朋友来讲的话可能
0: 可以吃尝一尝
1: 尝一尝啊尤其是越农家的这个粘豆包它越好吃
0: 对
1: 啊这个东西可以带啊
0: 嗯
1: 这个东西可以带的
0: 现在网上也可以邮
1: 对黄米面的这个糯米
0: 白面的
1: 白面
0: 的
1: 都有
0: 对
1: 另外一个大煎饼大煎饼也好吃它是这个更能带了它现在都成袋的了
0: 对
1: 啊可以买但这种煎饼它不是软煎饼它是硬煎饼但是越嚼越香
0: 这个里头吧就是人说了嘛东北是卷一切就是他们很怀疑就马路牙绿化带里的东西嘛
1: 对
0: 不是我们卷煎饼啊你要是赶上五月份左右吧那个时候呢卷的更多山野菜多所以你卷起来就多一般的话大煎饼就是卷这个葱叶然后再不就是卷点这个韭菜啦或者是这个蒲公英了卷这一类的东西还有卷啥的卷豆角的
1: 卷啥都有
0: 啥都有
1: 但就是在东北的话你看咱们说这个煎饼分几种一种是摊出来的当然这个也是摊出来的但那个现摊的吧和这种成袋包装的口感也不一样现摊出来的话有点像什么像天津那种感觉对吧那个煎饼果子那个煎饼
0: 对
1: 它是偏软的
0: 对
1: 然后呢里面因为它有鸡蛋的嘛你吃起来的话就更有那个口感这种的话就是偏硬但是就是它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当地人叫小零嘴好一嘎的嚼一嚼越嚼越甜
0: 对
1: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那种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特别特别软的
0: 你说那种软哎呀这按我们东北话来说有软盘煎饼和硬盘煎饼
1: 对
0: 软盘的话呢属于是一溜出来都金刀的那种
1: 对短短的然后呢你卷点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你要去到那个西坡的话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了我当年去的时候有那个软啪啪那个小煎饼然后卷点大葱一吃到嘴里边那个糯糯的就那种
0: 很香
1: 很香特别特别香就能吃那个米味儿
0: 对所以说你知道要体验这块哈就是你咱说那个锦江木屋村你还真的能体验到那个硬盘煎饼我们小时候呢就是奶奶总你以前东北都主食都算大煎饼因为它比较好存放嘛守着那个煎饼鏊子烙出来一大张然后那个煎饼还没从那个鏊子上揭下来的时候塞成那个白糖一卷
1: 前一阵那什么老舅电影的时候对吧是不是叫老舅啊就那个郭京飞演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对
1: 他不说吗人均都会摊煎饼吗
0: 一天真的会能摊

0: 摊老多了。
1: 对，
0: 家家那时候东北几乎都会有凹子的。
1: 是，然后另外就是这个确实给大家提一下，就是段寿蜜。
0: 对
1: 啊，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没提到啊，当然也不算是特产。有一次我去苏阳河镇，但是得往下走很远，进山里边的时候，能看到有很多养蜂人，那个卖蜜的，这是一方面。还卖什么呢？卖鸭蛋。我不知道他那是算不算特产，但是他那个鸭蛋确实要溜油啊，好吃的啊，尤其是早上的时候，你去那个长白山那些酒店，供早餐的时候，一定要尝尝他那个
0: 溜油鸭蛋。
1: 哎呀，好真好！
0: 哎呀妈，这个东西我跟你说，卷大煎饼里头也好吃，
1: 卷饭包里边无敌了。
0: 哎啊，真是，不，咱俩能不能是过分了？幸好这是早晨吃饭了。
1: 所以说这些是可以带走的，
0: 对，
1: 当地也可以来品尝的。那个蜜要买一买，那个蜜的话，因为它的储藏时间虽然说保质期，但是我认为就是我看我家里反正现在一直留着呢，也不定时的时候也可以弄一弄，只要你不沾水，它就不变质，
0: 对，
1: 它非常好喝，你喝蜂蜜水也是养生的一部分嘛，
0: 对，的确是啊，段寿蜜可以去了解了解的啊，
1: 是的，
0: 哎呀，一说到这个抚松哈，其实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蛙人参的历史，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啊。你看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进山的时候啊，确实有这个项目你可以去体验的。
1: 对。
0: 但是呢，看着树墩可别乱坐啊，
1: 哎，
0: 这山神爷的饭桌你不能这么上桌了。
1: 对。然后还有就是之前咱们在节目里面提到过的这个地方，特别美的地方啊，干饭盆。
0: 非得起这么个名儿。
1: 对吧？我记得当时我叫干饭盆嘛，你特意给我纠正，叫干饭盆。
0: 对，
1: 对不对？
0: 大米干饭
1: 啊，
0: 东北人这么叫的嘛。干饭盆。但是呢，这个地方呢，说也有它的起源啊。你要是这么说的话，起名肯定会是根据什么传说呀？说反正也是蛙身人进山嘛，然后留一个人做饭，然后反复加热之后就等伙伴嘛，一直等到天亮，然后人都没回来，被大就是所谓是闷了干饭嘛，就是没信号嘛，进到里边。
1: 但是真的好看，
0: 对，
1: 真的好看，待会儿这能看对吧？
0: 能，
1: 干饭盆公园，
0: 对，
1: 可以看一看。去到长白山的话，它离西坡可能也不太远，
0: 对，
1: 一定要去走一走。但是尽量的话，我们还建议大家，就是你像除了说真正景区之外的地方，我们就不要再走了，
0: 对，
1: 不要当那个驴友，很危险。
0: 对，你知道呢？据说哈，这个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真实的了。就是在81年的时候，有人去到这个抚松的露水河大黑山，就发现了一颗重9.2两，就是这样，大概是生长期超过了400年的野山参的参王。就是你想想，九点二两，200多，将近300克，
1: 不到一斤。不到一斤，
0: 500克是一斤，
1: 对，
0: 哎呀，其实也挺沉了。
1: 你285克，你算300克挂面呗，对不对？一般挂面的300克，
0: 差不多，
1: 对吧？也挺沉，也挺沉啊。
0: 关键是生长期超过了400年，
1: 很这个千年等一回，
0: 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啊。
1: 是的啊，所以我们抚松县，大致就跟大家说这么多。另外，其实抚松县也有温泉，但是这个呢，就是可能没有北部那么的，像那个北部叫什么来着？
0: 巨龙温泉
1: 那么的有名。
0: 但是呢，如果说大家就是仅说我在度假区里去体验的话，你像万达里边它也有这个温泉，
1: 汉拿山嘛。
0: 对，然后呢，像华美圣地它里边呢也有这个温泉，好像应该是在今年年底的时候吧，它还会再开一个温泉。所以在这里头呢，就是只要你住进了度假区，就有一个好处，它是一价全含。
1: 是，
0: 我住进酒店之后呢，我什么都可以享受。然后这个还是比较好的。
1: 对，
0: 然
1: 后最后纠正大家一点啊，很多人说长白山西坡啊就是冬天去的，住冬天没有必要去，完全错误。
0: 大错特错。
1: 对，这种西坡带来的这种生态的这种美感，恰好是冬天没有的。
0: 对，
1: 冬天有冬天的亮点，滑雪天堂嘛，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夏天的话，尤其是夏天初秋11之前吧，11之后就迎来雪季了嘛，真的很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看一看这个晨光，看一看这个暮色，对不对？然后来感受一下这个森林里的那些自然的这个变化，包括当地的特产美食，因为你错峰出行的话，它反而性价比更高。
0: 对，关键是我觉得咱俩还可以就是落了一项哈，我觉得可以极致的一个体验是什么呢？既然已经到了西坡了，漂流你是要体验的吧？我觉得
1: 长白山西坡漂流
0: 有。 好几家
1: 是吗？
0: 哦，对，啊，关键是啊，我觉得西坡还有一个地方很有趣儿，是在哪儿呢？
1: 嗯，
0: 就是你要是去住，单纯说我就到这个地方溜达一天，你住宾馆哈，
1: 嗯，
0: 你还可以选择离这个府城镇里比较近的那个博尔曼，
1: 嗯，
0: 然后他们家酒店也是五星级酒店，
1: 嗯，
0: 他们家是平层的那种酒店，
1: 嗯，
0: 然后观景比较好看，
1: 嗯，
0: 然后大概离镇里就5分钟。5分钟的车程，就是你想吃美食，
1: 嗯，
0: 或者说我就住一晚，你可以住他们家。然后还有单独的一个私泉，就是你可以去住那个温泉酒店，
1: 嗯，
0: 大概离讷因古城就是斜对面嘛，就是很近了。
1: 对，咱讷因古城没跟大家说呢。
0: 对，
1: 讷因古城简单说一嘴吧。
0: 萨满文化的，
1: 对，
0: 对，
1: 它这个里边的话，因为它是属于萨满文化嘛，但是它里面更多表现的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游乐项目，
0: 嗯，
1: 啊，然后还有一些，但这游乐项目不是那种大家伙想到什么游乐场那种游乐项目，
0: 嗯，
1: 它是属于有那种无动力的，
0: 对，
1: 或者说那种探险的，
0: 嗯，
1: 啊，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有很多那个清朝官兵的那些铜像，
0: 嗯，
1: 啊，在这里边，
0: 我觉得他们家大门脸是特别出彩的，
1: 像大牛角似的。
0: 哦，对，
1: 啊，
0: 你可以，他家就是我觉得进去属于是和你进。逛下来和出它不是一个口，
1: 对，
0: 你不用走回头路。
1: 而且讷因古城有一点好在哪儿呢，
0: 嗯，
1: 它所谓就是我只要所谓就是什么呢，
0: 嗯，
1: 长白山的中转站，
0: 嗯，
1: 也就是说你如果说某一天上不去山的话，
0: 嗯，
1: 你去这儿溜达一下，稀释一下，人也不少的。
0: 对，
1: 而且在那个古讷因古城里边的话，那古城的那个小小那个小那里面的布展布局的话，
0: 嗯，
1: 也很有那个古风古色的感觉。
0: 也有什么酿酒坊、
1: 哎、
0: 豆腐房什么的，
1: 对对对对，也适合
0: 逛
1: 一逛，
0: 嗯，
1: 拍拍照什么的都不错的。
0: 但是
1: 还有表演，
0: 对，
1: 啊，
0: 还真得注意一点儿。你可能因为那个讷因古城那地方的石头是比较多的，
1: 嗯，
0: 你可能会看到蛇，
1: 嗯，另外它的那后面有座大山，
0: 嗯，
1: 那山里面还有一个庙，啊，都可以来看一看。
0: 越想越多了哈。
1: 对，
0: 好的，各位，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0: 风。
1: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好，我是大文。
0: 嗯，这个说完了我们的这个抚松啊，
1: 嗯，
0: 接着咱们去这个长白县逛一逛。
1: 又是边境县了。
0: 对，长白县呢，现在也是全国唯一的一个朝鲜族自治县。
1: 嗯
0: 嗯，
1: 我先打个头啊，
0: 嗯，
1: 就是大家伙其实如果说想体验正宗的，
0: 嗯。
1: 也不能这么说，这么说的话好像不太严谨，就是反正我什么意思呢，长白县给我的感觉就更那什么啊，就那个什么的，就更地道，更 local， 知道吧，
0: 更本地了，
1: 对，就是更 local 的那个延边朝鲜族的感觉。因为你去当地的话，你发现很多人都在说那个朝鲜语，
0: 嗯，
1: 不是就那个咱们那个就是延边的这个延边话，
0: 嗯，
1: 然后呢包括饭店也好啊，美食也好，就更没有那种所谓什么网红店，
0: 嗯，
1: 你知道吧，就它非常纯粹，
0: 嗯，
1: 你吃的也很过瘾，物价也没有那么高，
0: 对，
1: 非常非常好。
0: 嗯，你看一说到这儿的话哈，咱也就肯定绕不过这个就是所谓的美食，对吧？
1: 嗯，
0: 但是长白县，大家首先一想到它这个名字的话，那肯定就是跟长白山得来的吧？
1: 对，有关系。
0: 长白山的脚下，对不对？
1: 嗯。
0: 其实说到这块的话，哈，我就要跟大家也来说一下啊，就是它的历史沿革也是很高的，很久远的了。
1: 嗯。
0: 咱就不说是之前的了，东汉的时候至唐初年就属于高句丽嘛。
1: 嗯。
0: 然后后属什么渤海国呀，然后在辽代隶属于东丹国。你看，你要想去了解，咱又说了，你把地图拿出来，就是每一个朝代的变化，那个疆域的变化都是不一样的。
1: 其实我觉得，如果大家伙想了解，就是这些，这因为它都属于一个地块嘛，
0: 对，
1: 你如果想真正了解这一段地块的话，就直接去吉安就完事儿了，
0: 对，
1: 因为它都属于，你看最开始的都属于高句丽嘛，
0: 对
1: 吧，都属在这个地方，所以说你在这一个地方的话，基本就把所有这些都能看全了。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唯独的什么呢，就这些我觉得都可以不用跟大家来说，但是唯独有一个地方可以去看，就是那个灵光塔
0: 啊。灵光塔，其实大家如果你想了解的话，就看那个电视剧《人世间》。
1: 嗯，《
0: 人世间》里头不是那个周炳坤吧？
1: 啊，
0: 周炳坤他媳妇儿的弟弟不是出家了吗？
1: 嗯，
0: 去的那个寺庙，当时的拍摄就是在灵光塔拍的。
1: 哦，
0: 就是在那儿拍的。哦，
1: 因为灵光塔的话，好像是距今有很多年，
0: 很久了，
1: 很久很久了。然后呢，它的那个灵光塔的话，有个那个小喷泉吧，啊，反正就很漂亮。你要去到这个地方的话，一定要去看一看。
0: 嗯，
1: 另外的话，你们说的，咱先说景点吧。
0: 嗯，
1: 就是除了那个灵光塔之外呢，你像在就是长白县最核心的，应该就是那个千年
0: 崖
1: 城了。
0: 嗯，
1: 那个千年崖城的话，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去过嘛。
0: 嗯，
1: 去过就发言权啊。那个千年崖城属于什么呢？嗯，它第一点就是那个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就是那个玻璃栈道。
0: 哦，
1: 玻璃吊桥。
0: 嗯。
1: 他那个玻璃吊桥跟其他玻璃桥可不真不一样，因为他的那个就是咱们说长白县这个地方啊，它是临近朝鲜最近的了。
0: 嗯，
1: 近到什么程度？有一次我们去的时候住那个酒店，
0: 嗯，
1: 我开窗户，
0: 嗯，
1: 对面就朝鲜，就这么近。我说句不好听话，你迈一步脚就到朝鲜了，它非常非常近。如果大家就看地图的话，
0: 嗯，
1: 它有部分就几乎贴进来了。
0: 嗯，
1: 然后那个千年崖城那个玻璃悬桥呢，
0: 嗯，
1: 它有一部分是在咱们境内，
0: 嗯。
1: 有一部分已经干到人家那个朝鲜去了，但因为它属于在空中了，就没有办法去界定了。但是你走过去的时候，就已经属于朝鲜了，
0: 跨过去了。
1: 对，你在尤其在那个桥上的话，你还看的，因为玻璃嘛，你能看到什么呢？那个朝鲜的那个大巴，你能看到朝鲜的人在那地方去修那个小石坝，然后割草，都能看得到，包括对面那个景色什么都能看到，非常非常非常近。
0: 所以说，那如果是去这个地方的话，就更能体验到了。
1: 对，
0: 嗯，
1: 然后呢，它的那个玻璃廊桥，我去，非常长，尤其是待会儿如果有点恐高症的话，就不要去了。我没有恐高症，但是我上去的时候也有点
0: 害怕吗？
1: 也有点恐高了，就是它的那个，它本身因为是崖城嘛，它本身那个就是它的海拔，我不知道多少，但是它那个悬架是非常高的，你在那个桥上，你往脚下看的时候，你真有一种在悬崖边上，探险的那种感觉，非常的那种透视的感特别强。
0: 嗯，
1: 然后呢，它是一个三角形，你需要走一圈才能走回来。
0: 嗯，
1: 对于这个对于你的这个胆量是有挑战的。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你去上桥的时候，它会给你发个鞋套。
0: 嗯，
1: 你得穿的鞋套。
0: 嗯，
1: 因为它是玻璃嘛，为了划伤，怕划伤。然后你尤其什么呢？你在那个就是那个三角形嘛，
0: 嗯、
1: 你在那个尖儿那个地方去拍照片，嗯、我去非常出片。
0: 你看，就是说到这块的话，很多人去看那个各地的这个玻璃栈道，你看这个地方它的地理位置就是比较有优势的了。
1: 对，
0: 哦、
1: 你知道它出来在哪儿吗？你出片在于你本身就是挑高了，
0: 嗯，
1: 你周边是没有什么任何的那些跟你平齐的建筑物的，
0: 嗯，
1: 所以说你在拍照片的时候全是连绵的山，
0: 嗯，
1: 后面都是连绵的山，
0: 嗯，
1: 然后再往变换点角度呢，你对面就是朝鲜的景色了，
0: 对，
1: 啊，
0: 嗯，
1: 这就属于一眼望两国了，你知道吧？这真是一眼望两国了。
0: 嗯，
1: 然后呢，它中间还有个什么呢？有一个那个叫高空秋千的，
0: 嗯，
1: 我去，那个真是，那个就属于你坐一次的话，你直接就另外一档给荡到朝鲜去了，
0: 嗯，
1: 特别特别长，特别特别刺激。然后那个的话也是属于动力秋千，一般的话没有点胆量的话，确实不太敢坐。
0: 嗯
1: 啊，
0: 所以说呢，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哈，先去看看这块千年崖城的这个风景。
1: 啊，还有没说完，除了之外还有什么千年崖城？有那个叫做啊，那叫什么来着？叫什么天空之城啊？对，不，天空之境。天空之境就是它顶上什么呢？是也是挺高的一个地方，
0: 嗯，
1: 但是脚下呢全是镜子，
0: 嗯，
1: 它给你搞了一个玻璃，所以说呢它有个反射，
0: 就是你能感觉是在那个
1: 云端坐着，
0: 水面的或者是那个有云彩的那个倒映的那个感觉的。
1: 对，你坐在那个玻璃上，
0: 嗯，
1: 你的屁股底下是云彩。
0: 嗯，
1: 所以叫天空之境嘛，
0: 嗯，
1: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的话也特别特别出片，就主要就拍照片嘛，
0: 嗯，
1: 然后四边都是玻璃，
0: 嗯，
1: 还有一个小的那个小吊的那个小吊的那个椅子，
0: 嗯，
1: 很好看，上面还有一个伪装的那种樱花树，
0: 嗯，
1: 哎，很好看。然后呢，另外就是千年崖城呢，它主要以打的就是这个天空之境和这个玻璃廊桥，
0: 嗯，
1: 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有仿古群，有这个，
0: 嗯，
1: 动力项目，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地方特别适合年轻人来玩。嗯，
0: 就是反正我觉得啊，这个地方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名字起的，然后包括你看刚才所见到的这些玻璃廊桥之外呀，啊，天空之境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地方就特别适合年轻人出来去拍片的，这个地方是很
1: 拍片啊，体验呢，啊，游玩啊，
0: 嗯，
1: 因为你在我说白了，在长白县你没有什么可以玩的，
0: 嗯，
1: 这个地方就算是比较新潮的一个地方了，啊
0: 嗯。
1: 另外就是刚刚我们说过这个灵光塔，
0: 嗯，
1: 灵光塔在那个塔山公园，
0: 嗯，
1: 那个塔山公园，首先你去的时候就需要爬台阶，
0: 嗯，
1: 你要去爬一爬，然后这个周围的景色也不错，因为它属于就是有挑高嘛，
0: 嗯，
1: 它有这海拔在这地方嘛。另外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灵光塔，它这啊，距今1300多年了。
0: 反正我们了解到的，你看东北的就是超过这个，大概一个是辽塔，一个是这个
1: 对
0: 灵光塔，
1: 非常有年限的了，
0: 嗯。对，
1: 然后它里面有介绍，
0: 嗯，
1: 另外呢，这个公园也是建于公元698年到926年之间。
0: 嗯，
1: 那时候还没有皇帝呢，对吧？所以说你看这个就是很有这个古风古韵的特色嘛。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朝鲜族的
0: 民俗村，嗯，
1: 他应该他果园村不是，他不是果园村啊，
0: 嗯，
1: 他那个民俗村呢可以去看一看，因为那里边有很多什么呢？有那个酱缸博物馆，
0: 酱缸，
1: 对，就是那个酱汤，那个
0: 大
1: 酱缸，
0: 啊啊啊，
1: 大
0: 酱汤，
1: 大酱缸，
0: 啊，
1: 你知道吧？
0: 啊啊，我知道，我知道。以前是要做酱的，就是那个酱块儿什么的。
1: 对，
0: 哦，
1: 包括他们腌制那些泡菜什么，都用那酱缸嘛。
0: 哦，
1: 他那里有个博物馆，
0: 哦，
1: 那个博物馆里可以去看一看。他有的就是讲那什么朝鲜民居啊、朝鲜民俗啊等等一系列的话，
0: 嗯，
1: 虽然说不大，但是可以去逛一逛。
0: 嗯，
1: 然后那里面也能吃饭，他有当地特色的一些所有的朝鲜族美食都能在那地方吃得到。
0: 嗯，
1: 然后另外那个地方呢也可以拍照片，地方不大，但是你小半天儿，哎，不用不到小半天儿，2-3个小时吧。如果你不吃饭的话。真的可以去逛一逛，因为它那地方真的很漂亮，
0: 嗯，
1: 不亚于延边州的那个叫什么来着？要到嘴了，就是那个拍照片那地方叫什么呀？民俗园
0: 啊，民俗园，
1: 不亚于那个地方
0: 哦，
1: 因为真的很漂亮。
0: 嗯，
1: 然后它也可以租衣服拍照片，
0: 它可能更原始一些，
1: 人少，原始，非常原始，
0: 是不是？
1: 非常 local，
0: 记住这个词了。
1: 你就记住一句话，如果说你觉得在延边州延边延吉，你感觉哎呀人多呀，体验不好啊，或者你觉得说话没有那个那么多那个味道了，你就来长白县，
0: 嗯
1: ，local， 记住这个词啊。
0: 好的，这会儿就大家知道了啊。
1: 对，然后他有一个表演啊，什么什么相貌舞，他都有，就是你只要你觉得在那个延吉
0: 能体验到的，这全都能体验到的，
1: 而且更地道。
0: 哎。
1: 啊，
0: 然后我觉得，如果你想往长白山这个方向来的话，这个地方绝对不能错过的。
1: 对，
0: 嗯，
1: 尤其是美食，
0: 嗯，
1: 咱说美食这块啊，
0: 嗯，
1: 啊，对，这个叫就对，就这个叫挂住力，
0: 嗯，
1: 烤盘，
0: 嗯，
1: 这两个你必须要吃的，
0: 嗯， 哦，
1: 那个挂珠粒是什么东西啊？我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就是它，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就是那个打糕，
0: 哦，
1: 切成小块儿。
0: 打糕啊，就是打糕，因为我吃过那个条条的嘛。
1: 对，
0: 啊，
1: 咱一般不吃成条条的嘛。
0: 啊，
1: 它切成小块了。
0: 啊，
1: 过一遍油。
0: 啊，
1: 油炸一下。
0: 啊，
1: 然后它不就成那种就是像拔丝那种状态了嘛？
0: 啊，
1: 但它不是拔丝，拔丝它不浇糖，
0: 啊。
1: 然后呢，它底下给你铺的那种就是那个红豆啊，不是
0: 豆面粉。
1: 豆面粉。
0: 嗯。
1: 有那个豆子，有豆粉，然后再撒一层白糖。我先这么说，可能大家觉得说，那这有啥的，平平无奇啊？你就吃吧，一吃
0: 一
1: 个不
0: 吱
1: 声，真是不吱声，你就直接就是在你口腔里边就炸开了。它那个，因为它是属于有炸完了之后嘛，它本身那个糯米就香，
0: 你
1: 炸完了之后就增香了。然后它那个面儿，那个豆面儿，你再裹到嘴里边有豆香，还有糖的那种糖香，哎呦我天，
0: 没谁了，
1: 没治，真的就是，一定要吃这个，就是挂珠粒。另外那个烤盘更没治，烤盘属于什么呢？就是咱们所谓就是烤牛肉，但是大家要知道一点，他们当地牛肉是黄牛肉，
0: 黄牛肉这个绝对是很出名的，
1: 对，他那个牛肉，你能吃到牛肉那个纤维，你知道吧？就跟咱们这边吃那个牛肉囫囵乱片的是不一样的。而且什么？你拿那个烤盘，你烤完牛肉之后，它是瞬就有点像谁呢？有点像那个潮汕的感觉。
0: 哦，
1: 你扒了两下，瞬间就熟了。然后你千万不能等它老，马上进嘴。哎呀，我去！
0: 这个你是做菜的火候我也掌握了，进口的这个火候你也得掌握一下。
1: 哎呀，没治了！我跟你说，
0: 你俩过分了，马上到中午了。
1: 就这个烤盘，黑包子这东西其实无所谓，因为你在延庆能吃得到。
0: 还土豆面的做的。
1: 对对对，然后里面有
0: 什么的都
1: 有，里面
0: 有
1: 菜馅的，有肉馅的，但是大家伙都吃菜馅的啊，但主要是吃那个口感嘛。
0: 但是我要是吃这些的话，我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喜欢吃酱汤的。
1: 是。
0: 回
1: 来吧。
0: 哎呀，一说这个，
1: 收不住了，
0: 收不住了，忍一忍。
1: 太好吃了。
0: 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好，我是大文。
0: 这个
1: 咋整，一说吃就止不住。
0: 哎呀，这个反正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也是回味一下子。
1: 真的是啊，但是我就像我说的一样，我真的很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已经去惯了延吉，去惯了珲春，你一定要来一趟长白县。倒不至于说你来了之后你觉得说哎之前吃的都白吃了，
0: 对，
1: 但是你会发现就还要说那句话，本地呀 local 啊，真的。
0: 但是你知道一去吃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觉得它那个辣椒酱就很有趣儿，它不是一种，它会给你分，就是你要哪个级别的，就是辣度是哪个级别的。
1: 是的，然后还有就是它当地的酱汤也好喝，因为我不说它有酱汤博物馆嘛，不是酱汤博物馆，是那个酱缸博物馆嘛，所以说你在这地方的话，它那个酱汤它那个味道会更浓郁。就咱所谓臭臭的，更臭一点。
0: 对，
1: 然后呢，它那个辣白菜会更好吃一点。
0: 就是很多人去买的这个东西，它现在也有一种邮的方式，直接给你做那种真空包装。
1: 对，
0: 你要想买的话呢，你也不用说我全程都得背着它，
1: 对，
0: 直接就可以邮走了，还是挺方便的。
1: 对，另外就是长白县的话，因为城镇不大嘛，它县城，但是县城很干净，非常干净。然后每一个它那个楼体啊，就居民楼。非常板正，就你一眼望去像谁呢？有点像吉安
0: 哦，
1: 那种就是特别特别方正，然后道是横平竖直的，但是我建议他什么，就是因为他没有早市，但是你去当地的话一定要去市场，去逛一逛，他们跟那些大妈们聊聊天，那买点东西都非常非常好，物价也便宜，最主要就是我觉得去长白县最主要就是吃，你如果去长白县不吃那白去。
0: 对，
1: 然后我们说点这个吧，觉得挺有意思，就是城市故事和冷知识吧，跟大家来说一说。首先就是长白县的地名本身就是一部地理志嘛，它是全国唯一的朝鲜族自治县，朝鲜族的人口占比约16.7%-17%，所以有像我刚才所说一样，你能听到大街小巷的人都在说那个延边州的这个语言，
0: 对，
1: 就是你。就 local 了嘛，对吧？
0: 对，
1: 然后另外就是长白山古城不嫌山嘛，
0: 对，这个是在那个山海经里就有过，不嫌山，但是它这个里头解释就非常有趣儿了，因雪似岩却不嫌，
1: 对，
0: 因而得名嘛，
1: 对，不嫌山。另外呢，这个清代啊曾设这个长白府，晚清首任的这个知府呢，他发现了古塔，取名叫鲁殿灵光，也就命名为现在叫灵光塔了，这么来的，象征着这个遗世独立嘛，然后地名学上呢，这个南坡河流入，这个挺有意思啊，南坡河流入
0: 鸭绿
1: 江，
0: 所以叫倒沟，
1: 倒沟，北坡河流入松花江，叫倒白河。所以要有，
0: 所以你看，你就15道沟、12道沟什么，就往下排了吗？
1: 对，所以就有这个15道沟这个名称和
0: 二道白河
1: 这些地名了。几道白河，几道沟。
0: 对，你说这个也好记了，反正。
1: 所以说你看，这就好记了。南坡，咱们怎么区别南坡和北坡呢？什么什么沟的，道沟的，它一定是南坡的。
0: 对，
1: 什么什么道白河的，
0: 就是北坡这边二道白河。你看，
1: 对，你看这你看古人。也很有智慧，
0: 对，
1: 对吧？
0: 二道白河小镇的话，哈，它集中的一些原就是那个原乡，就是那个美食集中是在白河这边的，比较多一些。
1: 是，
0: 嗯。
1: 另外呢，就是这个我们说的灵光塔，塔城公园呢是东北地区海拔最高的公园，这没毋庸置疑，真的是最高公园了。你看咱们说这么多公园了，你像什么各地区都有公园，它这是属于真的很高了。唯一能跟它媲美的，我觉得894米真挺高了。那个咱们之前说过那个悬地冠，就那个
0: 啊悬天岭，
1: 悬天岭好像没有这么高，
0: 没有
1: 这么高。对，所以说我刚才跟大家讲嘛，你去看那灵光塔的时候得爬山，得爬一爬。挺有意思的啊，另外这个望天鹅呢是东北第二高峰，然后这个美食让咱们讲这个黑包子啊，它是用这个
0: 黑
1: 土豆
0: 面，
1: 挺有意思吧？
0: 哎呀，你见过黑土豆吗？
1: 没见过，我真的就如果不说这个的话，我以为是什么呢？我以为是说那个白米面掺黑米面做的这个黑土豆呢，
0: 哦，
1: 黑包。

0: 包子呢？原来是
1: 这
0: 么做的。
1: 这个得研究研究，用黑土豆面儿、啊、得查一下这个土豆到底是没见过。
0: 但是它真筋的、这筋倒是真
1: 筋
0: 的。筋
1: 倒是肯定的。嗯，尤其是它那个
0: 像那个水晶包子似的。
1: 对，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有一些东西它比较有弹性，它就是加了淀粉嘛，那土豆的淀粉就比较多嘛，比较粘稠嘛。
0: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黑包子也要尝一尝。
1: 对。
0: 另外呢，这个打糕呢，大家都就不用多说了，它是这个传统节日的食品嘛。
1: 嗯。
0: 另外呢，变化也很多样。
1: 对。
0: 然后另外的话，大家伙去到这个长白县的话，像我们所说的这个什么香王舞啊，
1: 嗯，
0: 还有一些这个这个金斗笠的酱酿技艺啊、包括碟子舞、等等一系列的话，都能体验得到，
1: 哦，
0: 都能看得到。
1: 你看，还比较原始的哈。
0: 对 ，local，local，
1: 记住这个了，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长白县，
1: 嗯，
0: 值得大家一来。其实现在没有晚现在哪儿呢？
1: 嗯，
0: 就是南坡。
1: 哦，对，它的原生态保持的比较好一些，它没有像北坡和西坡一直是在一个开发的一个状态嘛，
0: 对，
1: 完全是做入旅游的这种了。
0: 对，
1: 哦，南坡相对来说它开放的时间又短，
0: 对，所以说，嗯，大家伙如果说来南坡的话，你必经之地，
1: 嗯，
0: 它就是长白县，因为你没地儿住啊。
1: 对，嗯，这个说完了这块，咱们再从这边就直接去奔往延吉市。
0: 嗯，
1: 说到延吉市的话吧，其实某些地方呢，它跟这个长白县是太像了，因为它本身就是朝鲜族风情的一个地方嘛，
0: 对，聚集地嘛。
1: 对，
0: 嗯，然后延吉的话，哎呀，我觉得不用看这些了，就是延吉的话，首先就是咱就说，咱就说非遗吧。
1: 嗯，
0: 非遗的话，你像咱们之前刚搞过了那个延边州的那个节嘛、
1: 哦，嗯，
0: 对吧？艺术节嘛，所以说，我们也去拍了一下，有几个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来讲一讲。但是这些吧，你去当地看的话，也不一定能看得到。
1: 嗯，
0: 也就因为它是属于什么呢？因为你看，马上的话就有这个延吉，延边州的这个他们有一个自己的节。
1: 嗯，
0: 你在节令上的话，你就能看到很多。
1: 嗯，
0: 你比如什么相貌舞啊、农乐舞啊，
1: 嗯，
0: 包括像这个鹤舞啊，
1: 嗯，
0: 加一些琴的表演呢、啊
1: 嗯，
0: 洞箫的表演呢、啊，再比如说那个跳板的表演、秋千的表演，
1: 嗯，
0: 这些都是非遗项目。
1: 对，关键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相貌舞，其实2009年的时候，它是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代表作名录，
0: 嗯，
1: 也是中国唯一入选的舞蹈类项目。
0: 对，
1: 这个是世界级的。
0: 对，其实延边州的话，大家伙知道，就是本身他们这个音乐的，
1: 哎呦，说就是只要音乐一起来，
0: 对，他们那个血脉觉醒了嘛。
1: 对，你知道，就是我前两天一直在看视频，大家可能了解到前一段时间吧，就是有一首那个歌，然后通过这个朝鲜族这个语言唱出来的那首歌，应该就
0: 是那个，是不是那个？
1: 对，那个叫那个，就是那叫什么花嘞？
0: 啊，金达莱，
1: 金达莱，然后那首歌哈，其实我觉得吧，就是那个映山红，
0: 对，改编的嘛，
1: 对，然后呢，大家就觉得说，其实朝鲜族舞蹈是很难学的，
0: 嗯，
1: 然后你看他就是年轻女孩子，包括这个结了婚的，包括老人跳。他每一个人跳的这个方式都不一样，
0: 对，
1: 说最难学嘛，
0: 对，
1: 嗯，
0: 而且你看当地人的舞蹈，你看农乐舞也是干、干着农活叭叭就跳起来了，
1: 哎，
0: 对不对？然后呢，
1: 很快就让你融入了。
0: 对，然后你看这是一种舞蹈，香包舞呢呱呱呱就甩起来了、对不对？然后呢你像那个长鼓舞的话就蹦蹦蹦蹦鼓打起来了、另外还有什么舞呢？你像那个咱们说鹤舞，它也是模仿动物，对吧？丹顶鹤的那个状态就跳的舞、所以说就是你去到延边的话，就像我说，你一定要赶上某些节日去，你会感觉到他们当地那种感觉特别特别好。
1: 对，
0: 而且就是现在的话，就是以前咱们都说什么新疆人啊跳舞跳的好，延边延吉人跳舞跳的也特别特别好、当然是当地的人啊，不是说汉族人、是用那个就是
1: 少数民族的、
0: 朝鲜族的人跳舞跳的特别好、还有什么咱们说现在不是说流行那什么吗、流行去那个新疆结婚吗、从早跳到晚吧一直在哇哇哇跳、其实
1: 朝鲜族也是这样的，
0: 朝鲜族的婚礼也是非遗、
1: 啊，对，
0: 也是非遗、这个跟大家来说一说、另外包括他们的什么花甲礼等等一系列的话、都有很多很多非遗项目、所以说去到延吉的话，第一点就是你要去看博物馆，
1: 对，一定要了解它，
0: 它的民俗要大于风景，真的，就这个地方是可以这么来说，它的民俗非常的庞大，从舞蹈类的到体育竞技类的、你像摔跤 它也是非遗项目，
1: 秋千、跳板、
0: 秋千、跳板，对吧？包括到一些像咱们讲的这些什么乐器，加耶琴、洞箫、阿里郎的这个演唱，包括到咱们所说的这个房屋的建筑，这个
1: 家具
0: 哦，每这个什么民这个什么怎么去吃饭，
1: 服饰
0: 怎么去行礼，所有太多了。
1: 其实说到这儿，如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大文。
0: 嗯，这个刚才说到了这个延吉哈，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我们也算是老生常谈的一个城市了。
1: 嗯，
0: 每次一提到它的时候，就是我们每次奔的这个目标不一样，有的是奔着吃，有的人是去拍照啊，就是为了体验一下，对吧？
1: 嗯，
0: 太多了。
1: 延吉有点像有那句话怎么来说的？就是你可以。不总来，
0: 嗯，
1: 但是你一定要来一次，
0: 嗯，
1: 就是这样。
0: 对，
1: 因为延吉它就像我说的一样，它在整个吉林省，
0: 嗯，
1: 这个各地市州里面，它是最不同的，
0: 嗯，
1: 对吧？你不明
0: 无，
1: 你说找着第二个，找出跟第二个来讲的话，
0: 嗯，
1: 我觉得就硬说第二个的话，
0: 就
1: 松原，就
0: 是，这个城市吧。就是首先一点是啥呢？一，它比较潮，
1: 嗯，
0: 对吧？第二呢，它就是有朝鲜族特色。
1: 对，
0: 这两个是融合在一起了。
1: 你就是怎么讲呢？你如果把它跟长白县来比的话，
0: 嗯，
1: 它没有那么 local 了，但是呢，它又弥补了长白县没有那一部分新潮的感觉，
0: 对吧？
1: 对不对？就有一种那个小韩国的那个劲儿在里边。
0: 你想，它有市井的一部分呢？
1: 对对，
0: 你看，
1: 就是它很全面，
0: 对，
1: 就是
0: 全面。
1: 你想了解延边朝鲜族的话。
0: 嗯，
1: 延吉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0: 对，
1: 你如果说它多好，
0: 嗯，
1: 你如果要打分的话，我给它打分的话，我可能打到七分到八分，如果十分满分的话，
0: 嗯，对，
1: 为什么没有十分？因为它的商业化现在又大于它那些传统的东西了。
0: 对，
1: 但是一个城市发展是必不可免的，尤其它还是个旅游城市，
0: 嗯，
1: 对吧？所以说就开纳。包容嘛，
0: 嗯，
1: 对吧？开放包容嘛，就是这么一个回事。
0: 所以说，你在这个地方呢，你看，你像去逛这个西市场也好啊，去逛它那个地标性的水上市场也好，
1: 嗯，
0: 你就发现那是当地的东西，对吧？
1: 嗯。
0: 然后你再去看到那个网红的打卡，就是那个打卡墙，
1: 嗯，
0: 然后包括它所有的很多出名的一些咖啡馆，
1: 嗯，
0: 你就觉得哦，这个城市又变得这么潮。
1: 对，
0: 哦，
1: 所以就是说，有些人你看一说延吉会有两片声音嘛，
0: 哦，
1: 一种声音咱就不说，另外一种声音就是说，哎，有人觉得说这个城市啊，
0: 哦，
1: 哎呀没什么意思怎么地好，
0: 嗯，
1: 那你要想象一下每年到旺季的时候，
0: 哦，
1: 有那么多全国各地人来延吉为了什么，
0: 嗯，
1: 那恰巧就是因为这些噱头来的嘛。
0: 没错，
1: 你如果说一座城市没有噱头，那不就，
0: 嗯，
1: 又回到长白县了吗？
0: 对呀，啊，
1: 长白县好不好，
0: 嗯，
1: 好，
0: 好，
1: 但是它没有噱头，
0: 嗯，
1: 这咱可以直白的说没有噱头，因为地理位置在那摆着呢，
0: 嗯，
1: 然后呢他又没有那么咱们所谓什么网红啊，
0: 嗯，
1: 抄的东西他留不住人。
0: 对，
1: 但延吉的话你说他大而全，
0: 嗯，
1: 他不细，但是呢他又有细的位置，那又有细的东西，
0: 啊，
1: 你比如说，
0: 嗯，
1: 你要是想找细的话你可以去哪儿呢？王清，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可以去同门，
0: 嗯，
1: 等等一系列的话你也可以去找，所以说它是一个能把你留住的，最起码它是一个留住的一个空间性的一个城市，
0: 嗯，而且会让你觉得在这个城市当中呢
1: 也还有那么点意思，
0: 对
1: 对不对，就够了，
0: 性，对呀，啊，
1: 它的集约性是很强的，
0: 嗯，
1: 你来这一趟像我说你可以不总来，但是你要来一次，嗯，
0: 对，
1: 你来一次的话你就会能品察出来说，嗯，哎呦延吉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对
1: 啊，
0: 主要就是你看我们说吃上就是之前给大家介绍太多了，
1: 对，
0: 然后呢你集合去租这个服装，你去拍照片，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也太多了，
1: 对，他总有一点能留得住你，
0: 对，
1: 他能勾引你，
0: 嗯，就是我周边，
1: 他能吸引你，
0: 我周边还真有这样的，就是说我就是真的不是为了那口吃的，
1: 对，
0: 我就是为了想去拍照片，
1: 哎呀，
0: 我就想穿上那个朝鲜族服饰，哎，我就想拍一套。
1: 我这么说吧，我觉得这么，我觉得就特别适合延吉，延吉市是最会营销的一座城市，
0: 哎，这话不假，
1: 不假吧？
0: 嗯，
1: 咱就拿出一点来，咱别说什么什么网红墙，别说什么乱七八糟，就光一个老顶笨，
0: 嗯，
1: 是不是不用多说了？
0: 不用多说了。
1: 延吉本土的一个咖啡品牌，现在在吉林省内，
0: 嗯，
1: 咱就说长春市都多少家了？长春市
0: 三
1: 家
0: 了，
1: 三
0: 家了，
1: 对吧？
0: 三家了，
1: 三家现在新开那一家在那个和顺广场，
0: 嗯，
1: 那么多人趋之若鹜的去这个地方，对不对？
0: 嗯，
1: 门庭若市的，为什么？就是营销做得好，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你看当地也是一样，你看大家人说去延吉喝咖啡老顶笨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0: 对，
1: 但你说它有多好喝吗？它不一定，
0: 嗯，
1: 但是它就是火，就是爆，
0: 对呀，
1: 没有办法，
0: 嗯啊，所以这也算是你去到延吉的一个理由了，对不对？
1: 对，
0: 哦，
1: 太多了，你像烤串有没有理由，
0: 嗯，
1: 烤肉有没有理由，拌饭，
0: 嗯，
1: 乱七八糟，
0: 嗯，
1: 这所有等等一系列，你什么购物也好，
0: 嗯，
1: 包括像咱们说成什么小韩国也好啊，
0: 嗯，
1: 拍照片打卡，
0: 嗯，
1: 文创太多太多了，
0: 对，
1: 延吉太丰富了，
0: 嗯，
1: 但是就像我说的，你别说拿它去挑什么东西，你一挑的话，
0: 嗯，
1: 那就 就是他，因为你像我说，他太开放了。
0: 嗯，
1: 那现在的话，因为你要如果去当地的话，你就发现一个事情，现在当地大80%吧，都得是汉族人了。
0: 嗯、对、嗯，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哈，为什么说选择延吉这个地方呢？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特别适合全家老小一起出行。
1: 哎，
0: 首先你说像那个恐龙文化园、恐龙王国，是适合小朋友一起的吧？
1: 嗯，
0: 帽儿山呢也适合全家一起去徒步啊、赏秋啊、
1: 登山啊。
0: 对呀、
1: 啊，
0: 然后妈妈呢，你又可以去喝咖啡、拍照、
1: 买东西、
0: 美食，然后那个。就是主要是那个朝鲜族服饰体验，对吧？
1: 嗯嗯、
0: 爸爸们呢喝啤酒、
1: 嗯，
0: 然后吃烤串、
1: 嗯、
0: 对吧？也都有各自的一个体验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地方绝对适合全家一起出游的。
1: 对，就是说它太全面。

0: 面了，
1: 对，
0: 你挑不出缝来。几乎你要有的、啊、你要什么吧、啊、你要什么都有。
1: 我要带我妈妈去的话，她肯定会去直奔那个西市场。
0: 对呀、啊、
1: 就各种小料啊，
0: 对
1: 啊，各种酱料，那绝对是妈妈们出不来的。
0: 对呀、
1: 啊、
0: 包括它还有一个就是压轴的呢、嗯、皮炎山啊。
1: 啊对。
0: 这一下就
1: 温泉。
0: 对，什么都给你涵盖在里边了。
1: 哎对。
0: 对吧，所以说你看延吉就是、嗯、你说我们往多了说还有很多说的、嗯、你往少了说它也有很多往少了说的东西。
1: 嗯，
0: 然后你想体验民俗的话、嗯、它也有很多。
1: 就是你这个地方就有点像咱之前看过的那个说吃美食延吉。
0: 嗯、
1: 然后说体验拍照延吉。
0: 嗯、
1: 打卡这个潮玩地方延吉。
0: 对，所以说你看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愿意去。
1: 对。
0: 就是原因就在这儿了、嗯。
1: 关键是我觉得无论你选，咱不说选择自驾也好哈、
0: 嗯、
1: 这个交通太方便了。
0: 飞机。
1: 动车飞机对吧，
0: 对吧，然后大巴。
1: 嗯。
0: 什么都有。
1: 对。
0: 啊、嗯。你包，而且就是我觉得就这样，因为咱时间关系嘛，也说了太多。
1: 嗯、
0: 就是延吉，咱们这说珲春嘛，
1: 嗯，
0: 珲春的话，有人说珲春跟延吉又哪儿又不一样了呢？
1: 嗯、
0: 你觉得，就是咱就不看这，咱如果说珲春，你觉得哪儿不一样？就是你给你的印象来讲、
1: 给我的印象是因为珲春这个地方它更包容一些，它还有那个就是应该是俄罗斯这部分
0: 啊，对
1: 对吧？
0: 对，这是一部分。
1: 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
0: 三国文字，
1: 对，
0: 这个是
1: 它肯定会是交织在一起的一些的东西，
0: 对，
1: 然后呢，更多的还是因为珲春就是海鲜这部分是
0: 啊，
1: 吸引大家的，
0: 啊、对，
1: 吃上至少它有一定的小区别了，
0: 对，
1: 嗯，
0: 然后给我最直观的区别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如果说咱就问这个本土化来讲的话，
1: 嗯、
0: 就是咱说单纯美食来讲的话，
1: 嗯、
0: 长白县肯定是第一名的，
1: 对，
0: 珲春是第二的，
1: 嗯，
0: 然后才是延吉，
1: 延吉，
0: 对，
1: 就是它有一个逐级的往上升的一个东西。
0: 珲春给我就是如果说珲春在我印象里面，它跟延吉最不大不同在哪儿呢？首先就是跟咱俩的共同点肯定是，首先是三国，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其次是这个咱们刚才所说这个海鲜一条，就是大帝王蟹这一块。
1: 对。
0: 第三就是我认为不同，就是它的烤串文化这一块，
1: 哦，
0: 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去珲春吃烤串的时候，
1: 嗯，
0: 你离不开的一道工具就是一个刀，和一个菜板。
1: 嗯。
0: 它都是那种大块，然后你自己切。大块猪心，大块猪腰，大块板筋，这些绝对是你绕不开的。而且那个串儿也要比延吉要更大、更丰富、更饱满。
1: 我觉得咱俩今天有点过分了，这美食太多，今中午就有点难选择了，
0: 是不是？就真的是这样。然后历史的话，那就是更多在里边了。所以说，你看今天就是，如果说咱就把它三混在一块儿啊、
1: 嗯，
0: 你说我头一次去，
1: 嗯，
0: 去咱就是头一次想去体验朝鲜族这个感觉的话，我去哪儿、
1: 嗯？
0: 那我一定会说，你一定要去延吉，
1: 嗯，
0: 因为它属于像是一把开山斧一样，
1: 嗯，
0: 你啪也给劈开之后，你什么东西都炸开了，
1: 一下就全展示，
0: 对你全部一下就你大概齐了，
1: 嗯，
0: 然后你说你下一步去哪儿？那肯定离得最近是珲春，
1: 嗯，
0: 弥补的什么？弥补是你在就是因为人太多了嘛，你吃不好，
1: 嗯，
0: 对吧？你排不上号，
1: 嗯，
0: 你去珲，当然现在珲春也排不上号了，
1: 过了这个阶段，而且珲春呢是从，因为它也是算旅游城市嘛，
0: 对，
1: 而且又是边境城市，它的住宿。条件上相对来说要比长白县更好一些，
0: 哎，对对对对，
1: 选择性更强一些。
0: 对，然后什么时候去长白县呢？
1: 嗯、
0: 是你又去过珲春，又去过延吉、
1: 嗯，
0: 你把这东西沉下来之后，
1: 一定要去长白县。
0: 对，
1: 嗯，
0: 你再去复盘这么一下，它相当于一个复盘的感觉，相当于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是小蝌蚪找妈妈，找完了之后你又去找蝌蚪了。的这种感觉，
1: 嗯，
0: 你知道吧？
1: 然后核心景区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嘛，龙虎阁、
0: 嗯、
1: 就是眼望三国那个地方，它也算是一个标志性的建筑了嘛。
0: 对，不得不去。
1: 嗯、
0: 你说你不去这儿，你相当于没来过。
1: 对，嗯、登顶一下，俯瞰一下这个中俄朝的三国风光，还有这个远望一下日本海。
0: 嗯，
1: 嗯
0: 其实我说句实在话啊，珲、
1: 嗯、
0: 春的玩的照延吉确实是
1: 少，
0: 确实少之又少。
1: 嗯，
0: 你看唯一一个什么呢？现在我觉得就是珲春做最对的一点就是那个瓦斯托克
1: 啊。哦对
0: 对吧？
1: 嗯，
0: 还有就是
1: 它整个外观就太好玩了。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个是在哪儿我忘了，它还能做菲拉达的。
1: 嗯，
0: 菲拉达的一个那个
1: 地方。
0: 对对对。
1: 哦，其实我觉得这个珲春这个块哈，就是大家如果说真的是想去吃帝王蟹的话，
0: 嗯，
1: 我觉得你像在那个中国国家地理当中就给它提到了一个嘛，最不靠海，但是又是一个海鲜大的这么一个地方，对吧？
0: 因为它。挨着这个口岸嘛，
1: 对，嗯，哦，所以说去吃帝王蟹的话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什么时间吃什么样的这个帝王蟹。
0: 我曾经看过一个短视频，
1: 嗯，
0: 那个、短视频博主他是韩国人，
1: 嗯，
0: 他来到那个珲春吃完了之后，他说、
1: 嗯、
0: 这个当地的这个海鲜，
1: 嗯，
0: 他们不有那个北极贝乱七八糟的吗、
1: 嗯嗯？
0: 要比韩国好吃太多。
1: 对，因为你看好多海鲜是从那个巴伦支海的深海运过来的，
0: 对对对对，
1: 它味道还是。

0: 是不一样的。
1: 对，所以说你看，吉林省各地市州有各地市州的样貌，小城有小城的风光，有自己的特色，有历史，有文化，有乱七八糟都有。
0: 对，太多了。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预算不足啊，有人觉得说，哎，那我去不了这个其他国家，体验不了春游的话，其实你看这些边境城市，
0: 对啊，
1: 它同样有共同的魅力所在。
0: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去看一看啊。咱说呢，你可以分季节性的去游览这些地方。
1: 行，那时间关系，我们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吧。好不好？
0: 说太多了，这个中国的选择性都有点困难了。
1: 对，我们几期节目说了很多关于旅行目的地的啊，大家伙可以根据自身的喜好，去了解，
0: 去打卡。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

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是不是就得和国际接轨了？没错，要接轨了，一克就要57美元了。我跟大家讲，这不是开玩笑的啊。现在是一克2块钱，结束之后接轨就是1克57美元，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在国外啊，这个肽类新药的价格从来就没有低过1000元。脑血管专用药肌肽释放肽一克那就要2916元，治疗骨病的玻璃酸肽一支就要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心肌肽一支就要1300块钱呢。啊，你们想一想，这些药如果按疗程用，几万几十万的开销啊啊。而我们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包含了以上所有肽类成分，其科研和医疗价值有多高？说句实话，国际定价一克57美元都不为过呀。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之所以能让大家以1克2块钱的价格用药，是因为啊，这是我的科研成果。回国之后呢，有相关部门的扶持，政策上呢，给予了大家最大力度的帮助，所以啊，我们才有机会以1克2块钱的价格体验上生物新药。面对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我说句实话，谁不把握呀，那谁就是犯傻。虽然现在呢进入倒计时了，很多地区啊库存都非常稀少，但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大家呢就不应该放弃，而是应该抓紧时间和场外沟通，一次性啊把药备足。这个时候啊，谁要是落实好了用药，那真的可以说是人生的赢家呀。
1: 是啊，王老师，这个时候谁要是行动力跟上了，申请备足了药，那真是天大的幸运了啊！尤其是家庭贫困、救助无门的患者朋友们，大家就更得加把劲儿了。这可是大家用最少的花费用上最前沿生物新药的最好机会了，可不能错过了。
0: 是啊，娜娜，你提醒得非常及时。咱们就说有钱人啊，错过这次2块钱体验活动也不愁啊。因为人家有钱呢，经济实力在那儿摆着，大不了多花点钱去国外花个180万的啊，用肽类药物做这个生物疗法，他们是有机会的，对不对啊？啊，这是有钱人呢。可是我们的患者朋友们呢，啊，我们困难的患者朋友们，一个钱字就能难倒一家人呢。我在这儿给大家举个最直接的例子啊，你们听一听。刚到一线那一阵儿啊，我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位患者，他叫赵宝库，家在大西北的农村，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苦干硬干养活一家老小，积劳成疾啊，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一开始他还不知道，因为身体皮实，有点毛病不往心里去。最后怎么发现的呢？因为眼睛，他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刚开始以为是上了年纪老花眼，后来发现不对劲啊，看东西重影，甚至有时候啊对面过来的人他都看不清楚。这下他害怕了，赶紧到县医院做全面检查，结果这一查，血糖竟然达到 20.8 毫摩尔每升，不仅这个血糖高，血压血脂也高啊，糖尿病呢还引起了眼底病变。当时医生说啊，说这眼睛必须得手术啊，这个糖尿病呢还要长期用药。可是赵宝库一家几口啊都指望着他生活呀，啊，他怎么可能不干活去治病啊？家里呢也没有这个经济条件，所以当时啊他只是开了药，没做任何治疗就回家了。打这以后啊，这个赵宝库的身体越来越差，尽管如此 他还是坚持下地干活。结果啊，就在他小女儿高考那一年出事了。怎么呢？他突发脑梗倒在了家里啊。家里人把他送到县医院，以当地县城的医疗水平根本就处理不了。转院到市里后已经错过了最佳溶栓的时间，再怎么治疗，那右侧身体也失去了活动能力。看到父亲这种情况啊，赵宝库的小女儿啊是又心痛又自责。这孩子孝顺啊，而且呢他也有出息，高考啊考上了北京大学。这个要强的姑娘做出了一个决定，她要带着父亲一起进京，希望能给父亲呢做最好的治疗。可是赵宝库患病多年呢，全身各组织器官细胞损伤严重，即使北京那么好的医疗条件啊，给他用上了最好的药，也没有能够解决他的问题。就在当时啊，我正在做这个乾隆长寿膏的临床实验，恰好呢遇到他们父女。当时啊，这个赵宝库啊不仅偏瘫卧床，而且呢双眼已经失明啊。糖尿病呢还引起了心功能衰竭。见到我的时候啊，赵宝库的小女儿就直接给我跪下了。小姑娘哭着说，她说，王老师啊，您是大专家，我求求您了，求求您呢救救我的父亲吧。说实话啊，看着这个孩子我心里不是滋味。我呢也是为人母的，我的孩子啊还在我爱人面前撒娇啊，撒娇干什么呀，说想要个什么啊，想干点什么，反正就是央求央求，我们十有八九都能满足啊，这是我的孩子。可眼前这个小姑娘啊，却是为了救自己父亲的命，像一个陌生人跪地不起，苦苦哀求。你就说我能置之不理吗？是不是？绝不能啊，于心不忍啊。于是我二话没说，我就把这个赵宝库啊收到了临床。最后啊，通过不懈的努力，在国药乾隆长寿膏的治疗帮助之下，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赵宝库呢从偏瘫卧床、大小便失禁的状态恢复到下地行走、生活自理。而且关键，他的血压、血脂、血糖所有指标都恢复正常，唯一遗憾的就是啊，失明的双眼无法复明啊。这么说吧，如果他能够更早一点用上乾隆长寿

0: 高，那他的命运肯定就不一样。他不仅能够控制住血糖，康复一身的糖尿病，我敢说啊，就连他的一双眼睛啊，我也能给他保住。这个信心来自于哪里呀？就是国药乾隆长寿膏当中100多种人体自愈性活性多肽身上。这其中啊，既有能够解决胰岛细胞损伤问题的胰岛活性肽，它呢通过修复再生胰岛细胞，激活促进细胞的新陈代谢，从根本上恢复人体自身的糖代谢能力。而且呢，它还具有啊显著抗氧化、抗糖化作用的 PQQ 生长肽，对糖尿病所引起的多器官损伤有强大的修复再生作用，能够啊提升人体各组织器官的免疫功能，增强细胞的活性，让糖尿病患者啊远离并发症。不仅如此，乾隆长寿膏当中还含有脑蛋白肽和神经活性肽，能够修复再生脑神经细胞，恢复中风患者的各项功能。那么它当中的各类溶酸肽、净血肽、肌肽、原肽所解决的就是冠心病、心梗、脑梗、腔隙性脑梗等心脑血管疾病淤堵的问题。尤其是它当中的这个凝乳蛋白肽和透明质酸肽，它们呢能够修复啊眼体视神经细胞，恢复双眼的视物功能。反正这么跟你讲吧，在过去的几十万例眼病患者临床当中啊，你像这个赵宝库这样因为糖尿病引起眼底病变的可以说是大有人在。很多人都是从只有光感到最后呢恢复到视物清晰。可是这个世上哪有那么多如果呀？你过去的事情我们无法追回，但是呢现在的悲剧我们却可以避免。如今呢，大家有机会以1克2块钱的价格用上国药乾隆长寿膏，所有一体多病的慢性疾病患者，大家伙是不是得好好把握住啊？把握好，对吧？不要让那些曾经的苦难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尤其是现在啊，2块钱体验活动进入到了最后的尾声啊，倒计时了啊，机会一点一点的流失，留给每个人的时间都不多了。这时候啊，咱们就真的是全家总动员，众人齐上阵，拨打电话申请落实用药。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就跟大家讲这么多。我呢讲了不少的肺腑之言啊，很多的朋友啊已经在线等待。这样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有请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2: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1克2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2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
1: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
2: 温馨提示，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乾隆长寿牌健身长春膏，甲类 OTC 国药准字，购买时一定认准乾隆长寿标识，谨防假冒， 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好的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王老师，你好。
0: 哎呀，久等了啊。
3: 久等了。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3: 好，我现在跟你说说。哎呀，王老师，我给你通个电话也太不容易了，我这打了多少遍了。我这可能都是打了好几天电话才轮到我和你通话。
0: 啊，没错啊，找我看病的人呢非常多。啊，咱们能够通上电话，您呢也很幸运。你是哪里的朋友先告诉我啊。
3: 王老师，我家是辽宁朝阳的。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反馈一下，我用这个果药乾隆长寿膏，二十天这效果就太好了，我就忍不住的想跟你汇报汇报我的好消息。
0: 行，找我汇报好消息。好，你跟我介绍一下您多大年纪了。嗯，
3: 王老师，我今年68岁。
0: 哦，那你身体怎么了？跟我说一说。
3: 跟你说说，我这身体呀这可不容易了，我高血压，血压高，还有脑供血不足。有时候高血压的时候啊，吃卡托不利，血压能降到130到95左右，心脏也不好，心脏就是心肌缺血，尤其到晚上啊，就胸闷就难受，心慌。后来去医院去检查一下，医院给我查出来说是3尖瓣关闭不全。你说我母亲呢，就是这个病。这个病后来他就心衰了，心衰他就没了。我担心呢，这个病啊，这个事儿我在遗传我身上，我也害怕我这就晚上啊睡觉还冒汗，就是觉睡不好。有时候心脏发作的时候啊，到下半夜，你就是特别的难受。你说，王老师，你知不知道我自己啊？躺在床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啊，那心脏通通的跳，我都能听得见自己，就连拿药的劲儿都没有。那时候我就感觉太无助了，晚上睡不着觉，头晕脑胀的。我这是有冠心病，有心肌缺血，而且下半夜发作的时候啊，心慌胸闷气短，还冒虚汗，浑身没有劲儿。有的时候胸口出现针刺感的疼痛，压榨感的疼痛。
0: 哦，你这是冠心病啊，这是大事儿啊。我实事求是的讲，非常容易引发心梗，那会要命的，这个可是很严重的啊。你这种情况啊，也是属于一体多病啊，主要是什么呢？是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啊。
3: 王老师，说实话，听着有好药啊，我就用。我用过的药有好几十种，每个都没有果药乾隆长寿膏效果好，价格也不贵，这一颗才2块钱，还能治一身的病，专门从细胞上治，你说多先进？
0: 是啊，极为先进，全面领先了。这位朋友，这是什么呀？这是高科技呀！代表了当今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先进的方向。
3: 哎，对对对，这回是我选对了。你别说，这小分子进行啊，我刚用完也就3天吧，我这口腔溃疡都好了，我感觉这也太神奇了。
0: 你看看啊，没问题，选对了。
3: 然后我第5天的时候就感觉吃东西这胃变强了，就算油大一点的吃了胃也不胀了。以前呢不管吃啥人胃都胀，就连喝粥都胀，晚上睡眠也好多了，睡觉也不怎么做梦了，身上也不冒虚汗了。第5天早上起来脑袋特别清醒，身上还感觉有劲儿了。现在我用了20天，在家里也别说拿东西做饭都行了，低头也不迷糊了，晚上睡眠好，不做梦了。以前呢，我晚上睡觉的时候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这些天就听不着了，一觉就能睡踏实了。这些天我的血压还挺平稳，以前吃完饭从来不洗碗，洗不了， 您说是，你看说这个碗都是累得呼哧呼哧的洗这个碗，现在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就是能洗碗了，有时候啊也能给老伴儿做点饭，我老伴儿可爱吃我做那个菜了，我寻思这次给他炖点小鸡儿，我多少年都没做饭了，这一能做饭这老伴儿乐坏了。
0: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
3: 嗯、
0: 你看看是不是咱们身体恢复了啊、
3: 嗯、
0: 恢复之后啊咱们就能做很多力所能及的事儿了，很好。这位朋友啊、
3: 嗯、
0: 你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效果都在情理之中，为什么呢？因为你使用了国药乾隆长寿膏，它当中啊包含的100多种活性多肽，能够使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得到解决，也就是啊、
3: 嗯、
0: 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你选对方法之后，那这效果肯定就是与众不同啊。咱们有句老话怎么说呢、
3: 嗯、
0: 叫方法选对成功加倍，方法不对呀、啊、努力都白费。
3: 嗯，
0: 另外呀、啊、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从产品优势上讲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见效快，咱们100多种活性多肽的分子量非常小啊，可以说是精微，分子量的计量单位叫道尔顿啊，咱们只有80个道尔顿呢、啊、因为它小，因为精微，所以我们能够啊做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你刚才讲到口腔溃疡啊、
3: 嗯、
0: 用了3天之后就好了，为什么呀？因为咱们这个服用乾隆长寿膏啊最先接触的就是口腔啊，包括呢咱们记住啊，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还有一些心脏病脑供血不足的患者朋友。
3: 嗯，
0: 那么在使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往往1-2个小时之后就会带来明显的变化，即使稍微差一点的、
3: 嗯、
0: 3天也会见效，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重大的优势，见效快。当然呢说句心里话啊，很多朋友常常啊给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乾隆长寿膏治病效果好，跟传统的治疗方法简直是天壤之别？实质上还是一句话，就是我们解决了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人有病就是细胞的病变，你不解决细胞的病变啊，那都是盲目的乱治啊，这病啊永远也治不好。有了肽，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啊正常的新陈代谢，它能够让我们人体的血管、肌肉、骨骼啊，包括这个方方面面各个组织器官得到修复和再生啊。咱们讲这个节目大家一定要记住，记住什么呢？人所有的病都是细胞病，你用这个生物医学，用乾隆长寿膏把体内的细胞修复好了，你这个病啊想不好都不可能。一定要记住，咱们啊不是单一的肽，是人体必备的100多种肽，所以啊能够起到的作用就是快速的修复细胞病变啊，再生死亡细胞，激发细胞活力，实现100天细胞再生，100天血液干净，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
3: 这是哈，这是这一颗2元钱体验活动，我听着都紧张，眼瞅着就要结束了，我还没报上名呢。
0: 2块钱的体验活动啊，你还没有申请到是不是？
3: 对，我还没申请到呢。
0: 抓紧时间呢、
3: 嗯、
0: 这位老姐姐，我实事求是的讲，1克2块钱，你说现在这2块钱能干什么？买块豆腐都不够啊、
3: 嗯、
0: 我说的都是实话呀，我也不多说了，这位老姐姐啊，您呢抓紧时间，咱们拨打电话，包括家里人都参与啊，咱们不常说吗，全家总动员，一起申请，一起争取，好不好啊？啊，
3: 好好，遇到这么好的药我得给他备足了，要不然以后也用不起了，就半途而废，白养了。
0: 好好好，是的、
3: 嗯、
0: 您说的没错。时间关系啊、
3: 嗯、
0: 我们就说到这儿，感谢参与、
3: 嗯、
0: 我们再会。
3: 好，再见王老师。
1: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 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两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你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哎，王老师你好。你好啊，久等了，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哎，我老家四川的，在北京石景山工作。
0: 哦，老家四川的，现在在首都工作。那您是什么情况啊？
4: 哎呦，王老师啊，我太幸运了，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啊，我才刚申请上啊，就把我紧张坏的，太紧张了。你看，就是怕这么大的一块，我申请不上啊。
0: 哦，是的啊，就怕错过。
4: 嗯，
0: 说句实实在在的话呀，现在这个形势非常紧张了。您能够申请上，我真的向您表示祝贺。说实话，一旦这个两块钱体验活动结束之后，价格恢复到57美金一克，大家算算账吧。啊，现在一克两块钱，到那个时候一克57美金，基本上很多家庭啊都用不起、用不上了。那您是什么情况啊？你跟我做个介绍。嗯，
4: 好，王老师啊，哎，说起来就是真的不怕你笑话，我真的是想治病，一般的药都用不起，说打工人有多少钱啊？所以我听你说这个乾隆长寿膏啊，这个是王老师研发的好药，而且嘛，申请下来是一克两块钱，还是新方法，我想给自己一个机会。
0: 嗯，这句话说的真好啊，点赞啊。为自己负责，给自己一个机会，为家人负责，给自己一个机会，我们要争取健康，是不是啊？啊，
4: 是啊，我之前嘛在医院诊断为这个慢性支气管炎，主要就是咳嗽，而且嘛痰还特别多，吐不干净。
0: 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你这个痰啊，它的颜色是什么样子？
4: 哦，乌黑的，全是灰绿色的，而且嘛吐的时候啊，我自己感觉啊臭烘烘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是不是有味道啊？啊，
4: 对对对啊，去年上半年还查出这个肺心病，现在呢呼吸的挺困难的，持续的咳嗽，憋得我脸红脖子粗，停不下来呀。不咳的时候嘛，呼吸都费劲，没办法这个呼吸顺畅，通畅的呼吸。现在正常吃饭还行，刷个碗啊，洗个筷子啊，还可以。稍微动点力气的话，我就做不了了，就到这个程度。王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都没劲了。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正常的呼吸。你看这个情况，能不能帮我？
0: 好好好，我听懂了，这位朋友啊，你是患有呼吸系统疾病。首先我告诉你啊，乾隆长寿膏啊和传统的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方法，它有着天壤之别，截然不同。
4: 哦，
0: 咱们话说回来了，你刚才介绍的老慢支、咳嗽、气喘、上不来气儿，到最后啊发展成肺心病，你说你用那些药是不是都是消炎的、抗菌的，是不是都是止咳化痰的啊？另外我再问问你，用没用过激素类的药物啊？
4: 用过呀，用过。
0: 你看看，用过吧。
4: 嗯。
0: 哎呀，说实话呀，我跟各位讲啊，就是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患有咳痰喘的，都用过激素类的药物，用上之后呢是真见效啊，当时管用，不咳了、不喘了等等。但是这药一停，劲儿一过，我跟各位说实话，该咳嗽还咳嗽，甚至更厉害；该有痰还是有痰，该上不来气儿还是上不来气儿。我跟你说实话，这就是我过去常讲的，叫什么呢？就是临时起效，常常缓解，总能安慰，但呢就是啊治不好病啊，治不到病根上。你这个病啊，你记住， 我先给你讲啊，国药乾隆长寿膏啊，我常常形容它就像一颗生物导弹一样，

0: 在治疗呼吸系统疾病方面是集化痰、消炎、修复于一身，缓解症状都不算什么啊！我常常说，我们不是简单缓解临床症状，我们是解决疾病病根的。我告诉你，一定要记住，它当中含有100多种活性多肽啊！你听我跟你讲，像抗胆碱肽这种肽啊，在医学界被称之为是痰的克星。不管呢，像你刚才提到的什么灰绿色的痰、黄痰、黏痰，还有那个老陈痰，咱们都可以解决。为什么呀？因为抗胆碱肽的分解能力非常强，它能够使那些粘稠的痰液稀化，而且还能够清理沉积在呼吸道里边的老陈痰，从而增强我们肺部的通气量。你想一想，通气量恢复了，增强之后，我们喘气是不是就顺当了啊？就能呼吸一口新鲜空气了。而且另外啊，我跟你说句实话，咱们使用乾隆长寿膏的朋友，在治疗咳痰喘方面最大的感受就是清痰的效果相当快，少则几个小时，多则20多个小时啊，你就会发现可以排出大量的黏痰。排出去之后啊，你再想啊，嗓子眼是不是就透亮了，呼吸顺畅了，喘气也就不费劲了，感觉空气啊充满了整个肺脏。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就能够收到非常非常好的效果。另外还有啊，大家要记住，乾隆长寿膏当中啊还含有人体所必需的胶原蛋白肽，它能够快速的修复受损的呼吸道黏膜上皮细胞，包括受损的肺部细胞，咱们这个时候啊都能够全面再生。那这个胶原蛋白肽啊，在国际医学界被称之为是黏膜组织的修复剂。你去想一想，整个呼吸道黏膜都得到了全面修复，恢复了正常的生理功能，黏膜恢复之后啊就没有炎性的分泌物了，所以我们这个病呢就得到了全面的康复啊。我讲这些啊，实质啊是在告诉您，传统的方法不治病，我们必须要转变观念，用乾隆长寿膏从疾病的根源去解决它，去战胜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获得健康啊。
1: 好好好，王老师啊，听你这样听到长王老师这一番话，我也长了不少的健康知识，我也从而呢也看到了这个希望。另外王老师啊，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前列腺不好，本身小便也费劲，尿得没力气，而且嘛一个晚上起个6-7次夜，加上我这个肺气肿这么多年没少跑大医院，也就像你说的没少吃药，钱也没少花，可是就是治跑挣的钱全部打到治病里边去了。前几天我儿子坐公交车不是听你的讲座吗，说你把最新的治疗方法研究出来了，还听着你讲这个药是国药准超的正规药，专门从细胞上治病的，就想让我试一试，毕竟价格很低，这也是儿子第一次主动让我用广播上推广的这些药物，说信得过你，让人放心。
0: 好，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我曾经说过啊，你们给我信任，我还你们健康，真的。咱们实事求是的讲，现在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已经正式进入倒计时了，所以呢，我也真诚的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个机会，不要错过。你错过之后啊，价格就是57美元一克了。咱们实事求是讲，很多家庭真的就用不上了。在我的内心当中啊，真的，这次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它不仅仅是单纯省钱治大病的机会，更是我们一体多病、大病、重病、危病患者摆脱疾病、重新生活的机会。实事求是的讲啊，用上这个科学的方法把病治好，让我们的家庭幸福美好团圆，您说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太感谢王老师了，这也是你的功劳，
0: 我也不多讲了，抓紧报名。在此啊，我祝您早日康复，好吗？
1: 好好好，谢谢王老师，谢谢。
0: 好，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了。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

0: 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去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好的，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 好，那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1: 王老师你好。
2: 哎呀，久等了，你好啊，这位朋友您有什么问题啊？
1: 哎呀，王老师，我有个急事啊，你得帮我一下。
2: 急事儿？那您快说。嗯，
1: 好的。你说这2块钱的体验活动，这不是要结束了吗？我这低保还没发呢，这两天呢都快发了。这要是恢复到了57美金一克，可咋办呢？哎，我用的挺好的，也不能错过这机会呀。哎呀，我求求你给我也去竞选名额吧，我想想办法吧，王老师。
2: 哎呦，这位朋友啊，你这是给我出难题呢。哎呀，但是我刚才听你说你是吃低保的，享受低保，那也就是说明你这个家庭条件不好，比较困难，是不是？
1: 对
2: 啊。你说你用着挺好的是吗？啊？
1: 我有2个周期了，挺好的。
2: 哦。那你先不说报名申请的问题啊，你把你用药的情况啊给我做个介绍，你当时的身体怎么了告诉我。嗯，
1: 行，我说说我的情况吧。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啊5-6年了，那时候啊姜糖药越吃越多，后来啊会是有了并发症。就是3年前呢，有时候早晨起来吃饭就感觉这个右腿发麻没知觉。哎，那时候一时也有点模糊，迷迷糊糊的。老伴喊我都完全说不出来话，就像啊抬胳膊都非常费力。后来就晕过去了，啥都不知道。后来那个老伴把我送到那个郑州医院，到医院做了 CT 核磁，确诊是脑梗。我那时候都不知道，在医院住了20天。出院以后啊，家里走路这个左腿就控制不住，手也抓东西抓不住，睡觉也不好。那时候整天说话都呜噜呜噜的，哎呀，说胡话，就老伴能听懂我说啥，脑袋呢也不清楚。家里啊人呐、人类啊，我都快能认识。要是亲戚朋友来啊，我就不认识。亲戚朋友都不认得。另外呢，我这个后背皮肤还硬，特别的刺挠，一挠啊，它就掉白皮，还有点血印。
2: 我知道。哎呀，您这是糖尿病带来的皮肤瘙痒，最关键的是糖尿病给你带来了脑梗，就脑中风了，而且还有后遗症啊。那个时候啊，你是不是愁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家里人也跟你遭罪呀、是不是？
1: 是啊。
2: 嗯，那我再问一下，那你这种情况都谁照顾你啊？
1: 哎呀，我这几年呢全靠老伴，老伴还有个小的马匹，腿和手也不灵活，就勉强照顾我。哎呀，他也不容易呀、
2: 哦，老伴有小儿马匹还得照顾你 啊。
1: 哎呀，刚开始的时候也不懂，就买那些别人说什么好啊，就买什么，还有那个保健品。
2: 保健品能治病吗？它不治病啊。要是能治病的话，那它不就是药品了吗？啊，记住了，保健品呢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它不是药，所以它不治病啊。
1: 哎呀，就是有病乱投医，还买了不少这个祖传秘方。哎呀，花了不少钱，那都是没效果。哎呀，走弯路了。后来啊，听你讲那个乾隆长寿膏，说是全球最新的方法治病啊。哎呀，真的跟上时代发展。你看我用上那个7天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便秘好了。哎，这个上厕所也不费劲了，顺畅多了。大概这个2周左右，我的手啊不行。

0: 我认识谁是谁了，脑子呢特别清醒，思维敏感，这都是给我乾隆长寿膏的功劳。要说治病啊，真是治细胞不太就是不健康不明，一点都不讲。我现在啊感受到了，现在啊我就盼着呀、啊、我好起来，任何年出去打打工啊，挣点钱呢、啊、到老了留着养老钱，增加点收入，生活有了更好的保障。
1: 没问题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你就记住，100天呢咱们可以净化血液，100天呢细胞更新，100天心脑康复，100天咱们就能恢复脏腑功能。到那个时候啊，你想干点力所能及的活，结合您自身的条件，你就可以去干，有钱赚有收入多好啊，身体还健康。这位朋友啊，你刚才把康复的情况啊做了很好的介绍，我觉得第一啊，你真的感谢你老伴儿啊，他对你啊不离不弃照顾你，真是好样的。最关键的是他跟上了时代的发展，主动给你买这个生物新药。我跟你说啊，我接触这样的慢性病患者太多太多了，有不少家属啊，哎呦，不让用，横拔了竖挡的，为此啊发生过争吵甚至动手啊。咱们实质上说句实话，病在谁身上谁知道，谁遭罪呀、啊？啊，都想好，可有的家属啊他就是不理解啊，说句实实在在的话，这样不好。我认为啊，有病就得治啊。我昨天的节目讲了一段话，我说咱们投资什么呀都不如投资健康，你说是不是？还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啊？嗯，
0: 对对对对，是的，哎呀，什么都不如健康，健康才是财富，那肯定的。
1: 另外呀、啊，实事求是来讲，什么是乾隆长寿膏啊？可能很多朋友第一次听我讲，我就告诉你们，乾隆长寿膏是生物医学，它先进的治病机理啊，就是很多以前治不好的病，现在有了治疗方法，这就是与众不同之处。我讲到这儿的时候啊，想说像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治疗，很多朋友的治疗方法都不正确，而且呢，用那些方法都延续了多少年了。我一听到你们打胰岛素吃降糖药治疗糖尿病，我就着急。我着急的是什么？说如果没有国药乾隆长寿膏啊，你们没有什么选择，用降糖药胰岛素可以，但是呢现在有了新的选择，那些方法都已经落后了，知道吗？现在这个时代治疗糖尿病包括多种慢性疾病已经正式进入到补钛的时代，所以才有了这句话，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呢就是补健康。现在呀科技发达了，我们得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咱们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千万别被时代给落下啊！只有科学才能够真正的改变世界，这句话一点都不假。你呀就是选择了科学的方法，选择了高科技新疗法，帮助你战胜了疾病，重新获得了新生，您说是不是？
0: 是是是，真的真的啊！关于乾隆长寿膏的出现呢、啊，让过去无数啊被疾病折磨的患者能恢复健康，重新得到了幸福的生活。哎呀，太感谢你了，王老师！
1: 好，好，好，非常好啊！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听到你家的情况，真的挺不容易的。你老伴是小儿麻痹啊，而且你们还吃低保，你这样。我开个先例好不好啊？
0: 好好好，那太谢谢你了，王老师。
1: 我开个先例，给你一个名额。虽然给你名额了，但是你稍后啊，还是要拨打电话和场外再对接，再落实一下，好吗？
0: 好好好好，哎呀，非常感谢，我这就跟场外联系。
1: 嗯，好的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好好好，再见啊，谢谢王老师。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

0: 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我们能听得出来啊，大家呢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谢王老师，因为王老师不仅把乾隆长寿膏带了回来，让国内的患者们有机会接触到生物新药，不再陷入过去传统的治疗而走投无路了。更重要的是，王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一克两块钱的用药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朋友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好药的机会。希望大家呢不要辜负王老师为我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早一天用上生物新药，早一天收获健康。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落实报名。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啊。
2: 您好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王老师，我是济南市啊淮阴区的。
2: 您好啊，您多大岁数了告诉我。
3: 我今年是76岁，王老师啊。
2: 76，老人家了啊，我非常高兴和你通电话 啊。是不是打进电话你很高兴很激动？
3: 是有点激动，有点激动。
2: 没事，老人家，接听你的电话我也很高兴，咱们有什么问题就如实的讲啊。
3: 我如实讲，这跟你通电话很不容易啊。把我的情况啊简单的跟您说一下啊，也不耽误您太长时间啊。
2: 好好好，您就说一说。
3: 我呢现在用咱们国药啊乾隆长寿膏将近30天左右了。
2: 哦，您已经用上了啊。
3: 是啊，已经用上了。这乾隆长寿膏啊是一种生物制药，我说的没错吧？而且呢它又不是西药也不是中药，是能够除病的，是能够除病根的一种科学药。
2: 您说的太对了，老人家呀，这都是过去我经常提到的。现在时代在发展，科学在进步啊，不用现在科学的方法治病啊，咱们就跟不上啊。
3: 对对，王老师啊，我跟你说，我用咱们乾隆长寿膏以后啊，这变化挺大的。我呢就简单的跟你介绍介绍啊。
2: 好好好，你说，我听。
3: 首先第一个，我这身体乏力的毛病啊现在好多了，没事了。它是小分子药物，见效快，对不对啊？
2: 没错啊，分子量非常小，非常精微，所以见效快啊。
3: 这是我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就是我心脏多年的早搏，用了乾隆长寿膏以后啊，现在心率已经到60左右了，60多下就是正常标准了，我原来可达不到。
2: 我明白您说的意思，吃了乾隆长寿膏以后现在呀效果相当好，是吧？
3: 对对，相当好啊。我接着往下跟您说，我血压以前是一直不平稳啊，忽高忽低啊，有时候150-160啊，但是吃了乾隆长寿膏以后啊，这现在血压是120-80啊，哎呦，标准的不能再标准了，我就告诉你啊。另外啊，我这个脑瓜子啊，上侧腔梗啊，这不现在已经得到了缓解了，而且脑瓜子现在相当相当轻松啊，就是原来左腿那骨刺都好了，还有腰椎的问题也好了，这现在啊上下楼都没有问题啊，7楼8楼都上下自如了，您看看。
2: 好，真的不错呀。
3: 是啊，对呀，王老师你给我们带来的乾隆长寿膏啊，100多种肽各自发挥作用了，在我身上起到了重大作用，您看看。
2: 您是明白人的老人家，别看您76岁了，一点不落后啊，你的理解是完全正确的。
3: 是是是啊，这个补肽啊就是补命啊，补健康，真是亲身体会啊，我的病治好了。你说我不说你王老师好，我说谁好啊？花钱还不多，我还用得起啊。而且现在啊，我在正在用着，是一天比一天好啊，用上就有效果啊，用一天有一天的变化，这个乾隆长寿

0: 授官效果好啊，我都已经介绍给左邻右舍的老年人啊，那些拄拐走路的他们都已经认可了。
1: 老人家呀，我给您点个赞啊，谢谢您，都76岁了，您呢能够有现在这个眼光，有这个远见，哎，早早看到了，早早用上了，早早迈出这一步，体验上了生物新药，而且效果非常好。嗯，
0: 对对，就是好呀，就是好啊。
1: 嗯，我说句心里话啊，咱们国内慢性疾病的患者朋友们呢、啊、就是缺先进的治病方法，抓住机会，跟上科学发展的脚步，告别老路，重拾健康。
0: 对对对呀、啊、
1: 老人家呀，咱们继续治疗，100天能够净化血液，100天呢细胞更新，100天呢心脑康复，100天咱们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老人家我告诉您啊，长命百岁没问题啊，咱们真正做到细胞健康，人健康。
0: 哎呦，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谢谢啊王老师啊。
1: 别客气别客气，好了，我们再会。
0: 嗯，好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了。乾隆长寿膏一颗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这也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哈。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问候的这位老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张国斌老师。我们来问候一下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
5: 你好张老师哈。你好哈。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张老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简称的就是北化，是不是？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211工程高校是国防科技工业局教育部共建的这个高校哈。其实每每听到这个张老师的声音就觉得特别的亲切啊，因为张老师是我们吉林人是吧？
6: 对。我是吉林松原人。
5: 吉林松原人哈。那张老师呢，作为这个北化我们吉林省招生的咨询组组长啊，那今天我们就有幸的让我们的张老师非常详实的给我们全省的我们的家长同学，包括我们的这个像高中的这些校长老师，来介绍一下我们北京化工大学它的历史文化以及它的一些教育传承，有请。
6: 好，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广大吉林的考生和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北京化工大学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的组长张国斌。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是吉林松原人。非常荣幸今天能通过广播节目来和大家做交流。那么首先我简要的介绍一下北京化工大学的基本情况。北京化工大学是1958年建校的，隶属于原化工部的一所国家级的重点大学，

0: 当初邓小平同志对院校有一个批示，是培养尖端科学技术所需求的高级化工人才的全国重点院校。化工部合并撤并以后呢，我们归属于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也是211工程、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国家双一流建设的高校。我们在学校在各类的排名上还是比较靠前的，比如说 ESI 的2023年5月综合排名，我们全球排在第475位，全国的第45位。在美国 News 2023世纪大学排行全球榜中，我们排到了421位，国内是第41位。在泰晤士高等教育2023世纪大学排名，我们是排在了全球501到600位，是并列的一个名次。在2023世界大学排名软科的排名当中，我们也排在了国内的64位。那么化工是整个世界工业全球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一个贡献的主要的力量。那么据统计呢，有超过40%的以上的全世界的这个产业产值跟化工都有关系。所以化工是对经济发展有巨大贡献的。那么我们化工大学呢，也是在化学领域方面、化工领域方面为全世界、为国家培养了很多杰出的人才。像我们国家的前国家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的书记贺国强同志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像前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也就是央行的行长周小川同志也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像现在的全国政协的副主席何宝祥，这也是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我们不光在政界，在这个国有企业里面，像现在融通的董事长、党委书记马正武，这也是我们的校友。还有创业的，像滴滴打车的创始人程维，也是我们的校友。所以化工大学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尖端的人才。那么北京化工大学是58年建校，原名是北京化工学院，1994年2月更名为北京化工大学，1998年由化工部划转为教育部直属高校，2008年呢进入了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2017年呢进入了国家的双一流的建设高校。我们现在有学校有3个校区啊，分别是朝阳校区、海淀校区和昌平校区。那么我们昌平校区呢是占地1964亩，是一个新建的一个校区，非常漂亮。我们学校的师资队伍的实力也是非常强大的。我们有2院院士14人啊，其中有一部分是双聘院士。那我在我们学校全职的院士呢也是6人啊，我们有973首席科学家8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5人。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奖者31人，教育部常年奖励计划特聘教授12人，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1人，海外高层次人才入选者26人等等，足见化工大学的教学科研的实力是非常强大的。我们也有一些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国家级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省部级的重点实验室等等。
1: 我们刚刚听到了张老师给我们非常全面的来介绍我们北化这所大学啊，我相信我们吉林省今年的考生对很多这个相关的一些话题会特别感兴趣哈。此刻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为大家开通了，您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然后呢来进行留言，我们看到之后呢也会把您的信息对接给我们的张老师，张老师呢也会给我们做一解答的哈。那张老师，您对我们的这个北化的介绍还有哪些呢？请您继续。
0: 好，我们学校有几个学科在全世界排名还是比较靠前的，像我们有8个学科进入了 ESI 全球排名的前1%，比如化学、材料科学、工程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环境生态学、地球科学、计算机科学和农业科学，这都是在全球排名前1%的。有15个学科呢入围了2023年世界一流学科的排名，包括刚才说的这几个学科。我们有国家一流专业22个，北京市一流专业19个，国家特色专业8个，北京市特色

0: 术专业14个。
1: 嗯，
0: 在这个人才培养方面，我们本科阶段学校采用的是书院制的小班化，导师化、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模式，主要是为了完成培养尖端人才这样的一个任务，采取这种的教育培养模式。
1: 嗯，好哈，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了解北化哈。那您此刻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可以听到我们这期节目。如果你还想听节目的话，那你也可以在木耳 FM 然后来回听我们的这期节目哈。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和张老师可以面对面的交流，因为张老师有时间可能会回到我们吉林长春啊，因为家乡是我们这个吉林省的哈，是在这个松原。那既然是这个老乡，我就想问几个问题哈，因为我们可能很多同学就是了解一下，说今年我们北化针对我们吉林省的招生，它的招生人数啊，还有招生的专业啊，都有哪些呢？嗯，
0: 今年我们在吉林省招生的人数跟去年没有变化，还是98人。专业是这样的，我们有几个大类的专业，有工科洪德书院的工科试验班，还有绿色化工与生物医药的工科试验班，还有先进材料与绿色化学的工科试验班，还有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的自动化类的大的专业的试验班，还有数学、物理、电子与管理、物理理科试验班，还有我新闻科经管法、工商类管理的这样几个大类的招生。另外我们还有11个单独招生的一个专业，包括化学，我们定义为基础拔尖法学卓越实验班，化学工程与工艺、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化学、英语、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生物工程、中外合作办学、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中外合作办学和工业设计中外合作办学等等这样的一些专业。
1: 那我还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张老师，因为是老乡了哈，张老师，我想问的就是每年比如说在我们吉林省排名可能是8500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些理科生，是不是可以入围到我们北化的这个就是学校当中呢？
0: 根据往年的招生的情况看，8500名报考北京化工大学应该是很有录取的把握的。我们2022年在吉林省内理工分最低录取的位次是在8800名左右，所以建议啊，就是排名在省内9000名左右的都可以报一报北京化工大学。那么排名相对靠前一点，比如说8500名以上的，那么就把握性比较大，8500名到9000名的可以作为冲的一个选择，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其实可能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哈，就是北化最吸引大家的就是只要进了北化，我们几乎可能说在继续的这个深造当中也好，或者说就业当中也好，可能特别受欢迎，是不是张老师？
0: 我这儿有一个我们升学的数据啊，我们升学比例，所谓升学比例就是出国保送研究生和考上研究生的大概在51%，整体的学校学生的51%左右都是读研了啊，要么出国，要么去国内的其他高校，要么留在本校读研究生，还有49%是各种形式的就业。
1: 因为我们北化的很多学生是特别受欢迎的哈。其实说到了这个北化呢，张老师呢，针对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人才的这个输入也是有一部分的。我们在这儿呢，也想让您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针对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人才的输入的这个部分啊，是怎么样的一个合作模式？
0: 学校非常重视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输入和培养的合作啊。一方面我们学校应届毕业生是可以向吉林省内的党政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和企业来推荐就业的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有专门的针对地方政府企业这种提升员工能力需求的专题的培养。

0: 培训，比如说这个知识产权呀、啊、比如说这个行政管理啊，比如说这个科技政策呀、啊、比如说跟我本人工作相关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啊等等，这样的这些培养呢，有些是还可以结合我们学校的学历教育来开展的，就是说经过培养以后参加国家的统考，还可以拿到我们学校的这个硕士学位的证书。形式很多。
1: 就是这个形式很多哈，那具体的有时间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来了解一下。对于我们吉林来说呢，就是更需要的是我们的这些学生回到家乡来建设我们的这个美丽家乡。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要跟我们的张老师来探讨了哈。我们现在呢，就是有很多家长他的想法呢，就是我在考大学的时候，然后呢我才会去关注一下大学的相关的信息啊。其实张老师在昨天我们交流的时候，张老师就给我指出说，其实这是不对的哈。就是有很多学科呢，是你上高中的时候你就应该了解，比如说我要想考到北化，那我就应该是在入学的时候选科的时候我就应该有一些规划了，是吗？对对对。
0: 下一届的同学如果要考试选高考科目的话，他跟目标学校的报考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有些学校就不考物理化学啊，有些学校不考这个其他类的学科，有些学校的这个高考的分数算法呢是每个学科的加权值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在我们选择学校选择专业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进去。那么其实这个选择应该在我们高中同学高一的时候就应该有所考虑，如果到高三现去考虑的话可能时间有点晚了，如果再调整方向可能来不及。高一的时候就要根据我们学生擅长的学科和我们的兴趣爱好去来考虑。其实昨天主持人也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学生在高中的阶段要不要考虑这个未来发展的这个就业方向。
1: 是，
0: 其实我个人觉得兴趣爱好是最好的老师啊，我们一定要结合我们同学的个人的从小的积累起来的这个兴趣爱好的方向来选择未来的学业和就业方向，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同学一直保持持续的有动力去爱学习学好

0: 拔2691米，一年八个月，被大雪覆盖。黄毅，中国共产党党员，吉林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横山边境检查站民警，今天一个重要的任务，把因降雪被掩埋的34号界碑挖出来。
1: 界碑是咱们边境走向和设置，这是一种国家的尊严，对于定点定位都装在自己的心中。界碑挖出来之后啊，那种自豪感，热血油然而生。
0: 夏季与蚊虫为伴，冬季与白雪共舞。寻边路走下来，一趟11个小时，最冷时-40摄氏度，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意味着一次生命的冒险。而这条路，他一走就是17年。
1: 守好自己的土地，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这就是咱们的职责。
0: 这只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的缩影，他们在高山、林海、天池之巅，奉献着无悔青春，演绎着戍边卫士的风雨人生，让党旗在千里边关高高飘扬。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哈，这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关于高中的栏目的一个介绍啊。那今天我们特别开心呢，是邀请到了我们北京化工大学我们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组长张国斌老师。张老师呢恰巧又是我们吉林人，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有很多的延伸部分啊。张老师特别的负责任啊，尤其是对于我们吉林的考生啊，因为我觉得啊，就是当大家走进北京的某一所自己喜欢的大学，它的一些人文气质，包括一些教师的这样的一些交流方式哈，你会深深的爱上这样的一所学校。所以呢我们希望更多的学生，首先你是了解这所大学，然后喜欢这所学校它的一些人文，包括它的一些传承之后你再去选择，是这样的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你如果自己喜欢，然后兴趣还能成为你的一个将来生存的这样的一种目标，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事儿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北京化工大学我们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组长张国斌老师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交流的就是我们北化针对我们吉林省的一些招生的一些人才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如果你要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你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们跟张老师是视频直播，因为我们现在直播间的功能是这个全媒体的这个直播的功能，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哈。所以呢我们这个形式很多样，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在我们吉林省的这个教育当中，我们能助力到我们吉林省的教育，让更多的学生来走到自己喜欢的包括国家需要的这样的一些岗位上。好，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位家长哈，他说你好，张老师，非常开心的在这儿听到你的声音，我想咨询您的问题，就是我的女儿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她是女生，我想问一下去北京化工大学有没有优势这个话题问一下张老师哈。
1: 我们任何性别的学生来我们这都有优势，无所谓男生和女生，非常欢迎。我想纠正一下一个很多考生家长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啊，就是好像觉得来了化工大学读书以后就业就只能是到化工厂啊、厂矿企业去，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刚才介绍了有51%是深造考研了，还剩下的49%里面有很多的一部分都是到政府部门啊、公务员，包括这个高校，包括这个银行系统啊。我们每年又都有100-180个同学都到银行的金融系统啊，金融系统去就业的，各行各业都有，而且还我们经过我们学校培养的学生质量还是蛮高的。据我们的调查，我们的就业学生就业以后获得的社会评价还是得到认可的。所以不管男生女生都欢迎
0: 都欢迎哈哈。好，那其实这个问题啊，看来家长真的是很纠结。我们这位家长也问出了同样的问题，他说你好张老师，我们是女生，我想问问就是如果要是选专业的话，我们选什么专业更有优长，能突出我们的这个性别的优势。他可能是这个意思哈，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女生，然后呢选什么专业更合适啊。女生应该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们在刚刚节目当中说了我们去年的这个吉林省我们的这个就是排位的名次多少名，大约能够有把握进到我们这个北化。
1: 关键看孩子的兴趣。我觉得结合他的擅长的学科和兴趣，比如说数学比较好，那我们的几个理科类的专业都可以选啊，包括计算机啊，包括高分子材料啊，包括生物工程啊，包括化学工程啊，都可以选。因为女孩子其实学到化工大学很多专业还是有优势的，因为它比较细致，也要耐心啊。像我们的很多专业要做一些分析测试的实验，还确实需要更细心更耐心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按照传统的我们学校招生的经验来看，除了机电学院女生少一点以外啊， 因为大家可能印象里边学机电装备啊都是大家伙，女生可能体力上要受限制一些，但其实不是那样的。现在的我们的机电专业都是研究的机器人，研究的智能机器装备啊，所以原则上也都不受限制。所以关键看孩子的兴趣，他是喜欢这个做实验做分析，还是喜欢这个计算机编程，还是喜欢从事管理类的，主要还是靠兴趣。以我的经验来看，进了大学校门以后，兴趣是决定他学业上能够出类拔萃还是普普通通的最主要的因素。
0: 嗯，好，张老师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啊，这个问题他这样问，他说：“张老师您好，我是一个爸爸，我想问的就是，如果孩子就是读了这个化工的化学专业啊，化学专业，他说将来考博的几率是不是会很大啊？这个问题哈，可能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问题。嗯，
1: 我们有一部分学生是本硕博连读的。”啊，一年级，上完一年级以后会有一个这个综合的考试，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是可以选择本校的本硕博连读，然后到了大四以后，有一部分同学刚才说过了，有51%左右的同学都是选择了考研，
0: 嗯，
1: 这里边有考在我们学校的，有考在外面学校，像我们学校的学生在国内读硕士博士的。基本上都是去985院校，如果不是选择本校的话啊，基本上都是在985院校。选择我们本校的也有一部分学生是被选择了硕博连读啊，这样的一个学业的培养机制。如果没有选择硕博连读的话呢，考博士的话也还有一定的优势吧，因为毕竟我们学校在这个。材料化学化工领域里边的这个整体水平还是得到全国高校的公认，所以我们学校的生源也是作为全国兄弟院校的一个优质生源基地，就是硕士生博士生，我们学校的本科生考硕士，我们学校的硕士生考博士，都是作为一个优质生源的一个参考，是这样的。
0: 嗯，好，还有一个问题哈，张老师，看来我们今天家长咨询的问题特别多，我们有时间的时候还会把张老师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我们电话连线，或者是张老师来到我们吉林的时候，我们也都会请张老师哈。我们这位同学他这样说，他说：“您好，张老师，我想问的问题是，我的孩子明年才能够参加高考，我想问问您，就是。”这个学校重要还是选择专业更重要啊？这个问题啊，问了一下，嗯，
1: 从学校选择的原则来说，给的建议就是，能选985，不选211，能选211，不选一般本科啊，是这样的一个从学校的选择层次来说，给个人建议。如果是结合地区的话呢，那就是，能进这种。北上广深，那一定优先选北上广深，这是综合考量的一个，因为，毕竟说这种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它学生的这个成长环境和接触的这种，社会文化氛围、接触的外界的这个，这种各方面的信息，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两条线呢是综合考虑的一个结果，如果说我们的分数。虽然够985，但是可能我们有些大城市的211的院校，它不水平不低于这个偏远地区985的院校的话，那也可以考虑选211院校。
0: 好，
1: 因为这样选择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的成绩在这个211院校里可能会是拔尖的啊，一入学就拔尖，那得到的机会可能会更多啊，是这样一个考虑。
0: 那张老师今天说的是特别实在的，面对自己家乡人一定说特别特别特别实在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张老师的这个采访时间也要到了，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位同学的家长这样问说：张老师您好，那北化 有没有就是在明年或后年针对吉林省就是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招生的机会，就人数会更多一些？那这个张老师好像是没有这方面的，暂时应该不会有这方面的这个相关的计划吧？
1: 我们吉林省招生的人数不会减少。
0: 嗯嗯
1: 啊，首先不会减少，因为吉林省还是我们学校的一个重点的生源的省份，招生数还是连续几年都比较稳定。
0: 嗯，
1: 有些今年有些个别省份招生人数是略微减少了几个，一两个、两三个，但吉林省没有减少。未来一段时间应该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数量，但是增加数量不太容易，因为这个涉及到教育部能不能给我们增加招生计划。
0: 嗯嗯，
1: 像今年全校招生的是3950人，没有照去年增加人数，所以我们在各个省的这个分配上就没有办法再增加人数，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嗯，好，那也非常感谢张老师。那我们同时也告诉我们吉林省的这些考生和家长，那张老师呢也会在这官网上提供这个电话号码，大家可以24小时的来进行咨询。那北化呢也欢迎我们吉林省的这些优质考生走进我们吉林省，走进北化哈。那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北化培养出的这些优质的学生可以来到我们吉林省。那张老师就这样了，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在电话连线或者是我们在视频连线，让更多的我们的这个观众和听众同时可以关注到我们北化，好吗？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嗯，
1: 也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随时打我的电话咨询。我的电话是13601252685，在我们官网上公布的第一个张老师的电话就是我本人的电话。
0: 嗯，好，那张老师是我们吉林人啊，大家在咨询的时候呢可以问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张老师一定会特别照顾我们吉林省的考生。好，张老师我们就这样了，再见好吗？
1: 好，
0: 哎，好，再见。
1: 必须的，必须的。
0: 哎，好嘞，哎，再见。哎，
1: 好，再见。
0: 哎。

0: 是一本书，可以有自然万物刮风下雨，可以有成名鸟叫，还可以有大海波涛。我想去漂流，让每个想读书的人感受我的力量，
1: 让每本书漂流起来，让有着不同故事的书分享快乐，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我是一本书，有阅读就有幸福。

0: 早上六点，一位厨师开始制作美味早餐。早上七点，一位司机正在发动汽车，载着乘客出发。中午十二点，一位保姆正在超市采购。晚上六点，一位主妇正在收拾碗筷。晚上八点，一位老师开始批改作业。午夜十一点，一位护士照顾着发烧的孩子。
1: 现在不疼了吧？要不要喝点水？
2: 这是各位职场人的一天，也是某个人的一天，是从日出到日落，周而复始的每一天。
3: 妈妈，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7: 妈妈，
8: 妈妈，
2: 全职妈妈，你辛苦了。
9: 媳妇儿，你辛苦了。
10: 媳妇儿，
11: 辛苦了，
10: 你辛苦了，
12: 你辛苦了。
13: 妈妈晚安你。
14: 你好，高中生，我是吉林省实验中学教务处主任刘宗海，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新高考三加一加二选科走班的相关情况。2021年以来，吉林省进入了三加一加二的新高考模式。所谓三加一加二，三就是指语数外三科的全国统一性考试，加一是指物理或历史选一科，加二是指在化学、生物、地理、政治中选两科参加高考。全国统考的语数外以满分150分计入高考成绩，加一的物理或历史以原始分满分100分计入总成绩，加二的两科以等级赋分制满分100分计入最终的高考总成绩。第二，高等院校会根据物理类和历史类两大类对同学们的高考成绩进行排名，这样高等院校又发布了普通高校本科招生选考科目要求的指引意见，对各个专业对加一加二两个选考科目的要求做出了具体规定。下面我介绍一下吉林省实验中学在选科分班、选科教学指导方面我们的具体做法。第一，入学分班的政策是先定大类保留可能。高一入学分班是新高考改革实操阶段面临的一个需要具体解决的问题，传统的文理分科肯定不符合新高考的选科的精神，但如果直接按照选科组合进行分班，学生还没有经过学习，没有学科体验和优劣的对比，即使选出来也是草率的，不科学的。第三种办法就是不分班，全体学生统一学习所有科目，但这样做有很多弊端，各个学科平均发力，不仅课不好开，没有那么多课时，学生也会因为没有学习重点而疲惫不堪，效率低下。因为对于部分学生而言，高考科目可能是另外一部分学生的选考科目。基于此，我校在学生入学之前就开展关于选科意向的调查，只按物理类和历史类的选择进行分班。而就选择的实际结果看，绝大部分的物理意向班学生选择的都是传统的理化生组合，历史意向班选择的是政史地组合居多，那么物理班的历史和历史班的物理自然就确定为选考科目，可以按照选考合格考试的要求开设课时。至于更深入细化的选择，要留到学生进入高中后有一定的学科体验才能确定，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同学们多元选择的可能性。第二，选科走班的策略，做好充分的指导，充分的选择。整个高一上学期， 我校都在积极探索下一步选科走办的积极方案，工作重点就是五个充分，即充分的信息推介、充分的选科指导、充分的学科优势挖掘、充分的选择机会、充分的选科尊重。第一，充分的信息推介。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便是传统的文理分科两种选择，部分家长和学生也总是犹豫不定。在新形势下，更多家长只了解选科走办的名词，而对于怎么选才科学，选科对后续专业的选择、志愿填报一无所知。为此，学校加大信息的精准推介力度，通过微信公众号持续向家长推荐相关链接。课程与研发与开发部设计基于生涯规划的选科指导宣传栏，年级教学楼内制作基于志愿填报的选科指导展板20余块，让家长和学生充分了解选科的信息和政策。第二，充分的选科指导。在选科信息推介的基础上，学校重视选科的多维度精准化指导。面向家长，学校教务处组织选科指导讲座多次，面向学生，学校先后邀请中国科大、吉林大学的教授团队到校介绍高中选科和大学专业选择、未来职业选择之间的匹配关系，向班主任和全体教师、高一年级组织选科指导培训会5次，把每一位老师都变成选科指导的专家，并与学生建立固定的指导包保关系。三，充分的学科优势挖掘。在高一上学期，学校在教学方面的指令是尽最大可能挖掘学生的学科潜力，尤其是化学、生物、政治、地理这些选择科目，要扭转固化保守的思维。物理大类就轻视了政治、生物的教学，而要把每个学生都看成是一粒种子，是种子就有无限的希望。在选科和赋分制的新形势下，像物化政、物化地这样的组合选择的学生也比较多，很可能就是产生优质学苗冲击清北的沃土。第四，充分的选择机会。在确定选科之前，我校给予学生充分的选择和试错的机会。高一上学期共进行2次月考，期中期末考试各1次，每次考试结束都会让学生在兴趣、成绩、能力的基础上经过综合考量进行选科并确认签字。在第4次选科结束后，即高一上学期末，按照学生确认的选科意愿进行分班并进行试运行。在运行的过程中，学生仍然可以在我们开放的窗口期进行选科的调整，直至学生的选科稳定为止。第五，充分的选科尊重。基于物理和历史两科可以产生的选择共有12种，实践表明物化生、史政地仍然是大多数学生的选择，但也会产生像物化地、物化政、史化生这样的一些大的组合，还有一些像物政地、史化生这样的冷门组合。在实验中，我们学校的做法是先让班主任和年级主任再和相关的学生和家长进行1对1的多次交流，把冷门组合的利弊讲清晰，如果学生坚持，那就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像21届和22届，我校选择的12种组合中，21届学生选出了10种组合，22届选出了11种组合。在这10种和11种组合中，有的组合只有1名学生选择，我校仍然为所有的学生开足开启所有的选择。实践表明，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就会得到回报。在我们的2届选择不同的组合的同学当中，不 不同的组合都有高分的学生出现。吉林省实验中学是全省唯一一个开足12种组合的高中，我们要以尊重学生的选择，尊重学生的意愿，发挥学生的特长，给我们所有的同学在学科的选择上保留最大的限度，将来获得最好的成绩。欢迎同学们进入高中，来到省实验，获得自己最大潜力的发挥。谢谢。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看家乡的变化。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的同学走进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红色基因我传承，我爱家乡和先锋故事我来讲。那我们在这儿呢也告诉大家收听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本栏目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主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大英雄，你心中的英雄是谁呢？他又有怎样的光辉事迹感染着你？那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许傲然，我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三年级 B 班。
0: 嗯，那许傲然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先锋故事我来讲，是吗？
1: 对。
0: 嗯，好，那我们来听听许傲然心中的先锋故事是谁呢？他的事迹是不是也一样影响着你呢？
1: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许傲然，我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三年级 B 班。近代吉林是一部血与泪交织的历史，是一部吉林人民反抗封建压迫、抵御外来侵略、争取自由解放的英勇斗争史。接下来请大家随我一起去了解一下那些为了人民解放、民族独立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们。1900年10月，吉林的抗俄义军纷纷崛起，武装抗俄达到了高潮。这里为您展示的就是吉林军民抗金沙俄侵略使用过的火炮。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率先扛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创建武装，团结御辱，抗日游击战争蓬勃发展。大家请看这苍劲有力的三个大字，杨靖宇。杨靖宇将军来到东北时才24岁，他率领东北抗日联军浴血奋战，给了敌人极大的威慑，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史诗。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将军壮烈殉国，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割下了将军的头颅，悬挂示众，并剖开了他的腹部，发现胃里竟没有一粒粮食，有的竟是些草皮、树根和棉絮。侵略者为之震惊和折服，特意为靖宇将军举行了慰灵祭。2009年，杨靖宇将军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先贡献的英雄模范。这位是魏拯明将军，他是杨靖宇将军的得力助手。靖宇将军牺牲后，他独撑危局，以百折不挠的战斗意志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与伤痛，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这位身材最高大的就是杨靖宇将军，旁边这位戴眼镜的就是杨靖宇将军的得力助手魏拯明将军了。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是东北抗日联军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40度的低温行军作战，吃的是野菜树皮，住的是山林和荒野，爬冰卧雪，克服种种困难。1948年10月19日，长春宣告和平解放。随着长春解放胜利的号角声，迎来了解放后新中国的第一缕阳光。回顾峥嵘岁月，放眼今日吉林，千万追梦人牢记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继往开来，勇往直前。谢谢大家。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发现家乡的变化。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的同学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家乡变化。 家乡是一个人灵魂最深处的记忆，是一个人心底最柔软的一方甜土，是一个人脑海当中最初的温暖。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畅嫣然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我为家乡代言，有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春高新第一实验学校五年三班的畅嫣然。家乡是每个人心里最柔软的一块田地，家乡是每个人脑海中最初的记忆，最美不过家乡的山和水。我的家乡吉林市就是这样一个有山有水的美丽城市。吉林市位于中国东北部，是吉林省第二大城市，也是全国唯一一个省市同名的城市。它幅员面积24894平方公里，总人口422.8万人，有23个少数民族。吉林市历史悠久，物产丰富，气候宜人，曾是历史上东北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吉林市满语名为吉林乌拉，相传康熙皇帝两次东巡都来到了吉林市。落马湖、蓝佩桥、小白山等景观遗址都是因为康熙皇帝东巡而得名。吉林市具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松花湖、龙潭山鹿场都被列为国家级景点。松花湖的渔产更是远近闻名，著名的三花一岛想想都让人咽口水。吉林市还是著名的冰雪城市，四季分明的气候让冬日里的吉林市变成了冰雪爱好者的天堂。如果你冬天来到吉林市，可以闲沿着江边欣赏那婀娜多姿独具风格的吉林雾凇，它与桂林山水、云南奇石、长江三峡并称为中国四大奇观。再到北大湖滑雪场体验一下吉林人冬日里的快乐，无论你是否是专业人员，在那里都能找到适合你的项目。这就是我可爱的家乡吉林市，我爱我的家乡，我为家乡代言，谢谢大家。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二道区东胜小学的想想讲解员李妮佳，我是长春人，我为家乡代言。我的家在长春，它是一座历史悠久而又充满活力的省会城市。长春位于东北地区的地理中心，是著名的中国老工业基地，更是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东北地区中心城市之一。今天就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一起领略下北国春城长春的风采。长春是一座历史名城，曾是伪满洲国的首都，伪满皇宫博物院就坐落于此。伪满皇宫博物院现有包括鸡西楼、齐民楼、同德殿等伪满宫廷原状陈列50个，还收藏了大量的伪满宫廷文物，近现代有代表性的书画、雕刻、非遗传承人作品等艺术精品。2013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2018年入选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名单。长春也是新中国最早的汽车工业基地和电影制作基地，享有电影城、汽车城的美誉。坐落在长春的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是中国第一家生产汽车的现代化企业，在中国的汽车行业中举足轻重。1959年9月，中国一汽将35辆豪气牌高级轿车发往北京，其中6辆参加国庆10周年游行，2辆红旗牌敞篷轿车供国家领导人阅兵乘用，成为载入中国汽车工业史册的一个重要篇章。长春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堪称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影迄今为止所拍摄的影片曾获得多个国内外电影节的大奖，在展览室内陈列着的奖杯与证书，每一座都代表了长影人的一份努力，每一座都在诉说着一份对电影的热爱。长影老厂区正面主楼现已改建为长影旧址博物馆， 已于2014年8月19日向大众开放参观，主要介绍新中国电影的发展和创业史。长春还是新中国轨道客车、光电技术、应用化学、生物制品等产业发展的摇篮，诞生了著名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还有莘莘学子们向往的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等高等学府。长春也是一座冰雪之城。说到冰雪，就不得不说说我们的净月潭滑雪场了。长春净月潭滑雪场位于长春市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内，三面环林，一面临水，雪质松软，适合各种不同类型的滑雪爱好者。还有用高空索道和号称世界第一长达1616米的管轨式滑道。与众多滑雪场不同的是，这里是城市中的滑雪场，还有丰富多彩的冬季游乐项目，身临其境，将会体验到真正的北国风光，寻找到真正冬天的情趣。这就是我的家长春，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我喜欢这里，我希望这里变得更美。无论将来我身在何方，长春都是我魂牵梦萦的家。我是长春人，我骄傲，我为我的家乡代言。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发现家乡的变化。收听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哈，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看家乡的变化。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同学们，看他们心中的家乡是什么样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榆树市实验小学6年8班的徐默涵。我的家乡地处吉林省中北部，位于长春、吉林、哈尔滨三市围城的品字形经济区域中心。回眸家乡，有一份骄傲在热血中沸腾，脚踏土地，有一份自豪在胸中燃烧。两斗之乡供养了千千万万的华夏儿女，纯粮美酒香醉了八方来客，招商引资描绘着奔向小康的宏伟蓝图。大美榆树，北国粮仓，经历过寒冬的重创，迎来了春天的重启与重生。博都古榆正从哈长城市群强力崛起，市委市政府正在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做好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工作，深入推进一主三线五基战略，大力实施乡村绿级、城市能级、经济量级三级工程，矢志不移建设哈长城市群区域性中心城市。不忘初心，担使命，奋起突围，谱新篇，为榆树百万人民生活的更有尊严、更有质量、更加幸福而奋斗。谢谢大家。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台区实验小学的红领巾解说员张瑞涵。我本次解说的题目是我为家乡代言。这里沃野千里，物产丰饶，这里通衢八方，活力奔放，这里纵情山水，品韵自然，这里人文荟萃，和谐共生，这里就是崛起光荣与梦想的吉祥之地，中国九台。6500年前，史前文明的火种在这片土地星火延绵，生发繁衍。九台得名于数百年前守卫龙兴之地的边防工事柳条边，曾是森严边界，更是繁华起源。繁华源自人气，而人气总是择福地而聚。这里是东北交通走廊的枢纽重地，拥有高速发达的交通路网，长春东部七条交通主动脉 横贯东西，纵穿南北，域内坐落着长春唯一的空中港口龙家国际机场，构筑了四横三纵一空，陆空齐备的立体化交通体系。如今的九台已经跻身全省县域经济发展第一方阵，3375平方公里，85万人口集聚的九台已踏上全新的幸福起跑线，正在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三山一水六分田，是地貌更是福相，从妙香山、土门岭到八台岭，蜿蜒龙脉温养着一方灵韵，一江三河八湖，一脉五峰十景，浸润着一方丰饶。在九台 A 级以上景区22个，占长春市一半以上，冰雪温泉资源丰富，关东文化特色鲜明，被誉为中国萨满文化之乡、中国满族剪纸艺术之乡、中国英烈文化之乡、中国北方苗木花卉之乡、山野菜美食节、金红苹果采摘节、妙香山森林音乐节。这里春赏花、夏登山、秋采果、冬戏雪，这是一方青山秀水所涵养出的独特人文之美，也是人与自然历经世代磨合所达成的和谐融乐。坐拥无数宝藏的九台人更加坚信，在这自然馈赠之上更应有人的不朽功业。2014年10月20日，九台测试社区成为省会长春市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开始加速度。农业是九台乡村振兴最坚实的基础，九台坚持统筹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年产粮已达到35亿斤，是名副其实的全国百强、全省十强县。九台贡米品牌已纳入国家申报评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饮马河大米被核准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苗木花卉、蓬蘑蔬菜、粘田玉米等十大特色产业方兴未艾，金锣肉制品、猪老六青红方、伊利冷饮、田野全酱菜闻名全国，发展体现在变化，而这些变化正孕育着更强的发展力量。今天的九台正以前所未有的气魄格局规划未来，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九台正向长春城市副中心的目标定位全力迈进，人们向善向美的憧憬在不懈奋斗中凝聚成型。今天的九台在东北振兴的乐章中成为强劲的音符，正在新时代的键盘上弹奏着美好的辉煌。谢谢大家。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四年 A 班的杨佳音。今天我很荣幸来到这里录制节目，下面我就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学校周边最著名的景点。我想先介绍一下长春文化广场。文化广场原名地质宫广场，是全市最大的城市广场。历史上，地质宫广场曾被规划为满洲国的国都广场。广场里还养了3000只广场鸽，给整个广场增添情趣。文化广场建于1996年8月，是长春市最大的城市休闲广场。它坐落于市区中心，地处东至东民主大街，南至解放大路，西至西民主大街，北邻是吉林大学朝阳校区。总占地面积 20.5 公顷，是国内城市中较大的休闲广场。文化广场自开放以来，平均每天接待游人上万人次，高峰时可达10多万人次。省市一些重大活动，如长春电影节、长春书市科技展会、亚洲艺术节等大型庆祝活动都在此举行，令人目不暇接，极大丰富了我们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构筑了文化广场独特的文化风景线。文化广场已成为长春市的政治文化中心，为长春市精神文明建设和城市环境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非常喜欢文化广场。下面呢，我再为大家说一说离我们解放大路小学不远的长春市儿童公园。儿童公园位于人民大街东侧，与长春市体育馆相对，东临元东路，北临咸阳路，南与吉林省博物馆相连，占地面积 17.69 公顷，其中水面积 3.8 公顷，是花卉养殖、展览和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园。儿童公园每年都要在这里举行特色花展，来满足春城市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上的享受。我喜欢我的家乡长春，更喜欢长春的儿童公园，它给我带来了很多最美好的回忆。我的学校周边还有很多非常著名的景点，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多说了。对我的家乡长春，对我的母校，都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这是一个有历史、有文化的地方，大自然赋予了这个地方无限的风景，时代赋予了这个地方时尚的气息，大自然和时代的发展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它成为了北国春城。最后我想说，大爱我们的母校，大爱我们的长春，能够生活在这里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的红领巾宣讲员刘雨涵。
6: 那今天给我们介绍的是哪儿啊？
5: 我为大家带来的是南溪湿地公园的介绍。
6: 好，有请。
5: 我们的学校呢，它坐落于静月区临河街与南三环路交汇处，而离我们学校最近的一处园林景观就是南溪湿地公园了。那么就让我来带大家了解一下它吧。提起南溪湿地公园这个名字，肯定很多人已经耳熟能详了。它位于伊通河畔，南起南绕城高速，北至南三环桥。它于2017年9月竣工，总面积约为30公顷，被誉为伊通河上的明珠。此时正值夏日炎炎，南溪湿地公园就是一个避暑、乘凉、消遣散心的好去处。因为离我们的学校很近，放学后我也经常和爸爸妈妈来到这里放松心情。它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与环境，使人心旷神怡，十分惬意。风中看燕舞，草底觅蝉鸣，湖中鸭戏水，听岸蝶绕营。有人为它做了一首《南溪赋》：生灵之绿岛，城市之客厅，一季一季一气象，四季皆风景。悠游我湿地，弃都市之浮躁，舍案牍之劳形。 尽山水之乐趣，临自然之风情。南溪湿地的建设秉持着生态环保的理念，公园内栽植了芦苇、荷花、菖蒲、泽泻、荇菜、鸢尾等水生植物13万平方米，以净化南溪水质，保持生态平衡，为水鸟、昆虫和其他野生动物提供了食物来源和栖息场所。把我们的目光投向公园中最具现代感、科技感的建筑物——光影塔。光影塔，它高28米，建于南溪湿地光影岛上，是南部新城景观轴线的标志性建筑。建筑师还巧妙地运用了铝板和玻璃，搭配 PED 光，制造了晶莹剔透的光影效果。每当夜幕降临时，一束束光线绚丽夺目，好看极了。一说到湿地公园，就不得不提起有关水的景观了。南溪湿地公园建有4座廊桥、3座廊架，除此以外还建有亲水平台、亲水栈道、水上汀步的设施，让人们更加近距离地感受生态的魅力。无论是小孩子来这里玩耍，还是大人们来到这里散心，都能沉浸在这极好的氛围之中。在此我们提醒大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美好长春，贡献出一份力量，让我们一起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像南溪湿地公园这样的小动物小植物们的家，我们一定要注意行为举止的文明，爱护他们，保护他们。
6: 好，非常感谢我们这位同学给我们的介绍。那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位同学，他也介绍了一下学校周边的自然景观，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叫什么名字呢？
7: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征海小学红领巾宣讲员乔汉。
6: 嗯，那乔汉，你今天带我们要到哪儿看看呢？
7: 我今天想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长春市的母亲河伊通河。
6: 好，有请。
7: 大家只要打开长春地图，就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一条河流贯穿南北，它就是见证我们这座城市发展与变迁的母亲河伊通河。伊通河全长342.5公里，流经磐石、伊通、长春、农安和德惠5个县市，并最终归入松花江。其中在长春境内232公里，城区段48.82公里。根据史料记载，伊通河古时称伊突河、伊屯河、伊敦河，这都是出自于满语音译，意思是宏大、兴勇。清朝时期的伊通河河宽水深，可以行驶3丈5尺的大船。到了清朝道光年间，河水大减，不再通航。但是从1865年到1985年的120年间，共发生洪涝灾害38次，其中有5次对城区危害较大。2016年，长春市开启伊通河综合治理工程，计划用4年时间将伊通河打造成绿色宜居的生态轴和美丽长春的景观带。这是长春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投资最多、治污最彻底的一次治理工程。经过2年多的治理，伊通河中段水质明显改善。现在的伊通河河水清澈，两岸绿树成荫，河边上修建了很多公园，主要包括3区、10园、5岛等景观。我家就住在新修建的南溪湿地公园旁。南溪湿地公园它是占地310公顷，被大家誉为城市之肾。夏季我和爸爸经常去公园散步或骑行锻炼，这里已成为周边居民城市里的绿色氧吧。冬季公园内一片银装素裹，河水结了冰，我沿着曲折蜿蜒的栈道前行，仿佛走在洁白的童话世界。今年寒假这里还举行了冬令营活动，同学们一起在冰上划龙舟、拉爬犁，其乐融融，还能强身健体，简直棒极了。工业轨迹公园位于卫星路南段的伊通河西岸，公园内一座座雕塑和铁轨机车，记录着长春老工业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工业文明。将来政府还计划在月亮岛上建设城市支援广场， 将地域文化与闯关东等重要历史事件相结合，通过艺术化的方式系统呈现长春200余年的城市发展历程。虽然政府加大力度治理一通河，但是后期的保护还需要我们每个人身体力行。每当我走在一通河畔，望着清澈的河水，心里就会暗下决心，绝不向里面扔一片纸，吐一口痰。治理一条河，改变一座城，一通河必将成为长春市最具吸引力和活力的绿色生态新地标。相信通过大家不懈的努力，我们的母亲河一定会焕发出新的青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6: 好，非常感谢我们同学对我们母亲河的这一份呵护和爱。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有请同学们带来精彩的才艺表演。

我说的是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他们师徒三人往前走，就是缺少那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时候天色已经晚，阵阵的山风冷清清，他们正想找个地方住一夜，猛听得当当，这远处传来几下钟声。他们顺着钟声往前走，见一座寺院红砖绿瓦盖的经，横匾上写着三个大字：天、佛、寺。他们迈步就走进这个大殿中，见正当中莲台上端坐如来佛的像，在两旁十八罗汉慈眉善目的露笑容。他们师徒三人忙跪倒暗祷告，愿佛祖保佑弟子此去西天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使安安稳稳得太平。唐僧在这里正祷告，猛听得如来佛像答了一声：唐僧啊，我一连三次变化没得手，险些在悟空的棒下丧了生，幸亏你唐僧心慈手软，把孙悟空赶回了花果高山水帘洞。今天你自投罗网进了我的白骨洞，唐僧啊，这一回谅你难逃生。左右给我拿下了。是，唐僧已经抬头看啊，见如来佛像变了形容，正是那诡计多端星妖作怪的白骨精。再一看十八罗汉也全都变了样，一个个是青面獠牙，特别凶。白骨精满脸杀气，把令下众妖精呼啦过来一窝蜂，他们先把这个唐僧给拿住。猪八戒沙僧失手被擒，气难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张开宇，我是东北师大附中一年级的小豆包，我今年八毛岁了。
1: 我们的两位小嘉宾主持大家已经认识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告诉大家今天可以和我们互动的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来拨打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部热线电话，号码是0431-8581-5668。同时呢，如果你想参与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微信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你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添加朋友留言即可。那我们前两天呢，有一个小朋友特别委屈的给白月发来了一条微信，他这样说，他说爸爸妈妈总在同学面前批评我，我特别没面子，我该怎么办呢？那关于这个小问题，我们来听听两位小嘉宾主持的声音，看他们都分别有什么样的建议。如果爸爸妈妈当着小朋友的面来批评你的话，我想问一下两位会怎么办呢？
2: 其实爸爸妈妈很少在别人面前批评我，但是回家会批评呢。
0: 我爸爸妈妈总在外面批评我，有一次在学校我不听话，老师把爸爸叫到学校了，他当全班小朋友面批评我，大家都在嘲笑我，我怕他们都不爱跟我做朋友了，我心里特别难过，就跟爸爸和老师道歉了。
2: 有一次我没听妈妈的话，在公共场所乱跑乱跳，最后摔了一个很惨的大跟头，我很疼，我的好朋友和他的妈妈都来扶我，还问我疼不疼，但是妈妈始终没动，就在一边看着我，我看见妈妈的眼神就知道她生气了，我想她是觉得我不听话，幸好她没用语言批评我，但是我知道那也是一种批评，我为不听话付出了代价。
1: 那我想问，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当着其他的一些人的面前批评我们，比如说家人啊，那你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心理感受呢？
2: 我会马上承认错误，哄爸爸妈妈开心，因为我担心家人心里会对我失望，我心里会羞愧万分。
0: 朵朵姐姐，你真懂事。我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磨蹭，所以每次我收拾书包洗漱的时候，爸爸妈妈总是大喊大叫让我快点，爷爷奶奶听见了也催我快点，我就很不耐烦地说行，知道了。
2: 那样可不好，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觉得我们一点儿都不懂事，他们会觉得我们不是他们的骄傲，这样他们会生病的。有一次我在姥姥家，因为姥姥护着我呀，所以我很放肆，不把妈妈放在眼里，和妈妈顶嘴还不听话呢。那次妈妈当着姥姥的面批评了我，还打了我呢，我当时很后悔，看见姥姥很难过的样子，觉得自己有点自作自受了，下定决心一定不要再犯这种同样的错误了。
0: 朵朵姐姐，我知道了，以后我一定会听话的。
1: 那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当着一些陌生人的面来批评我们，那你们的心里会是什么样呢？
2: 爸爸妈妈非常非常少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但是如果他们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我一定马上认错，然后告诉爸爸妈妈不要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可以回家再收拾我。
0: 对，我也不喜欢爸爸妈妈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但是我有一回在学校，我把写字老师给气哭了，爸爸把我接到他单位，碰到一个人就说我不听话把老师气哭了，然后我就跟爸爸道歉，求他别跟别人说了。
2: 我妈妈有一次在外面批评了我，我哭了，我越哭妈妈越生气，最后妈妈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觉得大家都在看着我嘲笑我，我很生气，觉得妈妈很糟糕，我不喜欢她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虽然我也知道自己做错了，但是不喜欢丢脸的感觉。
0: 对呀，我也觉得很没面子，他们都不知道 小孩

0: 子也爱面子。
1: 其实我们的小朋友，我们的同学们都很喜欢面子，也都爱面子，是不是？那我想问了，在一般情况下，那我们的爸爸妈妈会因为什么事情发火，会因为什么事情来批评我们呢？
2: 我被爸爸妈妈批评最多的就是我总喜欢偷懒，练琴想偷懒，写作业想偷懒，总是想一会儿再做，少练一点。
0: 我也是，爸爸妈妈最不喜欢我磨蹭，比如写作业时老捅咕别的。
2: 啊，那可是个坏毛病呀，咱们其实也应该理解妈妈。
0: 我知道自己不对，但是有时候管不住自己。
2: 我妈妈总说，我可以做小乌龟，可以爬不快，但是一定要努力地爬，只要不放弃，一定能成功。
0: 我其实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现在心里总是在管着自己。
1: 嗯，那其实两个小朋友都有进步，是吧？知道自己在心里面要管住自己的一些小毛病。那我想问问，如果你们在犯错误的时候，你们更希望你们的爸爸妈妈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你们呢？
2: 我爸爸很少批评我，就算我做的不对，他也很少发火。但是我妈妈有时候像动画片里糊涂涂的妈妈一样，总是头上冒火，发起脾气来也会说好多让我伤心的话。
0: 我的爸爸妈妈也是不顾场合批评我，虽然我知道因为我犯了错误，但是我不喜欢他们对我大喊大叫。
2: 对呀，我多么希望妈妈能温柔地抱抱我，告诉我她相信我能改好。
0: 是呀，我也希望他们能理解我，有时候管不住自己。
2: 还有，我希望我的妈妈不要总是唠叨我。
0: 我也讨厌妈妈唠叨。
1: 那小朋友已经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你是不是跟我们这两位小嘉宾主持一样，有相同的看法呢？如果你有自己的一些建议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来跟我们一起交流。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4318581566，在全线为您开通。如果你要是觉得打电话不方便啊，你可以发微信，那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呢为您开通着，您可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回答的这个问题呢，是爸爸妈妈在我们的同学面前批评我们，我们会觉得没面子，那我们该怎么做呢？那我们今天也采访到了我们的一些小朋友，看一下我们的这些小朋友是不是爸爸妈妈也有批评他们的时候。
3: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林旅游广播加油吧宝贝的小记者，我叫若玲，我现在在北师大幼儿园进行采访。当孩子做了一些错事时，家长都会经常批评孩子。那么针对这个问题，接下来呢，我采访几个同学。小朋友你好，能问你个问题吗？如果你犯错误了，你希望爸爸妈妈你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你呢？
4: 我希望爸爸妈妈以朋友的方式和我对话，而不是以家长高高在上的身份来跟我对话，并且我会把我自己的错误改正，而且我还会发扬我自己的优点，改正缺点。
5: 你好，在家里爸爸妈妈会批评你吗？
6: 喜欢的花瓶打碎，妈妈爸爸会说我给小时候的照片弄打了，爸爸妈妈也会批评我。我不好好吃饭，爸爸妈妈也会批评我。
3: 小朋友你好，能问你个问题吗？如果爸爸妈妈当着陌生人的面批评你，你会怎么办？
7: 跟爸爸妈妈抱歉。我会跟爸爸妈妈道歉，对不起说说，我一定会改正的。
3: 小朋友们都采访完了，他们都说出了内心的真实感受和想法。那么我们针对这个问题来采访一位家长。阿姨你好，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5: 你会当着其他同学家长的面批评你的孩子吗？
8: 有时也会，当孩子做的不对的时候，

0: 就是当时表现的情绪上肯定会很激动，也会批评我的孩子。我看了一些相关的书，我觉得以后我应该相应的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1: 叔叔你好，我想问你个问题，同学的面批评你家孩子吗？
2: 我想我不会的，毕竟要顾及孩子的心理感受吧。孩子如果因为犯了一点小的错误当着面批评呢，对他心理的健康包括以后的成长都是不利的。如果说没什么太大的毛病的话，还是回家咱们自己进行家人的教育就可以了。
3: 家长们和老师也表达了自己处理问题的态度，我们就是想通过这次采访来让家长和老师更能了解我们孩子内心的真实感受和想法，正确处理和对待孩子所犯的一些错误。小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采访到此结束了，让我们期待下次的相见，再见。
4: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鞠若琳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一段采访。那如果有关于这样的一些建议和一些你自己的想法，也可以继续跟我们交流。那其实说到了我们的爸爸妈妈，他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喜欢在我们同学或者是一些陌生的面前批评我们，让我们觉得特别没面子，是不是？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那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长春丽幼儿园的王丹彤园长。王丹彤园长啊，已经有20多年的这个教育的一些经验了，那也是我们长春市的骨干园长。那接下来我们就想请他来说一说他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
5: 现在很多家长在跟孩子交流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是爱孩子的，但是看到孩子做的事情达不到他们愿望的时候，家长就会直接的去告诉孩子哪儿做的不好，甚至是当着众人的面去批评孩子。不管多大孩子，他有自尊心，他会觉得妈妈批评我的时候让我觉得很难受。大一点的孩子，他会觉得我的自尊心受伤了。尤其是上了小学之后的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他有一种不服的想法。我是妈妈，也是老师，我在跟我的孩子和我的学生来说的时候，我都会注意一个细节，就是在别人的面前里面要夸自己的孩子，但是中国人那种特别含蓄的那种教养方式的一种不好意思，总想是说在别人的面前不能说我家的孩子好，这是中国人的一种习惯，就是觉得自己夸自己的孩子让人别人看不起。但是在国外的时候正好相反，可能回家的时候对于孩子做错的事情会有一个分享，说今天你在什么什么场合里面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不礼貌的行为，妈妈会感觉到很失望。中国的家长正好相反，在家里面可以是纵容，然后呢在外面的时候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呢？有两种可能性会发生。一种呢是很乖巧很胆小的孩子，就是会很会看家长的脸色去做事情。比如说他到了别人的陌生的环境里面，然后妈妈总让他说你到前面去表现一下啊，表现不好的时候妈妈说你看你这孩子越长越回旋，是吧？孩子的心里面他就会有一定的负担，他会再遇到这种场合的时候，他就觉得我能不能说，如果我说了说不好了会怎么办，然后如果我要是说的那个不好，我可不可以不说？所以家长的那种希望孩子成功的这种想法就会越来越小，因为孩子已经关闭自己的这个心，也不想去在别人面前展示。还有另一种孩子，他会表现的什么？不屑。家长说什么我都不屑。我儿子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我口服但我心不服。所以说对于这样的孩子，不服的孩子，他们就会表现出我们特别显著的那种叛逆期，我不愿意做，我可以对付做，这是我们家长最不愿意看到的。我很建议家长就是看一看就是国外的那种关于跟孩子交流的这样的书。中国人不太愿意当着别人面夸孩子，愿意当面批评孩子，但是我自己感受到的就是当你在别人面前夸你的孩子的时候，哪怕是不经意的夸的时候，孩子的耳朵是非常的敏感的，他就会捕捉到妈妈，哎呦，妈妈当着没有当着我的面，不是特意要讨好我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要 整理自己的衣服，整理自己的被子，刷牙洗脸做得非常好，他就会有意识地向这个方向去迈进。我自己感觉当面夸孩子不如说你在别人的面前去肯定你孩子的优点，会把他的优点无限地会慢慢地放大，而回避他一些缺点。所以我更建议就是家长们在别人的面前的时候夸夸自己的孩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享受明媚但不毒辣的阳光，享受温柔但不炙热的微风，享受有趣但不失原始的自然，乐在吉林，享受生活的幸福，大自然的恩赐，在大同的世界寻找大不同。吉林旅游广播，这一刻精彩，吉林通连天下。
2: 由全景吉林听旅游广播，
3: 长春 FM 103.3，辽源 FM 94.7，通化 FM 88.0，白山 FM 96.9，白城 FM 92.6，松原 FM 96.6，洮南 FM 107.7，吉林 FM 102.1，蛟河敦化 FM 94.1，四平 FM 94.9，延吉 FM 94.4，吉安 FM 104.9，长白山池西区 FM 101.4，长白山池北区 FM 88.7，莫格自然保护区 FM 104.4。
2: 听友天下，快乐随行，吉林旅游广播。
0: 打开吉林旅游广播，听见吉林最美声音。
1: 微信添加吉林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在线收听，可以收听正在直播和往期节目。手机下载蜻蜓 FM 收音机，搜索吉林旅游广播，收听今天和昨天的节目。电脑用户可以登录吉林广播网，收听往期节目和在线直播，把耳朵交给吉林旅游广播，我们陪你一起嗨。
4: 吉林旅游广播 FM 103.3。
5: 我是志愿者，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播出，满足学法用法需求，引导职工自觉依法维权。吉林省总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每周日18点到19点，工会普法在行动。
6: 我是志愿者栏目由吉林旅游广播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播出，遵法守法，携手筑梦。吉林省总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每周日17点到18点做客直播间，服务农民工，工会普法在行动。
1: 听游天下，快乐随行。周末好，亲爱的朋友，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吉林旅游广播，我是大家的老友兰心，很高兴在周末又一次和大家邂逅。今天我是志愿者栏目呢，也欢迎大家此刻来收听，这是吉林旅游广播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推出的一档节目，目的呢就是为大家在法律问题上排忧解难。那每周呢，我们都会邀请我们吉林省著名的法律律师团成员做客直播间。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吉林创一长春新区律师事务所的徐志宇律师。那我们的徐律师呢，尤其是在民商事以及公司法律事务、并购重组纠纷方面啊，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今天呢，百忙之中，我们非常荣幸地邀约到我们的徐志宇律师。首先呢，我们请我们的志宇律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哈。徐律师你好。
7: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吉林旅游广播。在生活中啊，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纠纷，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应该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可能很多人呢都计划出游，那如果我们游客出发前无法参加旅游项目，双方该如何结算，如何去维护自身的权益呢？
7: 是这样的，正好我身边有一个这样的小案例，我分享给大家。这个案例是这样，就是游客小明呢，在北京的某旅社报名了一个旅游团项目。行程开始的前一天呢，小明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出行，向旅行社申请退款。旅行社认为呢，这个是因为小明个人游客个人原因，旅行社并不存在任何的过错，所以呢，只同意退还未预定相关项目的费用。双方协商无法达成一致，产生了相关的纠纷。对于这个案件呢，确实是我们生活中经常发生的。相关的法律规定呢，也是有旅游法的第65条进行规定。旅游法第65条规定，旅游行程结束前，旅游者解除合同的，

0: 旅行啊，组团旅行社在扣除必要费用后，将剩余款项返还旅游者。同时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此问题也有适当的规定，是规定在旅游纠纷解释的第12条。规定内容为：旅游行程开始前或者进行中，因旅游者单方解除合同，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退还尚未实际发生的费用，或者旅游经营者请求旅游者支付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由此呢产生的一个争议焦点呢，就是双方关于旅游期间所产生的必要费用的一个有没有相关的明确的规定。这个呢通过我们搜寻相关的司法案例中呢，只有是在原来的国家旅游局，然后还有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出台的一个团队境内旅游合同示范文本中，对于这个必要费用做出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明确的规定。示范文本中对于必要费用的规定呢，是必要费用呢是指旅行社履行合同期间以履行合同已经发生的费用，以及地接社或者旅行辅助人支付的不可退还的费用，包括呢乘坐飞机的费用、车船费用等，以及住宿饭店的预订费用、观光车人均的租金费用等。所以呢在本案中，我们这个旅社呢应该在扣除相关的必要费用后，将剩余部分的未发生的款项退还给小明。
1: 那么听了这个啊，大家可能是心里就有谱了哈。那么在假期，很多人呢都想趁着这几天的悠闲假期呢出去度假或者是旅行。那不知道大家呢是否也遇到相关的一些情况，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431-8581-5668 8581-5669， 或者是在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的徐律师来留言就可以了。好的，那么关于刚才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游客在抱团之后出发之前无法参加旅游项目，双方如何结算？刚才呢我们的徐律师给了大家很多法律方面的依据和建议哈。接下来看看我们的徐律师还没有补充呢。
0: 这个是这样，就是说关于具体的这个必要费用这边，可能目前为止来看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规定。我的建议是这样，双方对于必要费用呢最好在解决的时候提供相应的单据，足以证明说什么是必要的费用，必要费用如何发生，已经发生的数额，这样双方在真实的结算期间呢有理有据，能做到有据可依，这样情况尽量避免纠纷的产生和争议的产生。
1: 我觉得这个提示非常的有必要啊，就是大家呢以这个保留好自己的一些收据，包括手机的截图，是不是这些信息一定要保存好啊，将来一旦啊发生一些纠纷，这都是我们法律的依据。那接下来我还想问一下我们的徐律师啊，那如果旅游资格转让，比如说我不去了，我可以让谁谁谁去替我去啊等等相关问题，那么组团社与地接社这个责任问题应该如何来划分呢？
0: 是这样，这个是我也是有一个小案例想分享给大家。这个案例的具体情况呢是这样的，就是小 A 与甲旅游公司签订了一个旅游合同，约定呢小 A 参加甲旅社组织的赴某森林公园的旅游项目，旅游出发前15日呢小 A 因为出差原因无法参加，所以呢通知甲公司由小 B 代替其参团进行旅游。旅游行程到一半期间呢，小 B 甲公司不顾小 B 的反对，将其旅游业务转让给了乙公司进行组织旅游。乙公司组织游客参观这个旅游公园期间呢，因乙公司的观光车司机操作失误导致小 B 的损害，这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旅游资格的转让，还有说旅行期间产生的这个侵权责任的一个相关的话题和纠纷吧。然后这类的案件呢可能产生出两个比较关键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小 A 将自己的这个旅游资格转让给小 B 的这个行为是否合法，因为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来说，这个合同是具有相对性的。
1: 对。
0: 第二呢，是对于小 B 的损失应当由谁人来承担，应当如何承担，
1: 对，由哪个旅行社来赔付呢？
0: 是的，是这样，就是关于小 A 和小 B 的转让行为呢，最高院的旅游合同纠纷解释第11条有着明确的规定。最高院的解释规定，除合同性质不宜转让或者第三人另有约定外，在旅行行程开始前 的合理期限内，旅游者可以将合同旅游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转让给第三人，请求确认合同转让效力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那从这个司法解释可以看出呢，就是最高院是支持在合同旅游合同履行之前，双方对于合同的资格进行转让的。所以说，小 A 将小 B， 将旅游资格转让给小 B 的这个行为呢，是法律所允许的，也不需要通过旅行社的100%的同意。但是呢，这有一个前提，就是小 A 跟小 B 他们的身体状况、他们履行合同的能力基本上要相似。比如说小 A 呢是一个年轻力壮的年轻人，但是呢旅游公司小 B 呢是一个年老的老人，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在转让起来的时候，旅行社就有权去拒绝了啊。这是关于转让行为这边。第二个呢，就是关于旅游期间产生的侵权责任，尤其是旅游者未同意旅行社的情况下，旅行社擅自将自己的这个旅游的这个旅游的义务转让给地接社进行相关的旅行，由此产生的纠纷会怎么办？
1: 嗯，
0: 这个呢，最高院也是有着比较明确的解释的。最高院的旅游合同纠纷解释第十条明确规定，旅游经营者擅自将其旅游业务转让给其他旅游经营者，旅游经营者在旅游过程中遭受损害，旅游者请求与其签订旅游合同的旅游经营者和实际提供旅游服务的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那由此可以看出呢，在我们日常的这个旅游活动中，如果旅行社组团社想要将自己的旅游的这个服务项目转交地接社来进行，这样情况下是需要经过人家旅游者的同意的。如果旅游者不同意的情况下，擅自转让，如果产生未来的侵权责任，是由地接社与组织社承担相关的连带责任的。这个案例呢有点特殊，就涉及到说乙旅行社的这个司机是否要承担本案的侵权责任。那依据民法典的1191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期间因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进行追偿。那由此可见呢，就是小 B 呢在本案中只能向甲旅行社和乙旅行社进行追偿，要求甲乙旅行社连带承担自己的侵权责任，其无权要求旅行社观光司机进行赔付。但是呢，如果甲乙旅行社在赔付完成后发现了旅行社观光司机存在着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那么是可以向实际的司机进行追偿的。
1: 关于这个问题啊，我想我们国家旅游局也印发了旅行社服务质量赔偿标准哈、这样的标准是如何执行的呢？
0: 对，这个就涉及到这个旅游合同中履行的第二个点。就是因为组团社未经旅游者的同意，私自将自己的合同履行义务交由第三人进行履行，他从实质上来讲已经违反了双方旅游合同的约定。那么按照原来的国家旅游局印发的旅行社服务质量标准赔偿标准的相关规定第五条，旅行社未经旅游者同意擅自将旅游者转团拼团，旅行社应当向旅游者赔付总旅游费用25%的违约金。那就此来看呢，就是说原来的甲旅行社不但要向小 A 进行赔付，要向小 B 进行赔付，同时呢他又承担了一丝违约的情况，还需要退还相关费用，向小 A 支付相应的违约金。
1: 徐律师，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哈、就是这个旅行社之间的这个转让啊，通常我们这些旅游者不知道的。
0: 是的，是的，
1: 对，所以我们可能就是茫然不知的情况下，可能就被人家包出去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啊，
0: 这个就是像您刚才说的非常对，也是我们在旅游活动中经常遇到的。最高院对这个呢是有着非常明确的规定，是这样，就是旅游经营者擅自转让。如果是旅游经营者经过同意，比如说我们在旅游合同中已经明确约定了，由地接团的，我们是甲组织团，由地接团乙来负责什么什么什么，像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纠纷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向原来的组织者甲旅游团进行赔付。这样情况下就是说地接团不承担相应的合同违约的责任了。因为毕竟合同是具有相对性的，这也是法律的一个基本的规定。
1: 所以这也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在出行的时候哈、一定把这个哈、问清楚，这个很关键的哈。
0: 是的，是的。
1: 哎，
0: 对。
1: 看看你是不是有转让啊，或者是有地接团呐、啊、等等。
0: 对。
1: 这样的话，你一切都清晰了，才能够一旦发生纠纷，更好的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哈。
0: 是的，是的，尤其在这个整个的旅游过程中，包括前期的磋商、中期的缔约以及后期的旅行过程中，建议呢，咱们这个消费者对于相关的痕迹都进行保留，比如说聊天记录、咱们签订的合同等等一系列的文件，作为将来维权的一个抓手。
1: 嗯，我觉得旅行社呢也应该有让我们旅游者这个知情权，他们应该有告知的义务。
0: 是的，是的，正常情况下是这样，如果合同的履行涉及到转让权利的话，原则上来说，旅行社应当将相关的情况足额的及时的进行披露，让旅游者知情，以避免合同签订产生未来的纠纷。
1: 是的，好的，刚才啊和大家聊的都是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哈，报了旅行团发生了纠纷，我们怎样用法律武器更好的维护自身的权益。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哈，和我们的徐志宇律师来互动一下。无论是现在您想出行，或者是以往您在出行中遇到哪些让您感觉不愉快的事情哈，您都可以打进我们的0431-8581-5668 8581-5669，向我们的徐律师进行咨询。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公益节目哈，所以大家呢可以随时随地拨打热线进行咨询。好了，我们这样稍事轻松一下哈、啊，我们在歌声中呢，也到非常美丽的江南去旅行一下。您是否有上江南的打算呢？

0: 游天下，快乐随行。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It's Tourism Radio。
1: 500年前，哥伦布发现美洲。200年前，库克船长穿越太平洋。100年前，利文斯通探寻黑色大陆。从现在做一名行者，重新拾起对地理发现的激动，让精彩在旅途中触手可得，让快乐在电波中不断激荡。1033旅游广播，听游天下，快乐随行。
2: 新春到，过大年，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游客跟团出游要选择具有资质的旅行社参团和正规旅游产品，出行前与旅行社签订有效的旅游合同，索取发票，明确约定行程、交通、住宿、餐饮等服务安排及另行付费和购物项目，切勿参与朋友圈、公众号等无旅行社资质的单位或个人组织的旅游活动或旅游推介活动，坚决抵制不合理的低价旅游团，缴纳团费应汇入旅行社对公账户，并索取正规发票、收据等凭证，以备不时之需。吉地过年，吉祥如意。吉林旅游广播祝您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新春假期。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我是志愿者，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播出，满足学法用法需求，引导职工自觉依法维权。吉林省总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每周日18点到19点，工会普法在行动。
4: 我是志愿者栏目由吉林旅游广播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播出，遵法守法，携手筑梦。吉林省总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每周日17点到18点做客直播间，服务农民工，工会普法在行动。
5: 这里是我是志愿者，工会普法在行动。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推出的节目，每周周日的17点到18点，我们都会邀约我们省内资深的法律律师团的团员来到节目中，和大家共同畅聊您关注的法律相关问题。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来自吉林创一长春新区律师事务所的徐志宇律师。我们的志宇律师呢，尤其擅长在民商事公司法律事务并购重组纠纷方面，是非常有很丰富的经验的。大家呢也可以随时随地拨通热线0431-8581-5668 8581-5669，或者是在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我们的徐律师今天呢也是牺牲了自己的假日时间啊，特意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共同畅聊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今天我们谈到的哈，都是出游期间我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些这个问题哈，如何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有一个这样的案例哈，说张先生啊，他呢这么些年呢特别愿意旅行，而且呢他也组织很多名驴友一起参与他的旅行。那么有一次呢，他就邀请了钱某、韩某、老高这三个人前往某公园保护区进行野游。 那事前呢，四个人共同规划了路线，而且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那么野游期间呢，这个老高啊，他不顾老张、钱某、韩某的劝阻，跳过围栏，私自潜入明确标有禁止入内的某公园的自然保护区进行摄影采风。不料啊，被园内的野兽咬伤了。那么在这里呢，想问一下啊，我们的许律师、老高等相关人员啊，他们的损失啊，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6: 你问得很好，这个问题又涉及到我们民法典一个立法的先进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讨论了已久的这个民法典第1176条相关的自甘风险的问题。我们平时呢，在很多的文体活动中，经常会遇到这种，比如说踢足球啊、打篮球期间，两个人之间无意间进行了碰伤。过去的这个裁判案例呢，五花八门，怎么判的都有，有判这个实际的参加者轻的承担责任的，也有判说实际的侵权人无责的。那现在呢？通过民法典的立法，也将这个相关的责任进行了一个厘清。民法典的第1176条规定呢，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的，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导致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于损害发生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本案中呢，因为组织的这个参加者钱某和韩某呢，在前期做好了准备工作，而且呢，其对于损害的发生并不产生任何的实际的影响和介入因素，所以呢，该二人对于老高的行为也进行了适当的阻却，其二人不存在任何的过错，不应承担的责任。1176条的第二款也明确的规定了，活动的组织者适用本法第1198条至第1201条的规定。民法典的第1198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造成他人损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呢，吕首就是组织活动的这个老张，前期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而且呢，老张在整个的旅游过程中，对于高某的这个行为也进行了适当的劝阻，其并不存在任何的过错，也不应当承担任何的责任。同时呢，因为又涉及到这个高某私闯国家公园，他这个行为导致后续的被国家公园内的野兽咬伤，那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了，这个行为导致的损害，那国家公园需不要负责呢？国家公园呢，对于这个已经对于明令禁止进入的区域已经设置了明确的标识和围栏，他已经尽到了必要的注意义务和明确提示的义务，他对于老高的损伤呢，无任何的过错，也是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的。所以说就本案而言呢，真正的责任承担主体就只有老高一个人，老高应该对他自己的行为进行自负，由其自己承担全部的事故责任损失。
5: 那我觉得这个案例啊，真的是挺典型的哈。
6: 是的。
5: 所以我们很多人呢，都是喜欢和驴友一起去旅行。我们应该做好自身的保护，这个有法律为依据了，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个人呢，是要承担一些责任的。所以大家更应该首先在出游的时候，平平安安保护好自己，这个才是重要的啊。
6: 是的，是的。
5: 好，其实在旅行的过程中啊，有些事情呢是不可抗力啊，比如说最常见的天气的原因啊，或者飞机晚点啊等等哈。那么旅游期间不可抗力事件，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6: 是这样，这个不可抗力事件呢，原则上按照民法典第180条的规定，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呢，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我们通常认定的不可抗力呢，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现在是这样，就是说在于我们生活中呢，有一些包括旅游情况，尤其说不可抗力发生的情况的时间节点是很重要的。如果它发生在合同履行之前，那可能由此不排除会辐射出来一些违约情况的出现。我有这样一个案例想分享给大家。这个案例是这样的，小刘呢报名假旅行社参加一个组织的雪山深度旅游团，由乙旅行社作为地接团负责地接事宜。出行前呢，因雪山周边天气骤变，致旅行团无法完成行程。乙旅社呢，在发现情况时呢，第一时间向甲旅社进行了反馈。甲旅社知情后呢，仍强行出团，且未告知旅客。 小刘等在到达雪山脚下后，贾旅社告知其深度旅行团无法成行，只能进行雪山脚下自驾游。小刘不服，要求贾旅社解除合同并提出赔偿。这个时候呢，就涉及到的确发生了不可抗力事件，但是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在合同履行之前。那按照我们正常的理解来说呢，本案中的天气状况虽然呢是属于不可抗力，但是呢不可抗力发生在履行合同之前，按照通常的交易习惯呢，甲公司应当及时向小刘披露不可抗力事件的发生，同时呢与小刘进行协商是否对于合同进行变更。但是呢甲公司刻意隐瞒了相关情况，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深度雪山由无法成行是甲公司单方行为造成的，其应认定甲公司构成违约，小刘有权解除合同。啊，至于后续的赔偿呢，那就可能只要依据小刘实际的支出以及相关的损失来定。具体的情况呢，可能会包括一些交通费、住宿费以及游览项目产生的辅助费用，比如说车船费用等等一系列的。
5: 其实以往啊，遇到有些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哈，或者是旅行者就自认倒霉了。但是今天呢，听了刚才我们徐律师分享的这几个很经典的案例之后，大家就知道了啊，在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呢是有权利啊，用法律来维护我们自身的权益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几个案例分享的特别好啊。看来我们的徐律师啊，也是特别用心哈，为大家准备的
6: 这
5: 些
6: 是应该的
5: 啊。案例，希望也给大家提供一些价值参考。大家在旅行中曾经或者是目前遇到了哪些困扰，大家也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向我们的徐志宇律师来咨询。我们的志宇律师呢也是特别有爱心哈，都是为大家进行公益咨询的。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0431-8581-5668 8581-5669。那么徐律师，刚才我们说的哈，是因为天气原因发的一些不可抗力，那么如果旅行社延误行程，这个赔偿应该怎么样去进行维护我们自身的权益呢？
6: 是这样，这个类似的案例我也是有一个小案例想分享给大家。这个案例的具体内容是这样的，就是黄某一行六人呢，参加了广州某旅行社组织的赴外地的旅游团，合同约定呢，2023年1月25日搭乘次末班二等座返黄广州，因合同履行期间导游对于旅行时间的计划失误，导致黄某等未能赶乘约定的旅游列车，黄某等呢迫于无奈只能购买当日仅剩的末班车的一等座返还广州。这样情况下就产生了一个其原来支付的二等座的费用和现有实际上购买一等座的费用的这个差价的问题。大家引起的纠纷就是说旅行社呢应当向黄某进行赔付吗，或者如何赔付。这个呢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呢原来的国家旅游总局出台了一个旅行社服务质量赔偿标准，其第七条呢有着相对来说比较明确的约定。该条文内容是因旅社原因造成旅游者未能及时乘坐预定交通工具的，旅行社应当赔偿旅游者的直接损失，并支付直接损失20%的违约金。那由此看来呢，就是说如果黄某等他向旅行社出示了换乘一等座，而且仅有一等座可以换乘的前提下产生的这个换乘车票的费用由旅行社应该负担，同时呢旅行社还应当承担对应的一等座车票的20%的违约金。
5: 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接下来呢还有一些问题要和大家分享，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随时的拨打热线进行咨询。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稍事轻松，马上回来。

0: 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我是志愿者，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播出，满足学法用法需求，引导职工自觉依法维权。吉林省总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每周日18点到19点，工会普法在行动。
2: 我是志愿者栏目由吉林旅游广播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播出，遵法守法，携手筑梦。吉林省总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每周日17点到18点做客直播间，服务农民工，工会普法在行动。
3: 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我是志愿者节目，我是兰心。好，在周末的17点到18点是我们的这档栏目，吉林旅游广播与吉林省总工会强强联手联合推出的《我是志愿者》。每周周末啊，我们都会邀请我们吉林省非常资深的法律律师团的成员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就大家关注的法律问题为大家进行公益解答。今天我们非常开心啊，也非常荣幸邀约到吉林创一长春新区律师事务所的徐志宇律师，和大家分享大家关注的法律相关问题。我们的志宇律师呢，特别擅长民商事纠纷以及公司法律事务、并购重组，在这几方面啊，经验是非常的老道丰富。大家呢，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向我们的徐志宇律师呢进行咨询，两部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们互动留言。好，这时候啊，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于先生给我们留言了。于先生呢，他说呀，他们抱团参加了外地高端的商务旅行团，当时呢，合同约定旅行期间住宿标准呢是五星级的酒店，用餐标准呢也是豪华套餐。那么在实际旅行过程中啊，住宿的标准是快捷酒店，那这个相差天壤之别哈，而且用餐呢也是中式简餐，所以于先生呢就很气愤哈，他想问问我们的徐律师，旅行服务档次与约定的不符合，我们应该怎么去维护自身的权益呢？
4: 关于于先生的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关于国家旅游总局制定的这个旅行社服务质量标准、服务质量赔偿标准的第八条呢，对于相关的问题有着一个比较明确和清晰的一个规定。该条文规定呢，是旅行社安排的旅游活动及服务档次与合同不符的，造成旅游者经济损失的，旅行社应当退还合同金额与实际花费的差额，并支付合同违约金。那本案中呢，我建议那个于先生呢，要求这个旅行社退还其快捷酒店与五星级酒店之间的住宿费用的差额，同时呢，包括这个用餐费用的差额。此外呢，因为其这个合同的履行，大大的降低了这个参团旅行的这种幸福感和体验感受，所以我建议呢，于先生向旅行社在除去前述的这个退还相关金额之外，适当的向旅行社主张的违约责任。
3: 好的，那么我们这位于先生还想问您一个问题，说从他起诉旅行社到能赔偿，是不是要经过很长时间啊？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精力不够。
4: 这个的确是因为这个是我们现在我们法治社会的进程在逐渐的推进嘛，案件审理量，各个法院的案件审理量现在都是很大的。虽然呢，最高院现在已经明确的规定了不允许以结案率为人民法院的考核的指标，但是呢，这个案件的审理量也随着审判人员的有限而导致这个案件审理量不会说的太快。从我们正常的司法实践来看呢，比如说从立案，在长春市区内的从立案呢到分到法官的手里面，大概要1个月到2个月左右。从案件审理之后呢，开庭之后到下判决，大概要2个月左右。所以说，从整个的前期准。

0: 备到后期的案件出判决大概要经历小半年，基本上要小半年这样，还是说比较简单的纠纷。如果说比较复杂的这种，比如说合同纠纷，涉及到像我去年就有一个案件涉及到鉴定了，那鉴定期限它是不计入审限的，我们那个案件是从整个的2023年初打到了2023年末，所以说这个时间真的是有的时候不可控。不过像于先生这种旅游合同纠纷相对来说是比较清晰的，但是呢我也建议于先生还原相关的案件的真实的证据，比如说呢向法院提交相关的旅游合同，然后呢明确的跟导游啊或者说跟这个旅游组织者相关的聊天记录，足以证明其约定的住宿标准，然后呢用餐标准等等一系列的相关的这个约定，这样情况下才能将自己的维权做得有的放矢。
1: 嗯，好，这于先生又追问了一个问题。于先生说，想问一下徐律师，那我耽误的这些时间，他们能给赔偿吗？
0: 嗯，原则上来说是这样，就是因为旅游期间，如果说对于旅行的整个行程没有太大的改变，只是说服务的标准进行了降低，这种情况下可能不太会，要求这个旅行社有一个合理的赔偿。只不过它是用户的体验有一个折损，因为我们出去嘛，像他这种高端的旅游团，他为的目的就是说我出去要的是一个体验，我享受的是五星级的待遇，我享受的是高端的餐饮服务，包括像我们经常去一些那个海边周边的这样的一个城市，说在那种地方的人说我主要是吃海鲜或者吃什么，但是一去都是简餐，可能觉得跟家里面吃的没有什么区别，那这种情况下用户体验会差很多。所以说呢，我建议于先生就是酌情，就是说我的这种体验跟实际上的体验差距非常非常大，那我就说我不单要求退还相关的差价，同时呢关于旅游费用这部分毕竟是成本降低了，旅行社的这个它的这个成本也是很低的，就是差别这么大的话它的成本也会很低，在这部分酌情的去适当的主张，因为它这个差距的确是有点太大了。
1: 嗯，这于先生啊，他又追问了一个问题，看来这于先生确实挺气愤的哈、他说跟这个商务旅行团费了很多口舌，说他们太不讲信用了，真的让人很气愤，而且他打了几个表情符号，他说我可不可以告他们给我做精神赔偿。
0: 是这样的，就是原则上来说他只有在虽然旅行社对这个行为构成了一个合同违约，但是呢从他的这个旅行实质来讲，并没有对于于先生及其家属的人身造成损害，不存在这个人身损害的情况。那按照我们这个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以及合同编相关的规定呢，如果这种合同的履行没有附加的产生的人身损害的这个情况的话，一般情况下是不可以向旅行社主张侵权责任的，也就是所谓的精神赔偿责任。
1: 嗯，好的，好，感谢于先生哈对我们的节目的关注。其实我们在旅行过程中啊，大家可能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旅行社呢以时间啊或者是种种理由为推辞，擅自取消景点或者是改变路线行程，那么这样是不是也应该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呢？
0: 是的是的，这个也是我们生活中经常遇到的，
1: 对，
0: 甚至说即使是普遍发生的一种情况。
1: 嗯，
0: 关于这类的问题呢，最高院的旅游合同纠纷解释也是有着比较明确的规定的，在第15条，相关条文的内容是这样，旅游经营者违反合同约定，有擅自改变行程、遗漏景点、减少旅游服务项目、降低旅游服务标准等行为的，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赔偿未完成旅游项目的合理费用等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呢，旅行社服务质量标准服务质量赔偿标准的第10条第1款对此也是有着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清晰的规定的，其规定，擅自缩短旅游时间、遗漏旅游景点、减少旅游服务项目的，旅行社应赔偿未完成旅游服务项目等合理费用，并支付同等金额的违约金。遗漏了无门票景点呢，每遗漏一处应向旅游者支付合同总额5%的违约金。那由此可以看出呢，就是说如果旅行社在旅游合同期间擅自变更行程、取消重要旅游景点，这样情况下呢，消费者第一可以要求旅行社退还相关的这个费用，门票费用包括这个路线行程费用，同时呢也可以要求旅行社承担门票等额的违约金，甚至说是对于一些免费项目要求旅行社赔偿合同总额5%的违约金，是按每处5%进行赔付，这个赔偿额度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此外呢，因为有些旅行社的成团是带有一定的目的的，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去游杭州就是为了游西湖，

0: 然后呢这个成团你擅自改变旅游线路，然后导致我们本来想的憧憬的这个西湖游彻底泡汤，彻底搁浅。那这种情况下呢，都可以认为说旅行社的这个行为构成了一个根本违约，导致合同履行不能。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消费者可以要求旅行社退还相关的这个款项，而甚至是绝大多数款项。
1: 那么距离我们节目结束啊，还有这么两三分钟的时间哈、啊，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哈、啊，就是大家很关注的，现在很多人呢都喜欢自驾出行，或者是我到另外一个城市，我租辆车，我自己玩啊，这样比较方便。那么在我们出借车辆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啊，这个也是我平时遇到的很多的咨询，都是这类问题，就是说，徐律师，我把我自己的车借给了朋友，或者说我朋友以我的名去买了一辆车，这种情况下我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呢？这个呢是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编有着相对来说比较清晰和明确的规定。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第1209条，明确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机动车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的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于损害的发生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正常情况下，我们如果把这个自己的名借给了别人去买车，甚至或者说我们把我们的自己的车去借给了别人，在此期间不存在过错，前提是不存在过错啊。就是说，比如说我是一辆合格的车，我的车也刚刚年检过，刚刚进行过保养，车辆非常合格，没有问题。然后呢，我借给了一个老司机朋友，这个老司机也没有什么前科劣迹，他也是具有相关的驾驶资格的。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对于我们来说，出借人是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责任的。
1: 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非常感谢啊，在百忙之中，我们徐志宇律师和大家分享了很多经典案例，也为大家解答了大家关注的法律问题。那么大家在旅行的时候，如果遇到一些相关的情况，也希望大家呢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权益，也可以向我们的徐志宇律师进行咨询。大家别忘了关注我是志愿者栏目，每周日下午的17点到18点啊，都有我们法律律师这个团的成员做客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我们呢也感谢我们徐律师今天的光临，感谢大家的守候，我们下周末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孟良为给六郎治病，上北国到奉访，正巧哈密国的使臣纵披野马，以此堵事不迎。孟良扯黄榜给人家降野马。孟良看完这匹马之后，和萧太后说：“我知道这匹马叫什么，不过我不能说。”太后说：“那是为什么呢？”太后：“您是明白人，请讲。我要说东，那哈密国的使臣要说西，怎么办呢？我说南，他说北；我说对了，他愣说不对。”那会没法啊，这么办，您呐，准备两张纸，我们两个在纸上把马的名字写出来，然后往您的面前一放，要是写的一样，就算我说对了，写的了那算我错，怎么样？太后一听乐了，张昭还真有韬略，回身和哈密国的使臣说：“那你写吧。”

使臣点头答应，两人背靠背了，开始写马的名字。孟良歪歪咧咧的将马的名字写完了，然后往太后面前一放，打开一对，写的一样。这匹马叫一字板类玉麒麟，一字指的那条黑线就是黑毛，板类呢说是板类，其实那板类马能回身吗？就说明筋骨壮，力气大。玉麒麟的马脑袋和一般的马不一样，所以叫麒麟，因为白色的叫玉麒麟。哈密国的使者点头，对，可知此马的出处吗？这是毕野马，克马落在深山，和大野兽交配，生下一字板类玉麒麟。这个东西非常生性，等它长大了，把母马给咬死了。不过这是匹宝马良驹，它的脚程非常快，日走1000不黑，夜走800不明，穿山跳涧，如走平地，过海跨江，腾云驾雾。我说的对不对？使臣点头，算你说对了。妹妹说了，孟良怎么知道这匹马的名字呢？他没这能耐，他兜里不是有封信吗？那信上写的。老道正道全赠给孟良火葫芦之后也不放心呢，怕孟良不学好，所以在暗中观察，跟了好几个月。你看孟良，别看胡大海摔的，犯法的不做，是正人。正道全点头赞成，正赶上北国摆天门阵，正道全也知道了，他想暗中呢帮宋营的忙，也想成全自己的外甥孟良出人头地，故此他上北国了去了一趟。偏巧在幽州城的城门洞有个布告，就是降马的这件事。郑道全半夜偷偷的看了这匹马，认出之后心里有数，他想到宋营告诉杨戬去。偏巧就看见孟良单人离开营盘奔幽州城，郑道全暗中瞧着，等他偷偷的一打听，方知杨六郎有病，孟良到访，心想你这小子傻呀，幽州城那么好进呢，那条河你都过不去，我帮帮你忙吧。他找老杨五郎杨继康，叫他找张国，两人跟船家说明白，放孟良过去，又留下一封信，信上就写降马的事，马的名字出产地全写清楚了。孟良在树林歇着的时候，郑道全杨继康就把事都办好了。孟良在一道上净背这几句话，那还记不住啊，所以今天他把事说得很清楚。哈密国的使者说，你把名叫出来了，出产地点也叫出来不算，你得把他降服了。当初我们降这匹马的时候死了20多人，你要能降住我们认输。太后说，张高啊，能降则降，不行便勉强，千万别把命搭上。孟良心的话我也不知道行不行，试试看呗。他撸胳膊往袖子，回身告诉，哎，这个马可别在这放啊，在这放你们这伙人都活不了了，找个空地方，没人的地方。太后说好，将这马拉到城外，到了一块空旷的地带。萧太后也来了，找了个山坡，居高临下往下瞧着。张高啊，可要注意啊，我知道了，没事。哈密国的使臣也知道害怕呀，躲得远远瞧着。孟良来到了铁笼子近前，他刚往铁笼子一站，一字板类玉麒麟就看见了，隔着栏杆愣往上扑啊，比老虎都凶。孟良往旁一闪，瞧了瞧，那有小铁门锁着，要来钥匙想锁都捅开，了掉一去把小门吱噜噜噜噜噜噜噜噜给开开了。这匹马一看开门了，嗷一声就窜出来了，这是匹野马呀，愣把它关在这里都憋坏了，一看开门了，呜一下就冲出去。这个东西要是跑远了没个抓呀，进深山就没个找。孟良在旁边瞧着呢，马往外一钻，孟良也真虎啊，一伸手砰把马尾巴给拽住了。因为这个马呀没有鞍颤交环，没地方抓，得铲骑，一般铲骑马都危险，何况是野马呢？他这一抓，马往前一蹬就秃噜了。这马一回头就瞧见孟良了，照着孟良吭就是一口，把孟良吓得噌窜出老远，心的话，耶和，这马还在吃人。

0: 一下子扑空了，这匹马没了，就离腰出去了。孟良一看这还了得了，你要跑了我也算输啊，撒腿如飞，走走走走走去追呀。孟良别看不会降马，有力气有胆子，那胆子晒干了能有窝窝大，不怕死啊。一看马往前一跑，他撒脚如飞，走走走走走走走追上去。眼看到了近前，这匹马也发现有人了，一摸过头来，咚的一下子奔孟良撞来了。孟良噌的一闪身，马撞空了，他径身一哈身，孟良往前一地身，伸手砰抓住了马鬃。因为这匹马是野马，马鬃特别长，都搭了马鬃这块，带手啪啪绕两圈，飞身上马。玉麒麟一看有人骑他，更不干了，心的一声暴叫，前蹄未抬，腾空而起。孟良没坐稳，被他扑通给摔到马下，摔得太重了，周围人都吓坏了，合计啊，非把这张昭摔死不可。孟良的胳膊腿全摔破了，但是为了取凤法给我六哥治病，死我都认了。起来吧，他站起来，连窜带跑，几步又追上了玉麒麟。这匹马还没等往前窜呢，他飞身又上了马。这匹马不干了，啊，又上来了，你给我下去！他当了一撂蹶子，孟良一伸手，砰，把马脖子给搂住了，两只脚紧紧的夹着马肚子，那意思说死我也不下去，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前蹄子也抬，后边撂蹶子，踢踏踢踏，谁不折腾啊？怎么折腾？孟良也没下去，跟马膏药一样粘上了。这匹马急了，回头要咬孟良，怎奈他搂着他的脖子呢，不得咬啊！这马可气坏了，他不走了，前蹄在地下啪啪啪啪啪，一个劲乱刨乱蹦的。孟良把眼睛一闭，你爱怎么地怎么地，我就在这待了。折腾半天，孟良也没下去。这匹马可急喽，四蹄蹬开，翻起两掌，蹄跳跑跑，像腾云驾雾这一样就跑喽。跑也太快，风沟过沟，逢山见，跳山见，就觉得两旁的树木唰唰唰唰往后直倒啊！孟良也不敢看，心的话：你上哪，我跟你上哪去，我是认了。也不知道跑多长时间了，这匹马连气带累，浑身全是汗了，脚程也渐慢了。孟良这可把眼睛睁开，到什么地方了？不知道。现在大概他折腾没劲儿了，我该收拾你了。他把大拳头举起来了，孟良的大拳头啊，哎呀，真有劲儿，像大油锤一样，照着玉麒麟的肋条骨，当当当，十几拳呢。把这匹马打的淅灵的一声吼叫，意思说你轻着点。孟良管那套，要把这边拳头举起来，当当当又十几下，差点把马的肋条骨给打折。这匹马空中就趴在那块，吓得浑身突突突突突直哆嗦。孟良从马上跳起来了，绕到了马前，冲着这匹马运气起来。你脾气不小啊，比我脾气还大呀、啊！来来，起起来。好啊，紧跟着当当几脚，这匹马看着孟良啊，直哆嗦不敢动弹，意思是主人呢，我服了。马是不会说呀，我替他说的。孟良一想，行了，差不多了，这有阿姨的扣上多好，啥没有，先回去吧。辨认一下方向，然后一扯马鬃往上一提了，这马灵啊，砰就站起来了。然后孟良上马往回带，他也不懂的什么里为国外为枭啊，他不明白。孟良更会，用拳头揍，往那么拐，往那么打，这回也不撂蹶子了。一会儿回到萧太后的近前，哎呀，可把大辽国这些个兵将文武群臣乐坏了，张昭真就降服这匹马了。哎，张昭啊，你是怎么降的？嗨，这有啥费劲儿了，我一念牙疼症，他就趴下了。萧太后挺饿，回头冲着哈密国的使臣说，你回去吧，告诉你们国王，这匹马降服了，叫他照样纳贡，以后少干这些事儿。是是是，
1: 太后，这匹马是不是我带回去啊？
2: 不用了，你们无事生非，这匹马扣下了
1: 啊！对对对，理应送给太后。使臣走了，萧太后乐得了不得。张高啊，你是真有能耐呀！走走走，回迎安殿，
2: 有人给准备安颤交魂。孟良给这匹宝马都扣上带好了，牵着回到了幽州城，然后将马拴在御马棚，来到迎安殿见萧太后。
1: 张高啊，你算有功之臣，听封。
2: 还没等说封什么呢，孟良说：“等等等，我不爱当官，要当官我早就当了。哼，为人不当官，当官不自在。你也别封我，我也不爱干。”
1: 孟良心说：“我是边关大将啊，总兵老爷，要你什么官啊？”萧太后一听，这个人不爱当官，那好，哀家赏你金银，新盖房宅，娶妻生子，孝顺你的父亲吧。
2: 不要钱，我这个人呐不爱财，财多了招贼，有图财害命的再把我宰了。太后，你不是坑我了吗？
1: 萧太后更喜欢这张高了，又不爱财又不爱官，这样人世上都少有。那你给哀家办了这么大的事，我怎么报答呢？
2: 孟良心说：“你就把脑袋给我就正好，不过不敢说。”太后啊，哼，我一见着您呢，觉得您的人太好了，不乐意离开你。这么办，你把我留在皇宫给你做伴怎么样？要是别人说这话，叫戏耍太后，有罪呀。孟良说，萧太后不但不怪罪，还高兴了。
1: 这可不行，这么办吧，这匹宝马哀家很喜欢，留我骑。可是没人驯服这匹马，哀家可不敢骑，封你个御马官。你就管这一匹马，再给你一道宫中的腰牌，你什么时候想见哀家，就拿着腰牌可随便出入。孟良眨巴眨巴眼睛，一合计，这官差不多，别看这御马官不大，我可以随便出入皇宫，我可以拿萧太后的脑袋。
2: 行了，就这么地吧，谢太后。
1: 把孟良安排在金庭驿馆住，这匹宝马放在后宫的御马棚，每天孟良是牵马上街上转。孟良想，出来两三天了，我六哥不知道怎么样，来的时候人道安说七天之内到来奉罚，能治好六哥的病，过七天拿了也没用，我得想什么法快点把这奉法弄来。到了次日清晨，孟良早早就起来了，到了皇宫，把这一字板擂玉麒麟牵出来上街上溜达。京都很热闹啊，你别看是幽州归大辽国管，这是中原北国杂居的一带，三教九流五行八说回汉两教僧道两门，中原人北国人来来往往拥挤不动。突然迎面有人高喊行人赏开喽，晃晃晃晃晃，铜锣开道的声音。孟良想，乖呀，怎么幽州和我们那边一样
2: 也铜锣开道？他仔细的瞧瞧，就看前边跑来顶马，紧跟着回避牌，有青道旗红道旗打着知识金瓜乐府鹦鹉鹦斑，还有关检牌，在后边来了一乘八抬大轿，呼山呼山，吱呀吱呀吱呀吱呀，走得挺快。大轿的轿帘呢撩着，孟良一探头就瞧见了，里边坐着一个人，这个人有四十多岁，头戴长翅乌纱，上插宫花，身穿红缎子蟒袍，下身挡着看不见，往脸上看白脸五绺的黑胡须，皱眉朗目，鼻直口阔。孟良打冷眼一瞧，呀，这个人怎么长得像六哥呢？不对，比我六哥大。哎呀，他像中原人呢。再说这知识都是我们中原呀，他是干什么的？这小子来这里装什么样？
3: 用马撞他。
2: 你说孟良多好劲儿呢，故意的飞身上马，两脚踹蹬，扎马奔着人家队伍就冲来了。你说这匹野马往当中一冲，那队伍还不乱呢？吓得扛回位牌这人呢，叽里咕噜往旁闪，把回位牌都扔了。人家有差人呢，过来拦，哎，干什么？快把马带住！他刚一拦，那匹宝马不干了，
1: 心里话干什么？
0: 你也欺负我，去去。

0: 力吧，当一撅子踢倒了仨，紧跟着这匹马就来到八抬大轿的近前呢。他照直绷往前闯，哐的一下子一撅子把轿给踢翻个，轿里那位大人摔到了道上，就看他爬着起来，擦了擦嘴边上土，冲着孟良高喊：“快把这人给我抓住！”有人过去把孟良妈金头龙二背就给捆上了，那匹马也给带住了。大轿往回走，回府了。来到了府里，这个大人换跑了一身的便衣，往大厅一坐：“来吧，把那个大汉给我带上来。”把孟良推上来，孟良大眼中的叽里咕噜的也不在乎，心的话：“撞你活该，那是太后的马，你能怎么地？”我问你，为什么撞本宫的大轿？孟良乐了：“谁撞你了？”“
1: 是那匹马撞的，他是哑巴畜生啊！”“
0: 哦，你还跟他生气呀？”那个人没词儿了，心说：“我还真怪不得，那是牲口啊！”大汉，你是强词夺理，哑巴畜生不懂事儿，你还不懂事儿啊？你怎么跑大街上遛马？
1: 嘿嘿，对不起，这是萧太后的御马，我是御马夫，奉旨遛马，哪不进去啊？”“
0: 你是御马夫？你叫什么名？”“
1: 张高啊。”“
0: 哪的人？”“
1: 哎，我也不知道我哪的人，反正哪都去。
0: 我怎么不认识你呢？我刚来的，才来两天。”“
1: 哦，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不瞒你说，从中原那边来的。”“
0: 哦，你是中原人？
1: 干嘛中原人呢？北国人在中原待，我又回北国了还不行吗？
0: 你在中原以何为业呢？”“
1: 占山呢。”“
0: 哦，那你到没到过京城呢？”“
1: 哪个京城啊？”“
0: 大宋朝京城。”“
1: 到过，咱哪没走过？”“
0: 那你可知道顺龙大街有个姓杨的吗？”“
1: 啊，你不用问，我知道了。是不是天波杨谷啊？”“
0: 啊，
1: 咱常去。”“
0: 哦，你到天波府干什么？”“
1: 他我不是马贩子吗？有好马往杨府送啊，杨府大小孩牙都会武艺，所以最得意宝马。我常到那送马去。”“
0: 老杨家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1: 好，老杨家可是功臣呐。我可告诉你啊，现在寿皇峰门前有上马牌坊、下马牌坊、闹龙牌匾，文官到那下轿，武将下马，皇上到门前龙行齐步方可上军辇，老杨家三岁的孩子就当官。”“
0: 哦，这就好啊。哎，我说大人呐，你怎么老打听老杨家呢？跟你有什么事呢？”“
1: 哦，我随便问问。我最近听说杨六郎镇守三关，对吗？”“
0: 什么三关呢？”“
1: 在雁门关呢。
0: 佘太君当二路元帅。”“
1: 对，都在雁门关呢，寡妇众将都带呢。”“
0: 哦，哎，这个人打得嗨上。”孟良就是一愣：“
1: 哎，大人您贵姓啊？我看您的官职也不小，您在朝里当什么官啊？”“
0: 哎，我没有官，我乃是朝中的驸马，我姓穆，叫穆义呀。”“
1: 哦，我怎么看你像中原人呢？”“
0: 哎，我是中原人，在北国招的驸马。”“
1: 那你什么时候到的北国呢？”“
0: 十几年了，我曾经和过金刀令公杨继业在金沙滩赴过双王会，金沙滩以后我被抓，后来就招为了驸马。”孟良这个人粗中有细，他听完穆义的一番话，心里就一动了。老杨家七狼八虎在金沙滩，有个四狼八狼十落在北国，我听说在大辽当官，这个人长得像我六哥，能不能是老杨家人？我问问。“
1: 哎，我是驸马呀，我怎么看你长得像杨六郎呢？”
0: 可把穆义吓坏，往两旁看看，袍袖一抖，两旁边的家人都出去了，屋里只剩下孟良和穆义。穆义说：“你见过杨六郎？”“
1: 见过，我们俩还不错呢。你这个六郎是元帅，这个人不大，对咱可好了。”“
0: 哦，这就是了。哎，你别光讹呀。”“我是驸马呀，我说话可不对呀。你老问老杨家事儿，你不是老杨家人呐。”这人听这话，两眼发直。这书中暗表，穆义正是杨四郎。前文咱们讲过，老令公被困两狼山，碰

0: 正死李陵碑前，杨四郎曾经见过自己的父亲，见过一面。他是被擒之后被铁镜公主看好了，非要招为驸马不可。杨四郎被逼无奈，约法两件：第一，我只当驸马不当官，你们和宋朝打仗我不能去，我不能打中原人；第二，我呢是中原人，穿中原的衣服，知识一切都按中原相待。这两件萧太后都答应了，就这么和铁镜才成了亲。所以韩昌几次兵进中原，杨四郎一次都没去过，而且铁镜看得特别紧，寸步不离，怕他回中原。今天杨四郎碰见中原人了，所以从心里往外觉得近，紧着追问老杨的事儿。孟良多聪明啊，故意的拿话来试探，逼着杨四郎没办法，说了真情实话：张高，我正是杨门之后，我把杨四拆开改名木易呀，因为你是中原人，我不瞒你才说了真心实话，将来你要能回到中原去，见到我那生辰老娘和我的六弟，替我问安。孟良一听高兴啊，四哥呀，我是你兄弟孟良啊，我和六郎是磕头的把兄弟，我是这么回事情问到凤凰而来，想不到碰见你了。四哥，这回我可讹上你了，你给道凤法吧，道不来凤法，我可告诉你啊，杨六郎可就没命了，你看着办。杨四郎听这话双眉紧皱，异性他人为我六弟都喝出去了，何况我是亲弟兄呢？也罢，杨四郎挑到正法，要解救杨彦昭。
1: 孟良在幽州巧遇四郎杨彦辉，孟良将自己到正法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四哥呀，此事可包在你身上了，我可没法，你看着办。四郎一想，怎么地我也得帮着把凤法弄到手了，可是不好弄啊，因为萧太后头顶上只有七根红发，据说这七根红发主贵，他当皇上就是因为有这几根红头发，他不能给呀。哎，不管怎么地我也得弄出来，兄弟啊，得要多少？
2: 嗨，三根两根就行。
1: 好吧，你先回去，道法的事儿包在我身上，天黑之前你来一趟听个信儿。
2: 一言为定了啊，我可听你的了。
1: 孟良出去牵马走了，四郎急的在大厅里去转，怎么能弄来凤法呢？忽然他有了主意，转身回到了书房，一头就躺在了床上，接着哼嗨不止，哎呦哎呦，喊得人心忙。书童一看吓坏了，
3: 司马爷你怎么了？
4: 哎呀，我病了。你速去请公主。
3: 哎，好，
1: 时辰不大，铁镜公主来了，这夫妻俩感情挺好，铁镜还给他生了个儿子。一听说丈夫病了，可吓坏了，到床前撩开被一瞧，见杨四郎在床上折腾啊。
3: 哟，驸马，你这是怎么了？
4: 哎呀，公主啊，你可来了，我活不了了，快给我预备后事，准备棺材。
3: 公主一听就毛了，驸马，刚才你出府还好好的，这是怎么了？
4: 有病治病，
3: 干嘛吓唬人呢？也不至于死人呢。
4: 哎呀，公主，你不知道，我心里明白，这病治不了。
3: 什么病治不了啊？我去请御医。
4: 不行不行，我从小从军，在军营，不知道怎么得了个心疼病，那次犯了病，差点死了。多亏金刀令公杨继业请先生给我调治，费了好大的劲呢、啊。二十来年没犯，今天又犯了，这回没个治了，非死不可。要能念起你我夫妻一场，你将我埋葬，我死后你千

0: 万不要过度的悲伤，叫太后给你再选位驸马，把我的孩子带大，就算对得起我了。说完泪如雨下。铁镜公主见丈夫哭了，相信了。
1: 驸马，你可别说这个话呀，我去找先生去。
0: 不用不用，找来大夫也治不了，我还有药呢，我知道怎么治，就是药引子弄不来。
1: 什么药引子呀？就是钻冰取火，压沙秋油，我也给你弄去，只要有地方就行。
0: 哎，有地方你弄不来，你说说弄不来再商量啊。要龙师奉法呀，上次老令公给我治病就用了这个药引子，用八王的龙须，就是胡须，可是没有奉法，不过病也治好了，没除根，今天又犯了，要想治除非奉法。
1: 什么叫奉法呀？
0: 就是女皇上头顶心的红法。
1: 以后我皇娘头顶心有七根红法。
0: 对，我在中原就听说了，萧后有红法，弄不来呀。公主也傻，她知道她皇娘的七根头发老怕掉，因为算命的都说她当女皇上就是多亏那七根红头发。梳头的时候别人她都不信服，怕给她揪了去，得铁镜公主亲自给梳。
1: 哎呀，驸马呀，不行啊。
0: 杨四郎一听说不行，哼哼的更厉害了。
1: 哎呀哎呀哎呀，
0: 他这一哎呀呀，公主的心都要蹦出去了。
1: 驸马你等等，我去找皇娘要去。
0: 叫宫女伺候着，公主离开了驸马府，奔皇宫。驸马府和皇宫挨着，东西院之分，过了月亮门就来到太后的皇宫。萧太后啊，刚起来坐在娇羞帐里提牙呢。铁镜也没等人报信就闯进来了，扑通就跪在了床前。
1: 皇娘啊，救命啊。
0: 把萧太后吓坏了，还以为啊这铁镜和丈夫打仗了呢。萧太后这几个女儿啊，可是她的眼珠子，她有个儿子身体不好，在宫中一待啥也不管。萧太后登基的时候这个孩子还小，现在大了也啥不是，一切听萧太后的，所以朝中事萧太后都和女儿商量。今天看铁镜公主一跪，忙问
1: 孩儿啊，你怎么了？皇娘啊，驸马木易病了。哦，他得的什么病啊？心疼人都不行了。
0: 哟，皇儿找先生治，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呢？
1: 不行啊，皇娘啊，谁治也治不了，他说了得有药引子才行。
0: 什么药引子？
1: 我不敢说。
0: 你说嘛，我怕您生气。哎呦，孩子，你是我的心肝，我生啥气？
1: 皇娘啊，他说了得用您的红法做药引子。
0: 萧太后一听就火了，什么心疼要我的红法啊？我明白了，这是这丫头跟着木易串通一气，要谋朝篡位。萧太后把脸撂下了，丫头啊，你们两口子琢磨我对不对？哎，看我当着皇上，你们要拔掉我的凤法。
1: 哎呦，皇娘啊，没有那个事儿。
0: 奴才，那木易是中原人，你不能听他的，你可是我的女儿啊，你要向着他，我就把你们都赶出去。
1: 皇娘， 孩儿不敢撒谎，我说的是真的。母亲驸马眼看就不行了，在床上折腾呢，您快可怜可怜他，快求求您吧。
0: 萧太后不信，什么病都能治，没听说头发还能治病的，你们是诚心琢磨我，我不管。
1: 皇娘啊，孩儿说话你都不听，他一会儿命就没了，他一死我可怎么办？我也不能独生世上，不如我先死。
0: 说完亮宝剑要抹脖子，萧太后害怕了，得啦得啦，妹怎么地，拿死来吓唬我，我去看看驸马要真有病，别说是红法，就是要老娘的人心也给他，要是假的我先把他杀了，也不能饶你。
1: 哎，好娘，你快干过去吧。
0: 铁镜在前面走，萧太后在后边跟着，一会儿的功夫就来到驸马府。杨四郎也不傻，看着铁镜一走他就不折腾了，躺在床上仰面朝天的算着时辰。一会儿有人喊太后到，论道理杨四郎得去接去，今天装病不但不接，把背往脑袋上一蒙，哼啊嗨呀又喊上了。萧太后来到里边，叫铁镜将被撤下来，萧太后站在床边那么看着，这个滋味才难受啊。杨四郎瞪来眼装病，萧太后不言语，就用眼睛盯着，三看两看，萧太后乐了，哈哈，铁镜啊，母亲的病是假的，来呀、啊、把他给我拽出来杀了。
1: 啊，铁镜傻了，娘啊，你看他折腾这样，你怎么说他是假病呢？
0: 奴才呀，你太傻了，他要病成这样，汗珠子往下直滚得冒汗，你瞧他连个汗珠都没有，哪是真病啊，明明是假病，别有来历
1: 啊。是吗？
0: 铁镜这才仔细看，杨四郎听得真真的，一听说是假的吓得他呀，呼悠的一下子，这一害怕不是吗，除了一身的白毛汗，眼看着顺着汗毛孔往外滋滋的钻。铁镜一低头，
1: 娘啊，你看错了，你瞧他脸上的汗。
0: 萧太后擦擦眼睛，是吗？哦，可真的，老娘上年纪眼睛花了，哎呦，这可真是病。好，那你就给他弄下几根来，要几根啊？
1: 嗯，有个三根两根就行。
0: 那好，你呀剪下两根，记住我那七根红法是四根长的三根短的，可短的剪，听着没？
1: 哎，好。
0: 再看萧阴宗把头发柳子打开了，剪子也拿过来，铁镜心的话，剪短的那我丈夫不去根怎么办呢，剪就剪长的，来三根长的吧，把头发剪下来，用手机的挽了挽，包在纸包里，给萧太后把头发梳好了，往外送太后。就在这个功夫，杨四郎把头发藏起来了，等铁镜回来。四郎说我吃完了，铁镜在这守了一阵，一看四郎安静下来，转身也走了。四郎盼孟良啊，掌灯的时候孟良来，讲奉法交给了孟良，贤弟呀、啊、路上小心。好吧，四哥，我要走了，说那几句话你可别生气啊。说吧，你在这儿招了驸马，水来洗手，饭来张口，还有美人陪着，你可忘了你是中原人，你是阳门之后，现在你六弟我六哥在边关为江山社稷，心都十岁，你那生身老娘白发苍苍还在跨马征杀，我的四嫂还在杨家守寡，四哥爷你看着办吧。说完往外就走。 就这几句话，杨四郎被说的面红耳赤，一看孟良到门口了，急忙喊：“贤弟，留步！我无时无刻不惦念娘亲和家乡，只是看得太紧，我走不了。你回去告诉老娘，我不出三天定要过关探母。”嗨，有理不多，无理不少，你看着办吧。孟良一看凤法到手了，我得回去了。那匹宝马我得带着，给六哥用。我六哥没有宝马良驹。他来到了御马棚，将马牵出来，因为有腰牌，除入宫院，没人拦挡。他一合计，我就这么走，太便宜他们了，给他放把火吧。天已经黑了，前面是个厨房，厨房里头没人，因为大师傅出去接手去了，所以屋里一个人没有。孟良就进来了，一看旁边有油，崴了一勺子往灶坑哗一倒，扑的一下子火就出来了。你说厨房要起火还了得呢，转身他出来了，牵着马出了皇宫门，直奔城门。到了城门洞了，就听着身后有人高喊：“救火喽！”哐啷啷，哐啷啷，哐啷啷，在筛锣喊救火。回头一瞧，火光冲天。孟良乐了，行，这回没白来。到了近前叫城，守城人都认识啊，是宋瑜的张高，萧太后的御马夫，这是六马驹。赶紧把城开开了，孟良就出去了。他有两道腰牌呀，除入敌营，不费吹灰之力。简短接说，28道连营都过去了，来到了河边。孟良顺着水边找到了渔翁张驼。张驼问：“凤法取了没有？”“取来了。”“你的腰牌还给你。”“谁要问你，你就不承认。等我们将来谁在过河上幽州，好搭你的船。”“好了，就这么地。”“哎，萧太后还给你20两银子，也给你吧。”“哎呀，我不要。”“嗨，你留着吧，我要这个干什么？”“哎，老哥哥，谢谢你啊。”“没说的，你快走吧。”孟良离开了小船，直奔宋营。离着宋营不太远了，军兵就瞧见了。孟良也高兴，哎，往里边送信，哎，我回来了。交代宗宝、宗勉、杨兴、岳胜都出来迎接。孟良胸脯子舔念着，觉得自己露脸了。宗宝、宗勉过来行礼：“叔叔，您辛苦了。”“嗨，没事没事，东西拿来没有？”“都拿来了，还拐来一匹宝马呢。”小孩都围上来看这匹宝马。交代说：“二高，快送凤马，八王千岁也来了。”因为有人到京城送信儿，说六郎有病不省人事。柴郡主知道了，到南庆宫找八王，这一阵的大哭啊。听说北国摆在天门阵，以阵堵输赢，现在你的玉妹丈有病了，你看怎么办吗？八王待不住了，亲自到秦籍探病。刚到，孟良就回来了，问人道安。哎，我说道爷啊，我回来晚没有？哎，无量天尊，没晚，今天才6天。把药引子拿来了。拿来了。说完递过来3根红法，八王千岁就给了3根胡须，合在一起把它烧完了，用香油调了调，又准备了36味药放在一起，把六郎的牙齿撬开给灌进去。其实这卢须放法有什么用呢？没什么用，不就是3根头发3根胡子吗？不过古时候人都迷信着皇上娘娘，都说是上房的许星，他身上的东西能治大病。其实真正治病的不是这几根头发几根胡子，是那36味药。可是古时候人自己不信服自己，就有这么段传说到龙须凤法，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说了这段倒凤法。解药吃下去半天的功夫，六郎明白过来了，心里翻腾啊，哇哇的往外倒了不少的苦水。 倒进之后又出了一身的透汗，身体好多了。等到下半晌吃了点东西能坐起来。

宝马良驹，太好了，六哥给你了。六郎说，那哪行呢，你学死妄生到来宝马，愚兄不要。哎，六哥不要不行，非给你不可，千里马得千里人骑，我也不配。再说这是匹白马，我这个脸跟他也不合适，我还不得意，给你的，我还骑我那匹红马去。六郎也不推辞，收下了。过了几天，杨景身体好了，升座宝帐，大家看见元帅可有了主心骨了，八王、佘太君、任道安全在，商量打天门阵的事儿。任道安说，天门阵不好打呀，里边有毒气，上次你还没进阵呢，就中了这么只毒气的箭，你就病了这么些天，何况是别人呢，不把毒气制住，我们谁也进不去，先得有解毒之物方可进阵。六郎说，恩师啊，何物能解毒呢？任道安说，有一种东西叫降龙木，这种东西可避天门阵的毒气。哦，降龙木哪里有呢？离此地80里地有座山叫木克山，山上有个寨子叫木克寨，那个山上出降龙树，降龙树60年一砍，砍下来的木头为降龙木，这种木头把它劈成一条一条的，进阵之人每人在耳边带一条，就可避毒气。可是此物乃是镇山之宝，弄不来呀。哦，难道有人看守吗？对，因为有个木客寨，寨主姓木名羽，都叫他木天王。他有两个儿子尚在年幼，一个叫木童，一个叫木铁，山上有几百名喽啰兵。不过这老寨主为人不错，不抢不夺，在山上自种自吃，很得人心。他山上有两棵降龙树，镇山之宝啊，他是不能给呀，除非是派个人到山上跟他说明此物的用处，我想那个木天王还是能开面的，要给我们一颗就可以了。刘郎说，这可难了，我们和木克寨一点关系都没有，人家能给吗？占山的和官兵向来是冰火不同炉，死对头啊。任道安说，这个木天王跟别人还不一样，只要派个人说一说，我想会给。那好，众位将军，哪个能去借降龙木呢？话音刚落，有人搭茬了，六哥，小弟愿往。六郎一瞧，又是孟良。孟良合计了，我盗凤法得宝马，露了个大脸儿，借降龙木我还去。焦赞也说，我也跟我二哥去。六郎一想，这两个人办事啊，有时候不可靠。你说不可靠吧，盗凤法这事办的可挺好。兄弟啊，你们去能行？怎么不行啊，那凤法咱都盗回来了，哎，求降龙木算个什么呢？哎呀，那可不一样，咱是盗木克寨求人家去了，得说好话。行，我去保证没事。那好，兄弟到那好话多说，说清楚借降龙木的缘由，要早去早归。嗨，咱办事就是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五岁时，
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4: 行，妈给你烧。
2: 十五岁时，
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4: 行，做别的菜。
2: 三十五岁时，
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5: 不行，最近忙。
2: 五十五岁时，
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7: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8: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6: 不算差。
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6: 还可以。
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6: 一般。
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6: 好累。
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9: 谢谢你，
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2: 哎，师傅，等一等。
1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4: 美女，等一下。
12: 快走，别理他。
1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1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0: 嗯。
1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1: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2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4: 早安，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2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6: 嗯，出错了，
27: 发现病毒，
26: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9: 海啸吞没雪山，
28: 巨震毁灭城市，
2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9: 地球毁灭日，
2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9: 早安。
3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拜。
3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2: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32: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2: 还有5天，
3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2: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33: 我们会死吗？
3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34: 为什么会这样？
16: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那年我5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0: 办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6: 我要投诉。
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6: 啊？为什么呀？
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5: 谢谢合作。
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8: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9: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8: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7: 海啸吞没雪山，
16: 巨震毁灭城市，
1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7: 地球毁灭日，
1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8: 读书是一种境界。
19: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5: 读书是一种快乐。
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德，每天3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不继续看。
18: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4: 为什么呀？
1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4: 哦，是这样。
1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

0: 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京。
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9: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8: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

0: 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有些人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在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0: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5天，
1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30岁生日了，
1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8: 5岁时，
1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0: 行，妈给你烧。
18: 15岁时，
2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0: 行，做别的菜。
18: 35岁时，
2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1: 不行，最近忙。
18: 55岁时，
2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5: 想孩子吗？
2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One Life。
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9: 为什么呀？
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9: 哦，是这样。
1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4: 那年我5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6: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玩。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7: 一度电能干什么？
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1: 我要投诉。
1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1: 啊？为什么呀？
1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0: 谢谢合作。
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3: 谢谢你。
1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5: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

0: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 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7: 哎，又是这个点。
4: 嗯，谁在哪儿？
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9: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1: 在家放寒假。
12: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4: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7: 早年在
1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0: 不算差。
1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0: 还可以。
1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0: 一般。
1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0: 好累。
2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7: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
6: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5: 海啸吞没雪山，
14: 巨震毁灭城市，
1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5: 地球毁灭日，
1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

0: 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5: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6: 你还好吧？
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行。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5: 那年我5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65岁。

0: 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嗯，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呀，中毒了。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1: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2: 你还好吧？
1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0: 不算差。
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0: 还可以。
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0: 一般。
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0: 好累。
1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那年我5岁。
1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25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6: 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9: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1: 地球毁灭日。
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1: 回去吧。
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6: 那年我五岁。
1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25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6: 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

0: 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4: 哎，又是这个点。
1: 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 嗯，出错了，
6: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8: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8: 还有五天，
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8: 40岁生日了，
9: 我们会死吗？
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7: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0: 五岁时，
1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2: 行，妈给你烧。
10: 十五岁时，
1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2: 行，做别的菜。
10: 三十五岁时，
1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3: 不行，最近忙。
10: 五十五岁时，
1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5: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7: 在家放寒假。
18: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0: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2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2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3: 早年
2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0: 宝贝儿过

0: 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3: 我要投诉。
1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3: 啊？为什么呀？
1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2: 谢谢合作。
1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9: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8: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 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1: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8: 师傅，到爱心小区。
2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5: 谢谢你，
3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4: 为什么呀？
3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4: 哦，是这样。
2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3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8: 想孩子吗？
3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0: 读书是一种境界。
39: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山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7: 读书是一种快乐。
4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太值得，每边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
0: 终身的爱好。
35: 让读书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没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没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4: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0: 行。
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4: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3: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7: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8: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9: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8: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7: 为什么呀？
1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7: 哦，是这样。
1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那年我五岁。
1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6: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1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那年我五岁。
1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6: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1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8: 师傅，到爱心小区。
19: 好嘞。
18: 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9: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9: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0: 回去吧。
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5: 愿意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0: 不算差。
1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0: 还可以。
1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0: 一般。
1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0: 好累。
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6: 读书是一种快乐。
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堡诗歌，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9: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1: 在家放寒假。
12: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4: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1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8: 早年在
1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0: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0: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0: 还有5天，
2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1: 我们会死吗？
2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5: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3: 你好，欢迎来到城，
2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4: 你还好吧？
2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五岁时，
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6: 行，妈给你烧。
4: 十五岁时，
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6: 行，做别的菜。
4: 三十五岁时，
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7: 不行，最近忙。
4: 五十五岁。

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4: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8: 我要投诉。
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8: 啊？为什么呀？
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7: 谢谢合作。
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1: 今天
0: 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3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5: 想孩子吗？
3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3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

0: 回家的路。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0: 你好，欢迎来到城，
9: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1: 你还好吧？
9: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一度电能干什么？
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那年我5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1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4: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4: 还有5天，
1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4: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5: 我们会死吗？
1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行。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8: 我要投诉。
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8: 啊？为什么呀？
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7: 谢谢合作。
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4: 那年我5岁。
1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6: 嘘，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25岁。
1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35岁。
1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4: 这一年我65岁。
17: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3: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5: 哎，师傅，等一等。
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7: 美女，等一下。
5: 快走，别理他。
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8: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1: 海啸吞没雪山，
10: 巨震毁灭城市，
1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1: 地球毁灭日，
1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3: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5: 让，这就是我的。
1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9: 早年在
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8: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9: 回去吧。
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
20: 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2: 这玩意有啥用啊？
23: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2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7: 读书是一种境界。
2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9: 读书是一种快乐。
3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堡诗歌，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2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3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5: 不算差。
3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5: 还可以。
3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5: 一般。
3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5: 好嘞。
3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7: 嗯。
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9: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
38: 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4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4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40: 现在 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7: 为什么呀？
4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7: 哦，是这样。
2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5: 不
4: 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出错了，
10: 发现病毒，
9: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3: 读书是一种境界。
1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5: 读书是一种快乐。
1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3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2: 海啸吞没雪山，
9: 巨震毁灭城市，
1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2: 地球毁灭日，
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 那年我5岁。
1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2: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7: 回去吧。
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6: 一度电能干什么？
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五岁时，
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6: 行，妈给你烧。
4: 十五岁时，
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6: 行，做别的菜。
4: 三十五岁时，
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 不行，最近忙。
4: 五十五岁时，
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前行。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8: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0: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2: 在家放寒假。
13: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5: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9: 早年
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

0: 一年，我65岁。
1: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4: 哎，又是这个点。
2: 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7: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8: 你还好吧？
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3: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五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5: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8: 嗯。
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9: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

0: 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都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7: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都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6: 不算差。
1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6: 还可以。
1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6: 一般。
1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6: 好累。
1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1: 我可和你们说呀，
0: 20年前，

0: 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4: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7: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7: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0: 想孩子吗？
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7: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4: 为什么呀？
1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4: 哦，是这样。
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5: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3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治疗作用。
5: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16: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

0: 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解毒因子鹿血精能解人体九大毒，再加云南金熊胆，瘀浊热毒全扫光。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随着夏季的太阳越来越高，你看咱们这个气温呢不断的攀升，有的人一到夏天呢感冒上火，有的口腔溃疡，有的嗓子肿痛，浑身发沉。我们说呢进入盛夏之后啊，很多人呢都有两大误区。说哪两大误区呢？一是觉得呢夏天养生只要多喝水躲太阳就足够了，却忽略了清热解毒是暑天保养身体远离疾病的关键一步。那外界的暑热湿气通过张开的肌肤毛孔侵入人体之内，你再加上饮食里呢辛辣油腻，很容易呢让内热外暑在人体内呢交缠在一起，就变成难以排出的湿热之毒。所以夏天呢最重要的不是光喝水光乘凉，而是为身体清热解毒。那还有一个误区，人们出现了口腔溃疡、咽喉肿痛、嗓子发炎、皮肤溃疡、烂疮、黄痰黏痰咳咔不断，一味的呢输液打针吃抗生素。要知道啊，化学药物进入人体它就形成顽固的药毒，把肝和肾都腐蚀了。你再加上许多中老年人呢本身一体多病，什么三高症的、心脏病的、什么糖尿病、肝胆肾病的，每天大把大把已经在吃着不同的化学药，你再增加抗生素，这就增加了乳酸、尿酸、内酯、高糖、自由基、坏胆固醇、重金属等等对人体的攻击。那这个时候啊，在消炎的同时也要注重用纯中药去清热解毒。那么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好中药啊？你可以呢将金熊胆粉与解毒因子鹿血精一同服用，或者呢单独服用呢解毒因子鹿血精去解呢人体的九大毒素。你看鹿血精它是因为呢从纯种梅花鹿的鹿血和鹿茸血中精制提取的中药饮片，是直接口服的中药。它属于呢中药里说的血肉有情之品，它不但呢能消痈消肿，还能解痘毒解药毒，化解人体九大毒素。那最为重要的，梅花鹿的鹿血本身具有滋补强身壮骨的特点，所以这鹿血精呢它是一味双效的中药，就是既能解毒又能补虚，这在所有中药材中那叫蝎子粑粑独一份。那么在中医理论体系中呢，如果一个药物能把精血同时补充，那么这个药物就能从根本上来解决人体五脏亏损、气血不足、肾精耗损、免疫力衰退、术后体虚等诸多问题。因为中医认为什么呀，他们的病根病因呢皆在于精血亏虚，而鹿血为鹿之心血精髓，鹿是百草精华，即深山灵气，其鹿血和鹿茸血具天地生发之气，是天然的填精养血补虚的药材，为草木药材所不及。那传统中医呢将药材分为了草木药、金石药、血肉药三大类，其中血肉药也叫血肉有情之品，它的滋补效力最优，能够直接补益人体的脏腑精血，契合人体的气血结构，吸收率与治疗效果远超普通。

那草木药。那鹿血呢，作为血肉有情之品，它历经了唐、宋、元、明清五代医家的验证，它是历代皇室专属的养生治病的珍品。那平常的民间百姓呢，是难以获取的。大多数人只认为啊，说你看鹿血只能补，但实际上它还有清毒、解毒、排毒的三大功效，它与金熊胆粉在某些特点上是有一致性的。那么再加上呢，咱们现代呢，云南白药集团它独创了零下负190度液氮冷冻干燥专利技术去制备鹿血精，它避免了呢加热以及紫外线照射，最大限度保留了药物的功效成分，不但提高了生物的利用率，在炮制时呢，它采用了牛黄、麝香、熊胆、蟾酥四大解毒药材去炮制鹿血，保证了临床疗效，质量更优秀，药效最大化，解毒效果更好，与咱们厂家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一同服用，更加的完美匹配。那么今天呢，咱们药厂的张厂长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的机会，就是让呢千年宫廷珍品走入大众养生治病领域。那这个机会呢，就是把鹿血精与金熊胆一同送到大家面前，让大家联合治病。而且在未来呢，金熊胆粉板上钉钉要涨价，在涨价之前呢，给了咱们新老朋友金熊胆粉补贴药费的最后机会，非常难得。你看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平时原价199一只，现在补贴价只需要9.9一只，现在这9块多钱，你说你还能买啥呀？你半斤牛肉肯定买不了，吃一盒盒饭那最低也得15-20的，对不对呀？9.9吃上金熊胆，这个机会呢一旦失去，未来不会再有。所以大家呢稍后记住主持人播报的24小时报名电话，直接可以去报名。那为什么当前鹿血精没有给大家药费补贴呢？它是因为原材料很稀缺。梅花鹿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是古代皇室御用鹿血的专属药源的动物，它也是目前呢高品质鹿血精核心的原料来源。那云南白药集团，这不是普通的药厂，是著名的口碑型的药厂。云南白药集团生产的鹿血精，它选用的长白山皇家鹿苑珍贵的鹿种，厂家呢有合法驯养繁殖的许可证，有产品溯源标识，有严格的卫生生产条件，完全符合对保护动物药材的保护法规和生产许可。你看《本草纲目》记载说，这个梅花鹿啊，它身有白斑，它脚嫩绒厚，它气血最足，入药为第一上品。那梅花鹿确实呢性情是温顺的，生长周期是平缓的，喜欢吃深山百草，它的血中氨基酸、血红素、铁元素、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免疫球蛋白等等活性物质它就高于其他鹿种，药性温润平和，不而不燥，它就呢适合绝大多数体虚一体多病人群长期调养服用。那传统中医与宫廷养生体系中，梅花鹿的鹿茸顶端的鲜血为鹿血的极品，被称为了鹿茸血。它蕴含极强的生发之气，填精养血，益肾固本，它也是入药云南白药鹿血精的成分，它是顶级鹿血精的专属原料。那现代科研检测证实，梅花鹿血中人体必需氨基酸占比、抗氧化活性成分、免疫调节活性均优于马鹿血，所以咱们云南白药呢用的是行业高端的皇家鹿苑的鹿茸血，这是独一份的选材。为了保证鹿血精品质与安全，
国家影片标准明确严苛的

筛选规范，全程遵循了药典级的无菌标准化的操作。咱们这个采血呢，它的对象是有限定的，仅仅为两到五岁健康成年的公鹿啊，这个年龄段的公鹿气血旺盛，活性物质含量最高，没有病，没有外伤，没有寄生虫，没有药物的残留，云南白药集团生产的鹿血精，你完全不用犹豫。它的售价虽然昂贵，但是为什么供不应求？那就是品质，因为生产十分规范严格，这就叫做呢，它不省人工，不减物力，存心有天职。那云南白药解毒因子的鹿血精采血全程呢，要在30万级洁净车间完成，使用一次性无菌采血针，杜绝金属污染、细菌滋生，采血后30分钟必须进入云浆过滤、冻干粉工序，杜绝常温放置导致蛋白质变性、活性酶失活、血液变质，最大程度保留了鹿血天然药性与营养成分。那么鹿血精的药用理论、功效体系、适用范围完全承袭千年鹿血本草记载，没有任何现代内容的杜撰，大家自己去查。这个鹿血入药的文字呢，记载于什么年代啊？从唐代就有，历经了宋、元、明清五代医家完善，形成了完整严谨的药性理论体系。那唐代本草怎么记载呢？唐代鹿血入药的开端是孙思邈啊，药王孙思邈，他首次将鹿血纳入食疗药用体系，官方药典也首次确立了鹿血主治的范围，这就奠定了后世呢1400年的应用基础。咱们看千金一方，孙思邈怎么写的？在《千金一方实质》一篇，他写了关于鹿血入药的文字，原文是这样的：生鹿血，外敷痈疽肿毒，散瘀止痛，内服补虚乏，山野人失道饥渴，饮之续命，久服益气力，强筋骨。什么意思？我给大家讲讲什么叫生鹿血，就是新鲜的鹿血，它能外敷，外敷治疗什么呀？痈疽疮毒、红肿热痛，它还能活血化瘀、消肿止痛。如果内服，能补充人体的虚损，缓解体虚乏力。古代山野之人如果迷路了啊，迷路了之后啊，断食了，找不着食物，体力透支了，如果能饮用到生鹿血，你就能续命了。长期少量服用，能够强筋健骨，增益气力。这是原文。那孙思邈呢，他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因为他常年呢游历山川，采药行医，他常年在大山里面。咱们说药王，药王那大山里才有药，才有鹿啊，对不对啊？所以他见的这个太多了，他就观察到猎户啊在大山里呢绝境，体力耗尽了，而且有伤病，比如说蚊虫叮咬了，毒蛇叮咬了，那这时候没有药啊，如果能饮用新鲜鹿血，他就能解毒，能恢复外伤，能够啊快速恢复体力。哎，这是孙思邈亲眼见证的，所以他就写入了千金一方之中。到了公元659年，还有一个医学家叫苏公，他写了一部呢官方药典叫新修本草，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的官修的国家药典，它代表了唐代官方最高医药标准，首次将鹿血纳入国家正统药材名录，它就确立了鹿血的官方药用的地位。那原文怎么写的呢？鹿血味甘温，主狂犬咬伤、鼻衄不止、跌扑折伤、阴痿精亏、补虚雷、止腰膝冷痛，凡虚损腰痛，此鹿茸根部鲜血，温酒服用，效速，效速就是效果快啊。所以这个鹿血在过去能解毒，你包括狂犬咬伤，过度没有，过去没有这个狂犬疫苗，用什么解毒啊？鹿血，包括流鼻血不止、

跌打骨折损伤，阴阳亏虚，阳痿精亏，身体瘦弱，腰膝寒冷，风湿类风湿啊都能用。这个鹿的新鲜血液还可以用温酒送服，见效极快。你到了宋代，经济繁荣，中医药呢进入到高度发展期，而且宋代的皇室啊，他盛行什么呀，他盛行围猎养生，就这个鹿血呢从民间啊，它就变为什么呀，宫廷食疗滋补的珍品了，就把这个梅花鹿圈起来，老百姓不让猎杀了，只有呢皇室贵族享用啊，它的治疗范围大大增加，新增了妇科止血、气血虚脱、五脏虚损等核心用法。当时是什么情况？宋代皇室呢是非常推崇养生的，宫廷呢开始小规模驯养梅花鹿，到了秋冬季节，取鹿身上的血去酿酒入药，成为皇室贵族专属的食疗方。那民间呢，你只能是偷偷的打上几只普通的梅花鹿，你说皇家鹿院的鹿你用不了，不让你用，而且还得偷偷用，因为那个鹿啊它被控制起来了。鹿血可以补益心肝脾肺肾五脏虚损，长期服用让肌肤饱满，气色红润，气力充沛，女性崩漏带下，产后失血过多，温酒送服可快速止血，补益气血，各类大出血、气血虚脱、生命垂危者可作为急救固本良药，同时治疗虚劳吐血、身体消瘦、四肢无力等虚损病症啊。北宋民间呢还有一本权威的本草叫《日华子本草》，它怎么记载呢？原文这么写的，鹿血治虚损，益精血，通血脉，暖腰膝，悦颜色，治吐血鼻衄，绷带跌打淤血。什么意思呢？就这个鹿血呢专治人体各种虚损，补益精血，疏通经络血脉，温暖腰膝，滋养肌肤，还能美容养颜呢，改善面色暗沉，可治疗吐血、流鼻血，包括女性的崩漏带下，包括跌打损伤导致体内淤血阻滞都能治。到了明代，明代李时珍他就整合了唐宋元三代所有医家论述，实地考察鹿血的药性、主治用法，包括禁忌，他在《本草纲目》中建立了鹿血最完整、最系统的药用理论体系，成为后世鹿血经应用的核心权威的依据。《本草纲目》怎么记载的呢？鹿血甘咸温无毒，主治补虚损、益精血、解痘毒药毒，治虚劳腰痛，大补气血，充盈肌肤，久服延年，驻颜不老。鹿是百草之灵，血寒生发之气，补而不燥，润而不寒，为血肉有情之上品，胜草木诸药。你看写的那多好啊，对吧？鹿血呢男女都能用啊。李时珍在编纂典籍时专门走访了长白山，他到皇家鹿园去过，验证了鹿血的实际功效，纠正了前代部分医家认为鹿血性燥上火的片面认知。他认为补而不燥。什么叫补而不燥啊？就这个药啊它能补，但是它不燥。你包括今天呢有许多呢吃鹿血精的人啊，一开始没有吃之前总是问，哎呀这个鹿血燥不燥啊，吃完热不热呀，啊烦躁不烦躁啊，结果一吃，哎呀补而不燥，哎，非常好，阴虚阳虚都能用。人家李时珍早就给你标注了补而不燥。到了清代，鹿血御用啊它就到了成熟阶段。那清代鹿血养生是鼎盛时期，关外满族游牧民族自古崇尚的鹿的养生，入主中原后将鹿血定为宫廷专属的养生珍品，形成系统化的御用进补的制度。这个民间呢那就更加的呢不让用了，严禁民间私自采伐御用的

0: 梅花鹿。到了清代，御膳底案就是皇宫里啊内务府造办处啊写的一个档案，就给皇帝呢做御膳的，明确记载清宫常年在圆明园避暑山庄驯养梅花鹿数百头，专供帝王后妃取用鹿血鹿茸养生，秋冬阳气亏虚时每日取鹿血温服，用于固本培元，抗衰延寿，调理体虚，是清代皇室延续百年的养生定制，就形成规范了。那么近年来呢，国内多所中医药大学科研院校包括药学院都对鹿血精开展大量动物实验与药理研究，明确了鹿血精它作用的靶点与药理机制，为临床应用提供了科学数据。咱们总结总结啊，它有补肾壮阳调节激素的药用作用。在云南高校图书馆联盟药理实验研究显示，采用腺嘌呤构建肾阳虚小鼠模型，分为高中低剂型鹿血精直接给药，连续干预7天，检测小鼠性激素指标，结果显示鹿血精给药组小鼠血清睾酮促黄体生成素水平显著提高，雌二醇水平趋于平衡，肾阳虚导致的畏寒乏力、体重下降、精神萎靡不振明显改善。实验数据证实鹿血精有效调节机体性激素分泌，改善肾阳虚的症候，修复肾虚导致的脏腑功能衰退，为中医益肾固本功效提供了直接的科学佐证。还有什么作用呢？肾脏保护，抗药物性的肾损伤。在中草药药刊2026年最新研究论文证实，鹿血精通过降低肾小管上皮细胞五羟色胺合成降解，有效抑制顺铂诱导的急性肾损伤，降低肾功能指标包括肌酐尿素氮水平，减轻肾脏组织炎症与氧化损伤，保护肾小管细胞的完整性。这项研究明确了鹿血精肾脏保护机制，拓展了鹿血精在放化疗人群、肝肾亏虚人群的应用价值。再一个，补血造血改善贫血的药理作用。临床药理实验表明，鹿血精显著提升人体血红蛋白、红细胞、血小板的数量，促进骨髓造血干细胞增殖分化，加速造血功能修复，针对缺血性贫血、失血性贫血、产后贫血、放化疗后骨髓抑制性贫血均有明确的改善效果，而且含有血红素、铁元素极易吸收，无人工补铁剂的肠胃刺激的副作用。还有什么呢？它能抗氧化、抗疲劳、抗衰老作用。动物负重疲劳实验证明，鹿血精显著提升机体的肝糖原、肌糖原的储备，降低运动后的乳酸堆积，延长负重拥有时间，快速缓解体力疲惫，同时提升体内 SOD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活性，降低丙二醛的含量，减少细胞氧化衰老，实现抗衰老、抗疲劳的双重作用。还有免疫调节、扶正固本的作用。免疫功能实验显示，鹿血精可提高机体免疫器官指数，增强巨噬细胞吞噬能力，提升外周血淋巴细胞转化率，显著改善机体非特异性免疫与特异性免疫功能，对体虚、免疫力低下、反复感染、术后体虚人群有明确的固本调理的效果。鹿血精性味甘，微咸，温，无毒，它归肝经肾经，它契合中医的精血同源、肝藏血、肾藏精的核心理论。肝为血海，肾为先天之本，鹿血精植入肝肾二经，精准补充人体的精血本源，从根源来调治虚损。它就区别于普通草本药材只能表层调理，药效不能深入的弊端。 而且它有四大核心的功效：大补虚损，益精养血，益肾壮阳，固本培元，去瘀止血，疗伤消肿，解毒散痈，养颜安神。那古代记载鹿血精啊，功效太多了，什么解痘毒啊，解药毒啊，解疮毒啊，散瘀毒啊，清肌毒啊，哎，等等等等吧。按现代讲，就是能解什么呀？人体的九大毒素。咱们今天讲的是云南白药的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它有什么作用？如果你手里拿到鹿血精的老用户，你拿出药盒，你拿出说明书，它上面明确标注着治疗范围，它就具有呢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能够补血填精、去瘀止血、美容安神，常用于精血不足、虚损腰痛、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包括术后康复等。大家看到了吗？说明书上标注的治疗范围特别齐全，说明呢它的功效强大。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想要把鹿血精与金胸丹粉一同服用的家人可以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现在鹿血精没有活动，大家如果想参加活动，你得积极申请。但是现在金胸丹粉有活动，平时原价199元一支，咱们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胸丹现在补贴价只需要9块9一支。现在这9块9啊，那还能买什么呀？对吧？吃喝盒饭都不够。所以大家呢赶快抓紧时间参加活动，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未来呢咱们熊丹粉是要涨价的。那我也不多讲了，马上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块9，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哎，高老师啊，这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呢现在是不是有活动啊？我可着急了。因为呀，平时原价199的一支的熊广堂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呢现在补贴价只需要9块9一支，是吧？
0: 对，现在有这个活动。
3: 那我得先问问高老师，那熊胆粉活动啊，我还想要那个鹿血精。哎呦，跟你讲高老师啊，这个熊胆粉呢、哎呦，我用的可好了。所以现在呀，我就想啊，再配合上鹿血精。哎呦，那我老伴儿现在那就是看，终于让就可以有健康了。
0: 说到这儿啊，我给大家简单讲两句，为什么咱们呢？举办熊胆粉九块九的活动啊。咱们老用户很多，您刚才说呀、就是您用那个熊胆粉特别好，是不是啊？
3: 对对。
0: 正因为老用户多用得好，因为呢未来呢熊胆粉要涨价啊，因为原材料呢越来越稀缺， 国际市场都涨价了。那在涨价之前呢，给咱们所有的就全国的这些新老朋友啊，来来这么一次呢补贴的活动，就是让咱们的工薪阶层家庭的这些老患者把这个药拿够了，到时候真涨价了咱们心里不慌啊，让大家还能吃得上吃得起，所以直接把药费打到底，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高含量的啊，云南正宗金熊胆现在只花9.9块，你就趁这个机会啊拿够药啊，一旦呢这个活动结束它就涨价了。但是现在呢鹿血精没有活动，第一个呢鹿血精本身呢平时就贵啊，原材料稀缺，如果想让厂家给大家药费补贴，那就得大家一块儿去申请活动，明白吧？
3: 哦，明白了明白了。哎呀，多亏了有这个，所以现在可着急了。
0: 嗯，
3: 哎呀，高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老伴儿啊，今年呢74岁了。
0: 嗯，
3: 哎呦，他那个就是脑出血都偏瘫了，完了眼睛呢还有白内障、青光眼。
0: 嗯，
3: 哎呀，所以说他这你说到处看呢，看来看去，吃来吃去啊，都没感觉到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哎，但是呢，自从呢。听了高老师的节目，把这个金熊胆粉呢给用上，这个哎呀，这真的是感觉到现在呀有变化。刚开始呢变化还小，现在用了2个疗程的熊胆粉呢，这变化呢刚开始用呢不是很大，但是用了一个星期以后啊，哎呦，那变化真是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这个眼睛呢，眼珠子也眼压也正常了，也不胀着疼了啊，看啥东西啊也没有那个一圈一圈的彩虹状了，那层雾啊也薄了，哎，现在也透亮了，视力呢感觉到逐渐逐渐的在恢复，
0: 嗯，
3: 在往好的方面走了，
0: 挺好。
3: 所以现在呀，看到老伴儿这样的，这说话呢，这个感觉这个手左边呢也有温度了，不像过去你摸到冰凉冰凉的。
0: 嗯。
3: 啊，这个说话呢，口水呢也没有什么流，基本上就不流了。
0: 嗯。
3: 而且这说话也能够，虽然说的慢呢，支支吾吾的，但是呢，他能说清楚，不像过去支支吾吾的说不出来。
0: 嗯。
3: 干着急。
0: 嗯。
3: 而且现在呀，也能够啊。给他擦身呐，给他扶着站起来呀、啊，康复的时候啊，
0: 嗯，
3: 哎，他能够也能够给你借上劲儿一样的，
0: 嗯
3: 啊，不像过去全部靠我们外拉呀拽呀这样的，现在没有，
0: 嗯，
3: 现在你扶着他啊，你要给他穿衣服，他自己也懂得伸胳膊啦、伸腿啦这样的，啊，有大小便了也都知道了，
0: 嗯，
3: 也都是扶着他慢慢慢慢能够上厕所了。
0: 嗯，
3: 哎呀，这终于让我们这一个家庭啊看到希望了。
0: 嗯，多好啊啊！
3: 对呀，
0: 这个金熊胆呢，它治疗重症大病，单方就能入药了。
3: 嗯，
0: 咱们经常讲，熊胆清血排，健康自然来，它就清毒解毒排毒的作用啊。其实总结成一个字儿，就是通字儿。它能让大脑的血脉通，让经络直接打通，
3: 嗯，
0: 啊，四肢啊血脉经络都通了，大脑神经线都连上了，这个人慢慢就能行动了。那么鹿血精的功效是什么呀？
3: 嗯，
0: 它也能解毒，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包括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而且在解毒的时候它有补益的作用，就这一点跟金熊胆有区别啊。另外呢，大家要记住呢，熊胆跟那个鹿血精他们在清毒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区别，熊胆是清啊，这个鹿血精是解。什么叫解呢？就是分解掉，在你体内那些药毒它能分解掉，清呢就是排出去，给它清理出去，所以他们呢是有互补性的。如果你老伴要是再把鹿血精加上，你要知道啊，鹿血在过去都是皇家养生御用之品呢，它里面含有19种氨基酸，多种酶类呀、脂类呀、游离脂肪酸呢， 啊，固醇类、糖脂类、磷脂类、嘌呤类、维生素类、多糖类、大量铁锌。

0: 其微量元素，特别是大量的免疫球蛋白啊，还有什么呀，胱氨酸、赖氨酸、超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肽都对人体有很好的作用。因为他久病卧床的人呢，他会虚，一旦把神经线连上了，一补这个气血，这个人呢很快就恢复正常了，明白了吧？
1: 哦，对呀，难怪他的效果来得那么快。
0: 嗯，
1: 你看才刚两个疗程，所以啊，我们要就想啊，赶紧趁着这个活动啊，把这个鹿血精啊也一起都给他用上。
0: 嗯，
1: 那我老伴儿的病那不是好的更快更利索一些吗？
0: 对，光用金胸胆咱们呢就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那再加个鹿血精帮忙，那效果肯定更好。好比说抬东西，一个人的力量就把这个东西能抱起来，那两个人抬一分担更是小菜一碟，对不对啊？
1: 对呀，啊，就是。
0: 嗯，
1: 所以说现在我们就赶紧要报名参加上活动啊。
0: 好，那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报名，每天每个地区呢是给20个名额，也祝愿您呢能够报名成功，好吧？
1: 哎，好啊好。哎呦，那太感谢高老师了，遇到高老师那真是我老伴儿的福气，我们一家人的福气。
0: 嗯，好，再见啊。
1: 哎，好，谢谢谢谢，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哎，高老师吧？高老师你好啊。
0: 对，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哎呀，电话终于打进来了。我呢曾经呢是一个就是货车司机嘛。
0: 嗯，
3: 哎，我呢今天打电话过来就是想问问就是高老师，这个鹿血精就是啥时候能够申请下来，要申请下来的就好了呀。
0: 嗯
3: 啊，因为呢就是现在吧，这个云南正宗的那个金熊胆粉啊和那个鹿血精，我呢现在都已经用了就是20天了。
0: 那你当时买的话，啊，咱们鹿血精从来没有活动，是不是都是原价买的呀？
3: 对呀，啊，那时候就是原价买的呀。哎呀，我说有那个听说，哎，你们要帮我们申请那个活动嘛。哎呀，我说那要是申请下来那就好了呀。
0: 嗯，
3: 啊，
0: 明白。嗯，你先说说用的怎么样吧。
3: 哎，我感觉用的挺好。我跟你说，我呢今年的年纪不大，今年才52岁嘛。现在呢就是因为这个身体呢现在开不了车了啊，现在呢正一直呢在家里这都在休息呢啊，所以呢我也就盼着把那个身体呢早点给养好了，养好了呢我也给可以出去挣钱啊。哎呀，现在你说像我们这个年纪吧，就是上有老下有小的那种啊，但是呢我通过这段时间就是调理下来，我感觉都是精神状态啥的都挺好啊，我这个身体啊啥的，我感觉这是挺就是看到希望了啊。
0: 嗯，
3: 我跟你说我这个以前吧这个身体状态吧其实这怎么说就是那个一般，我呢就是这个人呢因为可能是经常坐在车上嘛，哎呀就是以前呢就是经常喝酒啊熬夜啊啥的，哎呀我这个肚子大，有时候上车都感觉费劲儿啊。怎么说呢，以前呢身体好的时候我也没重视这些事儿，就是这个肚子方面呢就是这一块就是大嘛，整天呢就感觉鼓鼓囊囊的。然后呢我怎么说呢，我就是这个人呢就感觉这个身上啊，哎，就好像捆着个东西似的，哎，我走上两步我就感觉喘得厉害，就是走不动道儿啊。然后呢，我这个腿呢还感觉呢，就是以前老是感觉那种发沉，不要动，迈不开步。还有呢，就是我这个身上呢，就是我跟你说，就是那个味儿吧，哎呀，就是那个汗味儿，就是那个汗味儿呢就特别大。哎，而且呢流出来那个汗吧，以前就是那种黏糊糊的那种感觉。
0: 嗯，
3: 哎，就是有时候上个厕所吧，哎呀就更不用说了，那个味儿特别难闻。
0: 嗯，
3: 哎，反正呢我哎呀怎么说呢，我呢就是那个老婆有时候都躲我躲得远远的，说我那个身上味儿特别大。
0: 这个身上如果

0: 呢气味比较大啊，说明什么呢？尿酸呐、乳酸呐、血中的丙酮啊，就各方面毒素啊垃圾多。你想想啊，毒素垃圾多怎么排啊？一个人体的肝要解，肾要排，通过小便，通过粪便，通过汗液，所以你出这个汗呢，它都味儿比较大，而且有的都出什么呀？黄油一样的汗，就出来都跟油一样的，那都是毒素垃圾往外排，这个就证明体内的毒素太多了啊。中医认为呢，人体有九毒啊，说哪九毒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相当于现代医学说的体内有废气、有淤血、有乳酸、有尿酸、有内脂，就内脏的脂肪，有高血糖，有自由基，有坏胆固醇，有重金属，明白了吧？所以呢，这个它必须得排，你不排出去，它在里面，它出不来，明白了吧？
1: 你说的太对了。哎，我跟你说说啊，反正呢，我呢就是现在用的感觉是挺好的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这个汗啊，现在呢就是汗呢就是，那个味儿呢没就是感觉小下来了，
0: 嗯，
1: 啊，没以前那么大了，就是身上那个味儿啊啥的呢，都下来了。现在那个媳妇儿呢，哎，也愿意就是啊，哎，就是靠近我了，就是那种，啊。就是还有呢，就是我让我高兴的，就是怎么说呢？哎呀，就是这个腰嘛，就是说实话吧，以前呢就是不注意这一块，老是在外面吃喝啥的不注意，就是控制不下来那个腰围。现在呢这个腰这一块呢，现在它也下来了一些，但是呢我怎么说呢？哎呀，还是忍不住那个嘴，有时候还是啊有点贪吃那种。
0: 嗯，
1: 但是呢，就是现在也看到希望，腰围现在也前两天量了一下，哎，明显小下来了一些啊，这是我挺高兴的啊。再一个呢，就是我现在这个大便啊啥的呢，这一块呢，现在也成型了啊，并且呢，这个味儿啥的呢，都没以前那么大了。对，这一点呢，我就感觉，哎呀，这真的，我不瞒你说，我以前呢，为我这个身体吧，我也想过好多办法，哎呀，吃过一些药，但是呢，感觉效果还是你这边就是感觉这个效果非常明显啊。
0: 嗯。
1: 所以呢，我今天打电话过来呢，就第一个呢是想问一问，就是那个活动的事儿，啥时候能够帮我们就是给落实下来。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爱人吧，就是我也想让我爱人也给用上。
0: 嗯，
1: 他呢是什么呢？他就是那个胃肠这一块呢不是太好。
0: 嗯
1: 啊，还有呢，他夜里睡觉呢就是有些失眠，他医生说他有那个精神衰，就是神经衰弱那种。
0: 嗯
1: 啊，怎么说呢？他就是反正就是那种有时候睡觉呢就是感觉特别困难嘛。
0: 如果单单是这么几样，单用鹿血精就足够了。你看鹿血精的说明书，美容养颜安神，去瘀止血，补血填精，益肾壮阳，就好多的这个好的这个功效它都有啊。如果你爱人呢就这点问题呢，他呢只用个鹿血精就解决问题了啊。
1: 他还有个问题，他就是他那个血糖呢也有些偏高。
0: 嗯、
1: 啊，并且呢他这个眼睛呢就是有那个眼病呢、
0: 嗯、
1: 还有他的那个胆，就是肝胆这一块呢也不是太好。
0: 那就把金胸胆也加上、
1: 啊、
0: 金胸胆治疗肝胆呢非常快，而且鹿血精呢、
1: 啊、
0: 也有解糖毒作用，就化血糖。金胸胆呢、
1: 哦、
0: 也有化血糖作用，这俩药一块用，那降糖降脂降黏不更好吗？对不对呀、啊，
1: 对对对。哎，那个活动的这个事儿就啥时候能够帮我们就是能够申请下来，我想趁着这个活动，现在手里呢就是也不是太多嘛，我是准备先不，哎呀，我
0: 这个活动呢不能等，现在有金胸胆的活动，原价199一只黄河金标的金胸胆、
1: 啊、
0: 现在是9.9一只、
1: 啊、
0: 你先参加金胸胆的活动，鹿血精没有活动、
1: 嗯嗯、
0: 你就打场外电话呀去申请活动，只有人多力量大、
1: 哦、
0: 厂家总部才会给优惠，一两个人估计没有优惠、
1: 哦、
0: 明白吧？
1: 哎呀，这那也行，那也行，那我听你的，我先把那个金虫胆的这个先搞定，然后呢我也先去申请那个那个活动，我看看啥时候能够把它申请下来，大家一起努力吧，对吧？
0: 好吧，那咱们就。

0: 我今天打电话也是想用一下你们这金熊奶粉，我呢想把我这病情给你说一下啊，高老师。
1: 好，您说吧。
0: 哎，我今年63，你别看这年纪不太大啊，但是身上的毛病吧一大堆。
1: 嗯，
0: 我这个心脏也不好，是去年吧，去年还得过一次心梗，还好抢救过来了，当时在医院里面放了2次假啊。当时头半年吧还行，感觉胸口这里什么憋闷压迫感觉没有了，但是这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吧，我这现在胸口这里又感觉憋闷又难受，稍微活动一下，你像我们家也就住个3楼，我现在下个楼上个楼吧，我都感觉又开始费劲，又开始感觉心里吧感觉不舒服的事，总是感觉心慌这些。本身我这还有那个脑动脉硬化，还有骨质增生哦。哎呀，我就感觉我这63岁的年纪，好像83岁的身体都不如的事。
1: 嗯，
0: 哎呀，我这不也是我楼上的邻居吧？也用了你们金熊奶粉吧？他现在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都挺好的，恢复的。所以我今天也是想问一下高老师，你看我这心脏也不好。还有动脉硬化、骨质增生，你这毛病腿上啊也是挺疼的，是这些毛病通过你们这金熊丹粉能治疗好吗？是。
1: 嗯，金熊丹粉呢，它治疗范围呢非常齐全啊。
0: 啊。
1: 它在清毒、解毒、排毒的时候啊，它能把人体的五脏通调啊，而且呢，它有很多的熊胆呢中的一些天然成分，熊去氧胆酸呢、牛黄熊去氧胆酸呢。啊，等等吧，5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所以它治疗范围呢，它包括了9大系统，啊，就是像咱们人体的心脑血管疾病啊、肝胆肾病啊、什么眼病啊、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啊、糖尿病啊、并发症啊、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风湿骨病等等，它都能管。如果呢你病多，你可以把什么呀？把这个鹿血精再加上。因为金熊胆要是配上鹿血精啊，那真的是啊，精解九毒，而且来讲啊，通达九窍啊，治疗范围就更大了。而且鹿血有什么特点？它不但能解毒，它能补益，它能补血填精，让血液生发再造。跟金熊胆一配合呀，那真的是啊，一通一补，效果特别快，明白吧？
0: 哦，好好，那你看我这情况用多少合适啊？
1: 你打场外电话的时候啊，场外老师还会详细的了解你的情况，给你做一个系统性的指导啊，包括你的化验报告啊，包括你呢这个具体的一些情况呀，还会详细的询问。那我在这儿呢，我就不多问了，你打场外电话先去参加活动，好吧？
0: 好，行，那我现在打电话参加，谢谢你啊，高老师。
1: 好，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好不容易把电话打进来了、两个事儿啊，一个是我想问问这个就是这个金熊奶粉这个活动。就是说评价，平时原价是199元一支，这个现价补贴价只要99块钱一支啊。
1: 对，现在咱们有大型的活动，咱们9.9块一支。
3: 我再问问那个，这鹿血精还什么时候有活动啊？
1: 鹿血精的没有活动，如果大家想参加活动，那必须自己去争取申请，人多才能力量大啊。
3: 我再向你汇报一下好消息啊！
1: 哦，你这两个药用上哪个了？
3: 我用的是金熊奶粉。
1: 用的怎么样啊？
3: 哎呀，跟你说吧，我是一天比一天好啊！你说我吧，糖尿病，这糖尿病也这一晃也是10来年了。
1: 嗯。
3: 以前的血糖啊，忽高忽低的不稳，吃药控制吧，也是。哎呀，你说也是什么也不跟，这饮食上可注意了，也是总活动总锻炼。哎呀，药也吃的，这眼睛也出毛病了，看啥东西吧，雾昭昭的。完了，再就是啥呢？那个眼。

0: 干眼涩的，
1: 嗯，
0: 不好，眼睛不行，完了吧，还胃肠还不好，你说总是那个什么呢？那个就是大便吧，经稀呀，就是肠稀便，嗯，完了还肚子里吧，还是不窜来窜去的，可难受了，咕噜咕噜的直响，胃肠啊。更不好的啥呢？睡觉啊，失眠呐、啊，怎么睡都睡不着，翻来覆去的晚上啊，可愁的很了啊、
1: 嗯。
0: 吃这个安眠药吧，也就是睡那么一觉，再醒了还是睡不好，肾还不行呢啊，肾尿急尿频，哎呀，有时候尿尿滴滴拉拉的，觉得有尿吧，一上厕所还尿不多少，完了吧还觉得。那个被胀的哈，这小肚子胀的哈。
1: 嗯。
0: 哎呀，七十岁了，这些毛病啊，真是困扰我这么多年呐。
1: 嗯、
0: 就是这么维持。
1: 嗯。
0: 从打我吃上这个云南正宗丁香南粉。
1: 嗯。
0: 这可真是变化挺大。
1: 是吧？
0: 现在吧，不管怎么说吧，我这个血糖啊，控制的挺稳定。
1: 哦。
0: 哎，
1: 嗯、
0: 餐前六点多。多点，有时候还没到六点多，五点多啊、
1: 嗯，
0: 餐后也就是八九个吧，十来个吧啊、
1: 嗯。
0: 现在你说我吧，身上有劲儿，出去溜达啥的吧，不觉得累。
1: 嗯。
0: 再就是啥，这眼睛啊，可是好啊，看啥东西吧，
1: 嗯、
0: 清楚真亮。哎、
1: 嗯。
0: 你说我要是上坐个站上哪去坐公交车，那站牌瞅得清清楚楚的，原来不行啊，那出门可打醋了、
1: 嗯、
0: 啊。
1: 原来也是天天吃的降糖的西药，对吧？
0: 对对。
1: 打没打过胰岛素啊？
0: 哎，打了。
1: 嗯，你看，原来呢，天天吃西药，打着胰岛素，虽然呢血糖指标看上去是正常了，但是眼睛没现在亮，对吧？皮肤呢也没现在呢这么舒适。而且呢就感觉到现在有劲儿了，过去没有劲儿，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呢化学药啊，它只是控制个血糖指标，它并没有恢复你胰岛贝的细胞功能，也没有恢复全身的脏腑功能。那我们治糖尿病呢，中医的理论呢是整体治，通过熊胆清热解毒，通过熊胆的干预五脏六腑的机能，去让咱们人体整体的内平衡，换句话说就解决你的体质的问题。糖尿病是个阴虚燥热体质，一旦把燥热阴虚体质解决，整个的机能就回来了，包括你自己释放胰岛素就释放的足了，降糖西药就越来用越少，打胰岛素就慢慢就停止不打了。所以你看还是用中药的熊胆好，是吧？
0: 对对。哎呀，你说现在吧，不管怎么说，你说我吃什么东西吧，还消化了，完大便变的都是那个香蕉便了、
1: 嗯、
0: 啊，再说吧，有胃口了。早先吧，你说吧，控制这个，控制那个，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现在你看看这个，我吃点什么啥的，血糖都不那么说，像那个早先的撑家就窜上来了，没样。没有，总是挺平稳的啊，
1: 多好啊，不错的啊。
0: 哎，再一个，现在吧，睡觉可行了。
1: 嗯、
0: 哎呀，睡觉你要是一宿五六个点儿，那是没问题呀、啊，睡得实诚，睡得香，睡好觉了吧，精神头还足呢啊、
1: 嗯。
0: 哎，就尿尿这块，就是肾这块吧，哎，不那么急了，不频了。
1: 嗯。
0: 哎，有尿上厕所，家哗家都尿出来了，再不没有那滴滴拉拉的情况了啊。
1: 嗯。挺好的，嗯，
0: 是不是嘛？孩子们一看我恢复的这么好，就说呀，我用这个熊胆粉用的对了，就说那意思。现在不是有这个补贴价嘛，9.9一支吗？
1: 对，
0: 信我现在快用一个半月了，效果就这么好，我心呢可不能得继续巩固啊，还得接着用。
1: 嗯、
0: 我想参加，我现在接着用，我现在跟你说一说，看看再买多少合适。
1: 您呢这种情况是单用金熊胆也可以，因为后面主要是巩固了，可以再用上一个周期呢做一个巩固。如果要是把鹿血精加上肯定是更好啊，对吧？因为鹿血精呢让血液呢新陈代谢，新的血代替旧的血液，血糖血中的糖分它也能够解毒，因为鹿血精它也具有呢解毒消肿活血化瘀作用，而且呢它能够养颜美容安神。那不用它呢单用金熊胆也能行，这个呢 都是由您自己选择。但是这个活动你得赶紧参加，一旦活动结束啊，金熊胆就没这个价了。未来厂家呢定的是要涨价 50% 左右，是原价就涨 50%， 再怎么补贴以后也不可能补贴9.9了，明白了吧？
0: 啊，你看老伴就追我呀，说你呀先把这个活动这个名额先占上，完了再给高老师打电话。我寻思我跟你说说情况，你告诉我再买多少，我赶紧参加活动。
1: 对，
0: 那我知道了，心里有数了。
1: 那你打厂办电话赶快报名吧啊。
0: 哎，好好好，那再说到这儿啊，我也着急打电话。好的，高老师。
1: 再见啊，老姐姐。
0: 哎，再见了，高老师。哎，再见。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精神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是天然的消炎药和止痛药；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四、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并使成过饱和状态的胆固醇胆汁呈不饱和状态；五、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六、抑制细胞分化；七、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八、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九、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3: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治疗作用。
2: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解毒因子鹿血精能解人体九大毒，再加云南金熊胆，瘀浊热毒全扫光。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随着夏季的太阳越来越高， 你看咱们这个气

温呢不断的攀升，有的人一到夏天呢感冒上火，有的口腔溃疡，有的嗓子肿痛，浑身发沉。我们说呢，进入盛夏之后啊，很多人呢都有两大误区。说哪两大误区呢？一是觉得呢夏天养生只要多喝水躲太阳就足够了，却忽略了清热解毒是暑天保养身体远离疾病的关键一步。那外界的暑热湿气通过张开的肌肤毛孔侵入人体之内，你再加上饮食里呢辛辣油腻，很容易呢让内热外暑在人体内呢交缠在一起，就变成难以排出的湿热之毒。所以夏天呢最重要的不是光喝水光乘凉，而是为身体清热解毒。那还有一个误区，人们出现了口腔溃疡、咽喉肿痛、嗓子发炎、皮肤溃疡、烂疮、黄痰黏痰、咳咔不断，一味的呢输液打针吃抗生素。要知道啊，化学药物进入人体它就形成顽固的药毒，把肝和肾都腐蚀了。你再加上许多中老年人呢本身一体多病，什么三高症的、心脏病的、什么糖尿病、肝胆肾病的，每天大把大把已经在吃着不同的化学药，你再增加抗生素，这就增加了乳酸、尿酸、内酯、高糖、自由基、坏胆固醇、重金属等等对人体的攻击。那这个时候啊，在消炎的同时也要注重用纯中药去清热解毒。那么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好中药啊？你可以呢将金熊胆粉与解毒因子鹿血精一同服用，或者呢单独服用呢解毒因子鹿血精去解呢人体的九大毒素。你看鹿血精它是因为呢从纯种梅花鹿的鹿血和鹿茸血中精制提取的中药饮片，是直接口服的中药，它属于呢中药里说的血肉有情之品。它不但呢能消痈消肿，还能解痘毒解药毒，化解人体九大毒素。那最为重要的，梅花鹿的鹿血本身具有滋补强身壮骨的特点，所以这鹿血精呢它是一味双效的中药，就是既能解毒又能补虚，这在所有中药材中那叫蝎子粑粑独一份。那么在中医理论体系中呢，如果一个药物能把精血同时补充，那么这个药物就能从根本上来解决人体五脏亏损、气血不足、肾精耗损、免疫力衰退、术后体虚等诸多问题。因为中医认为什么呀，他们的病根病因呢皆在于精血亏虚，而鹿血为鹿之心血精髓，鹿是百草精华，即深山灵气，其鹿血和鹿茸血具天地生发之气，是天然的填精养血补虚的药材，为草木药材所不及。那传统中医呢将药材分为了草木药、金石药、血肉药三大类，其中血肉药也叫血肉有情之品，它的滋补效力最优，能够直接补益人体的脏腑精血，契合人体的气血结构，吸收率与治疗效果远超普通的草木药。那鹿血呢作为血肉有情之品，它历经了唐宋元明清五代医家的验证，它是历代皇室专属的养生治病的珍品，那平常的民间百姓呢是难以获取的。大多数人只认为啊，说你看鹿血只能补，但实际上它还有清毒解毒排毒的三大功效，它与金熊胆粉在某些特点上是有一致性的。那么再加上呢咱们现代呢云南白药集团它独创了
零下负190度液氮冷冻干燥专利技术去制备露雪镜，它避免了呢加热以及紫外线照射，最大限度保留了药物的功效成分，不但提高了生物的利用率，在炮制时呢，它采用了牛黄、麝香、熊胆、蟾酥四大解毒药材去炮制露雪，保证了临床疗效，质量更优秀，药效最大化，解毒效果更好，与咱们厂家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一同服用，更加的完美匹配。那么今天呢，咱们药厂的张厂长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的机会，就是让呢千年宫廷珍品走入大众养生治病领域。那这个机会呢，就是把露雪精与金熊胆一同送到大家面前，让大家联合治病。而且在未来呢，金熊胆粉板上钉钉要涨价，在涨价之前呢，给了咱们新老朋友金熊胆粉补贴药费的最后机会，非常难得。你看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平时原价199一只，现在补贴价只需要9块9一只，现在这9块多钱你说你还能买啥呀？你半斤牛肉肯定买不了，吃一盒盒饭那最低也得15-20的，对不对呀？9块9吃上金熊胆，这个机会呢一旦失去，未来不会再有。所以大家呢稍后记住主持人播报的24小时报名电话，直接可以去报名。那为什么当前露雪精没有给大家药费补贴呢？它是因为原材料很稀缺。梅花鹿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是古代皇室御用露雪的专属药源的动物，它也是目前呢高品质露雪精核心的原料来源。那云南白药集团，这不是普通的药厂，是著名的口碑型的药厂。云南白药集团生产的露雪精，它选用的长白山皇家鹿苑珍贵的鹿种，厂家呢有合法驯养繁殖的许可证，有产品溯源标识，有严格的卫生生产条件，完全符合对保护动物药材的保护法规和生产许可。你看《本草纲目》记载说，这个梅花鹿啊，它身有白斑，它脚嫩绒厚，它气血最足，入药为第一上品。那梅花鹿确实呢性情是温顺的，生长周期是平缓的，喜欢吃深山百草，它的血中氨基酸、血红素、铁元素、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免疫球蛋白等等活性物质它就高于其他鹿种，药性温润平和，不而不燥，它就呢适合绝大多数体虚一体多病人群长期调养服用。那传统中医与宫廷养生体系中，梅花鹿的鹿茸顶端的鲜血为鹿血的极品，被称为了鹿茸血。它蕴含极强的生发之气，填精养血，益肾固本，它也是入药云南白药鹿血精的成分，它是顶级鹿血精的专属原料。那现代科研检测证实，梅花鹿血中人体必需氨基酸占比、抗氧化活性成分、免疫调节活性均优于马鹿血，所以咱们云南白药呢用的是行业高端的皇家鹿苑的鹿茸血，这是独一份的选材。为了保证鹿血精品质与安全，国家饮片标准明确严苛的采血规范，全程遵循了药典级的无菌标准化的操作。咱们这个采血呢，它的对象是有限定的，仅仅为2到5岁健康成年的公鹿啊，这个年龄段的公鹿气血旺盛，活性物质含量最高，没有病，没有外伤，没有寄生虫，没有药物的残留，云南白药集团生产的鹿血精你完全不用犹豫。它的售价虽然昂贵，但是为什么供不应求，那就是品质。
因为生产十分规范严格，这就叫做呢，它不省人工，不减。

眼勿立，存心有天知。那云南白药解毒阴损的入血经，采血全程呢，要在30万级洁净车间完成，使用一次性无菌采血针，杜绝金属污染、细菌滋生。采血后30分钟必须进入云浆过滤、冻干粉工序，杜绝常温放置导致蛋白质变性、活性酶失活、血液变质，最大程度保留了鹿血天然药性与营养成分。那么鹿血经的药用理论、功效体系、适用范围完全承袭千年鹿血本草记载，没有任何现代内容的杜撰，大家自己去查。这个鹿血入药的文字呢，记载于什么年代啊？从唐代就有，历经了宋、元、明清五代医家完善，形成了完整严谨的药性理论体系。那唐代本草怎么记载呢？唐代鹿血入药的开端是孙思邈啊，药王孙思邈，他首次将鹿血纳入食疗药用体系，官方药典也首次确立了鹿血主治的范围，这就奠定了后世呢1400年的应用基础。咱们看《千金一方》，孙思邈怎么写的？在《千金一方实质》一篇，他写了关于鹿血入药的文字，原文是这样的：生鹿血，外敷痈疽肿毒，散瘀止痛，内服补虚乏，山野人失道饥渴，饮之续命，久服益气力，强筋骨。什么意思？我给大家讲讲什么叫生鹿血，就是新鲜的鹿血，它能外敷，外敷治疗什么呀？痈疽疮毒、红肿热痛，它还能活血化瘀、消肿止痛。如果内服，能补充人体的虚损，缓解体虚乏力。古代山野之人如果迷路了啊，迷路了之后啊，断食了，找不到食物，体力透支了，如果能饮用到生鹿血，你就能续命了。长期少量服用，能够强筋健骨，增益气力。这是原文。那孙思邈呢，他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因为他常年呢游历山川，采药行医，他常年在大山里面。咱们说药王，药王那大山里才有药，才有鹿啊，对不对啊？所以他见的这个太多了，他就观察到猎户啊在大山里呢绝境，体力耗尽了，而且有伤病，比如说蚊虫叮咬了，毒蛇叮咬了，那这时候没有药啊，如果能饮用新鲜鹿血，他就能解毒，能恢复外伤，能够啊快速恢复体力。哎，这是孙思邈亲眼见证的，所以他就写入了千金一方之中。到了公元659年，还有一个医学家叫苏公，他写了一部呢官方药典，叫新修本草，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的官修的国家药典，它代表了唐代官方最高医药标准，首次将鹿血纳入国家正统药材名录，它就确立了鹿血的官方药用的地位。那原文怎么写的呢？鹿血味甘温，主狂犬咬伤、鼻衄不止、跌扑折伤、阴痿精亏、补虚雷、止腰膝冷痛，凡虚损腰痛，此鹿茸根部鲜血，温酒服用，效速，效速就是效果快啊。所以这个鹿血在过去能解毒，你包括狂犬咬伤，过度没有，过去没有这个狂犬疫苗，用什么解毒啊？鹿血，包括流鼻血不止、跌打骨折损伤、阴阳亏虚、阳痿精亏、身体瘦弱、腰膝寒冷、风湿类风湿啊，都能用这个鹿的新鲜血液，还可以用温酒送服，见效极快。你到了宋代，经济繁荣，中医药呢进入到高度发展期，而且宋代的皇室啊，他盛行什么呀？他盛行围猎养生，就这个鹿血呢，从民间啊，它就变为什么呀？宫廷食疗滋补的珍品了，就把这个梅花鹿圈起来，老百姓不让猎杀了，只有呢皇室贵族享用。
把他的治疗范围大大增加，新增了妇科止血、气血虚脱、五脏虚损等核心用法。当时是什么情况？宋代皇室呢是非常推崇养生的，宫廷呢开始小规模驯养梅花鹿，到了秋冬季节取鹿身上的血去酿酒入药，成为皇室贵族专属的食疗方。那民间呢，你只能是偷偷的打上几只普通的梅花鹿，你说皇家鹿院的鹿你用不了，不让你用，而且还得偷偷用，因为这个鹿啊它被控制起来了。鹿血可以补益心肝脾肺肾五脏虚损，长期服用让肌肤饱满，气色红润，气力充沛，女性崩漏带下，产后失血过多，温酒送服可快速止血补益气血，各类大出血气血虚脱生命垂危者可作为急救固本良药，同时治疗虚劳吐血、身体消瘦、四肢无力等虚损病症啊。北宋民间呢还有一本权威的本草叫日华子本草，它怎么记载呢？原文这么写的：鹿血治虚损，益精血，通血脉，暖腰膝，悦颜色，治吐血鼻衄，绷带跌打淤血。什么意思呢？就这个鹿血呢专治人体各种虚损，补益精血，疏通经络血脉，温暖腰膝，滋养肌肤，还能美容养颜呢，改善面色暗沉，可治疗吐血、流鼻血，包括女性的崩漏带下，包括跌打损伤导致体内淤血阻滞都能治。到了明代，明代李时珍他就整合了唐宋元三代所有医家论述，实地考察鹿血的药性、主治用法，包括禁忌。他在《本草纲目》中建立了鹿血最完整、最系统的药用理论体系，成为后世鹿血经应用的核心权威的依据。《本草纲目》怎么记载的呢？鹿血甘咸温无毒，主治补虚损、益精血、解痘毒药毒，治虚劳腰痛，大补气血，充盈肌肤，久服延年，驻颜不老。鹿是百草之灵，血寒生发之气，补而不燥，润而不寒，为血肉有情之上品，胜草木诸药。你看写的那多好啊，对吧？鹿血呢男女都能用啊。李时珍在编纂典籍时专门走访了长白山，他到皇家鹿院去过，验证了鹿血的实际功效，纠正了前代部分医家认为鹿血性燥上火的片面认知。他认为补而不燥。什么叫补而不燥啊？就这个药啊它能补，但是它不燥。你包括今天呢有许多呢吃鹿血精的人啊，一开始没有吃之前总是问，哎呀这个鹿血燥不燥啊，吃完热不热呀，啊烦躁不烦躁啊，结果一吃，哎呀不而不燥，哎非常好，阴虚阳虚都能用。人家李时珍早就给你标注了不而不燥。到了清代，鹿血御用啊它就到了成熟阶段。那清代鹿血养生是鼎盛时期，关外满族游牧民族自古崇尚的鹿的养生，入主中原后将鹿血定为宫廷专属的养生珍品，形成系统化的御用进补的制度。这个民间呢那就更加的呢不让用了，严禁民间私自采伐御用的梅花鹿。到了清代，御膳底案就是皇宫里啊内务府造办处写的一个档案，就给皇帝呢做御膳的，明确记载清宫常年在圆明园避暑山庄驯养梅花鹿数百头，专供帝王后妃取用鹿血、鹿茸养生，秋冬阳气亏虚时每日取鹿血温服，用于固本培元、抗衰延寿、调理体虚，是清代皇室延续百年的养生定制，就形成规范了。
那么近年来呢，国内多所中医药大学、科研院校，包括药学院，都对鹿血精开展大量动物实验与药理研究，明确了鹿血精它作用的靶点与药理机制，为临床应用提供了科学数据。咱们总结总结啊，它有补肾壮阳、调节激素的药用作用。在云南高校图书馆联盟药理实验研究显示，采用腺嘌呤构建肾阳虚小鼠模型，分为高中低剂型，鹿血精直接给药，连续干预7天，检测小鼠性激素指标，结果显示鹿血精给药组小鼠血清睾酮、促黄体生成素水平显著提高，雌二醇水平趋平衡，肾阳虚导致的畏寒乏力、体重下降、精神萎靡不振明显改善。实验数据证实，鹿血精有效调节机体性激素分泌，改善肾阳虚的症候，修复肾虚导致的脏腑功能衰退，为中医益肾固本功效提供了直接的科学佐证。还有什么作用呢？肾脏保护，抗药物性的肾损伤。在中草药药刊2026年最新研究论文证实，鹿血精通过降低肾小管上皮细胞五羟色胺合成降解，有效抑制顺铂诱导的急性肾损伤，降低肾功能指标，包括肌酐尿素氮水平，减轻肾脏组织炎症与氧化损伤，保护肾小管细胞的完整性。这项研究明确了鹿血精肾脏保护机制，拓展了鹿血精在放化疗人群、肝肾亏虚人群的应用价值。再一个，补血造血，改善贫血的药理作用。临床药理实验表明，鹿血精显著提升人体血红蛋白、红细胞、血小板的数量，促进骨髓造血干细胞增殖分化，加速造血功能修复，针对缺血性贫血、失血性贫血、产后贫血、放化疗后骨髓抑制性贫血均有明确的改善效果，而且含有血红素、铁元素极易吸收，无人工补铁剂的肠胃刺激的副作用。还有什么呢？它能抗氧化、抗疲劳、抗衰老作用。动物负重疲劳实验证明，鹿血精显著提升机体的肝糖原、肌糖原的储备，降低运动后的乳酸堆积，延长负重拥有时间，快速缓解体力疲惫，同时提升体内 SOD、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活性，降低丙二醛的含量，减少细胞氧化衰老，实现抗衰老、抗疲劳的双重作用。还有免疫调节、扶正固本的作用。免疫功能实验显示，鹿血精可提高机体免疫器官指数，增强巨噬细胞吞噬能力，提升外周血淋巴细胞转化率，显著改善机体非特异性免疫与特异性免疫功能，对体虚免疫力低下、反复感染、术后体虚人群有明确的固本调理的效果。鹿血精性味甘，微咸，温，无毒，它归肝经肾经，它契合中医的精血同源、肝藏血、肾藏精的核心理论。肝为血海，肾为先天之本，鹿血精植入肝肾二经，精准补充人体的精血本源，从根源来调治虚损。它就区别于普通草本药材只能表层调理，药效不能深入的弊端。而且它有四大核心的功效：大补虚损、益精养血、益肾壮阳、固本培元、去瘀止血、疗伤消肿、解毒散痈、养颜安神。那古代记载鹿血精啊，功效太多了，什么解痘毒啊、解药毒啊、解疮毒啊、散瘀毒啊、清肌毒啊，哎，等等等等吧。按现代讲，就是能解什么呀？人体的九大毒素。咱们今天讲的是云南白药的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它有什么作用？如果你手里拿到鹿血精的老用户，你拿出药盒
你拿出说明书，他

0: 上面明确标注着治疗范围，它就具有呢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能够补血填精、去瘀止血、美容安神，常用于精血不足、虚损腰痛、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包括术后康复等。大家看到了吗？说明书上标注的治疗范围特别齐全，说明呢它的功效强大。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想要把鹿血精与金胸丹粉一同服用的家人可以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现在鹿血精没有活动，大家如果想参加活动你得积极申请，但是现在金胸丹粉有活动，平时原价199元一支，咱们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奶现在补贴价只需要9块9一支，现在这9块9啊，那还能买什么呀，对吧，吃喝盒饭都不够。所以大家呢赶快抓紧时间参加活动，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未来呢咱们熊胆粉是要涨价的，那我也不多讲了，马上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块9，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哎，高老师啊，这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呢、啊、现在是不是有活动啊？我可着急了。因为呀、啊、平时原价199的一支的熊广堂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呢、啊、现在补贴价只需要9块9一支是吧？
0: 对，现在有这个活动。嗯，
3: 哦，那我得先问问高老师，那熊胆粉活动啊，我还想要那个鹿血精。哎呦、这跟你讲高老师啊，这个熊胆粉呢、啊、哎呦我用的可好了。
0: 嗯，
3: 所以现在呀我就想啊再配合上鹿血精。哎呦，那我老伴儿现在那就是看中医让就可以有健康了。
0: 说到这儿啊，我给大家简单讲两句为什么咱们呢、举办熊胆粉九块九的活动啊。咱们老用户很多，您刚才说呀、就是您用这个熊胆粉特别好是不是啊？
3: 对对。
0: 正因为老用户多用的好，因为呢未来呢熊胆粉要涨价啊，因为原材料呢、越来越稀缺，国际市场都涨价了。那在涨价之前呢，给咱们所有的就全国的这些新老朋友啊来这么一次呢补贴的活动，就是让咱们的工薪阶层家庭的这些老患者把这个药拿够了，到时候真涨价了咱们心里不慌啊，让大家还能吃得上吃得起，所以直接把药费打到底，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高含量的啊云南正宗金熊胆现在只花9块9，你就趁这个机会啊拿够药啊，一旦呢这个活动结束它就涨价了。但是现在呢鹿血精没有活动，第一个呢鹿血精本身呢平时就贵啊，原材料稀缺， 如果想让厂家给大家药费补贴，那就得大家一块儿去申请活动，明白吧？
3: 哦，明白了明白了。哎呀，多亏了有这个，所以现在可着急了。
0: 嗯，
3: 哎呀，高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老伴儿啊今年呢也74岁了。
0: 嗯，
3: 哎呦，他那个就是脑出血都偏瘫了，完了眼睛呢还有白内障青光眼。
0: 嗯，
3: 哎呀，所以说他这你说到处看呢，看来看去吃来吃去啊都没感觉到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哎，但是呢自从呢听了高老师的节目，把这个金熊胆粉呢给用上，这个哎呀，这真的是感觉到现在呀有变化。刚开始呢变化还小，现在用了两个疗程的熊胆粉呢，这变化呢刚开始用呢不是很大，但是用了一个星期以后啊，哎呦，那变化真是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这个眼睛呢，眼珠子也眼压也正常了，也不胀着疼了啊，看啥东西啊也没有那个一圈一圈的彩虹状的，那层雾啊也薄了，哎，现在也透亮了，视力呢感觉到逐渐逐渐的在恢复，
0: 嗯，
3: 在往好的方面走了，
0: 挺好。
3: 哎，所以现在呀，看到老伴儿这样的，这说话呢，这个感觉这个手左边呢也有温度了，不像过去你摸到冰凉冰凉的。
0: 嗯。
3: 啊，这个说话呢，口水呢也没有什么流，基本上就不流了。
0: 嗯。
3: 而且这说话也能够，虽然说的慢呢，支支吾吾的，但是呢，他能说清楚，不像过去支支吾吾的说不出来。
0: 嗯。
3: 干着急。
0: 嗯。
3: 而且现在呀，也能够啊。给他擦身呐，啊，给他扶着站起来啊，康复的时候啊，
0: 嗯，
3: 哎，他能够也能够给你借上劲儿一样的，
0: 嗯
3: 啊，不像过去全部靠我们外拉呀拽呀这样的，现在没有，
0: 嗯，
3: 现在你扶着他啊，你要给他穿衣服，他自己也懂得伸胳膊啦，伸腿啦这样的，啊，有大小便了也都知道了，
0: 嗯，
3: 也都是扶着他慢慢慢慢能够上厕所了。
0: 嗯，
3: 哎呀，这终于让我们这一个家庭啊看到希望了。
0: 嗯，多好啊啊！
3: 对呀，
0: 这个金熊胆呢，它治疗重症大病，单方就能入药了。
3: 嗯，
0: 咱们经常讲，熊胆清血排，健康自然来，它就清毒、解毒、排毒的作用啊。其实总结成一个字儿，就是通字儿。它能让大脑的血脉通，让经络直接打通，
3: 嗯，
0: 啊，四肢啊血脉经络都通了，大脑神经线都连上了，这个人慢慢就能行动了。那么鹿血精的功效是什么呀？它也能解毒，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包括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而且在解毒的时候它有补益的作用，就这一点跟金熊胆有区别啊。另外呢，大家要记住呢，熊胆跟那个鹿血精，他们在清毒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区别，熊胆是清啊，这个鹿血精是解。什么叫解呢？就是分解掉，在你体内的一些药毒它能分解掉，清呢就是排出去，给它清理出去，所以他们呢是有互补性的。如果你老伴要是再把鹿血精加上，你要知道啊，鹿血在过去都是皇家养生御用之品呢，它里面含有19种氨基酸，多种酶类呀、脂类呀、游离脂肪酸呐、啊固醇类、糖脂类、磷脂类、嘌呤类、维生素类、多糖类，大量铁、锌、硒、微量元素，特别是大量的免疫球蛋白啊，还有什么呀？胱氨酸、赖氨酸、超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肽，都对人体有很好的作用。因为他久病卧床的人呢，他会虚，一旦把神经线连上了，一补这个气血，这个人呢很快就恢复正常了，明白了吧？
3: 哦，对呀，难怪他的效果来得那么快。
0: 嗯，
3: 你看他刚两个疗程，所以啊，我们要就想啊，赶紧趁着这个活动啊，把这个鹿血精啊也一起都给他用上。
0: 嗯，
3: 那我老伴儿的病那不是好得更快更利索一些吗？
0: 对 光用金熊胆，咱们呢就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那再加个鹿血精帮忙，那效果肯定更好。好比说抬东西，一个人的力量就把这个东西能抱起来，那两个人抬一分担更是小菜一碟，对不对啊？
3: 对呀、啊，就是、
0: 嗯、
3: 所以说现在我们就赶紧要报名参加上活动呢。
0: 好，那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报名，每天每个地区呢是给20个名额，也祝愿您呢能够报名成功，好吧？
3: 哎，好啊好，哎呦，那太感谢高老师了。遇到高老师那真是我老伴儿的福气，我们一家人的福气。
0: 嗯，好，再见啊。
3: 哎，好，谢谢谢谢，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哎，高老师吧？高老师你好啊。
0: 对，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4: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哎呀，电话终于打进来了。我呢曾经呢是一个就是货车司机嘛。
0: 嗯、
4: 哎、我呢今天打电话过来就是想问问就是高老师啊，这个鹿血精就是啥时候能够申请下来，要申请下来那就好了呀。
0: 嗯
4: 啊，因为呢就是现在吧，这个云南正宗的那个金熊胆粉啊和那个鹿血精，我呢现在都已经用了就是20天了。
0: 那你当时买的话、啊、咱们鹿血精从来没有活动，是不是都是原价买的呀？
4: 对呀、啊、那时候就是人家买的呀。哎呀，我说有那个听说，哎，你们要帮我们申请那个活动嘛。哎呀，我说那要是申请下来那就好了呀、
0: 嗯、
4: 啊，
0: 明白。嗯，你先说说用的怎么样吧。
4: 哎，我感觉用的挺好。我跟你说，我呢今年的年纪不大，今年才52岁嘛，现在呢就是因为这个身体呢现在开不了车了啊，现在呢正在一直呢在家里这都在休息呢啊，所以呢我也就盼着把那个申请的早点给延好了，延好了呢我也给可以出去挣钱啊。哎呀，现在你说像我们这个年纪吧，就是上有老下有小的那种啊。但是呢我通过这段时间就是调理下来，我感觉都是精神状态啥的都挺好啊。我这个身体啊啥的，我感觉这是挺就是看到希望了啊、
0: 嗯、
4: 我跟你说，我这个以前吧这个身体状态吧，其实这怎么说就是那个一般。我呢就是这个人呢，因为可能是经常坐在车上嘛，哎呀，就是以前呢就是经常喝酒啊熬夜啊啥的，哎呀，我这个肚子大，有时候上车都感觉费劲儿啊。怎么说呢，以前呢身体好的时候我也没重视这些事儿，就是这个肚子方面呢就是这一块就是大嘛，整天的就感觉鼓鼓囊囊的。然后呢我这个，我怎么说呢，我就是这个人呢就感觉这个身上啊，哎，就好像捆着个东西似的。哎，我走上两步我就感觉喘得厉害，就是走不动道儿啊。然后呢我这个腿呢还感觉呢就是以前老是感觉那种发沉不要动，迈不开步。还有呢就是我这个身上呢，就是我跟你说就是那个味儿吧，哎呀，就是那个汗味儿，就是那个汗味儿呢就特别大。哎，而且呢流出来那个汗吧，以前就是那种黏糊糊的那种感觉。
0: 嗯，
4: 哎，就是有时候上个厕所吧，哎呀就更不用说了，那个味儿特别难闻。
0: 嗯，
4: 哎，反正呢我，哎呀，怎么说呢，我呢就是那个老婆有时候都躲我躲得远远的，说我那个身上味儿特别大。
0: 这个身上如果呢气味比较大啊，说明什么呢，尿酸呐、乳酸呐、血中的丙酮啊，就各方面毒素啊垃圾多。你想想啊，毒素垃圾多怎么排啊，一个人体的肝要解，肾要排，通过小便，通过粪便，通过汗液。所以你出这个汗呢，它都味儿比较大，而且有的人都出什么呀，黄油一样的汗，就出来都跟油一样的，那都是毒素垃圾往外排。这个就证明体内的毒素太多了啊。中医认为呢，人体有9毒啊，说哪9毒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 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相当于现

0: 那一句说的，体内有废气，有淤血，有乳酸，有尿酸，有内脂，就内脏的脂肪，有高血糖，有自由基，有坏胆固醇，有重金属，明白了吧？所以呢，这个它必须得排，你不排出去，它在里面，它出不来，明白了吧？
1: 你说的太对了，哎，我跟你说说啊，反正呢，我呢就是现在用的感觉是挺好的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这个汗啊，现在呢就是汗呢就是，那个味儿呢没就是感觉小下来了，
0: 嗯，
1: 啊，没以前那么大了。就是身上那个味儿啊啥的呢都下来了。现在那个媳妇儿呢，哎，也愿意就是啊，哎，就是靠近我了，就是那种啊，就是还有呢，就是我让我高兴的就是怎么说呢，哎呀，就是这个腰嘛，就是说实话吧，以前呢就是不注意这一块，老是在外面吃喝啥的不注意，哎，就是控制不下来那个腰围。哎，现在呢，这个腰这一块呢，现在它也下来了一些，但是呢，我怎么说呢？哎呀，还是忍不住那个嘴，有时候还是啊，有点贪吃那种。
0: 嗯。
1: 但是呢，就是现在也看到希望，腰围现在前两天量了一下，哎，明显小下来了一些啊，这是我挺高兴的啊。再一个呢，就是我现在这个大便啊啥的呢，这一块呢，现在也成型了。啊，并且呢，这个味儿啥的呢，都没以前那么大了。所以这一点呢，我就感觉，哎呀，真的，我不瞒你说，我以前呢，为我这个身体吧，我也想过好多办法，哎呀，吃过一些药，但是呢，感觉效果还是你这边就是感觉这个效果非常明显啊。
0: 嗯。
1: 所以呢，我今天打电话过来呢，就第一个呢是想问一问，就是那个活动的事儿，啥时候能够帮我们就是给落实下来。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爱人吧，就是我也想让我爱人也给用上。
0: 嗯，
1: 他呢是什么呢？他就是那个胃肠这一块呢不是太好。
0: 嗯
1: 啊，还有呢，他夜里睡觉呢，就是有一些失眠。他医生说他有那个精神衰，就是神经衰弱那种。
0: 嗯
1: 啊，怎么说呢？他就是反正就是那种有时候睡觉呢，就是感觉特别困难嘛。哎，
0: 如果单单是这么几样，单用鹿血精就足够了。你看鹿血精的说明书，美容养颜安神，去瘀止血，补血填精，益肾壮阳，就好多的这个好的这个功效它都有啊。如果你爱人呢就这点问题呢，他呢只用个鹿血精就解决问题了啊。
1: 他还有个问题，他就是他那个血糖呢也有些偏高。
0: 嗯
1: 啊，并且呢，他这个眼睛呢，就是有那个眼病呢。
0: 嗯，
1: 还有他的那个胆，就是肝胆这一块呢，也不是太好。
0: 那就把金胸胆也加上，金胸胆治疗肝胆呢非常快，而且鹿血精呢也有解糖毒作用，就化血糖。金胸胆呢也有化血糖作用，这俩药一块用，那降糖、降脂、降黏不更好吗？对不对呀？
1: 对对对，哎，那个活动的这个事儿，就啥时候能够帮我们，就是还是能够申请下来？我想趁着这个活动，现在手里呢，就是也不是太多嘛，我想准备先不，哎呀，我
0: 这个活动呢，不能等。现在有金胸胆的活动，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现在是9.9一支。你先参加金胸胆的活动，鹿血精没有活动，你就打场外电话呀去申请活动。只有人多力量大，厂家总部才会给优惠，一两个人估计没有优惠，明白吧？
1: 哎呀，那也行，那我听你的，我先把那个金虫胆的这个先搞定，然后我也是去申请那个，那个活动，我看看啥时候能够把它申请下来，大家一起努力吧，对吧？
0: 好吧，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哎呀，谢谢高老师，你麻烦你了啊，麻烦。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现在你们这熊广堂的这金熊胆粉，以前要199元一支，现在这补贴下来只要9.9一支了。现在是？
0: 对，每天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过这村没的店，因为未来呢。咱们黄河金标的金胸胆要涨价了啊。
3: 哦，是这样啊，我呢是通过我邻居介绍的，

0: 感觉又开始费劲，又开始感觉心里吧感觉不舒服的事，总是感觉心慌这些。本身我这还有那个脑动脉硬化，还有骨质增生哦。哎呀，我就感觉我这63岁的年纪，好像83岁的身体都不如的事。
1: 嗯，
0: 哎呀，我这不也是我楼上的邻居吧？也用了你们新熊蓝粉吧？他现在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啊，都挺好的，恢复的。所以我今天也是想问一下高老师，你看我这心脏也不好，还有动脉硬化、骨质增生也这毛病，腿上哦也是挺疼的，是。这些毛病通过你们这金熊丹粉能治疗好吗？是。
1: 嗯，金熊丹粉呢，它治疗范围呢非常齐全啊。它在清毒、解毒、排毒的时候啊，它能把人体的五脏通调啊，而且呢，它有很多的熊胆呢中的一些天然成分，熊去氧胆酸呢、牛黄熊去氧胆酸呢，哎等等吧，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所以它治疗范围呢。它包括了九大系统啊，就是像咱们人体的心脑血管疾病啊、肝胆肾病啊、什么眼病啊、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啊、糖尿病啊、并发症啊、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风湿骨病等等，它都能管。如果呢你病多，你可以把什么呀，把这个鹿血精再加上，因为金熊胆要是配上鹿血精啊，那真的是啊精解九毒，而且来讲啊通达九窍啊，治疗范围就更大了。而且鹿血有什么特点，它不但能解毒，它能补益，它能补血填精，让血液生发再造，跟金熊胆一配合呀，那真的是啊一通一补，效果特别快，明白吧？
0: 好，那你看我这情况用多少合适？
1: 你打场外电话的时候啊，场外老师还会详细的了解你的情况，给你做一个系统性的指导啊，包括你的化验报告啊，包括你呢这个具体的一些情况呀，还会详细的询问。那我在这儿呢，我就不多问了，你打场外电话先去参加活动，好吧？
0: 好，行，那我现在打电话参加，谢谢你啊，高老师。
1: 好，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好不容易把电话打进来了。两个事儿啊，一个是我想问问这个就是这个金熊胆粉这个活动。就是说评价，平时原价是199元一支，这个现价补贴价只要99块钱一支啊。
1: 对，现在咱们有大型的活动，咱们9.9块一支，
3: 我再问问那个，这鹿血精还什么时候有活动啊？
1: 鹿血精的没有活动，如果大家想参加活动，那必须自己去争取申请，人多才能力量大啊。
3: 我再向你汇报一下好消息啊。
1: 你这两个药用上哪个了？
3: 我用的是金熊胆粉。
1: 用的怎么样啊？
3: 哎呀，跟你说吧，我是一天比一天好啊。你说我吧，糖尿病，这糖尿病也这一晃也是10了年了。
1: 嗯，
3: 以前的血糖啊忽高忽低的不稳，吃药控制吧也是，哎呀，你说也是什么也不跟，这饮食上可注意了，也是总活动总锻炼。哎呀，药也吃着，这眼睛也出毛病了，看啥东西吧雾昭昭的，完了再就是啥呢，那个眼干眼涩的，不好，眼睛不行，完了吧还胃肠还不好，你说总是那个什么呢，那个就是大便吧经稀呀，就是肠稀便，完了还肚子里吧还是不串来串去的，可难受了，咕噜咕噜的直响胃肠啊。更不好的啥呢，睡觉啊失眠呐、怎么睡都睡不着，翻来覆去的晚上啊可愁的很了啊。吃这个安眠药吧，也就是睡那么一觉，再醒了还是睡不好。肾还不行呐，肾尿急尿频，哎呀有时候尿尿滴滴啦啦的。饺子有尿吧，一上厕所还尿不多少，完了吧还饺子，那个。

0: 对丈量着，这小肚子丈量啊。
1: 嗯。
0: 哎呀，70岁了，这些毛病啊，真是困扰我这么多年呐。就是这么围着。从打我吃上这个云南正宗金胸丹粉，
1: 嗯，
0: 这可真是变化挺大，
1: 是吧？
0: 现在吧，不管怎么说吧，我这个血糖啊控制的挺稳定。
1: 哦，
0: 哎，餐前6点多，多点，有时候还没到6点多，5点多，餐后也就是8、9个吧，10来个吧，现在你说我吧，身上有劲儿，出去溜达啥的吧，不觉得累，
1: 嗯。
0: 再就是啥，这眼睛啊可是好啊，看啥东西吧，清楚真亮。你说我要是上坐个站上哪去坐公交车，那站牌瞅得清清楚楚的，原来不行啊，那出门可打醋了啊。
1: 原来也是天天吃的降糖的西药，对吧？
0: 对对。
1: 打没打过胰岛素啊？
0: 哎，打了。
1: 你看，原来呢，天天吃西药。打的胰岛素，虽然呢血糖指标看上去是正常了，但是眼睛没现在亮，对吧？皮肤呢也没现在呢这么舒适，而且呢就感觉到现在有劲儿了，过去没有劲儿，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呢化学药啊，它只是控制个血糖指标，它并没有恢复你胰岛杯的细胞功能，也没有恢复全身的脏腑功能。那我们治糖尿病呢，中医的理论呢是整体治。通过熊胆清热解毒，通过熊胆的干预五脏六腑的机能，去让咱们人体整体的内平衡，换句话说就解决你的体质的问题。糖尿病是个阴虚燥热体质，一旦把燥热阴虚体质解决，整个的机能就回来了，包括你自己释放胰岛素就释放的足了，降糖西药就越来用越少，打胰岛素就慢慢就停止不打了。所以你看还是用中药的熊胆好，是吧？
0: 对对。哎呀，你说现在吧，不管怎么说，你说我吃什么东西吧，还消化了，完大便变的都是那个香蕉便了，再说吧，有胃口了。早先吧，你说吧，控制这个控制那个，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现在你看看这个，我吃点什么啥的，血糖都不那么说，像那个早先的撑家就窜上来了，没呀，没有，总是挺平稳的啊，
1: 多好啊，不错的啊。
0: 再一个现在吧，睡觉可行了，哎呀，睡觉你要是一宿5、6个点，那是没问题呀，睡得实诚，睡得香，睡好觉了吧，精神头还足呢啊。就尿尿这块，就是肾这块吧，不那么急了，不频了，有尿上厕所，家哗家就尿出来了，再不没有那滴滴拉拉的情况了啊。
1: 挺好的，
0: 是不是嘛？孩子们一看我恢复的这么好，就说呀，我用这个熊胆粉用的对了，就说那意思，现在不是有这个补贴价嘛，9.9一支吗？
1: 对，
0: 听我现在快用1个半月了，效果就这么好，我心呢可不能得继续巩固啊，还得接着用。我想参加，我现在接着用，我现在跟你说一说，看看再买多少合适啊。
1: 您呢这种情况是单用金熊胆也可以，因为后面主要是巩固了，可以再用上1个周期呢做一个巩固。如果要是把鹿血精加上肯定是更好啊，对吧？因为鹿血精呢让血液呢新陈代谢，新的血代替旧的血液，血糖血液中的糖分它也能够解毒，因为鹿血精它也具有呢解毒消肿活血化瘀作用，而且呢它能够养颜美容安神。那不用它呢，单用金熊胆也能行，这个呢都是由您自己选择。但是这个活动你得赶紧参加，一旦活动结束啊，金熊胆就没这个价了。未来厂家呢定的是要涨价50%左右，是原价就涨50%，再怎么补贴以后也不可能补贴9.9了，明白了吧？
0: 啊，你看老伴就追我呀，说你呀先把这个活动这个名额先占上，完了再给高老师打电话，我寻我跟你说说情况，你告诉我再买多少，我赶紧参加活动。
1: 对，
0: 那我知道了，心里有数了。
1: 那你打厂办电话赶快报名吧啊。
0: 好，那再说到这儿啊，我也着急打电话。好的，高老师。
1: 再见啊，老姐姐。
0: 哎，再见了，高老师。哎，再见。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 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精神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是天然的消炎药和止痛药；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四、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并使成过饱和状态的胆固醇胆汁呈不饱和状态；五、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六、抑制细胞分化；七、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八、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九、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3: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治疗作用。
2: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解毒因子鹿血精能解人体九大毒，再加云南金熊胆，瘀浊热毒全扫光。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随着夏季的太阳越来越高，你看咱们这个气温呢不断的攀升，有的人一到夏天呢感冒上火，有的口腔溃疡，有的嗓子肿痛，浑身发沉。我们说呢进入盛夏之后啊，很多人呢都有两大误区。说哪两大误区呢？一是觉得呢夏天养生只要多喝水、躲太阳就足够了，却忽略了清热解毒是暑天保养身体、远离疾病的关键一步。那外界的暑热湿气通过张开的肌肤毛孔侵入人体之内，你再加上饮食里呢辛辣、 油腻，很容易呢让内热外暑在人体内呢交缠在一起，就变成难以排出的湿热之毒。所以夏天呢最重要的不是光喝水光乘凉，而是为身体清热解毒。那还有一个误区，人们出现了口腔溃疡、咽喉肿痛、嗓子发炎、皮肤溃疡、烂疮、黄痰黏痰、咳咔不断，一味的呢输液打针吃抗生素。要知道啊，化学药物进入人体，它就形成顽固的药毒，把肝和肾都腐蚀了。你再加上许多中老年人呢本身一体多病，什么三高症的、心脏病的、什么糖尿病、肝胆肾病的，每天大把大把已经在吃着不同的化学药，你再增加抗生素，这就增加了乳酸、尿酸、内酯、高糖、自由基、坏胆固醇、重金属等等对人体的攻击。那这个时候啊，在消炎的同时也要注重用纯中药去清热解毒。那么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好中药啊？你可以呢将金熊胆粉与解毒因子鹿血精一同服用，或者呢单独服用呢解毒因子鹿血精，去解呢人体的九大毒素。你看鹿血精，它是一味呢从纯种梅花鹿的鹿血和鹿茸血中精制提取的中药饮片，是直接口服的中药。它属于呢中药里说的血肉有情之品，它不但呢能消痈消肿，还能解痘毒、解药毒，化解人体九大毒素。那最为重要的，梅花鹿的鹿血本身具有滋补强身壮骨的特点，所以这鹿血精呢它是一味双效的中药，就是既能解毒又能补虚，这在所有中药材中那叫蝎子粑粑，独一份。那么在中医理论体系中呢，如果一个药物能把精血同时补充，那么这个药物就能从根本上来解决人体五脏亏损、气血不足、肾精耗损、免疫力衰退、术后体虚等诸多问题。因为中医认为什么呀，他们的病根病因呢皆在于精血亏虚，而鹿血为鹿之心血精髓，鹿是百草精华，即深山灵气，其鹿血和鹿茸血具天地生发之气，是天然的填精养血补虚的药材，为草木药材所不及。那传统中医呢将药材分为了草木药、金石药、血肉药三大类，其中血肉药也叫血肉有情之品，它的滋补效力最优，能够直接补益人体的脏腑精血，契合人体的气血结构，吸收率与治疗效果远超普通的草木药。那鹿血呢作为血肉有情之品，它历经了唐、宋、元、明清五代医家的验证，它是历代皇室专属的养生治病的珍品，那平常的民间百姓呢是难以获取的。大多数人只认为啊，说你看鹿血只能补，但实际上它还有清毒、解毒、排毒的三大功效，它与金熊胆粉在某些特点上是有一致性的。那么再加上呢咱们现代呢云南白药集团它独创了零下负190度液氮冷冻干燥专利技术去制备鹿血精，它避免了呢加热以及紫外线照射，最大限度保留了药物的功效成分，不但提高了生物的利用率，在炮制时呢它采用了牛黄、麝香、熊胆、蟾酥四大解毒药材去炮制鹿血，保证了临床疗效，质量更优秀，药效最大化，解毒效果更好，与咱们厂家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一同服用更加的完美匹配。那么今天呢咱们药厂的张厂长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的机会， 就是让呢千年宫廷珍品走入大众养生治病领域。那这个机会呢，就是把鹿血精与金胸胆一同送到大家面前，让大家联合治病。而且在未来呢，金胸胆粉板上钉钉要涨价。在涨价之前呢，给了咱们新老朋友金胸胆粉补贴药费的最后机会，非常难得。你看黄科金标五年保质期，云南正宗的金胸胆平时原价199一只，现在补贴价只需要9.9一只，现在这9块多钱，你说你还能买啥呀？你半斤牛肉肯定买不了，吃一盒盒饭那最低也得15-20的，对不对呀？9.9吃上金胸胆，这个机会呢一旦失去，未来不会再有。所以大家呢稍后记住主持人播报的24小时报名电话，直接可以去报名。那为什么当前鹿血精没有给大家药费补贴呢？它是因为原材料很稀缺。梅花鹿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是古代皇室御用鹿血的专属药源的动物，它也是目前呢高品质鹿血精核心的原料来源。那云南白药集团，这不是普通的药厂，是著名的口碑型的药厂。云南白药集团生产的鹿血精，它选用的长白山皇家鹿苑珍贵的鹿种，厂家呢有合法驯养繁殖的许可证，有产品溯源标识，有严格的卫生生产条件，完全符合对保护动物药材的保护法规和生产许可。你看《本草纲目》记载说，这个梅花鹿啊，它身有白斑，它脚嫩绒厚，它气血最足，入药为第一上品。那梅花鹿确实呢性情是温顺的，生长周期是平缓的，喜欢吃深山百草，它的血中氨基酸、血红素、铁元素、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免疫球蛋白等等活性物质，它就高于其他鹿种，药性温润平和，不而不燥，它就呢适合绝大多数体虚一体多病人群长期调养服用。那传统中医与宫廷养生体系中，梅花鹿的鹿茸顶端的鲜血为鹿血的极品，被称为了鹿茸血。它蕴含极强的生发之气，填精养血，益肾固本，它也是入药云南白药鹿血精的成分，它是顶级鹿血精的专属原料。那现代科研检测证实，梅花鹿血中人体必需氨基酸占比、抗氧化活性成分、免疫调节活性均优于马鹿血。所以咱们云南白药呢用的是行业高端的皇家鹿苑的鹿茸血，这是独一份的选材。为了保证鹿血精品质与安全，国家饮片标准明确严苛的采血规范，全程遵循了药典级的无菌标准化的操作。咱们这个采血呢，它的对象是有限定的，仅仅为2到5岁健康成年的公鹿啊，这个年龄段的公鹿气血旺盛，活性物质含量最高，没有病，没有外伤，没有寄生虫，没有药物的残留，云南白药集团生产的鹿血精你完全不用犹豫。它的售价虽然昂贵，但是为什么供不应求，那就是品质。因为生产十分规范严格，这就叫做呢它不省人工，不减物力，存心有天职。那云南白药解毒因子的鹿血精采血全程呢要在30万级洁净车间完成，使用一次性无菌采血针，杜绝金属污染、细菌滋生，采血后30分钟必须进入云浆过滤冻干粉工序，杜绝常温放置导致蛋白质变性、活性酶失活、血液变质，最大程度保留了鹿血天然药性与营养成分。那么鹿血精的药用理论 功效体系适用范围完全承袭千年陆雪本草记载，没有任何现代内容的杜撰，大家自

0: 自己去查，这个陆雪入药的文字呢，记载于什么年代啊？从唐代就有，历经了宋、元、明清五代医家完善，形成了完整严谨的药性理论体系。那唐代本草怎么记载呢？唐代陆雪入药的开端是孙思邈啊，药王孙思邈，他首次将陆雪纳入食疗药用体系，官方药典也首次确立了陆雪主治的范围，这就奠定了后世呢1400年的应用基础。咱们看《千金一方》，孙思邈怎么写的？在《千金一方实质》一篇，他写了关于陆雪入药的文字，原文是这样的：生陆血，外敷痈疽肿毒，散瘀止痛，内服补虚乏，山野人失道饥渴，饮之续命，久服益气力，强筋骨。什么意思？我给大家讲讲什么叫生陆血，就是新鲜的陆血，它能外敷，外敷治疗什么呀？痈疽疮毒，红肿热痛，它还能活血化瘀，消肿止痛。如果内服，能补充人体的虚损，缓解体虚乏力。古代山野之人如果迷路了啊，迷路了之后啊，断食了，找不着食物，体力透支了，如果能饮用到生陆血，你就能续命了。长期少量服用，能够强筋健骨，增益气力。这是原文。那孙思邈呢，他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因为他常年呢游历山川，采药行医，他常年在大山里面。咱们说药王，药王那大山里才有药，才有路啊，对不对啊？所以他见的这个太多了，他就观察到猎户啊，在大山里呢绝境，体力耗尽了，而且有伤病，比如说蚊虫叮咬了，毒蛇叮咬了，那这时候没有药啊，如果能饮用新鲜鹿血，他就能解毒，能恢复外伤，能够啊快速恢复体力。这是孙思邈亲眼见证的，所以他就写入了千金一方之中。到了公元659年，还有一个医学家叫苏公，他写了一部呢官方药典，叫新修本草，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的官修的国家药典，它代表了唐代官方最高医药标准，首次将陆雪纳入国家正统药材名录，它就确立了陆雪的官方药用的地位。那原文怎么写的呢？陆血味甘温，主狂犬咬伤，鼻衄不止，跌扑折伤，阴痿惊亏，补虚雷，止腰膝冷痛，凡虚损腰痛，刺鹿茸根部鲜血，温酒服用，效速，效速就是效果快啊。所以这个陆雪在过去能解毒，你包括狂犬咬伤，这过度没有，过去没有这个狂犬疫苗，用什么解毒啊？陆雪，包括流鼻血不止，跌打骨折损伤，阴阳亏虚，阳痿惊亏，身体瘦弱，腰膝寒冷，风湿类风湿啊，都能用这个鹿的新鲜血液，还可以用温酒送服，见效极快。你到了宋代，经济繁荣，中医药呢进入到高度发展期，而且宋代的皇室啊，他盛行什么呀？他盛行围猎养生，就这个鹿血呢，从民间啊，它就变为什么呀？宫廷食疗滋补的珍品了，就把这个梅花鹿圈起来，老百姓不让猎杀了，只有呢皇室贵族享用，把他的治疗范围大大增加，新增了妇科止血、气血虚脱、五脏虚损等核心用法。当时是什么情况？宋代皇室呢是非常推崇养生的，宫廷呢开始小规模驯养梅花鹿，到了秋冬季节，取鹿身上的血去酿酒入药，成为皇室贵族专属的食疗方。那民间呢，你只能是偷偷的打上几只普通的梅花鹿，你说皇家鹿苑的鹿你用不了，不让你用，而且还得偷偷用，因为这个鹿啊它被控制起来了。鹿血可以补益心肝 脾肺肾五脏虚损，长期服用让肌肤饱满，气色红润，气力充沛，女性崩漏带下，产后失血过多，温酒送服可快速止血，补益气血，各类大出血，气血虚脱，生命垂危者，可作为急救固本良药，同时治疗虚劳吐血、身体消瘦、四肢无力等虚损病症。啊，北宋民间呢，还有一本权威的本草，叫《日华子本草》，它怎么记载呢？原文这么写的：露血治虚损，益精血，通血脉，暖腰膝，悦颜色，治吐血鼻衄，绷带跌打淤血。什么意思呢？就这个露血呢，专治人体各种虚损，补益精血，疏通经络血脉，温暖腰膝，滋养肌肤，还能美容养颜呢，改善面色暗沉，可治疗吐血、流鼻血，包括女性的崩漏带下，包括跌打损伤导致体内淤血阻滞，都能治。到了明代，明代李时珍他就整合了唐宋元三代所有医家论述，实地考察露血的药性、主治用法，包括禁忌。他在《本草纲目》中建立了露血最完整、最系统的药用理论体系，成为后世露血经应用的核心权威的依据。《本草纲目》怎么记载的呢？露血甘咸温无毒，主治补虚损，益精血，解痘毒药毒，治虚劳腰痛，大补气血，充盈肌肤，久服延年，驻颜不老。露是百草之灵，血寒生发之气，补而不燥，润而不寒，为血肉有情之上品，胜草木诸药。你看写的那多好啊，对吧？露血呢，男女都能用啊。李时珍在编纂典籍时专门走访了长白山，他到皇家鹿苑去过，验证了露血的实际功效，纠正了前代部分医家认为露血性燥上火的片面认知。他认为补而不燥。什么叫补而不燥啊？就这个药啊，它能补，但是它不燥。你包括今天呢，有许多呢吃露血精的人啊，一开始没有吃之前总是问，哎呀，这个露血燥不燥啊，吃完热不热呀，啊，烦躁不烦躁啊，结果一吃，哎呀，不而不燥，哎，非常好，阴虚阳虚都能用。人家李时珍早就给你标注了不而不燥。到了清代，露血御用啊，它就到了成熟阶段。那清代露血养生是鼎盛时期，关外满族游牧民族自古崇尚的露的养生，入主中原后将露血定为宫廷专属的养生珍品，形成系统化的御用进补的制度。这个民间呢，那就更加的呢不让用了，严禁民间私自采伐御用的梅花鹿。到了清代，御膳底案就是皇宫里啊内务府造办处写的一个档案，就给皇帝呢做御膳的，明确记载清宫常年在圆明园避暑山庄驯养梅花鹿数百头，专供帝王后妃取用鹿血、鹿茸养生。秋冬阳气亏虚时，每日取鹿血温服，用于固本培元、抗衰延寿、调理体虚，是清代皇室延续百年的养生定制，就形成规范了。那么近年来呢，国内多所中医药大学、科研院校，包括药学院，都对露血精开展大量动物实验与药理研究，明确了露血精它作用的靶点与药理机制，为临床应用提供了科学数据。咱们总结总结啊，它有补肾壮阳、调节激素的药用作用。在云南高校图书馆联盟药理实验研究显示，采用腺嘌呤构建肾阳虚小鼠模型，分为高、中、低剂型，露血精直接给药，连续干预7天， 检测小鼠性激素指标，结果显示陆雪晶给药组小鼠血清睾酮促黄体生成素水平显著提高，雌二醇水平趋于平衡，肾阳虚导致的胃寒乏力、体重下降、精神萎靡不振明显改善。实验数据证实陆雪晶有效调节机体性激素分泌，改善肾阳虚的症候，修复肾虚导致的脏腑功能衰退，为中医益肾固本功效提供了直接的科学佐证。还有什么作用呢？肾脏保护，抗药物性的肾损伤。在中草药药刊2026年最新研究论文证实，陆雪晶通过降低肾小管上皮细胞五羟色胺合成降解，有效抑制顺铂诱导的急性肾损伤，降低肾功能指标包括肌酐尿素氮水平，减轻肾脏组织炎症与氧化损伤，保护肾小管细胞的完整性。这项研究明确了陆雪晶肾脏保护机制，拓展了陆雪晶在放化疗人群、肝肾亏虚人群的应用价值。再一个，补血造血改善贫血的药理作用。临床药理实验表明，陆雪晶显著提升人体血红蛋白、红细胞、血小板的数量，促进骨髓造血干细胞增殖分化，加速造血功能修复，针对缺血性贫血、失血性贫血、产后贫血、放化疗后骨髓抑制性贫血均有明确的改善效果，而且含有血红素、铁元素极易吸收，无人工补铁剂的肠胃刺激的副作用。还有什么呢？它能抗氧化、抗疲劳、抗衰老作用。动物负重疲劳实验证明，陆雪晶显著提升机体的肝糖原、肌糖原的储备，降低运动后的乳酸堆积，延长负重拥有时间，快速缓解体力疲惫，同时提升体内 SOD、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活性，降低丙二醛的含量，减少细胞氧化衰老，实现抗衰老、抗疲劳的双重作用。还有免疫调节、扶正固本的作用。免疫功能实验显示，陆雪晶可提高机体免疫器官指数，增强巨噬细胞吞噬能力，提升外周血淋巴细胞转化率，显著改善机体非特异性免疫与特异性免疫功能，对体虚、免疫力低下、反复感染、术后体虚人群有明确的固本调理的效果。陆雪晶性味甘，微咸，温，无毒，它归肝经肾经，它契合中医的精血同源、肝藏血、肾藏精的核心理论。肝为血海，肾为先天之本，陆雪晶植入肝肾二经，精准补充人体的精血本源，从根源来调治虚损。它就区别于普通草本药材只能表层调理，药效不能深入的弊端。而且它有四大核心的功效：大补虚损、益精养血、益肾壮阳、固本培元、去瘀止血、疗伤消肿、解毒散痈、养颜安神。那古代记载陆雪晶啊，功效太多了，什么解痘毒啊、解药毒啊、解疮毒啊、散瘀毒啊、清肌毒啊，哎，等等等等吧。按现代讲，就是能解什么呀？人体的九大毒素。咱们今天讲的是云南白药的国药准字号的陆雪晶，它有什么作用？如果你手里拿到陆雪晶的老用户，你拿出药盒，你拿出说明书，它上面明确标注着治疗范围，它就具有呢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能够补血填精、去瘀止血、美容安神，常用于精血不足、虚损腰痛、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包括术后康复等。大家看到了吗？说明书上标注的治疗范围特别齐全，说明呢它的功效强大。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想要把陆雪晶与金胸丹粉一同服用的家人， 可以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现在陆雪晶没有活动，大家如果想参加活动，你得积极申请。但是现在金熊胆粉有活动，平时原价199元一只，咱们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补贴价只需要9块9一只。现在这9块9啊，那还能买什么呀，对吧，吃喝盒饭都不够。所以大家呢赶快抓紧时间参加活动，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未来呢咱们熊胆粉是要涨价的。那我也不多讲了，马上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块9，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
3: 高老师啊，这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呢，现在是不是有活动啊？我可着急了。因为呀，平时原价199的一支的，熊广堂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呢，现在补贴价只需要九块九一支，是吧？
0: 对，现在有这个活动。
3: 哦，那我得先问问高老师，那熊胆粉活动啊，我还想要那个陆雪晶。哎呦，跟你讲高老师啊，这个熊胆粉呢、哎呦，我用的可好了。所以现在呀，我就想啊，再配合上陆雪晶。哎呦，那我老伴儿现在那就是看中医让就可以有健康了。
0: 说到这儿啊，我给大家简单讲两句，为什么咱们呢举办熊胆粉九块九的活动啊。咱们老用户很多，您刚才说呀、就是您用那个熊胆粉特别好，是不是啊？
3: 对对。
0: 正因为老用户多用得好，因为呢未来呢熊胆粉要涨价啊，因为原材料呢越来越稀缺，国际市场都涨价了。那在涨价之前呢，给咱们所有的就全国的这些新老朋友啊，来这么一次呢补贴的活动，就是让咱们呢工薪阶层家庭的这些老患者把这个药拿够了，到时候真涨价了，咱们心里不慌啊，让大家还能吃得上吃得起。所以直接把药费打到底，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高含量的啊云南正宗金熊胆，现在只花9块9，你就趁这个机会啊拿够药啊，一旦呢这个活动结束它就涨价了。但是现在呢陆雪晶没有活动，第一个呢陆雪晶本身呢平时就贵啊，原材料稀缺，如果想让厂家给大家药费补贴，那就得大家一块儿去申请活动，明白吧？
3: 哦，明白了明白了。哎呀，多亏了有这个，所以现在可着急了。哎呀，高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老伴儿啊今年呢也74岁了。哎呦，他那个就是脑出血都偏瘫了，完了眼睛呢还有白内障青光眼。哎呀，所以说他这你说到处看呢，看来看去吃来吃去啊都没感觉到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哎，但是呢自从呢听了高老师的节目，把这个金熊胆粉呢给用上，这个 哎呀，这真的是感觉到现在呀有变化，刚开始那变化还小，现在用。

0: 做两个疗程的熊胆粉的。这变化呢，刚开始用呢不是很大，但是用了一个星期以后啊，哎呦，那变化真是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这个眼睛呢，眼珠子也眼压也正常了，也不胀着疼了啊，看啥东西啊也没有那个一圈一圈的彩虹状的，那层雾啊也薄了，哎，现在也透亮了，视力呢感觉到逐渐逐渐的在恢复，
1: 嗯，
0: 在往好的方面走了，
1: 挺好。
0: 所以现在呀，看到老伴儿这样的，这说话呢，这个感觉这个手左边呢也有温度了，不像过去你摸到冰凉冰凉的，
1: 嗯。
0: 啊，这个说话呢，口水呢也没有什么流，基本上就不流了。
1: 嗯，
0: 而且这说话也能够，虽然说的慢呢，支支吾吾的，但是呢，他能说清楚，不像过去支支吾吾的说不出来。
1: 嗯，
0: 干着急。
1: 嗯，
0: 而且现在呀，也能够啊，给他擦身呐、啊，给他扶着站起来呀、啊，康复的时候啊，
1: 嗯，
0: 哎，他能够也能够。给你借上劲儿一样的，
1: 嗯
0: 啊，不像过去全部靠我们外拉呀拽呀这样的，现在没有，
1: 嗯、
0: 现在你扶着他啊，你要给他穿衣服，他自己也懂得伸胳膊啦、伸腿啦这样的，啊，有大小便了也都知道了，
1: 嗯，
0: 也都是扶着他慢慢慢慢能够上厕所了，
1: 嗯，
0: 哎呀，这终于让我们这一个家庭啊看到希望了。
1: 嗯，多好啊啊！
0: 对呀，
1: 这个金熊胆呢，它治疗重症大病，单方就能入药了。
0: 嗯、
1: 咱们经常讲，熊胆清血排，健康自然来，它就清毒、解毒、排毒的作用啊。其实总结成一个字儿，就是通字儿，它能让大脑的血脉通，让经络直接打通、
0: 嗯、
1: 啊，四肢啊、血脉、经络都通了，大脑神经线都连上了。这个人慢慢就能行动了。那么鹿血精的功效是什么呀？它也能解毒，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包括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而且在解毒的时候它有补益的作用，就这一点跟金熊胆有区别啊。另外呢，大家要记住呢，熊胆跟那个鹿血精它们在清毒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区别，熊胆是清、
0: 嗯、
1: 啊，这个鹿血精是解。什么叫解呢？就是分解掉，在你体内的一些药毒它能分解掉，清呢就是排出去，给它清理出去，所以他们呢是有互补性的。如果你老伴要是再把鹿血精加上，你要知道啊，鹿血在过去都是皇家养生御用之品呢、啊、它里面含有19种氨基酸、多种酶类呀、脂类呀、游离脂肪酸呢、
0: 啊
1: 嗯啊，固醇类、糖脂类、磷脂类、嘌呤类、维生素类、多糖类，大量铁、锌、硒、微量元素，特别是大量的免疫球蛋白啊，还有什么呀？胱氨酸、赖氨酸、超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肽，都对人体有很好的作用。因为他久病卧床的人呢，他会虚，一旦把神经线连上了，一补这个气血，这个人呢，很快就恢复正常了。明白了吧？
0: 哦，对呀。难怪它的效果来的那么快、
1: 嗯、
0: 你看才刚两个疗程，所以啊我们要就想啊赶紧趁着这个活动啊把这个鹿血精啊也一起都给它用上、
1: 嗯、
0: 那我老伴儿的病那不是好的更快更利索一些吗？
1: 对，光用金熊胆咱们呢就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那再加个鹿血精帮忙，那效果肯定更好。好比说抬东西，一个人的力量、
0: 嗯
1: 就把这个东西能抱起来，那两个人抬一分担更是小菜一碟，对不对呀、啊、
0: 对呀、啊、就是、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我们就赶紧要报名参加上活动啊。
1: 好，那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报名，每天每个地区呢是给20个名额，也祝愿您呢、
0: 嗯、
1: 能够报名成功，好吧。
0: 哎，好啊好，哎呦，那太感谢高老师了，遇到高老师那真是我老伴儿的福气，我们一家人的福气。
1: 嗯，好，再见啊。
0: 哎，好，谢谢谢谢，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 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哎，高老师吧？高老师你好啊。
1: 对，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哎呀，电话终于打进来了。我呢，曾经呢是一个就是货车司机嘛。
1: 嗯。
3: 我呢今天打电话过来，就是想问问就是高老师，这个录取金就是啥时候能够申请下来？要申请下来那就好了呀。
1: 嗯。
3: 啊，因为呢，就是现在吧，这个云南正宗的那个金熊胆粉啊，和那个露水晶，我呢现在都已经用了就是20天了。
1: 那你当时买的话，咱们露水晶从来没有活动，是不是都是原价买的呀？
3: 对呀，那时候就是原价买的呀。哎呀，我说有那个听说，哎，你们要帮我们申请那个活动嘛？哎呀，我说那要是申请下来那就好了呀。
1: 嗯，明白。嗯，你先说说用的怎么样吧。
3: 哎，我感觉用的挺好。我跟你说，我呢今年的年纪不大，今年才52岁嘛。现在呢，就是因为这个身体呢，现在开不了车了啊。现在呢，正一直呢在家里这都在休息呢啊。所以呢，我也就盼着把那个身体呢早点给养好了，养好了呢，我也就可以出去挣钱啊。哎呀，现在你说像我们这个年纪吧，就是上有老下有小的那种。啊，但是呢，我通过这段时间就是调理下来，我感觉都是精神状态啥的都挺好啊。我这个身体啊啥的，我感觉这是挺就是看到希望了啊、
1: 嗯。
3: 我跟你说，我这个以前吧，这个身体状态吧，其实这怎么说就是那个一般。我呢，就是这个人呢，因为可能是经常坐在车上嘛，哎呀，就是以前呢，就是经常喝酒啊、熬夜啊啥的，哎呀，我这个肚子大，有时候上车都干脆费劲儿啊。怎么说呢？以前呢，身体好的时候，我也没重视这些事儿，就是这个肚子方面呢，就是这一块就是大嘛，整天呢就感觉鼓鼓囊囊的。然后呢，我怎么说呢？我就是这个人呢，就感觉这个身上啊。哎，就好像捆着个东西似的，哎，我走上两步我就感觉喘得厉害，就是走不动道儿啊。然后呢，我这个腿呢还感觉呢，就是以前老是感觉那种发沉，不要动，迈不开步。还有呢，就是我这个身上呢，就是我跟你说，就是那个味儿吧，哎呀，就是那个汗味儿，就是那个汗味儿呢就特别大。哎，而且呢，流出来那个汗吧，以前就是那种黏糊糊的那种感觉。
1: 嗯。
3: 哎，就是有时候上个厕所吧，哎呀，就更不用说了，那个味儿特别难闻。
1: 嗯。
3: 哎，反正呢，我哎呀，怎么说呢？我呢，就是那个老婆有时候都我躲得远远的，说我那个身上味儿特别大。
1: 这个身上如果呢气味比较大啊，说明什么呢？尿酸呐、乳酸呐。血中的丙酮啊，就各方面毒素啊，垃圾多。你想想啊，毒素垃圾多怎么排啊？一个人体的肝要解，肾要排，通过小便，通过粪便，通过汗液。所以你出这个汗呢，它都味儿比较大，而且有的人都出什么呀？黄油一样的汗，就出来都跟油一样的，那都是毒素垃圾往外排。这个就证明体内的毒素太多了啊。中医认为呢，人体有9毒。啊，说哪9毒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相当于现代医学说的体内有废气、有淤血、有乳酸、有尿酸、有内脂，就内脏的脂肪，有高血糖，
3: 对对对对，
1: 有自由基，有坏胆固醇，有重金属，明白了吧？所以呢，这个它必须得排，你不排出去，它在里面，它出不来，明白了吧？
3: 你说的太对了。哎，我跟你说说啊，反正呢，我呢就是现在用的感觉是挺好的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这个汗啊，现在呢就是汗呢就是，那个味儿呢没就是感觉小下来了，
1: 嗯，
3: 啊，没以前那么大了，就是身上那个味儿啊啥的呢，都下来了。现在那个媳妇儿呢，哎，也愿意就是啊，哎，就是靠近我了，就是那种，啊。 就是还有呢，就是我让我高兴的就是怎么说呢，哎呀，就是这个腰嘛，就是说实话吧，以前呢就是不注意这一块，老是在外面吃喝啥的不注意，就是控制不下来那个腰围。现在呢这个腰这一块呢，现在它也下来了一些，但是呢我怎么说呢，哎呀，还是忍不住那个嘴，有时候还是有点贪吃那种。但是呢就是现在也看到希望，腰围现在前两天量了一下，哎，明显小下来了一些啊，这是我挺高兴的啊。再一个呢，就是我现在这个大便啊啥的呢，这一块呢现在也成型了啊，并且呢这个味儿啥的呢都没以前那么大了。所以这一点呢，我就感觉哎呀，真的我不瞒你说，我以前呢为我这个身体吧，我也想过好多办法，哎呀，吃过一些药，但是呢感觉效果还是你这边就是感觉这个效果非常明显啊。所以呢我今天打电话过来呢，就第一个呢是想问一问就是那个活动的事儿，啥时候能够帮我们就是给落实下来。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爱人吧，就是我也想让我爱人也给用上。他呢是什么呢？他就是那个胃肠这一块呢不是太好。还有呢，他夜里睡觉呢，就是有些失眠。他医生说他有那个精神衰，就是神经衰弱那种。怎么说呢？他就是反正就是那种有时候睡觉呢，就是感觉特别困难嘛。
1: 如果单单是这么几样，单用鹿血精就足够了。你看鹿血精的说明书，美容养颜安神，去瘀止血，补血填精，益肾壮阳，就好多的这个好的这个功效它都有啊。如果你爱人呢就这点问题呢，他呢只用个鹿血精就解决问题了啊。
3: 他还有个问题，他就是他那个血糖呢也有些偏高。啊，并且他这个眼睛呢就是有那个眼病呢、还有他的那个胆，就是肝胆这一块呢也不是太好。
1: 那就把金胸胆也加上、金胸胆治疗肝胆呢非常快，而且鹿血精呢也有解糖毒作用，就化血糖。金胸胆呢也有化血糖作用，这俩药一块用，那降糖降脂降黏不更好吗？对不对呀、
3: 对，哎，那个活动的这个事儿，就啥时候能够帮我们，就是还是能够申请下来？我想趁着这个活动，现在手里那件事也不是太多嘛，我是准备先不，哎呀，我
1: 这个活动呢不能等，现在有金胸胆的活动，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现在是9.9一支、你先参加金胸胆的活动，鹿血精没有活动，你就打场外电话呀去申请活动。只有人多力量大、厂家总部才会给优惠，一两个人估计没有优惠、明白吧？
3: 哎呀，那也行，那我听你的，我先把那个金熊胆的这个先搞定，然后我也先去申请那个那个活动，我看看啥时候能够把它申请下来，大家一起努力吧，对吧？
1: 好吧，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好，哎呀，谢谢高老师，你麻烦你了啊，麻烦。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现在你们这熊广堂的这金熊胆粉，以前要199元一支，现在这补贴下来只要9.9一支了，现在是吧？
1: 对，每天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过这村没的店，因为未来呢。咱们黄河金标的金胸胆要涨价了啊！
4: 是这样啊，我呢是通过我邻居介绍的，我今天打电话也是想用一下你们这个金胸胆粉，我呢想把我这病情给你说一下啊，高老师。
1: 好，您说吧。
4: 哎，我今年63，你别看这年纪不太大啊，但是身上的毛病吧一大堆。我这个心脏也不好，是去年吧。去年还得过一次心梗，还好抢救过来了，当时在医院里面放了2次假啊。当时头半年吧还行，感觉胸口这里什么憋闷压迫感觉没有了，但是这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吧，我这现在胸口这里又感觉憋闷又难受，稍微活动一下，你像我们家也就住个3楼，我现在下个楼上个楼吧， 我都感觉又开始费劲，又开始感觉心里吧感。

0: 他治疗范围呢非常齐全啊。他在清毒解毒排毒的时候啊，他能把人体的五脏通调啊，而且呢他有很多的熊胆呢中的一些天然成分，熊去氧胆酸呢，牛黄熊去氧胆酸呢，哎等等吧，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所以它治疗范围呢它包括了九大系统啊，就是像咱们人体的心脑血管疾病啊，肝胆肾病啊，啊什么眼病啊，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啊，糖尿病啊，并发症啊，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风湿骨病等等它都能管。如果呢你病多，你可以把什么呀，把这个鹿血精再加上，因为金熊胆要是配上鹿血精啊，那真的是啊，精解九毒，而且来讲啊，通达九窍啊，治疗范围就更大了。而且鹿血有什么特点，它不但能解毒，它能补益，它能补血填精，让血液生发再造，跟金熊胆一配合呀，那真的是啊，一通一补，效果特别快，明白吧？
1: 好，那你看我这情况用多少合适？
0: 你打场外电话的时候啊，场外老师还会详细的了解你的情况，给你做一个系统性的指导啊，包括你的化验报告啊，包括你呢这个具体的一些情况呀，还会详细的询问。那我在这儿呢，我就不多问了，你打场外电话先去参加活动，好吧？
1: 好，行，那我现在打电话参加，谢谢你啊，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好不容易把电话打进来了。两个事儿啊，一个是我想问问这个就是这个金胸胆粉这个活动。就是说评价，平时原价是199元一支，这个现价补贴价只要99块钱一支啊。
0: 对
3: 啊，
0: 现在咱们有大型的活动，咱们9.9块一支。
3: 我再问问那个这鹿血精还什么时候有活动啊？
0: 鹿血精的没有活动，如果大家想参加活动，那必须自己去争取申请，人多才能力量大啊。
3: 我再向你汇报一下好消息啊。
0: 你这两个药用上哪个了？
3: 我用的是金胸胆粉。
0: 用的怎么样啊？
3: 哎呀，跟你说吧，我是一天比一天好啊。你说我吧，糖尿病，这糖尿病也这一晃也是10来年了。以前的血糖啊忽高忽低的不稳，吃药控制吧也是。哎呀，你说也是什么也不跟，这饮食上可注意了，也是总活动总锻炼。哎呀，药也吃的，这眼睛也出毛病了，看啥东西吧雾昭昭的，完了再就是啥呢，那个眼干眼涩的，不好，眼睛不行，完了吧还胃肠还不好，你说总是那个什么呢，那个就是大便吧经稀呀，就是肠稀便，完了还肚子里吧还是不窜来窜去的，可难受了，咕噜咕噜的直响胃肠啊。更不好的啥呢，睡觉啊失眠呐、怎么睡都睡不着，翻来覆去的晚上啊可愁的很了啊。吃这个安眠药吧，也就是睡那么一觉，再醒了还是睡不好，肾还不行呢，肾尿急尿频，哎呀，有时候尿尿滴滴拉拉的，觉得有尿吧，一上厕所还尿不多少，完了吧还觉得那个比胀的哈，这小肚子胀的哈。哎呀，70岁了，这些毛病啊，真是困扰我这么多年呐。就是这么维持。从打我吃上这个云南正宗金胸胆粉，这可真是变化挺大，
0: 是吧？
3: 现在吧，不管怎么说吧，我这个血糖啊控制的挺稳定。餐前6点多，多点，有时候还没到6点多，5点多啊。餐后也就是8、9个吧，10来个吧啊。现在你说我吧，身上有劲儿，出去溜达啥的吧，不觉得累。再就是啥，这眼睛啊可是好啊，看啥东西吧清楚真亮。你说我。

0: 要是上坐个上哪去坐公交车，那站牌瞅得清清楚楚的，原来不行啊，那出门可打醋了、
1: 嗯、
0: 啊。
1: 原来也是天天吃的降糖的西药，对吧？
0: 对对。
1: 打没打过胰岛素啊？
0: 哎，打了。
1: 嗯，你看，原来呢，天天吃西药，打着胰岛素，虽然呢血糖指标看上去是正常了，但是眼睛没现在亮。对吧，皮肤呢也没现在呢这么舒适，而且呢就感觉到现在有劲儿了，过去没有劲儿，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呢化学药啊，它只是控制个血糖指标，它并没有恢复你胰岛贝的细胞功能，也没有恢复全身的脏腑功能。那我们治糖尿病呢，中医的理论呢是整体治，通过熊胆清热解毒，通过熊胆的干预五脏六腑的机能，去让咱们人体整体的内平衡，换句话说就解决你的体质的问题。糖尿病是个阴虚燥热体质，一旦把燥热阴虚体质解决，整个的机能就回来了，包括你自己释放胰岛素就释放的足了，降糖西药就越来用越少，打胰岛素就慢慢就停止不打了。所以你看还是用中药的熊胆好，是吧？
0: 对对。哎呀，你说现在吧，不管怎么说，你说我吃什么东西吧，还消化了，完大便变的都是那个香蕉便了、
1: 嗯、
0: 啊，再说吧，有胃口了。早先吧，你说吧，控制这个，控制那个，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现在你看看这个，我吃点什么啥的，血糖都不那么说，像那个早先的撑家就窜上来了，没样。没有，总是挺平稳的啊，
1: 多好啊，不错的啊。
0: 哎，再一个，现在吧，睡觉可行了。
1: 嗯、
0: 哎呀，睡觉你要是一宿五六个点儿，那是没问题呀、啊，睡得实诚，睡得香，睡好觉了吧，精神头还足呢啊、
1: 嗯。
0: 哎，就尿尿这块，就是肾这块吧，哎，不那么急了，不频了。
1: 嗯。
0: 哎哎，有尿上厕所，家哗家就尿出来了，再不没有那滴滴拉拉的情况了啊。
1: 嗯。挺好的，嗯，
0: 是不是嘛？孩子们一看我恢复的这么好，就说呀，我用这个熊胆粉用的对了，就说那意思。现在不是有这个补贴价嘛，9.9一支吗？
1: 对，
0: 经我现在快用一个半月了，效果就这么好，我心呢可不能得继续巩固啊，还得接着用。
1: 嗯、
0: 我想参加，我现在接着用，我现在跟你说一说，看看再买多少合适。
1: 您呢这种情况是单用金熊胆也可以，因为后面主要是巩固了，可以再用上一个周期呢做一个巩固。如果要是把鹿血精加上肯定是更好啊，对吧？因为鹿血精呢让血液呢新陈代谢，新的血代替旧的血液，血糖血中的糖分它也能够解毒，因为鹿血精它也具有呢解毒消肿活血化瘀作用，而且呢它能够养颜美容安神。那不用它呢，单用金熊胆也能行，这个呢都是由您自己选择。但是这个活动你得赶紧参加，一旦活动结束啊，金熊胆就没这个价了。未来厂家呢定的是要涨价 50% 左右，是原价就涨 50%， 再怎么补贴以后也不可能补贴9.9了，明白了吧？
0: 啊，你看老伴儿就追我呀，说你呀先把这个活动这个名额先占上，完了再给高老师打电话。我寻思我跟你说说情况、
1: 嗯、
0: 你告诉我再买多少，我赶紧参加活动。
1: 对，
0: 我知道了，心里有数了、
1: 嗯、那你打厂办电话赶快报名吧啊。
0: 哎哎，好，那再说到这儿啊，我也等你打电话。好的，
1: 好，
0: 高老师
1: 再见啊，老姐姐。
0: 哎哎，再见了高老师。哎，再见。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精神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是天然的消炎药和止痛药；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四、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并使成过饱和状态的胆固醇胆汁呈不饱和状态。 五，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六，抑制细胞分化。七，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八，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九，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3: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鸡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治疗作用。
2: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解毒因子鹿血精能解人体九大毒，再加云南金熊胆，瘀浊热毒全扫光。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随着夏季的太阳越来越高，你看咱们这个气温呢不断的攀升，有的人一到夏天呢感冒上火，有的口腔溃疡，有的嗓子肿痛，浑身发沉。我们说呢进入盛夏之后啊，很多人呢都有两大误区。说哪两大误区呢？一是觉得呢夏天养生只要多喝水、躲太阳就足够了，却忽略了清热解毒是暑天保养身体、远离疾病的关键一步。那外界的暑热湿气通过张开的肌肤毛孔侵入人体之内，你再加上饮食里呢辛辣油腻，很容易呢让内热外暑在人体内呢交缠在一起，就变成难以排出的湿热之毒。所以夏天呢最重要的不是光喝水、光乘凉，而是为身体清热解毒。那还有一个误区，人们出现了口腔溃疡、咽喉肿痛、嗓子发炎、皮肤溃疡、烂疮、黄痰黏痰咳咔不断，一味的呢输液、打针、吃抗生素。要知道啊，化学药物进入人体，它就形成顽固的药毒，把肝和肾都腐蚀了。你再加上许多中老年人呢本身 一体多病，什么三高症的，心脏病的，什么糖尿病、肝胆肾病的，每天大把大把已经在吃着不同的化学药，你再增加抗生素，这就增加了乳酸、尿酸、内酯、高糖、自由基、坏胆固醇、重金属等等对人体的攻击。那这个时候啊，在消炎的同时，也要注重用纯中药去清热解毒。那么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好中药啊？你可以呢，将金熊胆粉与解毒因子鹿血精一同服用，或者呢，单独服用呢解毒因子鹿血精，去解呢人体的九大毒素。你看鹿血精，它是一味呢从纯种梅花鹿的鹿血和鹿茸血中精制提取的中药饮片，是直接口服的中药。它属于呢中药里说的血肉有情之品，它不但呢能消痈消肿，还能解痘毒、解药毒，化解人体九大毒素。那最为重要的，梅花鹿的鹿血本身具有滋补强身壮骨的特点，所以这鹿血精呢，它是一味双效的中药，就是既能解毒又能补虚，这在所有中药材中那叫蝎子粑粑，独一份。那么在中医理论体系中呢，如果一个药物能把精血同时补充，那么这个药物就能从根本上来解决人体五脏亏损、气血不足、肾精耗损、免疫力衰退、术后体虚等诸多问题。因为中医认为什么呀，他们的病根病因呢皆在于精血亏虚，而鹿血为鹿之心血精髓，鹿是百草精华，即深山灵气，其鹿血和鹿茸血具天地生发之气，是天然的填精养血补虚的药材，为草木药材所不及。那传统中医呢，将药材分为了草木药、金石药、血肉药三大类，其中血肉药也叫血肉有情之品，它的滋补效力最优，能够直接补益人体的脏腑精血，契合人体的气血结构，吸收率与治疗效果远超普通的草木药。那鹿血呢，作为血肉有情之品，它历经了唐、宋、元、明清五代医家的验证，它是历代皇室专属的养生治病的珍品，那平常的民间百姓呢是难以获取的。大多数人只认为啊，说你看鹿血只能补，但实际上它还有清毒、解毒、排毒的三大功效，它与金熊胆粉在某些特点上是有一致性的。那么再加上呢，咱们现代呢云南白药集团它独创了零下负190度液氮冷冻干燥专利技术去制备鹿血精，它避免了呢加热以及紫外线照射，最大限度保留了药物的功效成分，不但提高了生物的利用率，在炮制时呢，它采用了牛黄、麝香、熊胆、蟾酥四大解毒药材去炮制鹿血，保证了临床疗效，质量更优秀，药效最大化，解毒效果更好，与咱们厂家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一同服用，更加的完美匹配。那么今天呢，咱们药厂的张厂长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的机会，就是让呢千年宫廷珍品走入大众养生治病领域。那这个机会呢，就是把鹿血精与金熊胆一同送到大家面前，让大家联合治病。而且在未来呢，金熊胆粉板上钉钉要涨价，在涨价之前呢，给了咱们新老朋友金熊胆粉补贴药费的最后机会，非常难得。你看黄科金标五年保质期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平时原价199一只，现在补贴价只需要9.9一只，现在这9块多钱，你说你还能买啥呀？你半斤牛肉肯定买不了，吃一盒盒饭 那最低也得15-20的，对不对呀？9.9吃上金熊胆，这个机会呢，一旦失去，未来不会再有。所以大家呢，稍后记住主持人播报的24小时报名电话，直接可以去报名。那为什么当前陆雪晶没有给大家药费补贴呢？它是因为原材料很稀缺。梅花鹿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是古代皇室御用陆雪的专属药源的动物，它也是目前呢高品质陆雪晶核心的原料来源。那云南白药集团，这不是普通的药厂，是著名的口碑性的药厂。云南白药集团生产的陆雪晶，它选用的长白山皇家鹿苑珍贵的鹿种，厂家呢有合法驯养繁殖的许可证，有产品溯源标识，有严格的卫生生产条件，完全符合对保护动物药材的保护法规和生产许可。你看《本草纲目》记载说，这个梅花鹿啊，它身有白斑，它脚嫩绒厚，它气血最足，入药为第一上品。那梅花鹿确实呢，性情是温顺的，生长周期是平缓的，喜欢吃深山百草，它的血中氨基酸、血红素、铁元素、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免疫球蛋白等等活性物质，它就高于其他鹿种，药性温润平和，不饵不燥，它就呢适合绝大多数体虚一体多病人群长期调养服用。那传统中医与宫廷养生体系中，梅花鹿的鹿茸顶端的鲜血为鹿血的极品，被称为了鹿茸血。它蕴含极强的生发之气，填精养血，益肾固本，它也是入药云南白药鹿血精的成分，它是顶级鹿血精的专属原料。那现代科研检测证实，梅花鹿血中人体必需氨基酸占比、抗氧化活性成分、免疫调节活性均优于马鹿血。所以咱们云南白药呢，用的是行业高端的皇家鹿苑的鹿茸血，这是独一份的选材。为了保证鹿血精品质与安全，国家饮片标准明确严苛的采血规范，全程遵循了药典级的无菌标准化的操作。咱们这个采血呢，它的对象是有限定的，仅仅为2到5岁健康成年的公鹿啊，这个年龄段的公鹿气血旺盛，活性物质含量最高，没有病，没有外伤，没有寄生虫，没有药物的残留。云南白药集团生产的鹿血精，你完全不用犹豫。它的售价虽然昂贵，但是为什么供不应求？那就是品质，因为生产十分规范严格，这就叫做呢，它不省人工，不减物力，存心有天职。那云南白药解毒因子的鹿血精，采血全程呢，要在30万级洁净车间完成，使用一次性无菌采血针，杜绝金属污染、细菌滋生。采血后30分钟必须进入云浆过滤、冻干粉工序，杜绝常温放置导致蛋白质变性、活性酶失活、血液变质，最大程度保留了鹿血天然药性与营养成分。那么鹿血精的药用理论、功效体系、适用范围完全承袭千年鹿血本草记载，没有任何现代内容的杜撰，大家自己去查。这个鹿血入药的文字呢，记载于什么年代啊？从唐代就有，历经了宋、元、明清5代一家完善，形成了完整严谨的药性理论体系。那唐代本草怎么记载呢？唐代鹿血入药的开端是孙思邈啊，药王孙思邈，他首次将鹿血纳入食疗药用体系，官方药典也首次确立了鹿血主治的范围，这就奠定了后世呢1400年的应用基础。咱们看千金一方，孙思邈怎么写的？ 在《千金一方实质》一篇，他写了关于陆雪入药的文字。

0: 原文是这样的：生露血，外敷痈区肿毒，散瘀止痛，内服补虚乏。山野人湿道饥渴，饮之续命，久服益气力，强筋骨。什么意思？我给大家讲讲什么叫生露血，就是新鲜的露血。它能外敷，外敷治疗什么呀？痈区疮毒，红肿热痛。它还能活血化瘀，消肿止痛。如果内服，能补充人体的虚损，缓解体虚乏力。古代山野之人如果迷路了迷路了之后断食了，找不到食物，体力透支了，如果能饮用到生露血，你就能续命了。长期少量服用，能够强筋健骨，增益气力。这是原文。那孙思邈呢，他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因为他常年呢游历山川，采药行医，他常年在大山里面。咱们说药王，药王那大山里才有药，才有路啊，对不对啊？所以他见的这个太多了，他就观察到猎户啊，在大山里呢绝境，体力耗尽了，而且有伤病，比如说蚊虫叮咬了，毒蛇叮咬了，那这时候没有药啊。如果能饮用新鲜露血，他就能解毒，能恢复外伤，能够啊快速恢复体力。这是孙思邈亲眼见证的，所以他就写入了千金一方之中。到了公元659年，还有一个医学家叫苏公，他写了一部呢官方药典，叫新修本草。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的官修的国家药典，他代表了唐代官方最高医药标准，首次将露血纳入国家正统药材名录，它就确立了露血的官方药用的地位。那原文怎么写的呢？露血味甘温，主狂犬咬伤，鼻衄不止，跌扑折伤，阴痿惊亏，补虚雷，止腰膝冷痛，凡虚损腰痛，刺鹿茸根部鲜血，温酒服用，效速，效速就是效果快啊。所以这个露血在过去能解毒，你包括狂犬咬伤，这过度没有，过去没有这个狂犬疫苗，用什么解毒啊？露血，包括流鼻血不止，跌打骨折损伤，阴阳亏虚，阳痿惊亏，身体瘦弱，腰膝寒冷，风湿类风湿啊，都能用。这个鹿的新鲜血液还可以用温酒送服，见效极快。你到了宋代，经济繁荣，中医药呢进入到高度发展期，而且宋代的皇室啊，他盛行什么呀？他盛行围猎养生，就这个鹿血呢，从民间啊，它就变为什么呀？宫廷食疗滋补的珍品了，就把这个梅花鹿圈起来，老百姓不让猎杀了。只有呢皇室贵族享用啊，他的治疗范围大大增加，新增了妇科止血、气血虚脱、五脏虚损等核心用法。当时是什么情况？宋代皇室呢是非常推崇养生的，宫廷呢开始小规模驯养梅花鹿，到了秋冬季节取鹿身上的血去酿酒入药，成为皇室贵族专属的食疗方。那民间呢，你只能是偷偷的打上几只普通的梅花鹿，你说皇家鹿苑的鹿你用不了，不让你用，而且还得偷偷用，因为这个鹿啊它被控制起来了。鹿血可以补益心肝脾肺肾五脏虚损，长期服用让肌肤饱满，气色红润，气力充沛，女性崩漏带下，产后失血过多，温酒送服可快速止血，补益气血，各类大出血、气血虚脱、生命垂危者，可作为急救固本良药，同时治疗虚劳吐血、身体消瘦、四肢无力等虚损病症啊。北宋民间呢，还有一本权威的本草叫日华子本草，它怎么记载呢？原文这么写的：露血治虚损，益精血，通血脉，暖腰膝，悦颜色，治吐血鼻衄， 绷带跌打淤血。什么意思呢？就这个陆血呢，专治人体各种虚损，补益精血，疏通经络血脉，温暖腰膝，滋养肌肤，还能美容养颜呢，改善面色暗沉，可治疗吐血、流鼻血，包括女性的崩漏带下，包括跌打损伤导致体内淤血阻滞，都能治。到了明代，明代李时珍他就整合了唐宋元三代所有医家论述，实地考察陆血的药性、主治用法，包括禁忌。他在《本草纲目》中建立了陆血最完整、最系统的药用理论体系，成为后世陆血经应用的核心权威的依据。《本草纲目》怎么记载的呢？陆血甘咸温无毒，主治补虚损，益精血，解痘毒药毒，治虚劳腰痛，大补气血，充盈肌肤，久服延年，驻颜不老。陆是百草之灵，血寒生发之气，补而不燥，润而不寒，为血肉有情之上品，胜草木诸药。你看写的那多好啊，对吧？陆血呢，男女都能用啊。李时珍在编纂典籍时专门走访了长白山，他到皇家陆院去过，验证了陆血的实际功效，纠正了前代部分医家认为陆血性燥上火的片面认知。他认为补而不燥。什么叫补而不燥啊？就这个药啊，它能补，但是它不燥。你包括今天呢，有许多呢吃陆血精的人啊，一开始没有吃之前总是问，哎呀，这个陆血燥不燥啊，吃完热不热呀，啊，烦躁不烦躁啊，结果一吃，哎呀，不而不燥，哎，非常好，阴虚阳虚都能用。人家李时珍早就给你标注了不而不燥。到了清代，陆血御用啊，它就到了成熟阶段。那清代陆血养生是鼎盛时期，关外满族游牧民族自古崇尚的陆的养生，入主中原后将陆血定为宫廷专属的养生珍品，形成系统化的御用进补的制度。这个民间呢，那就更加的呢不让用了，严禁民间私自采伐御用的梅花鹿。到了清代，御膳底案就是皇宫里啊内务府造办处写的一个档案，就给皇帝呢做御膳的，明确记载，清宫常年在圆明园避暑山庄驯养梅花鹿数百头，专供帝王后妃取用鹿血、鹿茸养生。秋冬阳气亏虚时，每日取鹿血温服，用于固本培元、抗衰延寿、调理体虚，是清代皇室延续百年的养生定制，就形成规范了。那么近年来呢，国内多所中医药大学、科研院校，包括药学院，都对陆血精开展大量动物实验与药理研究，明确了陆血精它作用的靶点与药理机制，为临床应用提供了科学数据。咱们总结总结啊，它有补肾壮阳、调节激素的药用作用。在云南高校图书馆联盟药理实验研究显示，采用腺嘌呤构建肾阳虚小鼠模型，分为高、中、低剂型，陆血精直接给药，连续干预七天，检测小鼠性激素指标，结果显示陆血精给药组小鼠血清睾酮、促黄体生成素水平显著提高，雌二醇水平趋于平衡，肾阳虚导致的胃寒乏力、体重下降、精神萎靡不振明显改善。实验数据证实，陆血精有效调节机体性激素分泌，改善肾阳虚的症候，修复肾虚导致的脏腑功能衰退，为中医益肾固本功效提供了直接的科学佐证。还有什么作用呢？肾脏保护，抗药物性的肾损伤。在中草药药刊2026年最新研究论文证实，陆血精 通过降低肾小管上皮细胞五羟色胺合成降解，有效抑制顺铂诱导的急性肾损伤，降低肾功能指标，包括肌酐尿素氮水平，减轻肾脏组织炎症与氧化损伤，保护肾小管细胞的完整性。这项研究明确了鹿血精肾脏保护机制，拓展了鹿血精在放化疗人群、肝肾亏虚人群的应用价值。再一个，补血造血改善贫血的药理作用。临床药理实验表明，鹿血精显著提升人体血红蛋白、红细胞、血小板的数量，促进骨髓造血干细胞增殖分化，加速造血功能修复，针对缺血性贫血、失血性贫血、产后贫血、放化疗后骨髓抑制性贫血均有明确的改善效果，而且含有血红素、铁元素极易吸收，无人工补铁剂的肠胃刺激的副作用。还有什么呢？它能抗氧化、抗疲劳、抗衰老作用。动物负重疲劳实验证明，鹿血精显著提升机体的肝糖原、肌糖原的储备，降低运动后的乳酸堆积，延长负重拥有时间，快速缓解体力疲惫，同时提升体内 SOD、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活性，降低丙二醛的含量，减少细胞氧化衰老，实现抗衰老、抗疲劳的双重作用。还有免疫调节、扶正固本的作用。免疫功能实验显示，鹿血精可提高机体免疫器官指数，增强巨噬细胞吞噬能力，提升外周血淋巴细胞转化率，显著改善机体非特异性免疫与特异性免疫功能，对体虚、免疫力低下、反复感染、术后体虚人群有明确的固本调理的效果。鹿血精性味甘，微咸，温，无毒，它归肝经肾经，它契合中医的精血同源、肝藏血、肾藏精的核心理论。肝为血海，肾为先天之本，鹿血精植入肝肾二经，精准补充人体的精血本源，从根源来调治虚损。它就区别于普通草本药材只能表层调理，药效不能深入的弊端。而且它有四大核心的功效：大补虚损，益精养血，益肾壮阳，固本培元，去瘀止血，疗伤消肿，解毒散痈，养颜安神。那古代记载鹿血精啊，功效太多了，什么解痘毒啊，解药毒啊，解疮毒啊，散瘀毒啊，清肌毒啊，哎，等等等等吧。按现代讲，就是能解什么呀？人体的九大毒素。咱们今天讲的是云南白药的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它有什么作用？如果你手里拿到鹿血精的老用户，你拿出药盒，你拿出说明书，它上面明确标注着治疗范围，它就具有呢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能够补血填精、去瘀止血、美容安神，常用于精血不足、虚损腰痛、折伤、肺尾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包括术后康复等。大家看到了吗？说明书上标注的治疗范围特别齐全，说明呢它的功效强大。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想要把鹿血精与金胸丹粉一同服用的家人可以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现在鹿血精没有活动，大家如果想参加活动，你得积极申请。但是现在金胸丹粉有活动，平时原价199元一支，咱们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胸丹现在补贴价只需要9.9一支。现在这9.9啊，那还能买什么呀？对吧？吃喝盒饭都不够。所以大家呢赶快抓紧时间参加活动，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未来呢咱们熊丹粉是要涨价的。那我也不多讲了，马上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哎，高老师啊，这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呢、啊、现在是不是有活动啊？我可着急了。因为呀、平时原价199的一支的熊广堂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呢、啊、现在补贴价只需要9.9元一支，是吧？
0: 对，现在有这个活动。
3: 那我得先问问高老师，那熊胆粉活动啊，我还想要那个鹿血精。哎呦，跟你讲高老师啊，这个熊胆粉呢、啊、哎呦我用的可好了。所以现在呀，我就想啊，再配合上鹿血精。哎呦，那我老伴儿现在那就是看中医让就可以有健康了。
0: 说到这儿啊，我给大家简单讲两句，为什么咱们呢、举办熊胆粉9.9元的活动啊。咱们老用户很多，您刚才说呀、就是您用那个熊胆粉特别好，是不是啊？
3: 对对。
0: 正因为老用户多，用的好，因为呢未来呢熊胆粉要涨价啊，因为原材料呢、越来越稀缺，国际市场都涨价了。那在涨价之前呢，给咱们所有的就全国的这些新老朋友啊，来这么一次呢补贴的活动，就是让咱们呢工薪阶层家庭的这些老患者把这个药拿够了，到时候真涨价了，咱们心里不慌啊，让大家还能吃得上吃得起，所以直接把药费打到底，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高含量的啊云南正宗金熊胆，现在只花9.9元，你就趁这个机会啊拿够药啊，一旦呢这个活动结束它就涨价了。但是现在呢鹿血精没有活动，第一个呢鹿血精本身呢平时就贵啊，原材料稀缺，如果想让厂家给大家药费补贴，那就得大家一块儿去申请活动，明白吧？
3: 哦，明白了明白了。哎呀，多亏了有这个，所以现在可着急了。哎呀，高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老伴儿啊今年呢也74岁了。哎呦，他那个就是脑出血都偏瘫了，完了眼睛呢还有白内障青光眼。哎呀，所以说他这你说到处看呢，看来看去吃来吃去啊都没感觉到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哎，但是呢自从呢听了高老师的节目，把这个金熊胆粉呢给用上，这个哎呀，这真的是感觉到现在呀有变化，刚开始呢变化还小，现在用了两个疗程的熊胆粉呢，这变化呢刚开始用呢不是很大，但是用了一个星期以后啊，哎呦那变化真是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这个眼睛呢眼珠子也眼压也正常了，也不胀着疼了啊，看啥东西啊也没有那个一圈一圈的彩虹状的，那层雾啊也薄了， 哎，现在也透亮了，视力呢感觉到逐渐逐渐的在恢复，
0: 嗯，
3: 在往好的方面走了，
0: 挺好。
3: 所以现在呀，看到老伴儿这样的，这说话呢，这个感觉这个手左边呢也有温度了，不像过去你摸到冰凉冰凉的，
0: 嗯，
3: 啊，这个说话呢，口水呢也没有什么流，基本上就不流了。
0: 嗯，
3: 而且这说话也能够，虽然说的慢呢，支支吾吾的，但是呢，他能说清楚，不像过去支支吾吾的说不出来，
0: 嗯，
3: 干着急，
0: 嗯，
3: 而且现在呀，也能够啊，给他擦身呐、啊，给他扶着站起来啊，康复的时候啊，
0: 嗯，
3: 哎，他能够也能够给你借上劲儿一样的，
0: 嗯
3: 啊。不像过去全部靠我们外拉呀拽呀这样的，现在没有、
0: 嗯、
3: 现在你扶着他啊，你要给他穿衣服，他自己也懂得伸胳膊啦伸腿啦这样的啊，有大小便了也都知道了，
0: 嗯，
3: 也都是扶着他慢慢慢慢能够上厕所了，
0: 嗯，
3: 哎呀，这终于让我们这一个家庭啊看到希望了，
0: 嗯，多好啊。啊，这个金胸胆呢，它治疗重症大病，单方就能入药了。
3: 嗯、
0: 咱们经常讲，胸胆清血排，健康自然来，它就清毒、解毒、排毒的作用。啊，其实总结成一个字儿，就是通字儿。它能让大脑的血脉通，让经络直接打通。
3: 嗯、
0: 啊，四肢啊、血脉、经络都通了，大脑神经线都连上了，这个人慢慢就能行动了。那么鹿血精的功效是什么呀？它也能解毒，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包括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而且在解毒的时候它有补益的作用，就这一点跟金胸胆有区别啊。另外呢，大家要记住呢，胸胆跟那个鹿血精它们在清毒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区别，胸胆是清啊，这个鹿血精是解。什么叫解呢？就是分解掉，在你体内的一些药毒它能分解掉，清呢就是排出去，给它清理出去，所以它们呢是有互补性的。如果你老伴要是再把鹿血精加上，你要知道啊，鹿血在过去都是皇家养生御用之品呢，它里面含有19种氨基酸，多种酶类呀、脂类呀、游离脂肪酸呢、啊，固醇类、糖脂类、磷脂类、嘌呤类、维生素类、多糖类，大量铁、锌、硒、微量元素，特别是大量的免疫球蛋白啊，还有什么呀？胱氨酸、赖氨酸、超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肽，都对人体有很好的作用。因为他久病卧床的人呢，他会虚，一旦把神经线连上了，一补这个气血，这个人呢，很快就恢复正常了。明白了吧？
3: 哦，对呀。难怪它的效果来的那么快、
0: 嗯、
3: 你看才刚两个疗程，所以啊我们要就想啊赶紧趁着这个活动啊，把这个鹿血精啊也一起都给它用上、
0: 嗯、
3: 那我老伴儿的病那不是好的更快更利索一些吗？
0: 对，光用金胸胆咱们呢就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那再加个鹿血精帮忙，那效果肯定更好。好比说抬东西，一个人的力量、
3: 嗯，
0: 就把这个东西能抱起来，那两个人抬一分担更是小菜一碟，对不对啊？
3: 对呀、啊、就是、
0: 嗯、
3: 所以说现在我们就赶紧要报名参加上活动啊。
0: 好，那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报名，每天每个地区呢是给20个名额，也祝愿您呢能够报名成功，好吧？
3: 哎，好啊好，哎呦，那太感谢高老师了，遇到高老师那真是我老伴儿的福气，我们一家人的福气。
0: 嗯，好，再见啊。
3: 哎，好，谢谢谢谢，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哎，高老师吧？高老师你好啊。
0: 对，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4: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哎呀，电话终于打进来了。我呢，曾经呢是一个就是货车司机嘛。
0: 嗯。
4: 我呢今天打电话过来，就是想问问就是高老师，这个录取金就是啥时候能够申请下来？要申请下来那就好了呀。
0: 嗯。
4: 啊，因为呢，就是现在吧，这个云南正宗的那个鸡胸干粉啊，和那个录取金，我呢现在都已经用了就是20天了。
0: 那你当时买的话，咱们录取金从来没有活动，是不是都是原价买的呀？
4: 对呀，那时候就是人家买的呀。哎呀，我说有那个听说，哎，你们要帮我们申请那个活动嘛？哎呀，我说那要是申请下来那就好了呀。
0: 嗯，
4: 啊，
0: 明白。嗯，你先说说用的怎么样吧。
4: 哎，我感觉用的挺好。我跟你说，我呢今年的年纪不大，今年才52岁嘛。现在呢，就是因为这个身体呢，现在开不了车了啊。现在呢，正一直呢在家里这都在休息呢。啊，所以呢，我也就盼着把那个申请呢早点给延好了，延好了呢，我也就可以出去挣钱啊。哎呀，现在你说像我们这个年纪吧，就是上有老下有小的那种，啊，但是呢，我通过这段时间就是调理下来，我感觉都是精神状态啥的都挺好啊。我这个身体啊啥的，我感觉这是挺就是看到希望了啊。我跟你说，我这个以前吧，这个身体状态吧，其实这怎么说就是那个一般。我呢就是这个人呢，因为可能是经常坐在车上嘛，哎呀，就是以前呢就是经常喝酒啊，熬夜啊啥的，哎呀，我这个肚子大，有时候上车都感觉费劲儿啊。怎么说呢，以前呢身体好的时候，我也没重视这些事儿，就是这个肚子方面呢，就是这一块就是大嘛，整天的就感觉鼓鼓囊囊的。然后呢，我怎么说呢，我就是这个人呢，就感觉这个身上啊，哎，就好像捆着个东西似的。哎，我走上两步我就感觉喘得厉害，就是走不动道啊。然后呢，我这个腿呢还感觉呢，就是以前老是感觉那种发沉，不要动，迈不开步。还有呢，就是我这个身上呢，就是我跟你说，就是那个味儿吧，哎呀，就是那个汗味儿，就是那个汗味儿呢就特别大。哎，而且呢，流出来那个汗吧，以前就是那种黏糊糊的那种感觉。
0: 嗯，
4: 哎，就是有时候上个厕所吧，哎呀，就更不用说了，那个味儿特别特别难闻。
0: 嗯，
4: 哎，反正呢，我，哎呀，怎么说呢，我呢，就是那个老婆有时候都躲我躲得远远的，说我那个身上味儿特别大。
0: 这个身上如果呢气味比较大啊，说明什么呢？尿酸呐、乳酸呐。血中的丙酮啊，就各方面毒素啊，垃圾多。你想想啊，毒素垃圾多怎么排啊？一个人体的肝要解，肾要排，通过小便，通过粪便，通过汗液。所以你出这个汗呢，它都味儿比较大，而且有的人都出什么呀？黄油一样的汗，就出来都跟油一样的，那都是毒素垃圾往外排。这个就证明体内的毒素太多了啊。中医认为呢，人体有9毒。啊，说哪9毒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相当于现代医学说的体内有废气、有淤血、有乳酸、有尿酸、有内脂，就内脏的脂肪，有高血糖，有自由基，有坏胆固醇，有重金属，明白了吧？所以呢，这个它必须得排，你不排出去，它在里面，它出不来，明白了吧？
4: 你说的太对了。哎，我跟你说说啊，反正呢，我呢就是现在用的感觉是挺好的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这个汗啊，现在呢就是汗呢就是，那个味儿呢没就是感觉小下来了，
0: 嗯，
4: 啊，没以前那么大了，就是身上那个味儿啊啥的呢，都下来了。现在那个媳妇儿呢，哎，也愿意就是啊，哎，就是靠近我了，就是那种，啊。就是还有呢，就是我让我高兴的就是怎么说呢，哎呀，就是这个腰嘛，就是说实话吧，以前呢就是不注意这一块，老是在外面吃喝啥的不注意，就是控制不下来那个腰围。哎，现在呢这个腰这一块呢，现在它也下来了一些，但是呢我怎么说呢，哎呀，还是忍不住那个嘴，有时候还是啊，有点贪吃那种。 但是呢，就是现在也看到希望，腰围现在也前两天量了一下，哎，明显小下来了一些啊，这是我挺高兴的啊。再一个呢，就是我现在这个大便啊啥的呢，这一块呢，现在也成型了啊，并且呢，这个味儿啥的呢都没。

0: 力没以前那么大了。所以这一点呢，我就感觉哎呀，真的我不瞒你说，我以前呢为我这个身体吧，我也想过好多办法，吃过一些药。但是呢感觉效果还是你这边就是感觉这个效果非常明显啊。
1: 嗯，
0: 所以呢我今天打电话过来呢，就第一个呢是想问问就是那个活动的事儿，啥时候能够帮我们就是给落实下来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爱人吧，就是我也想让我爱人也给用上。
1: 嗯，
0: 他呢是什么呢，他就是那个胃肠这一块呢不是太好。
1: 嗯
0: 啊，还有呢他夜里睡觉呢就是有些失眠，他医生说他有那个精神衰，就是神经衰弱那种。
1: 嗯
0: 啊，怎么说呢，他就是反正就是那种有时候睡觉呢就是感觉特别困难嘛。
1: 如果单单是这么几样，单用鹿血精就足够了。你看鹿血精的说明书，美容养颜安神去瘀止血补血填精益肾壮阳，就好多的这个好的这个功效它都有啊。如果你爱人呢就这点问题呢，他呢只用个鹿血精就解决问题了啊。
0: 他还有个问题，他就是他那个血糖呢也有些偏高啊，并且呢他这个眼睛呢就是有那个眼病呢。
1: 嗯，
0: 还有他的那个胆，就是肝胆这一块呢也不是太好。
1: 那就把金胸胆也加上，金胸胆治疗肝胆呢非常快，而且鹿血精呢也有解糖毒作用，就化血糖。金胸胆呢也有化血糖作用，这俩药一块用，那降糖降脂降黏不更好吗？对不对呀？
0: 对对对，哎，那个活动的这个事儿，就啥时候能够帮我们，就是能够申请下来？我想趁着这个活动，现在手里那件事也不是太多嘛，我是准备先不，哎呀，我
1: 这个活动呢不能等，现在有金胸胆的活动，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现在是9.9一支，你先参加金胸胆的活动，鹿血精没有活动，你就打场外电话呀去申请活动。只有人多力量大，厂家总部才会给优惠，一两个人估计没有优惠，明白吧？
0: 哎呀，这那也行，那也行，那我听你的，我先把那个金虫胆的这个先搞定，然后我也是去申请那个，那个活动，我看看啥时候能够把它申请下来，大家一起努力吧，对吧？
1: 好吧，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哎呀，谢谢郭老师，你麻烦你了啊，麻烦。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现在你们这熊广堂的这金熊胆粉以前要199元一支，现在这补贴下来只要9.9一支了，现在是啊？
1: 对，每天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过这村没这店，因为未来呢咱们黄河金标的金胸胆要涨价了啊。
3: 哦，是这样哦。我呢是通过我邻居介绍的，我今天打电话也是想用一下你们这金胸胆粉，我呢想把我这病情给你说一下啊，高老师。
1: 好，您说吧。
3: 哎，我今年63，你别看这年纪不太大啊，但是身上的毛病吧一大堆。
1: 嗯，
3: 我这心脏也不好，是去年吧。去年还得过一次心梗，还好抢救过来了，当时在医院里面放了2次假啊。当时头半年吧还行，感觉胸口这里什么憋闷压迫感觉没有了，但是这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吧，我这现在胸口这里又感觉憋闷又难受，稍微活动一下，你像我们家也就住个3楼，我现在下个楼上个楼吧，我都感觉又开始费劲，又开始感觉心里吧感觉不舒服的事，总是感觉心慌这些。本身我这还有那个脑动脉硬化，还有骨质增生哦。哎呀，我就感觉我这63岁的年纪，好像83岁的身体都不如的事。
1: 嗯，
3: 哎呀，我这不也是我楼上的邻居吧？也用了你们金熊胆粉吧？他现在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都挺好的，恢复的。所以我今天也是想问一下高老师，你看我这心脏也不好，还有动脉硬化、骨质增生也这毛病，腿上啊也是挺疼的，是这些毛病通过你们这金胸胆粉能治疗好吗？是。
1: 金胸胆粉呢

0: 讲啊，通达九窍啊，治疗范围就更大了。而且陆穴有什么特点？它不但能解毒，它能补益，它能补血填精，让血液生发再造，跟金秀胆一配合呀，那真的是啊，一通一补，效果特别快，明白吧？
1: 好，那你看我这情况用多少合适？
0: 你打场外电话的时候啊，场外老师还会详细的了解你的情况，给你做一个系统性的指导啊，包括你的化验报告啊，包括你呢这个具体的一些情况呀，还会详细的询问。那我在这儿呢，我就不多问了，你打场外电话先去参加活动，好吧？
1: 好，行，那我现在打电话参加，谢谢你啊，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好不容易把电话打进来了。
0: 嗯、
3: 啊。两个事儿啊，一个是我想问问这个就是这个金胸胆粉这个活动。
0: 啊、
3: 就是说评价，平时原价是199元一支，这个现价补贴价只要99块钱一支啊。
0: 对
3: 啊，
0: 现在咱们有大型的活动，咱们9.9块一支。嗯。
3: 我再问问那个，这陆雪晶还什么时候有活动啊？
0: 陆雪晶的没有活动。如果大家想参加活动，那必须自己去争取申请，人多才能力量大啊。
3: 我再向你汇报一下好消息啊。
0: 哦，你这两个药用上哪个了？
3: 我用的是金胸胆粉。
0: 啊，用的怎么样啊？
3: 哎呀，跟你说吧，我是一天比一天好啊啊、
0: 嗯。
3: 你说我吧，糖尿病，这糖尿病也这一晃也是十来年了。
0: 嗯。
3: 以前的血糖啊，忽高忽低的不稳，吃药控制吧、
0: 嗯、
3: 也是。哎呀，你说也是什么也不跟，这饮食上可注意了，也是总活动总锻炼。哎呀，药也吃着，这眼睛也出毛病了，看啥东西吧雾糟糟的。完了再就是啥呢，那个眼干眼涩的，
0: 嗯，
3: 不好，眼睛不行。完了吧，还胃肠还不好，你说总是那个什么呢？那个就是大便吧，经稀呀，就是肠稀便，嗯，完了还肚子里吧，还是不窜来窜去的，可难受了，咕噜咕噜的直响胃肠啊，更不好的啥呢？睡觉啊，失眠呐、啊，怎么睡都睡不着，翻来覆去的晚上啊，可愁的很了啊、
0: 嗯。
3: 吃这个安眠药吧，也就是睡那么一觉，再醒了还是睡不好，肾还不行呢，啊，肾尿急尿频，哎呀，有时候尿尿滴滴拉拉的，觉得有尿吧，一上厕所还尿不多少，完了吧还觉得那个被胀的很，小肚胀的很，
0: 嗯，
3: 哎呀，70岁了，这些毛病啊，真是困扰我这么多年呐，就是这么维持。从打我吃上这个云南正宗金胸胆粉，
0: 嗯，
3: 这可真是变化挺大，
0: 是吧？
3: 现在吧，不管怎么说吧，我这个血糖啊控制的挺稳定。
0: 哦，
3: 哎，餐前6点多，多点，有时候还没到6点多，5点多，餐后也就是8-9个吧，10来个吧，现在你说我吧，身上有劲儿，出去溜达啥的吧，不觉得累，
0: 嗯。
3: 再就是啥，这眼睛啊可是好啊，看啥东西吧、
0: 嗯、
3: 清楚真亮。哎、
0: 嗯、
3: 你说我要是上坐个站上哪去坐公交车，那站牌瞅得清清楚楚的，原来不行啊，那出门可打醋了、
0: 嗯、啊。原来也是天天吃的降糖的西药，对吧？
3: 对对。
0: 打没打过胰岛素啊？
3: 哎，打了。
0: 嗯，你看、原来呢天天吃西药。打的胰岛素，虽然呢血糖指标看上去是正常了，但是眼睛没现在亮，对吧？皮肤呢也没现在呢这么舒适，而且呢就感觉到现在有劲儿了，过去没有劲儿，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呢化学药啊，它只是控制个血糖指标，它并没有恢复你胰岛杯的细胞功能，也没有恢复全身的脏腑功能。那我们治糖尿病呢，中医的理论呢是整体治，

0: 通过熊胆清热解毒，通过熊胆的干预五脏六腑的机能，去让咱们人体整体的内平衡，换句话说就解决你的体质的问题。糖尿病是个阴虚燥热体质，一旦把燥热阴虚体质解决，整个的机能就回来了，包括你自己释放胰岛素就释放的足了，降糖西药就越来用越少，打胰岛素就慢慢就停止不打了。所以你看还是用中药的熊胆好，是吧？
1: 对对，哎呀，你说现在吧，不管怎么说，你说我吃什么东西吧，还消化了，完大便变的都是那个香蕉便了啊。再说吧，有胃口了。早先吧，你说吧，控制这个，控制那个，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现在你看看这个，我吃点什么啥的，血糖都不那么说，像那个早先的撑家就窜上来了，没呀？没有，总是挺平稳的啊，
0: 多好啊，不错的啊。
1: 哎，再一个，现在吧，睡觉可行了。哎呀，睡觉你要是一宿五六个点儿，那是没问题呀，睡得实诚，睡得香，睡好觉了吧，精神头还足呢啊。哎，就尿尿这块，就是肾这块吧，哎，不那么急了，不频了。哎，有尿上厕所，家哗家就尿出来了，再不没有那滴滴拉拉的情况了啊。
0: 挺好的，
1: 是不是嘛？孩子们一看我恢复的这么好，就说呀，我用这个熊胆粉用的对了，就说那意思。现在不是有这个补贴价嘛，9.9一支吗？
0: 对，
1: 经我现在快用一个半月了，效果就这么好，我心呢可不能得继续巩固啊，还得接着用。我想参加，我现在接着用，我现在跟你说一说，看看再买多少合适。
0: 您呢这种情况是单用金熊胆也可以，因为后面主要是巩固了，可以再用上一个周期呢做一个巩固。如果要是把鹿血精加上肯定是更好啊，对吧？因为鹿血精呢让血液呢新陈代谢，新的血代替旧的血液，血糖血液中的糖分它也能够解毒，因为鹿血精它也具有呢解毒消肿活血化瘀作用，而且呢它能够养颜美容安神。那不用它呢，单用金熊胆也能行，这个呢都是由您自己选择。但是这个活动你得赶紧参加，一旦活动结束啊，金熊胆就没这个价了。未来厂家呢定的是要涨价 50% 左右，是原价就涨 50%， 再怎么补贴以后也不可能补贴9.9了，明白了吧？
1: 啊，你看老伴就追我呀，说你呀先把这个活动这个名额先占上，完了再给高老师打电话。我寻我跟你说说情况，你告诉我再买多少，我赶紧参加活动。
0: 对，
1: 那我知道了，心里有数了。
0: 那你打厂卖电话赶快报名吧啊。
1: 哎，好，那再说到这儿啊，我也等你打电话。好的，
0: 好，
1: 高老师。
0: 再见啊，老姐姐。
1: 哎，再见了高老师。哎，再见。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精神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是天然的消炎药和止痛药；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四、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并使成过饱和状态的胆固醇胆汁成不饱和状态；五、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六、抑制细胞分化；七、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八、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九、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3: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 尽善清肝。

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4: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5: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6: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好，北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号就可以了。同时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正在直播，打开你的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啊，然后呢也能发来互动。这个今天、明天、后天，今儿咋人少呢？刚开啊！这个不找串呢吗？找串才开，才想起来开啊！这个不着急，不着急。而且这眼瞅临放假了，今天又大周一，人少点也正常啊，正常正常。那个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那个陈辉月青山，我都打开喜马拉雅了，才开见看见开播。你们是有啥提醒啊，还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这个，我其实我一直我也没有明白，我抖音也没有提示，我抖音就谁给我发啥有信息什么的，任何提示都没有。我核桃上游吗？核桃不上游，我尽量不上游啊，我都尽量不上游。你看这个颜色，勤闷呢，朋友们，这个这两年正在喷上的这个品种，实在是。不便宜啊，不便宜。岁数大了，戴个帽子，要不脑袋冷。直播间还一直开空调，你知道吗？不开吧还热，开开吧冻脑袋。我还新刮的头皮啊，冒好评，好评吧。那啥哈，那个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啊，点击头像进入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啊。今天来跟玩我们唠点啥呢？哎，张磊说你那个大粗筋咋样？我那大粗筋就让陈辉月青山拿走了，他玩成啥样呢就不知道了啊。我那大粗筋主要是啥呢，买回来之后吧，我不说我那人当时是这样的，亲门嘎嘎，对，亲门真是嘎嘎贵，36+，将近37，36.8的这个尺寸。然后这是秦岭原装，现在有大量的河北嫁接的矮装，就打完药之后那种小矮装果，肚子也扁哈的，它的纹理没有这么的，就是它的骨质确实没有秦岭的好啊，这个来水嫁接的确实没有秦岭的那个骨质好。然后这东西呢是这样的，我买回来当天啊，我说哎呀，我有一个那个小牙机刷，它那还不是牙机，它那是啥呢，它那是就是之前真是，对，真是小蜡皮，真是那个蜡皮，就是质感嘎嘎好。这个光线，你们这直播间这个光线真是没办法，这是大概荧光丑，可见一斑啊，可见一斑。就是那我那是个什么东西，原来节目上我直播的时候好像给网友们看过，它那是一个，确实里头是一个小电机芯儿，前面能插一个那个头，那头上面带小钢丝刷，我就拿那个滋刷。那玩意儿最早是女生用来磨指甲的。正常你要贴甲片的话，就正常得把这个人的自己本身这个指甲得磨下去一层，然后才能贴甲。否则的话，你想贴那个叫穿戴甲，他们管那玩意儿叫穿戴甲。你要正常人的手指盖有一个厚度。然后你把那穿戴甲再粘上，然后你再想，关键是穿戴甲上面再抹指甲油再画，有的还粘钻，就挺老厚挺老厚，就特别像手指盖得病了似的，那个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这特别整挺老厚，然后还不透气儿。所以一般女生如果做指甲，不是在自己本身的指甲上面涂指甲油，我为啥这么懂，因为我干过，我不是赚钱干，我给我内人，我内人现在不上外面去做指甲，都是我给他做。他就是这个外面就是把自己本身的指甲咔咔咔咔拿那种小电磨啊给磨精薄精薄，他那个前面的磨头真的跟咱们纹完圈就是磨啥修啥的那个叫这个白钢玉啊，就那种其实就跟磨刀石一个材质，就那玩意儿。就那玩意儿，那小磨头滋滋滋滋滋滋磨，然后还有一种就是那个抛，咱纹完全用那抛光板，咔咔咔咔咔，啊不，花满楼说不是薄厚的问题，是增加摩擦力，
增加摩，你说这个确实有一定的原因，增加摩擦力。但是你想增加摩擦力，为什么要磨薄呢？你增加摩擦力只需要把本身这个指甲打花就可以。这帽子是绿色，这帽子是豆面黄，那个绿豆煮完之后的那个黄颜色。直播间这个色儿，这才是绿色，这后面这背景板这才是绿色呢，这很明显这是黄颜色嘛。赛芒大圣相旁豆绿色儿，绿过，对对了，绿大劲儿了，绿大劲儿了，煮大劲儿了呢，这是。然后这个把这个指甲给它打薄之后，把甲粘一层，那个就那个用的那种电摩，我上网一查，你如果搜文玩抛光机，那玩意一个能卖五六十，你要搜女生做指甲的那个什么什么机器，也就十多块钱，九块钱，九块九，人还送你搓搓搓搓搓，送你一堆小魔头。就是当然你要刷盒的话，就得自己做那种钢刷刷子头，那个东西啊，原来我在直播的时候我给网友们看过，就有那个专门愿意抬杠的，说那玩意不能用，在那一磨，确实啊，它确实容易有这个问题，就是啥呢？原来我在节目上我也跟网友们唠过，你想那个刷头，它高速旋转起来之后，它那个刷子毛啊，你一旦放到一个沟里、一个缝隙里、一个窟窿眼里头，它那刷毛就会拧成一体，它因为边上有摩擦力嘛，你想往这核桃里头一放，它那刷毛自己往起拧，最后所有的刷毛，而且是这样，一般你要刷核桃的缝隙啊，这种用的这种钢丝刷呢，最后刷毛留几根，就是六根、五根、六根、七根，这是最好用的，多了不行，多了就又刷不动了。这就是咱们为啥用那种钢丝刷的那种大板刷，你去刷核桃的时候其实效果并不好，你只有用这刷子整个这一个板刷的一个尖儿，这一个头这个位置摁住某一个沟壑，在里头使劲就这么划了，只有这样才能出效果。就是你整个一个板就跟原先我举过这例子似的，跟滚钉板似的，以前那个就是杂技啊，以前那练杂技的整那个钉板，那钉子排贼密，人在上面摩擦力啊，压强啊，咱知道他的这个压强，他一旦整个受力面变多了，他没有危险，你只有刷毛少时候才能起到作用，一样的道理。所以说这个正常如果用那个小电机刷这个核的话，它那个前面那电机头啊，留那刷毛就留个五根六根就够了啊。我个人我现在自己用的就是六根，效果是最好的，七根吧它更出活一点，再多了就不好了，就不行了，甚至说有一些细的那种小沟壑它就刷不进去，少呢也没用，少的话就那两根真是不起啥作用。但是吧，就这五六根一旦转起来了的时候，它拧在一起，它其实就变成了一个就跟钻头一样，你往里头一插，你要不动的话能把那块打出个眼儿来，尤其是核桃越不结实，骨质越没有那么硬的，它越明显，嘣就能打出个眼儿来。但我就话说回来了，朋友们，你又不是木头人儿，原先就有跟玩友就跟我抬杠，我发现总有那个玩友愿意跟我抬杠，我说这牙机用啊，这最好用，这我就是打底清底最好用的工具，他说不行，一转就转漏，我说你不会动啊，你放那一动不动啊，你放一动不动确实能钻漏了，就是那个电机啊，电机连上了那种小刷毛头，一旦放到了核桃的缝隙里，你得紧着动啊，你得紧着动。当然这个你为了起效果嘛，当然现在其实最初效果还是喷砂，就是你只要能联系到有喷砂这种工艺的地方的话，其实喷砂是效果最好的啊，他啥果胶哐哐哐都能给你打去。这对小琴闷呢，到我手当天我其实

就拿那个小电机操操一顿刷，刷完之后我发现还是不行，就是它那个野生的盒，野生海拔高的盒，它那个果胶特别厚重。又带上这小猫，早上出门冷了，我早上出门的时候九度，妈吧八度，我早上出门说八度，我说这不行啊，这个把小猫就带上了，我带个小猫，你们怎么这么那啥呢？啊，没，你看给你们一看，你们就知道了啊，是不是？增量，直播间吧，就不带不带了。直播间吧，他得保证这个一直开着空调，你不开吧还热，开开那冻到刮门子，挺亮，是不是？我现在脑袋是这样，他们现在网上有一个，哎呀好刺眼啊，有一个叫什么什么侧摆的一个香皂，你们有时候刷抖音的时候应该能刷着，当然那个头发特别浓密的那个不一定刷着，就像我这脑，他那个抖音吧，我估计我就觉得特别啥呢，特别有可能是我看抖音的时候他那摄像头就默默的关注我，或者也有可能我发那个作品露脸的时候他看着我是大光头了。我刷抖音的时候总能刷着那个香皂，绿色的，侧说是侧摆的成分，三角形的，然后网上都是咔咔就拿那个香皂洗呀、啊、洗呀、啊、洗呀、啊、洗几天，嚯家伙乌黑浓密啊，乌黑浓密。然后我这两天我也用那个洗呢，洗完之后确实啊朋友们，但是这玩意儿挺神奇，就是那玩意儿可能是刺激毛囊，刺激完毛囊现在叫乌斯曼呐，我也不知道，我都没记那个叫啥名，我都没记，我就知道是绿色大三角皂。我那人给我整了一块，他好早以前给我整了一块，我一直就没用，就搁家里挂着。我说谁洗头还用香皂，我洗头用一个，他那还不是品牌，他那还不是什么品牌的，他那个是一种药性的，人家头流了啊，你都能看，那说来老叶，那说明你现在的发量堪忧了，你发量堪忧了，好用吧？败家子问好用，你败家子跟我一个发型，你也秃脑量，你用什么？你没必要用，我不用洗手液，我用那个是正儿八经的洗头，它那里头叫什么？二硫化硒呀、啊，还是个什么玩意儿？我其实我也没记住，我用这些东西，我一般不太愿意记这个品牌或者什么玩意儿。一直用那个，那个还就是还治疗脑袋上一个什么什么什么问题，我就忘了。我一直用那个，我就没用那三角。然后忽然有一天，我刷抖音的时候，我刷着那三角，我刷，然后连刷了好几个，都是啊秃了怎么办？然后夸夸夸夸夸就一直用那个。然后整的真乌黑浓密的，但也有可能虚假，也可能夸大它的这个夸大效果，但无所谓，你知道一旦这东西在你心里植入了一个种子，你我就天天想，我说哎呀下回我洗头时我也用用那玩意儿，然后我就这两天就一直洗头，就逢洗头都用那个。该说不说，咱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这里头是有玄学，还是说这个人家真是药性好咋的。咔洗完之后啊，我那人跟我反映，原先我的每一个毛囊里长出两根头发，现在我的每一根毛囊里有三根头发，甚至说有一些已经死了的那个毛囊，就是休眠的毛囊，忽然里头，你知道那个头发在毛囊里，然后这毛囊死了之后，它这毛囊外面啊，那个头皮啊，慢慢就长上了。长上就不就没有这个能、头发本长出来，这个毛孔是相当于是这个露天毛孔，有一些毛囊就是明显上面已经盖上肉了，都长上盖上头皮了。然后那人跟我反映说，明显感觉到里头有头发在往出顶，但面上啊好像是盖了一层头皮似的，那里头的头发还没完全顶出来。我说因为有的时候我自己挠啊，挠后脑勺啥的，就挠我也能感觉到好像脑袋上有小疙瘩，我那人跟我说不是疙瘩，就是头发在里头往出顶呢。我说那好办呢，直接搓澡巾呢，为啥你们看这么亮啊？我打完那个绿色香皂之后，拿手打出沫来，然后拿家里搓澡巾咔咔咔咔，我现在反正我也没有那么没有头发，没有我没留那么长，直接就是头皮，我就拿搓澡巾嘎嘎一蹭，就把那个头发顶的那个小嘎啾就都能蹭得掉。我现在真是哎呀，我无所谓了，我没什么好特别在意自己形象的了。
上砂纸。

那呀，河北石家庄一个养锦鲤的让我上砂纸，不行啊，血丝呼啦呀，我这头嘎嘎拿砂纸的，这开始淌淌溜，淌血溜，不行啊，那个不行。唠哪儿来的？就让你们这戴小帽给我整的，我要唠啥来的？我要唠亲门，不对，我不是要唠亲门。有一个网友发了一个那个啥，我看看啊，素，还繁体素啊。他说：“明爷呀，车老行的十八字儿，还有推荐我看他自己总结的，总结挺多。星月真能车老行，菩提根能车老行，库克能车老行，龙脊、椰蒂、猴头的老行够呛，能跟那几个的尺寸够上。猴头，反正你找吧，你找小尺寸的猴头吧，差不多。”我给一个是哪儿的玩友找过一串0.7的猴头108，挺贵呀、啊，挺贵。那个小尺寸相当不好弄，我费劲巴力给他找了的。人家玩的也确实不错，人家玩的真是挺好。前两天给我发了个那个反图，白玉、血丝、紫金属、象牙果、天木也可以，天木普遍尺寸小，你看吧，天木其实跟金佛草差不多，南方一种棕榈树，那白玉、血丝这其实都是棕榈树了，紫金属这也是棕榈树，大多数都是棕榈树树籽。桃核车老型啊，你也得碰碰。凤眼也能车老型，橄榄核车老型的话大呀，特别小的橄榄核你还不一定好弄。金线那有金线肯定得有银线呢，你没打，但是他俩其实区别都大，不是金线、血丝这些其实都区别都不大。金刚我看几样，1234567891011121213141516，还差两样呗，你要凑十八子。我想想啊，这玩意儿我一时半那个谁，千眼菩提，完了这打字还费劲了，千眼菩提，还有谁呢？能磨老型呢？我想想啊，磨老型，我算了，我别占着节目时间想了，我下节目再想吧。四二的，哎呀。四二的，哎，这小气门相当不错了啊。四二超级正2988，贵确实是，正常价，其实是正常价。就是野生的核桃啊，朋友们，野生的核桃它的价格都是不便宜的。然后尤其是现在在热门，就我之前说这个秦岭门尖，我发了一个朋友圈，为啥我买它便宜啊？为啥我收的时候还比较便宜？像这一对36.8的，正常市场价应该是在1800吧，1800到2000之间，正常市场价啊。当然不排除有一些，你像北京，你像这个基本就是北京啊，北京这地方这一对要卖的话，基本就能卖到2200左右吧。就这个，就这尺寸啊，朋友们，这个尺寸它配对其实非常好，它身上唯一的毛病就是有一点黄尖儿。但是朋友们看，黄尖已经没了，就这两天让我盘啊，我五盘，我上手我就直接这个，真的朋友们，尤其是一旦它有黄尖这种问题，我会着重的，你看把尖的位置朝向另一个核桃的肚子，我会着重的磨这个尖，基本已经磨掉了啊，基本已经看不出来了，都基本看不出来了，然后再加上刷。它基本没有了，没有这个黄尖了，它就啥问题没有了。而且正常小黄尖那种小虚尖的话，磨个一两年两三年这啥都看不出，整个这块都整个尖都磨平了嘛。然后秦门其实就是秦岭门尖，现在有的地方管它叫野牛，有的地方叫野牛，这个玩意儿叫野牛，其实我一直没太理解。这核桃其实已经好多年了，真正野生果长特别大的吧很少，基本都是38、39、40
超过42的都不多，有没有有，但是不多，基本就是40左右，基本就是40左右的这个秦门。还有一个之前我说过昌门，昌平门间叫野狼，秦岭门间叫野牛。它这玩意儿吧，珊瑚纹就是标准的，是这种珊瑚纹，它的骨质特别好，你听声就听出来了，这发脆。你想我周六那天拿到手的，就算昨天玩一天，周六晚上到家没玩，清理清理，然后昨天算玩一天，今天这一早上，就是它的骨质特别好，挡挡硬，真的就是你拿手里一掂量，36加的一对核桃能这么沉，就说明它密度啊，这个皮质啥都很好。然后没说完，我这不回家之后我就上那个直接拿那个小电动刷就刷了嘛。刷完之后吧，我发现还是不行，就是效果非常微乎其微。你想，你拿小电动刷刷的只是它凹陷的地方，它凸起的地方，整体的大坑什么的，它里头仍然也有果胶。我就拿刷子这么刷，刷两下，我实在太累了，不出效果，还得上钢丝刷，我就把它泡水了。泡了水，然后直接拿钢丝刷，咔咔咔咔，一搂，朋友们，拿泡水加钢丝刷，再一搂的时候，它那个颜色就看这个多重。我没上秤呢，但我感觉呀，40多吧得，你想36啊，36加呀，我感觉40左右吧，40多不敢说，我现在手也没那么有准了，40。不敢说40多，但应该40肯定是应该是有，或者40前后，往上往下差不过两克吧，应该没什么嘴了。我就从去年开始不知道为什么就这胳膊疼，然后今年这胳膊这块这个肌肉，这个位置这个肌肉啊，里头的那个肌肉拉断了。仔细搂一眼这对，给你看啊。这对其实配对非常好，配对其实很好。当初最大的毛病就是我说那黄尖儿，但是呢，它还是高庄，它是圆庄，它是秦岭的圆庄。你看小气门，这种小气门配对还是不错的。然后颜色皮色非常好，嫩，轻点拉，什么玩意儿轻点拉？对，胳膊轻点了，没有，它有时候是寸劲，圆数，对，老数，这是老数，所以你看，一是尺寸小，二是装型高，尺寸小，装型高，然后它的纹理其实比较柴，它不像现在来水嫁接，打完药之后，它的那个肉啊，就是它的这个所有的纹理稍微肉一点，真正的那个秦岭老树的那个，说是老树，不是就一棵啊，那秦岭老多了，就这个秦岭门尖儿。它本身的骨质就这种珊瑚纹是比较柴的，它其实比较柴的。你们看，有一些玩的年头比较长了的，是磨的，就这么磨，总磨总磨，你感觉它好像肉一点，它是把那个白茬的那种咬手的那个比较锋利的地方，比较柴的地方给磨平了，所以瞅着比较肉。我给你转钱去，你拉倒吧，你拉倒吧，我不出了，黄尖已经磨没了，我不打算出了。哎呀，张磊他说我有一对磨盘36的，才三，那确实有点轻，那确实有点轻。来，你直播间你艾特败家子儿，就那个小熊啊，还叫小熊，你艾特败家子儿，我给他整了一对磨盘，但那磨盘好像是40还41的，我忘了，你问问他多少克，他将近50克的，他那个嘎嘎沉，那个确实是，那个、我玩出来的。但水晶皮可滑溜了啊！水晶皮，一个水晶皮，一个就是啥呢？就是这种蜡皮，这种蜡皮你稍微上手蹭一蹭，你看就它反光的那个地方看不清，一会儿给你们换前置摄像头啊，就是蜡黄蜡黄的，真的是蜡黄蜡，你感觉这里头蹭一蹭就有油，就像他们说和田玉似的，越推越有油，越推越有油。老哥现在还能找到好磨盘？能老树磨盘，装型稍微有一点点高，然后稍微有一点歪，但是能保证你平顶。为啥叫磨盘？就是你别看装高，装型高，但是还是平顶，它整个尖上面搓一块有一点点闷尖那个效果，老树磨盘。你们就记住了，不是说啥，不是说现在市场充斥着大量嫁接的果啊也好，打药的果啊也好，就老树就没了，就不是的，你反正你弄还能弄着，
偷摸告诉我手里就有一对儿，但是我有点舍不得。

得。我那个没玩呢，我那对磨盘还没怎么玩呢，但是吧，我确实挺喜欢当初看，然后配对也不错，分量也沉啊。老树磨盘，老树磨盘就是这样，不像现在那种嫁接的磨盘，嫁接没什么纹理，整个大肉纹，老特别平啊，一个大平面。它其实老树的磨盘，它也有比较明显的那个就是金，一道一道的那个金的那种感觉，有点像啥呢？朋友们，你就记住啊，玩儿、啊、朋友们，你们就记住，所有的咱们现在玩的麻核桃，它的底子也都是秋子，麻核桃只不过就是嫁接的早。它嫁接的比较早，本土中国本土是没有这个核桃的，中国本土是没有这种麻核桃的，咱们中国本土只有秋子。所以你看有一些麻核桃，它身上还保留着一部分秋子核桃的特征，就包括比较明显的，你从这个上面瞅的时候，拔到大筋，拔到大筋，然后加两个边儿，这是六道大筋加两个边儿，你瞅就像拔刀筋似的。有一些麻核桃还保留着这种特征，啊，这个，那个秦门啊，这秦门其实好多年前了。哎呀，咋的？我感觉都得有个，我想想。二零前16、17十年吧，这个核桃往少了说也得十年打底了，就是以十年前就有，但是那会儿在市场上真是籍籍无名啊，那会儿大家都普遍在追求四座楼呢，四座楼白狮子呢，那会儿也没有秦门，那会儿也没有秦门这个名，秦门是后来起出来的，是北京以谁来的给起出来的名，谁来的起那个名，好像是姓张那人吧，姓李那人，我有点忘了，给起出秦门这个名。最开始的时候就是纯野生，秦岭野生，秦岭野生核桃，大的小都有，放一地。那会儿，其实吧，这个现在一说吧，像那啥，像马后炮似的，就感觉哎呀，名字在这催呼的。其实那会儿我就已经关注到这核桃了。有一次，一个商家，他老家就陕西那头，他带来了一地，在长春有摆摊的时候。他铺了一地，就拿编织袋哗撒了一地，我就在那挑，其实挑了半天吧没配上对儿，但是我挑了一只特别好的果，那果还大，肚子还圆，然后真的就是那种你一瞅就肉眼一瞅就非常野生的那种纹理，非常遒劲，高的地方高，矮的地方矮，然后粗的地方粗，细的地方细，听着像残次品似的，就是野生的核桃它的纹理都没有那么平整，都是这种特别瘦骨嶙峋的这种状态，野生的果，然后分量沉，最主要就是分量沉，你拿在手里头当当沉，然后骨质就是你没玩之前你其实就能听得出来它那个骨质的声音，就是声音发亮发脆，不闷挺，就那个声音。然后当时拿了一只，就手里头就那一只特别好，形还特别正，我就一直放手里，然后后来让我送于老师，我师傅实在配不上，我说老哥你有机会能配上就配上吧，那个骨质特别好，那就得少说也得十年前了吧，将近十年前。然后后来忽然有一阵儿，就秦岭闷尖儿这个名字，野牛这个名字就忽然火了，我说什么核桃，来关注关注看一看吧，一看我说哟，这不跟我当初整那个差不多，然后我找于老师去要去了，我也是不要脸，我说老哥你记不记当初我送你，我当初送过他两个果，一个是老树鸡心果，一个就是这个秦门的那个果，我送了他俩，我说老哥你看能不能配上吧，结果那老哥给我整没了，他说哎呀我也不知道，因为他盒子太多了，他说我也不知道放哪儿，我说那行，他说我啥时候给你找着，啥时候找着啥时候给你吧，我说算了我不要了，反正我自己肯定是配不上对儿，但我就是想看看他，然后留个照片，那个果确实是特别好，然后这些年这个价格就不知道为什么蹭蹭蹭蹭蹭就忽然涨起来了，现在去年都别说去年了，就今年啊，那不行，不能说今年，得说去年，就去年一对普普通通的，咱说能，如果能达到40的话，3000打底啊，能达到40的话，3000打底，就这个秦门，稍微配对好一点的4000-5000，就这个价格，我说这不可思议啊。后来我想了一下，确实它秦岭老树果它也就那些，剩下大量的那种你拿手里一掂量吧，没

有那么沉，稍微有一点的发飘。然后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啥呢？河北啊，来河北涞水，它嫁接的那个果，皮质不是这种蜡黄色的，不是这种颜色。后期就是你玩能玩出来那种干净的嫩红色，牛筋红。他们讲，如果是涞水果呢，它的底子特别容易出现啥呢？发灰、发乌。不亮，就你刷咔咔咔咔刷，你能给它刷亮，你上手一玩它就不亮了。我这个对秦门就是秦门是这个问题，就是如果它是这种河北涞水的嫁接果，海拔不够嫁接基因有问题，所以导致它的底子就没有它这种老树的底子好，就特别像啥。朋友们，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一个特别健康的女的，还大个，一米七五大个，大个漂亮白，身材也好，啥啥都好，基因也好，祖上辈辈出状元，祖上这个一门五进士这种的，这女生也是，或年纪轻轻时候就考下了奥数第一名，这个十七岁的时候就被清华北大特招，就这样一个女的，基因哪都好，天生双眼皮儿哪都好，找了一个。从三岁起就开始生病吃药，吃了一辈子药的一个男的，这个啥啥都不行，然后这个骨头血液啥都有毛病，各种各样毛病，他俩生完一个孩子，就相当于把这个基因一下就给打乱了，一下就给打乱，就把这个秦门，很多的野生果都是这样。啊，秦门你上手一个月不红皮儿，那就不是秦岭，你都别说上手一个月了，我这是第二天。我这是上手，其实昨天玩了一天，前天买的，昨天玩了一天。它已经开始有些位置已经开始发红了，已经开始发红了。秦门我觉得比白狮子更好红。它的这个红，我说是全红，红的很明显啊，那差不多。你也得刷。你像它现在缝隙里的地方还是白的，像这个地方还是有点白，有点发白。它是这样。它这个红呢，有一些果核，有一些尤其是核桃啊，有一些核桃，就是我说你说这个秦门比白狮子更好红，这个官帽走将嘛，分人分手，我也见过玩出来通红的，但是绝大多数吧，就是它自己的底子不是一个走红的底子，官帽的底子就是一个走将的底子，但如果说你没有大水旱。你看秦门皮质好，骨质很瓷实，对，骨质真是好，就这个声特别脆。官帽是这样，官帽是它本身的底子啊，就容易走那种酱色，紫红就是枣红色，它一般不太容易玩出来，就这种所谓这种牛筋红，它不太容易出这种颜色。然后呢，如果你不出大水汗，偶尔出油，然后平时普遍还是偏干的这样的身体，然后再加上你这个官帽成熟度好，密度大，主要还得是密度大，那么后期就有可能不走酱色，或者不走那种就是枣红，其实枣红并不是一种。枣红其实就是大概这种红，我这其实这你直播间也有点看不出来，就是那种偏紫红那种色，它其实瞅着其实是埋汰，枣红色其实瞅着埋汰。哎呀，我前几年蹲下树季去当地，硬塞钱拿了一对，下树时候让自己配了一对，就是缩水缩齿缩差了 0.6， 但是也给玩红了。妈，那你这算可以了。你真算可以了，你虽然抖音名叫白给，但你不白给。你像我真的朋友们，你告诉我说名字，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走不了。天天你说这儿放着半个小时，我真是不是说走就能走，只能放重播。我一放重播，呵，家专属微信号骂我一大帮。那这男的是不是看这女的杀人？没有，我举例子。我就说，就是一下把好的这种果基因给改了。哎呀，来，刚才我唠到这个了啊，败家子就发过来了，来给你们看看，这堆是我玩出来的，我玩出来然后倒给他了，一堆磨盘，
就是你们看这个光线非常好。它其实有点老树的那种底子，就是你看它的纹理不是那个现在你能看着那种磨盘大平面纹，光线特别好，这有点让你玩糟践了啊，白鸭子，有点让你玩糟践了。捞哪儿来的？这是，反正盒子得刷，我就下水了，我就给它下水了，下水完之后再拿钢丝刷一搂。我原先这个抖音上面发过，就这核桃下水怎么刷，拿钢丝刷咔咔咔你整体搂一遍，所有的果胶全打掉。我正常我就上那啥洗涤灵啊洗手液啥，我这都正常上不怕的。你只要冲干净了都没事，只要冲干净都没事。冲干之后拿那个卫生纸或者是那棉柔巾什么给它包裹住。包裹个就像这天比较干。其实你包一方面是吸它的水，一方面也是不让它过快的干。昨天还好一点是因为啥，昨天稍微有点阴，因为前天下雨来的，所以昨天稍微有点阴，空气还比较潮。你像如果是正儿八经的那种享晴博日的那种的和那个天高云淡那种的秋天，你放那很有可能啊，很有可能过快的干燥的话，有可能给它干裂了。所以拿个卫生纸包上啊，一个是吸收它自己的水分，二一个是不让它过快的接触这种干燥的空气。这是为啥要包上。你像有一些地方为啥包，我跟一个那个南方的一个朋友他唠就抽斗这个事儿。他说我从来不行草。我说你咋能不行草呢，他说我这没法行。然后真的朋友们就是一处不到一处迷啊，一处不到一处迷啊。这个他说我这没法醒，我说哪能不醒草呢，我就跟他唠，我说有一次我那草就没醒，我是那个啥，我那个就是云南草，云南复刻狐狸 Fox 那个云南复刻那个狐狸，然后我就没醒，醒完之后添到斗里干点点不着，点着你说能点着，吧嗒吧嗒两口着了，你只要就放那，说我哎我看一眼手机再去吧嗒吧嗒吧嗒就灭了，就太湿了，我说必须得醒啊，必须得醒草。他说，他跟我这么说，他说铁子，我如果醒草，那草会更湿。他说你不知道我们这地方潮到什么程度，我咔一下我就福至心灵，我就明白了。我说对呀，有的地方能醒，有的地方它不能醒。你像我们东北，你那草放那儿，你可能人家北京啊京津一带呀、啊、或者江苏江浙一带呀、啊、醒得醒个20多分钟，咱们这地方醒5分钟就倍儿干了，你像这个月份醒5分钟的草倍儿干倍儿干的。对，玩抖草的。他是哪儿呢，他是那个哎呀，他就是广东的，他就是定居在广东，他老家是福建，但是他现在定居在广东，跟老叶是一个地方。他说我都不醒草，我都不醒草，我一醒本来没那么潮，那草就相当湿了，他把空气里就跟那个他们现在有一个回湿片，回湿的那个陶土片你知道吧，那回湿陶土片一般都放到那个梅森瓶里头，说这草最近有点干，那把那个陶土片里头加上水，它因为它是陶土的烧的呀，它能吸水，吸完水之后放到那梅森瓶里头，你想草把那个陶土片的水分吸走了，陶土片慢慢变干了。你想草里头有水分，草是潮的，陶土片慢慢变干了，那陶土片就又把那草的水分又给吸走了。你这么来回吸，谁是哪个草受得了？所以说吧，那陶土片一般都回湿，我一般回湿都是这样，我用那个橘子皮、橙子皮，我一般是用这个。实在太干了时候，有时候我再喷点酒。喷点那个朗姆酒加蜂蜜，就是还是好用，就到啥时候这个朗姆酒加蜂蜜还是好用。现在中国大量的种植，现在据说中国好像有7-8个省份都在种植弗吉尼亚，就是弗吉尼亚呀，它不是说只有弗吉尼亚这地方，它弗吉尼亚现在可以说命名一类草了，这一类草大量的河南河北都有，云南福建这都有啊，就是这个弗吉尼亚草。然后把这个弗吉尼亚草这个调配完了之后，就又落多了，然后他就落这个湿这个问题。所以陶土片一般放一宿，你像我放那个橘子皮、橙子皮啥的，我就一宿。你比如说今天早上7点放的，明天早上7点我把它拿出来，这是电台吗？这是电台。
这是点逮啥唠啥的电台，那这是电台，我就拿着去了。它那个湿度就刚刚够了，这已经刚刚好了，非常刚刚好了啊。哎，自从看了你发的，我现在基本都是下水清理。对，你这下水清理最干净，果胶能清理的最干净。哎，真的论文录的话，能压过秦门的没几个。个人吧，个人观点吧，它其实就是一种珊瑚纹。那你像玩南疆石，你知道玩南疆石比这个可又贵了一个等级，就是它现在秦门呢，秦门这几年其实完全已经寄生到一类的麻核桃当中了，完全寄生到一类麻核桃当中，它把很多原来的老牌都给挤下来了，但是就这么说吧，哎，我现在一对秦门，我说有黄尖儿，你们谁接受？现在我这有一对南疆石，我说有黄尖儿，能有多少人接受？现在网上就是，这就是我说，他现在追南疆还是，咱别说是还，反正终究是差点吧。他追南疆石终究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现在说这个一对秦门说有黄尖儿，哎，那我不要了。一对南疆石说有点黄尖儿。哎呀，可以考虑。你知道现在网上都是这种声音，就是大家对南疆石的容忍度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就这几年蹭蹭往上，但是它啊，我觉得有这个趋势，就这秦门有趋势。还有几个品种啊，就是完全已经寄生到一类麻核，当然咱说一类麻核桃它也得有一个三六九等啊，也得有个三六九等。山社茶串翁他说广东这几天还是35度，哎呦我的妈，长春好像今天是10几度。老叶说我开抽湿机2天抽了40升的水，哎呦我的妈呀，秦门有啥缺点吗？秦门除了贵没缺点，今年的秦门的问题主要是啥呢？今年秦门主要问题其实就是黄，有的有这种黄金，就这个边，它这核桃两条边在这个地方，就是偏下偏靠近底儿的这个位置有黄金，然后呢黄尖儿，有的地方，这是秦门，就这野牛啊比较容易出现的，就是它在这个凸起的纹理这个筋上面，有的地方也都是偏下的位置，有的会有那种小黄线，他们会修，拿刀咔咔修给咔嚓下去。但是吧，我个人是不愿意给核桃上刀的。其实这现在这对核桃啊，虽然你看不着黄，这核桃不算全品，它有过黄，我没上过刀，我正常就是这么俩核桃互相磨，其实就是在模拟正常的磨损，把这个黄的地方给它磨掉，但其实它已经不算全品了，就这一对啊，这个秦岭它容易出这个问题，这也是去年果，它这个这不是去年果，今年雨水大嘛，因为今年雨水大嘛。南疆玩出来什么颜色？我的南疆已经玩一年了，你的南疆玩一年，我大胆的猜测应该还没红吧，或者是那种黄偏红吧，稍微有一点点发橘那个色儿。然后南疆是这样，南疆呢也分是不是村里果，还是说是老树果，就是它的原产地果啊。南疆就是逐鹿南疆，就是南疆是村呢。然后呢，海拔的高低也会影响。然后每个人的身体的体质，你出油出汗还是干手，你包括出汗出这个水汗还是油汗啊，半油半水那种汗，还是说有的人他总是手冰凉，总是出冷汗，就这种冷汗啊，没事总出冷汗那种手，你摸着总是说冰凉然后潮的糊，这种手最忌讳玩核桃。你要油汗的话可能还好一点，一年的时间不足以给老树南疆带来什么变化，但你坚持玩，大概再玩个，一般核桃都这样，现在很少有人提啊，原来讲叫三冬两夏一定能给南疆石，就即使是南疆石啊这种姜黄皮，它也能带来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油汗手。尤其是哪种手最好啊，你感觉是油汗手，然后你摸的时候总是热热乎乎的，就这种手是最适合玩核桃的。
玩猪小虫，他说我们常玩的经典老品种感觉都是河北北京一带的。对，没毛病，正常河北涞水它是有核桃的，你包括北京周边的几个地方，你要为啥说昌平焖尖儿？昌平焖尖儿也很受欢迎，像门头沟，像平谷，像延庆，就这几个地方其实都是北京周边，北京的周边，河北的这一带，就这一带啊，它其实为啥燕山山脉它出其实出好果，但是你知道这玩意儿就是咱总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河北的这个当然这不它不能说是没好人啊，这玩意儿就是赚钱嘛，赚钱不丢磕碜，赚钱不丢磕碜，大量的嫁接，就是你啥树不是啥树，你知不知道？就像下半身是男人，你拦腰这锯断了，然后上半身给他嫁接个女的，他终究是有问题的。这玩意儿就像我原先说喝凉水使脏钱，他早晚得出毛病。你底子如果一旦有问题了，就是他终究这个核桃会给他带来变化。当然啊，我说的这个呢，只是在你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你对个人的要求。那整个中国大量的玩核桃的人玩的都是河北涞水嫁接的果，那人家说啥人家不也没说啥，但是你来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就像你们在网上看没看一个图，那图有一个墙，墙后面呢炮火连天的什么玩意都有，然后那个炮火的那个硝烟再往上就是晴空万里了，然后那个这个墙的这头有仨人，有一个人啥也没踩，就赤脚站地上，那墙比他高，他就能看着墙，还有一个人放了能有五六本书啊，他看到的是战火硝烟，还有一个人那踩那书都数不过来，老高老高了，他越过了硝烟看到的是晴空万里啊，就是就说这个读书改变人的眼界嘛，就说这个事儿。其实玩文玩也是一样，你脚底下踩的文玩踩的多了的时候，你自然你就是对你玩的东西就要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当然啊，话又说回来，也有那种就人玩了一辈子那就玩那个残次品，就玩破的那种也有，当然也有。现在想玩野生麻核桃啊，全网就秦岭的，因为秦岭大嘛，你想那秦岭那山脉整个中国最大的一片山脉啊，中国秦岭是中国最大一条龙脉嘛，你像为什么大量的盗墓题材的小说都愿意围绕着秦岭，河北北京现在全是卖嫁接品种。玩，其实在我看来还是玩的人多，还是玩的。你就像我手里原来有过特别多的核桃，然后我陆陆续续的出了很多，然后现在这还买呢，这是上周六买的，这还买呢。就是文玩人，尤其玩核桃人吧，他有时候管不住，哎，看着核桃了，他还想买，看上了还想买，就是这样的人。然后再加上有大量的，你比如说现在我有个同事，他哎明你玩啥呢，我说玩核桃呢，哎这玩意儿挺有意思啊，你借我玩呗，然后我也想玩。据说前一段时间就那个小刚老那个抓特务那电影，那个雷佳音老啊，佳音老就玩核桃，然后那个胡老啊，胡老就是那个逍遥，逍遥老他不玩核桃，但是他看佳音老玩核桃呢，佳音老师来借你玩，然后逍遥老就玩得劲儿了，然后他现在哐哐哐也整了好多的，你知道大量的这样的人养着这些卖核桃的人，养着那些种核桃的人，所以你知道现在其实原先我就说过这个事儿，我说一旦所有的人手里头只留好核桃不留差核桃，慢慢的就能把那些河北涞水嫁接的那些差核桃慢慢就能把他们挤兑死。但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这不能，这断人钱财犹如杀人父母，你知道吗？你大量的这些卖核桃，现在卖核桃哭哭哭，还家发家致富，买车买房子，忽然一下因为名字在节目上说一句话，他们的树的果都卖不出去，那也是本身他也不可能，本身也不可能。但我就说这个事儿，如果一旦大家有一天人手就是两三对，我再也不哭哭哭好几十对、一百多对那么买了的时候，然后玩核桃的这些人呢都非常理性的，我一次哎就玩个一对儿，把它玩出来我再去买一对儿，买一对儿试一对儿的时候，慢慢的就把次核桃慢慢就都给晒下去了。只不过现在大量的人然后图便宜玩这种便宜的核桃，才养活了现在市场上这么一种鱼目混杂、鱼龙混杂的这么一种市场状态。
对，这种事情根本实现不了，这都是我在节目里的理想状态啊，我就说这个事儿。

0: 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0: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民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3: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2: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3: 红顶啊，漏的挺大的。
2: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3: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6: 在河之洲，
5: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6: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5: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6: 过而能改，善